0: 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动画周开幕，
1: 北京前门西兴隆街变身长巷里换新亮相，首店率超60%。
0: 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启动，400多场活动点燃金九银十。
1: 京港高铁熊商段下周一开通运营。
0: 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和中秋假期相关的消息。24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据介绍，中秋三天假期出行会呈现温和增长态势，而国庆七天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
1: 今年国庆假期依然实施七座及以下小型汽车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政策。从10月1号的0点到

0: 和列车1218列。2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713.9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记者从铁路12306了解到，截至25号上午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1.32亿张。热门出发到达城市，除北上广深之外，还有杭州、成都、武汉、西安等城市。主要热门区间有广州至南宁、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等。大家可以用好60个日期加车次的候补购票组合，提升购票成功率。
0: 记者从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激活票根经济，旅客凭手中的火车票可以享受文旅消费福利，同时非遗手作、民乐展演、民俗互动等传统文化体验嵌入旅客出行场景。
1: 9月25号到10月10号期间，凡持有北京站出发或到达火车票的旅客，前往吉祥大戏院观演即可享受演出剧目票价7.5折优惠，覆盖京剧、相声、音乐会多元演出。南来北往的旅客抵达北京后，不必辗转奔波，便可就近体验首都文化生活。
0: 北京前门西兴隆街24号焕新亮相，前门长巷里项目在街区启幕，沿街16座经绣花式更新修缮的老院落集中亮相，20多家特色品牌签约入驻，其中北京首店、华北首店占比达65%，为前门地区再添一处老胡同里的新生活样板。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西兴隆街西起前门东路，东至草场三条，长约740米。历史上这里会馆林立，梨园荟萃，票号商贾云集，市井烟火与商业文脉交织。2019年起，东城区启动西兴隆街恢复性修建试点，特邀7位深耕老城保护的规划师、建筑师，采用集群设计模式，和而不同的推进更新。更新严守应保尽保，修旧如旧。南城特有的座山影壁雕、老台基、老门窗精准留存，就连老北京民居特有的核桃砖碎砖墙也以灌浆加固等现代工艺妥善修复。设计师吴晨介绍，
3: 首先呢，我们在山墙上做了一些玻璃砖，它有些灯光能够透出来。在建筑的立面的尺度上，我们是遵循传统的，也考虑到它的尺度，人是方便去依台阶而坐，行人友好，更好的传递我们的商业的信息，展现出我们的调性。
2: 项目以民生改善为主线，同步完成周边居民房屋修缮，优化道路空间布局，推进景观提升、公共卫生间修缮等配套建设。焕新亮相的街区锚定首都生活方式定位，聚焦小而美的设计师品牌与首店经济。目前上下、知和、卡芬等品牌北京首店、华北首店已落址院落之中，香氛品牌馥郁满铺华北首店面积近700平方米。启幕当天，长巷雅集首都生活美学市集在大街和三里河公园入口开市，中轴续秋北京历史文化专题展览以数字科技赋能古都文脉传播。街区还联动三里河公园打造小河音乐角，营造沉浸式秋日文化氛围。天街集团大前门公司总经理温馨介绍，
4: 雅集呢，青石啊、体验啊、手工啊这一类产品比较多一点，包括一些文化的活动，也是给双节周边的居民包括广大的游客有一个好的体验的空间。
1: 近日，由北京市通州区北苑街道办事处联合通州万达广场打造的“通州有好事，万般皆如愿”通州北苑消费季正式拉开帷幕。系列主题活动将持续到11月15号左右。
0: 本次消费季落地通州万达广场室外区域，外摆展示体验面积达500至600平方米，充足的户外场地为多元市集活动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活动采用分阶段、换主题、常态化的运营模式，分档期推出特色主题市集，持续丰富市民休闲消费场景，提振辖区消费市场热度。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活动已完成至10月上旬的整体规划，后续将灵活优化升级，让消费季持续贴合市民需求，贴合市场变化。
1: 24号，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正式启动。即日起到10月，天津市将累计推出400余场文商旅体展融合促消费活动，包括商圈购物、餐饮美食、节庆丰收、特色市集、缤纷展赛、文化演绎、入境体验7大主题，释放金九银十消费活力。
0: 在启动仪式上，和平咖啡地图、金湾 AR 游览线路小程序、金湾文创等一批全新消费场景和产品集中推介，金彩生活海河风物漫游展同步启幕，为游客提供个性化消费攻略。此外，传统经典车展示、花卉涂鸦打卡主题街区也吸引众多市民。据了解，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将持续至年底，除金秋购物节之外，消费季期间还将举办精品消费月、跨年嘉年华等活动。
1: 中秋国庆假期出行热潮持续升温，由天津市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金旅时光号再度迎来重磅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
0: 餐饮加演艺加节庆多元内容创新，为旅客打造可品可赏可沉浸的旅途新体验，进一步拓展铁旅融合新场景。一趟列车正在把京津冀的烟火气、戏韵与文化记忆装进每一节车厢。
1: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9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北京市西城区委区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北京动画周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本届活动延续“动画加在一起更精彩”的品牌主题，活动将持续到9月27号。详细情况，来听京津冀之声记者谢雅儿的报道。
5: 如果我们从一个大国啊走向强国，首先要做这么三点：第一点，深耕中国文化的精髓，要理解；第二，紧跟世界潮流发展，要与时俱进；

0: 尤其是创作者自身要提高自己的认识，同时呢，我们的管理部门也要静下心来，政策要接地气，尤其是我们内容生产者，我们更要出好内容，不要被浮躁的所谓的产业的假指标影响。
1: 2026北京动画周正以全域联动的方式，让动画从展馆走向街巷、商圈、园区和乡村，广大市民和动画爱好者可以就近参与联动。活动的承办单位天桥盛世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晓辉介绍，
2: 本次北京动画周呢，连续举办四天，从24号到27号。目前来讲呢，在动画周的主场，也就是北京展览馆呢，将有200余个动画的主体的公司啊，或者企业呢，来到现场，展示他们的项目和产品。这个数量呢，比去年多了1/3。这里头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像《不良人》啊，《凡人修仙传》啊，《罗小黑》啊，《猫猫家》啊等等一些这个著名的 IP。那么同时呢，在北展的主会场的室外，还有30多个市集摊位。大家在这里呢可以进行一些美食的一些消费。那么同时呢，在北京的东西南北中16区的重要的动画的产业和它的商圈的节点，那么有30多个商圈将与北京动画周的主场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打卡各个商圈呢，领取我们动画周的一些纪念品。
1: 本届北京动画周持续到9月27号，主会场设在北京展览馆，同时全程都有动画的舞台。活动详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北京动画周上查询了解。
3: 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24号在地坛书市正式开幕，文坛名家、青年作家、文艺界及各界嘉宾齐聚一堂。本届文学月聚焦大众化、普惠化，将在9月到10月推出系列沉浸式文学活动，让文学走出圈层，融入市民生活。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4: 开幕仪式上，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寄予青年创作者，字字恳切，意蕴深远。他勉励青年作家要脚踏实地，自食其力，在真实生活中积淀创作素材，不断拓展生活阅历与认知视野，扎根现实，汲取文学养分，坚持终身学习，广泛涉猎数学、AI、外语、科学等多元知识，持续夯实创作根基。现场揭晓了第五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名单，索尔、阿伊努尔、图马尔别克、陈小手、赵汉卿、程晓阳五位青年作家入选。青年作家索尔表示，
5: 十月文学院聚拢了一大批对于文学有热爱非常棒的一些写作者，跟大家一起交流，增长了很多知识，很多读者感受到他们对于文学这种热爱和氛围，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4: 王蒙青年作家知识计划年度特选作家由王蒙捐赠个人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得主、第四届十月签约作家刘亮成表示，
6: 签约之后来年会有一部长篇小说在十月杂志发表，我看这样大的一个书市上，我作为一个作家不时能够碰到读者来找你签名，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作家在行走，有更多的读者会遇到，这是十月这个文学月最大的一个亮点吧，让书走进市民，让作家走进大众。
4: 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赵彤表示，
7: 在9月到10月期间，我们还要向广大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进一步发挥文学讴歌时代、服务大众和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助力书香京城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1: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电子信息产业石家庄专场对接会前不久在河北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本场对接会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设置主题发言、主旨演讲、主题推介、项目路演、洽谈对接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宣传推介石家庄市投资环境、园区承载能力及重点合作项目，集中展示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态势与合作机遇。石家庄市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一科科长张太真，
9: 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100余家的本次数博会的客商、展商以及石家庄的在谈企业、本地重点企业，进一步的来宣传我们石家庄市的产业投资环境，希望将展商能够有效的转化为投资商，与我们一起共筑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
8: 活动现场，参会企业围绕 产业链配套、项目落地、技术协同、资本合作等进行深入对接，现场交流气氛热烈。参会客商、展商纷纷表示，石家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具备广阔的投资合作空间，期待进一步深化对接，探寻落地合作契机。河北瑟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米亚林：
10: 借助本次会议的话，然后我们认识了行业内的许多的企业家朋友们，然后展示了我们，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去推进我们产学研的一个联动，然后和我们石家庄本地的高校然后开展合作，搭建我们共建的一个实验室，去拓展我们整个华北的一个区域市场。
8: 据了解，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石家庄市两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承载体系。下一步，石家庄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推动对接成果加快落地转化，聚力打造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3: 算力时代将数据从沉睡的资源变成可用的资源，数据观能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日前，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重要活动之一，2026首席数据观峰会举行，与会专家展开深入探讨。继续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11: 本次峰会以数据智能、智能经济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科研院所和数据领域头部企业200余名代表参会。大家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等议题深入交流。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孙德强：
12: 所有能够拥有数据的这些企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数据交易平台，这样子这个数据才能流通起来，才能够把目前这个我们的数据不足的这个境况得到一个大幅的改善。
11: 河北产业基础雄厚，算力资源富集，数据要素的价值正加速释放。如何把这份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国际数据管理协会大中华区副主席许林伟认为，首席数据官正是这其中的关键一环。许林伟：
13: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生产一个摄像头，他卖摄像头叫看得见，当他有了算力以后，他就看得懂了。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需要大量的首席数据官能指挥这些数据去干活。所以结合河北的实际，就是人才是第一，第二个呢，重要的是结合河北的产业实际。
11: 中控科技集团业务发展总部副总经理张子轩：
14: 只有培养优秀合格的首席数据官之后，我们企业才能在整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能够把散落在各个环节里面的这些数据形成企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
11: 在成果发布环节，2026年度首席数据官数据创新实践案例集发布，我省3家企业单位入选。
15: 日前，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多项创新成果，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

0: 大会期间，多位院士专家围绕低轨卫星网络、6G 眼镜、太空智算、天地一体组网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分享，研判15-17空天产业发展机遇。活动现场，北京邮电大学、复旦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就产学研合作、标准化共建共识及空天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助力雄安打造国家级空天信息产业创新高地。卫星载荷、卫星平台关键部组件领域企业与雄安新区签订产业落地协议，进一步完善新区商业航天产业链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会同多家国家级标准化机构签署标准化合作共识，共同推进卫星互联网行业标准建设。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副理事长、秘书长丁进军：
1: 我们要抓住核心技术的攻关，共推一批场景，用应用带动产业的发展，带动前端的卫星制造和运输火箭的商业航天类的一个发展。
0: 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史耀忠：
2: 雄安一号上面也是进行了多项的关键技术验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金乌啊霍尔电推进的这个动力系统，包括我们的白泽系列的这个新上的综合电子啊，也包括我们赤羽的这个太阳翼啊，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0: 大会现场发布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行业发展报告，面向行业部门和产业伙伴发布了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智慧林草与生态安全、远域施工作业等卫星互联网与北斗深度应用十大创新场景，还发布了可重复使用火箭实现海上与陆上成功回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升级民用服务保障等2025-2026年度十大科技创新进展。这三项成果共同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加速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
3: 24号，北京市教委印发《北京市15-17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对15-17推进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将基本建成教育强国首善之区，率

0: 主要包括构建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推进长链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格局等任务。在推动高等教育分类卓越发展再上新台阶方面，北京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深化部市高校合作共建，健全招生培养就业联动工作机制等。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新范式方面，北京将优化职业教育层次结构，聚焦产业需求，提升职业院校办校能力，深化职普融通改革等。在打造超大城市学习型社会新样板方面，北京将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扩大终身教育供给。
1: 来关注三地发展建设。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建成通车后，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64列，均为跨线动车组列车。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0: 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雄安首次开行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到上海虹桥的跨线高铁列车。据了解，京港高铁雄商段相关列车车票已于9月25号上午10点15分开始发售。
1: 前不久，经过400多名建设者9小时的鏖战，在建石雄铁路引入石几客专石家庄东站的关键连接设备42号道岔插铺完成，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让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2: 此次插铺的42号道岔全长 157.2 米，总重量达247吨，是目前国内铁路插铺型号最大、长度最长的油闸高速道岔。通过在既有十几客专线路上插铺道岔，相当于打开一个铁路岔路口，列车通过道岔转换即可在两条线路间转线运行，从而大幅提高通过速度，缩短转线时间。
3: 此次施工作业场地狭小，迁装点有效时间短，我们采用场外整体拼装焊接加远距离横移就位的专项施工方案，保证了道岔一次性插入到位，实现了精确对接。
2: 为确保道岔插铺顺利推进，项目团队将道岔插铺分解为19个步骤。经过9个多小时连续施工，石雄铁路与石几客专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形成一小时直达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广高铁京石段运输压力。
0: 来关注展览演出方面的资讯。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等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老狼等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0: 最后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根据协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一个是雄性的平平和雌性的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
1: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

0: 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九阔间，九稳
3: 中和之道，
2: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历。

0: 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3: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一馆一人一品系列访谈，我们一起带您走进梅兰芳纪念馆，梨园留声，我们一起来读懂梅兰芳的时代华章。今年是梅兰芳纪念馆建馆40周年，40年岁月流转，院落藏尽梨园风华，文物文献镌刻一代大师的舞台风华与家国初心。从梅派唱腔身段到漂洋过海的文明对话，从蓄须明志的民族风骨到新时代梅学研究的更续拓新，梅先生的艺术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梅兰芳何以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馆藏文物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回望大师传奇，解码梅派艺术的当代力量，共赴这场穿越时光的梨园雅聚。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梅兰芳纪念馆的副研究员柯奇。您好，柯奇老师。
5: 黄老师好。
4: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么柯奇呢，也是梅兰芳学刊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四大名旦新编剧目创排模式的研究，而且曾经参与了国家社科的重大项目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及相关文献收集整理和研究，而且呢，在戏曲艺术啊、戏曲研究、文化遗产、梅兰芳学刊等等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的论文哈，对于梅兰芳有很多的这个研究。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如何读懂梅兰芳？7758第一个就说发来了聊天的信息，他说梅兰芳并非天生的京剧天才，早年学戏的时候曾被老师评为祖师爷没给你饭吃，觉得他不适合走旦角这条路，但是他真的是笨功夫补短板，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追着鸽子飞行练眼神，盯着油灯火苗练专注力，整整坚持了3年，最终练出了这个旦角所需要的灵动顾盼的眼神。有这么一个传说吗？
5: 有，也不是传说，就是梅兰芳对于眼神的训练，还有还有他整个对眼神的把握，其实在京剧业内，尤其是观众的眼中都是非常知名的。
4: 嗯，
5: 特别他关于跟鸽子的那个情缘，我们可以在后面再一个进行一个详聊。
4: 好，那么有关梅兰芳先生呢，今年正好是梅兰芳纪念馆建馆40周年，那么应该说今年呢，咱们梅兰芳纪念馆包括研究梅派的咱们的各位老师们，今年有很多的这种纪念的活动，是吧？
5: 嗯，对。
4: 而且这两天我跟柯奇老师联系，您也是忙的这个连轴转哈，也是为这个纪念活动。那么40年间，咱们梅兰芳纪念馆在收藏保护和研究传播梅兰芳艺术的精神上，咱们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呢？
5: 我首先给各位不太熟悉梅兰芳纪念馆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4: 嗯，
5: 梅兰芳纪念馆。梅兰芳先生的旧居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九号，原来是清末庆亲王奕匡王府的一部分。1951年的时候呢，梅兰芳全家入住了这座幽静安适的庭院。1961年梅兰芳去世之后，他的家属就将他生前收藏的30000余件的文献就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成为了我们纪念馆的馆藏的主体。1983年的时候，原来的文化部，就现在的文旅部，成立了梅兰芳纪念馆筹备组，然后于1986年10月份正式的开馆。邓小平同志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习仲勋同志在开馆仪式上为纪念馆揭幕，这座院落就自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现在的梅兰芳纪念馆是文化和旅游部直属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也是文化和旅游部直属的所有单位中唯一的一家文化名人纪念馆。主要承担的是收藏展示与梅兰芳相关的文物资料，开展京剧艺术研究，推动梅派艺术传承发展，普及传播和推广京剧艺术等工作，以展示梅兰芳艺术及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职责。
4: 所以这个梅兰芳纪念馆，而且这些年应该说也搞了很多的这个活动和工作，是吧？
5: 啊，对。
4: 那么跨越百年的时光，今天我们重新走进梅兰芳，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京剧大师的这个标签之外，我们还能够从他身上看到哪些时代的特质呢？
5: 梅兰芳先生，他是作为一个在他的行业里面立于顶端的这么一个人。他身上的时代特质，有观众熟悉的，也有观众不熟悉的，我就分别举两个例子。艺术上来说，他尊重传统的一面是观众比较熟悉的，都觉得他是一代大师，是一个京剧艺术的集大成者。然后但是他锐意革新的一面是观众没有那么熟悉的。

0: 出的时候，他就去观摩上海的电影、话剧，还有各个其他行当的名伶的艺术。他对于他所接触的一系列的新事物、新观点，他就感觉到兴奋异常。
1: 嗯，
0: 他回去从当时的北京到

0: 变革。
1: 所以说它其实就是在这个整个京剧艺术的这个发展上，它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动作用哈。
0: 对，
1: 嗯，做了很多这种思考，而且身体力行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咱们这个有一个梅兰芳眼神艺术专题展，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是8月18号拉开帷幕的，而这个因为大家非常的欢迎，所以这个是要延续到10月下旬，是吧？
0: 对，
1: 嗯，在梅兰芳纪念馆的专题展厅3。
0: 对，
1: 你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
0: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40周年的特展了。
1: 哦，所以最近您就是正在忙这个。
0: 对，
1: 在忙着这个布展和策展哈。然后对朋友们都说了，这是这个谋。

0: 和革新，然后有很多的创造，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没有那么传统。就是梅先生他
1: 是吗？
0: 经过他的一系列改革的定型的，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熟悉的一些形象，比如说天女散花里面的长筹舞，其实在梅先生之前是没有的。就是他通过他的一系列的创造和革新，然后创新出来的，比如说《霸王别姬》里面的剑舞，其实在梅先生以前京剧舞台上也是不常见用这种形式去进行表演的。
1: 哦，
0: 所以在舞台、服饰、装扮、剧目方面，它是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革新。然后它这些革新的东西，你跟现在的很多革新不一样，它是能够被作为一个新的传统，被后人所继承下来的。
1: 其实那个时候的革新放到现在就已经是传统了哈，你看过去那么多年了，几十年了。
0: 你看，比如说《霸王别姬》是1921年出演的，你想一下，1921年的时候，梅兰芳才27岁，他比张国荣演《霸王别姬》的时候还年轻。张国荣演《霸王别姬》的时候已经35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像《霸王别姬》，
1: 我们现在说是百年前的传统了。
0: 对，但他来说就是一个他20岁的时候一个创新的作品
1: 啊。
0: 就比如说他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来说，他的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他就属于是同时起步的。他是第二次从上海回来之后就开始大力的开始，几个方向。他首先是传统戏，他也一直在演，然后他对于传统戏的那种革新和改编也一直在进行，然后他同时还排演了大量的时装新戏，因为时装新戏就是当时就穿当时的衣服，比如说最典型的那个邓霞姑，他当时1915年的时候，15还是16嘛，在舞台上，他以那个当时叫文明结婚，就穿着西式的婚礼婚纱。然后在舞台上去出演这么一个就是婚姻状态的一个革新的这么一个剧目。然后他的古装新戏，包括当时的黛玉葬花，还有天女散花，这些能够以全新的，我们现在看来他所谓的古装实际上是不同于京剧的传统的服装，他每一出戏都是依据古典的绘画还有古典的造型造像雕像，然后重新创造的一套造型，所以就跟以往的京剧的那种模式就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大家其实穿的都是类似的同样的衣服，一套衣服我们可以用在不同的角色，然后不同的那个剧目上，但是没

他顺遂的起点。四岁时父亲英年早逝，他便跟着伯父学戏。十岁时首次登台，出演天仙配中的织女，初登舞台的他青涩拘谨，甚至有些眼神呆滞。为了克服这一短板，他每日清晨对着镜子练习眼神，观察飞鸟、流水，反复打磨身段与唱腔。拜师吴林先后，更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深耕传统旦角剧目。 1894年，他先后出演桑园祭子、彩楼配等传统剧目，这些剧目虽未形成个人风格，却让他夯实了旦角表演的基础。吴林先注重以情愫角的教导，也让他早早明白，京剧表演不仅是模仿，更是对人物内心的诠释。这段青涩的从艺经历为他奠定了坚实的根基。1915年，梅兰芳走出北京，赴上海演出，上海的海派京剧风格开放，注重创新，让他开阔了艺术视野。他不再局限于传统京剧的表演模式，开始广泛 吸收昆曲、秦腔、汉剧等剧种的精华，尝试改良旦角的唱腔、身段与水袖技巧，一系列创新作品相继问世，也让梅派风格逐渐清晰。宇宙风，他将昆曲婉转的唱腔融入京剧，优化旦角的眼神与身段，成功塑造出赵艳荣既隐忍又坚韧的复杂心境，打破了传统旦角单一的表演模式。 而贵妃醉酒的改良，则让这部传统折子戏焕发新生。他融入创新的水袖动作，细腻打磨醉态表演的每一个细节，从步态到眼神，从唱腔到身段，将杨贵妃的落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部剧也成为他早期的标志性作品。到了1922年，他与杨小楼合作创作《霸王别姬》，将剑舞技巧融入表演，虞姬的温婉与刚烈，对项羽的深情与决绝，通过他的唱腔与身段完美呈现。 此时，梅派圆润醇厚、典雅清丽的唱腔风格，以及端庄大气、表演特色便初步成型。

0: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就是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真的是找的老唱片，所以大家听了是不是有点滋滋啦啦的这种感觉哈？但是真的很珍贵。那么现在呢，在咱们梅兰芳纪念馆正在举行的一个展览叫《眸光流转：梅兰芳眼神艺术专题展》。眸光啊，这个眼眸的眸哈，柯老师，为什么我们会选眼神这样一个应该说在表演当中很微观的一个角度来做这样的一个展览呢？
1: 因为眼睛本来就是人传情达意中比较就是说最主要的一个器官，就是大家都记得不一定记得，可能不太熟悉，就西厢记，因为我们做戏曲人比较熟悉，西厢记里面就有一句那个崔莺临去秋波那一转，就很多明清的时候的人的点评家就是说这个就是西厢记的题眼。眼神这个东西它似乎不可捉摸，似乎捕捉不到，但是你又无

0: 我梅兰芳纪念馆做这个展览得天独厚在哪儿呢？我们是能够有大量的馆藏的文物文献资料，梅兰芳纪念馆馆藏的照片文献是有8000多张，
1: 嗯，
0: 里面就有大量的梅兰芳先生能够展现他眼神之美的这种剧照。
1: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剧照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尤其是你们要放在这个主要的显要位置的哈。
0: 嗯，比如说那个贵妃醉酒，比如说霸王别姬，比如说生死恨这些，
1: 嗯，
0: 比如说他的

0: 眼神，摄人心魄的这种感觉是吧？
1: 对，
0: 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
1: 比如说那个，许继传就作为他的秘书，他就印象最深刻的时候，他就说初次第一次看梅先生演《木刻债》，就眼神就是2016年的时候，
0: 嗯，
1: 1916年的时候，
0: 哇，
1: 在杭州，他就记得清清楚楚，这个梅先生的眼神是能够里面有光，然后能吸引住全场的观众。
0: 嗯，
1: 当时应该都他们都还挺年轻，因为，梅先生是1916年的时候是22岁，
0: 嗯，
1: 然后许继传也应该是差不多20岁左右，
0: 嗯，
1: 就是那么。在他们那么年轻的时候，这么一个眼神就能记到他写《舞台生活四十年》。《舞台生活四十年》是1951年开始连载的，
0: 那真的是30-40年之后写哈，依然印象深刻，
1: 对，就记得那个眼神。
0: 嗯，那梅先生他刚才其实有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比如说练眼神的各种方法哈，在这次展览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他练眼神的方法，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实物，或者是你们的这个研究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到他练眼神的方式呢？
1: 这就跟

0: 很多人是有养鸽子的这个爱好的，
1: 嗯，
0: 他们在四合院这个胡同里面，他们就在搭建鸽房，然后大量的鸽子，然后每天就把鸽子定时放出去，然后天空中，然后尾巴上带着鸽哨，然后在那回旋，然后发出一种那种嗡鸣的声音，然后可能很多人现在已经不太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具体什么样一种声音。
1: 但是一想到老北京，就想到是这个晴空上的鸽哨。
0: 对，
1: 嗯。
0: 就很有北京的时代印记的这么一个声音，就我感觉还是跟北京的城市记忆十分相关的。
1: 嗯、
0: 然后梅先生他之前有观众
1: 鸽子之后怎么追着鸽子眼神追着鸽子看吗？
0: 之前有观众就聊到梅先生的原先貌不惊人嘛，因为他眼睛是有近视，然后又眼皮又耷拉着，他就在这个基础上他训练怎么训练，他是拿一个大竹竿，
1: 嗯，
0: 一根特别长的竹竿，然后再把鸽子放出去之后，然后再用竹竿来指挥鸽子的那个运动，然后眼睛再跟着鸽子然后进行移动，就他的整个眼神的准确收放，还有整个的眼神的力量感，
1: 嗯，
0: 还有那种情绪怎么样出来，都是通过这个过程中，而且他每天要早起嘛，因为早这个鸽子是那个有节律的，
1: 嗯，
0: 然后通过有大量的体育运动，因为你毕竟那么长一个竹竿，你在那挥舞的时候也是一个类似于也加了个有氧吧，
1: 嗯。所以是通过这个，那么在这个展厅里头我们是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呢？
0: 我们展厅里面能看到那个鸽哨，然后还有鸽精，然后那个罗隐公给梅兰芳写的是关于鸽子的诗，就是一个非常能全面的展现梅兰芳先生他养鸽子的整个生活，以及他在周围的朋友怎么去看待还养鸽子这个事情。
1: 嗯，
0: 就是说梅郎治鸽如治兵，然后就觉得他就跟训练鸽子跟训练士兵一样，就变得把一个事情做的就很有生活情趣，又同时能给他一个事业上能够一个有一个提升。
1: 嗯，梅兰芳先生，这个你们这个梅兰芳纪念馆里头，陈明迪发了梅兰芳纪念馆里的书房，咱们还复原了一个他当年的这个书房的这个场景是吧？咱们在纪念馆里，
0: 纪念馆是。因为他有故居，作为梅先生他生活过的地方，他是有北屋是作为原状陈列的，他的卧室、他的起居室、他的书房，我们都给他在按照他生前的，生活的状态进行了一个原样的布置。
1: 嗯。
0: 嗯，梅兰芳先生他之所以是一个集大成的人，所以他不光是集戏曲艺术的大成，他是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面，审美相关的各行的一种大成，所以他才能成为一个一代的戏曲表演艺术大师。
1: 嗯，
0: 他曾经拜王孟白、齐白石、汤定之

0: 是一度就是过于痴迷绘画，他的朋友们就说你把你的要把你的聚焦到你的主业上来，你不要因为绘画这件事情荒疏了你演戏的这个主业。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他从绘画的过程中，他能吸取到非常非常多的养分。
1: 嗯，
0: 比如说他的天女散花的人物的形象就是从天女散花图里面来的。
1: 嗯，
0: 比如说他后期的生死恨的那个场景和装扮呢，他都是从寒灯客子图里面吸取的一个灵感。
1: 嗯，所以他的这个绘画其实对于他的这个舞台艺术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滋养和反哺的哈。
0: 你在舞台上整个的空间感、色彩感这些东西是很，他之所以能比同时代的其他的演员他有那么拔尖的这么一个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一馆一人一品系列访谈，我们回望梅兰芳的大师传奇，解码梅派艺术的当代力量，共赴这场穿越时光的梨园雅聚。今年是梅兰芳纪念馆建馆40周年，40年岁月流转，院落藏尽梨园风华，文物文献镌刻一代大师的舞台风华与家国初心。从梅派唱腔身段到漂洋过海的文明对话，从蓄须明志的民族风骨到新时代梅学研究的更续拓新，梅先生的艺术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梅兰芳何以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馆藏文物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回望大师传奇，解码梅派艺术的当代力量，共赴这场穿越时光的梨园雅聚。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梅兰芳纪念馆的副研究员柯奇，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如何读懂梅兰芳。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个梅派艺术啊，玉溪营城说了，梅先生深耕京剧艺术，把自身所创的梅派艺术完善为完整的体系。另外先生也爱好广泛，刚才说了拜名家为师，他的花鸟侍女和佛教人物都有很高的造诣，是吧柯奇？
4: 对
3: 啊，画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作品是吗？
4: 他是跟着王孟白和汤定之等人学的时候，他是专攻是花鸟和佛像。
3: 哦，
4: 所以这
3: 方面有馆，这都需要很细致的哈。
4: 对，然后他就馆藏里面有很多作品留存。
3: 嗯，
4: 因为我们大家来到我们梅兰芳纪念馆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部分的作品。
3: 现在还能看到是吧？
4: 对，从我们作为常设展的一部分进行展出。
3: 对。

0: 我们刚才说到了梅兰芳艺术的这个眸光流转，这个眼神艺术展是一个是一个
1: 特展
0: 、咱们还有基本的常设展，其实是可以看到梅先生生平啊等等这些，
1: 对，
0: 是吧，
1: 他的生平，他的台前，他的幕后，还有他相关的周围的一系列的文物文献，都是作为他的整个生平的一个展示。
0: 陈明迪说，梅先生养鸽子本来是消遣放松，却意外找到了练眼神的良方，从此把养鸽作为雷打不动的功课。
1: 对，但是他要早起，他需要早起，然后生活的节律啊什么的 一系列都跟着就有起来了
0: 啊。然后这个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梅兰芳与鸽子的一张照片，是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的这个剧照，梅先生手里捧着一只鸽子的、
1: 啊、
0: 那张照片也很经典哈。
1: 对
0: 啊，那我们继续来说，那么刚才呢说到了他的这个绘画对于戏曲艺术的这个滋养和反哺，那么很多朋友还说到了梅先生抗战期间蓄须明志这段历史，而且好多朋友都发了他那个时候蓄须明志的剧照啊，以及他的这种

0: 现在的人大家就聊到虚心明志的时候，就会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一种拒绝为 DV 演出这么一个事情，但其实回望到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历史的状况，才能知道梅兰芳先生当时那个决定是多么不容易。
1: 嗯，
0: 30年代的梅兰芳是什么概念呢？他1930年去的美国，当时在美国取得了是从东海岸演到西海岸，
1: 嗯，
0: 半年时间就几乎是场场爆满，就取得了整个的美国的东西两岸的声誉，从剧场，从同行的演员到当时的评论家，几乎征服了美国的所有阶层。1935年的时候，他又受苏联的官方的邀请，然后去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演出，因为这是一个官方行为，所以当时苏联的基本上所有的我们现在熟知的伟大的艺术家，包括那个爱斯坦，他作为电影蒙太奇艺术的一个创造者，包括那个我们现在大家比较中国戏剧表中国的戏剧表演比较最熟悉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创始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1: 嗯，
0: 然后包括当时的大导演梅赫德，这些人都是对于梅兰芳的整个的以及中国戏曲艺术都给予了一个很高的评价。所以1930年的梅兰芳当时在属于一个在国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商业的成功，然后以及在美国和苏联都取得了巨大的国际声望的这么一个状态下，而且他当时回来之后，他属于已经在国外考察一圈了，他带着他所有的考察的这些见识的积累还有成果，他是一个正当壮年又踌躇满志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却被硬生生的剥夺了演出的机会，而是他主动选择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抗战的8年，那其实对梅兰芳先生来说，在918事件开始之后，他就从北京搬离了。其实我们是他在当时是不知道整个的抗战要持续多少年，
1: 对，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0: 对，
1: 嗯，
0: 他是毅然决然的就把自己的整个的演出就给断掉了，在一个演员他最踌躇满志，然后整个的你的经验，你的人生的阅历，你的积累，你的各方面的条件都最充足，最需要，最可能是最适合去做出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被打断了。
1: 所以叶麟说，台上柔柔弱弱风华绝代的他，台下是个硬骨头，敢玩命。多少人只羡慕他当年红遍天下，却不知道他为了守住一口气，亲手砸了自己的饭碗。
0: 对，然后他在当时，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也需要有一大家子要养。
1: 嗯，
0: 当时梅兰芳纪念馆馆藏了一个梅兰芳先生在上海的时候的一个户口本。
1: 嗯，
0: 在当时他家里面实际上是有20口人的。
1: 嚯，那么多人！
0: 对，他这些人在，他就变卖自己的家产、房产，然后以及卖自己之前就是作为一个娱乐的这么一个作画。
1: 嗯，
0: 绘画之前于他是娱乐，到了抗战的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他这个赖以为生的一个
1: 养家糊口的手艺了哈，
0: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缘。
1: 嗯，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钦佩，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也在聊天室里头说到了，说七七五八也说了，他这个宁可放弃舞台也绝不向侵略者低头，他不仅是演员，更是有担当的爱国者，用自己的选择守住了中国艺术家的民族骨气，这份气节让他的艺术生命拥有了更厚重的分量。
0: 而且梅先生这个抉择在当时来说难得在哪呢？他其实在抗战以前，就是日本人这个野心充分暴露以前，他跟日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他1919年首次出国门就去了日本，然后东京大地震之后，他还1924年东京大地震之后，他还组织人为日本的那个灾民募捐。日本当时最大的剧场东京帝国剧场，1924年灾后重建之后，请的是谁来开幕呢？就请的是梅兰芳。
1: 嗯，
0: 他在日本的整个的，就是演艺界、政界、商界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所以日本人对他就会有那么大的期待，就觉得这个人是应该是可以为我所用的。
1: 嗯，
0: 但梅兰芳先生用他的这个行动就为当时的中国人就有一个 这种抵抗的这种决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宣示。而且他这个照片，徐旭明这个照片其实是徐旭明这个事儿，他不光是以一种口头故事的形式流传，他这个照片实际上在整个当时的中国抗战的后方，比如说重庆还有以及其他地方都是大家能够见到的，
1: 影响很大，主要是哈。
0: 像张恨水其实一直对于梅兰芳颇有微词，因为张恨水是一个老生戏迷，就我们大家熟悉的通俗作家张恨水，金粉世家的那个作者，他一直不太喜欢梅兰芳，他喜欢老生，他觉得梅兰芳是一个比较后来居上的一个，对他的观念跟他传统观念不太相符。但是抗战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梅兰芳先生徐旭明这照片，然后知道梅兰芳先生在抗战的时候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后方读书，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就太难能可贵了，他就觉得之前就觉得是一个梅兰芳先生是一个唱戏的人，但是对于整个的家国的兴亡应该是他身上没有那么重的责任的，但是梅兰芳先生用他的行动就表明了他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他在抗战的时候他必须要有自己的选择和坚守。
1: 是那个时候不止梅兰芳，玉溪英城说了，当时那个时期的齐白石等艺术家，他们也都是各个领域艺术领域中的翘楚，以民族大义为重，也彰显了这些先辈们的高风亮节哈。
0: 对，
1: 他们也都用自己各自的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这个态度。那么在这个，而且他当时还排了像一些戏，其实借戏曲来抒发家国情怀，像抗金兵生死恨这些，是吧？
0: 对，而且这个戏就是特别有讲究。像抗金兵，它就是梁鸿运擂鼓战金山，我们熟悉的一个故事，它是一个主动抗争的一个故事。然后生死恨，它是一个平民，就是下层人士在战争中受到战争之苦的这种蹂躏的一个悲惨的状态的一种招式，就是它能够全面的显示我们国家这种抗战的一个状态。平民在遭受苦难，我们需要有英雄去挺身而出去抗争，所以就是他在整个的30年代的时候，在他徐旭明之以前，他整个的态度实际上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1: 那么梅兰芳先生呢，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应该说也是这个深入工矿，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进行了慰问演出，这个也留下了很多的这个当时的资料，而且晚年还排演在代表作《穆桂英挂帅》哈。
0: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对梅兰芳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贡献是没有那么熟悉的，因为大家都印象中梅兰芳先生的高光都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包括他在美国和苏联取得的成就，包括他的徐旭明志这些高光，其实梅兰芳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着非常杰出的而且非常动人的一系列的故事。比如说在1956年，梅兰芳先生他是在负担了大量的行政工作，他当时是文联副主席，然后是中国京剧院的院长，然后还是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院长，在这些行政工作负担行政工作的同时，他在1956年他的演出足迹就遍及了海内外的16个城市，他当时已经62岁了。他就还是把自己的根扎在了舞台上。他上半年的时候，他首先是回泰州寻根返乡祭祖，报答家乡人民的盛情，举行了一个演出。然后在5月份的时候呢，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他就率领中国京剧团赴日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梅兰芳先生他的心里面他是有一道坎的，他觉得我在抗战时候坚决抵制为日本人演出，为什么现在又要我率团去日本访问？周恩来总理他就是这样宽慰他说，这是战争的罪行是属于那些犯下战争罪行的人，但是两国的民众之间是向往和平的。然后梅先生在周恩来总理的这种关怀下，然后就去率团去日本演出，取得巨大成功，然后为日后的中日两国的关系正常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当时出访演出的时候，中日两国是没有建交的。然后下半年回来之后呢，他又马上去了上海、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然后一直演出到12月底，然后直接到病倒了。就属于一个62岁的人来说，他 奔赴在一线为工人、农民，然后广大群众演出来说是非常惊人的。我们现在到我们后面梳理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把它的整个的时间线，然后演出一条一条梳理出来，我们依然会被这个六旬老人身上所焕发的那种生命活力所感动。
1: 嗯嗯，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梅兰芳当年演出抗金兵的戏单，这是当时在这个抗日的时候，然后还有饰演梁红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他的一些这个剧照，包括《生死恨》里头梅兰芳饰演韩玉娘的这个剧照。这个玉溪银城说，作为听友，我很欣赏梅派艺术，但戏剧界是一个老行当，行规很多。作为行外人，我还不太了解。但作为京剧名角梅先生，他是对上尊重厚爱老师和长辈，包括先生的情师等等，对晚辈也是爱才惜才，细心培养，也是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做了积极的努力，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哈。
0: 对，因为所以现在梅派能成为中国戏曲艺术里面非常主流、非常就有力量的一支，也跟梅先生他自己的爱才，然后积极的提携后辈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1: 嗯，朋友们还说早年间说到中国集邮界最受追捧的，除了黄永玉先生的猴票，就是中国邮政1962年的梅兰芳舞台艺术系列邮票，其中的小型章更是一票难求，是吧？
0: 对，现在也依然是中国集邮市场上的传说。
1: 传说，
0: 对，
1: 不知道咱们这个梅兰芳纪念馆有没有哈？
0: 有收藏，但是
1: 有收藏，
0: 而且因为梅先生的历年的邮票其实是发行的非常多，因为梅先生的舞台的整个形象是。第一是美，第二是能代表中华艺术传统文化，所以它的这个美和代表性都是不可或缺的。
1: 嗯，然后呢，我们很多朋友也说到了，就是梅兰芳先生后来，您刚才也说访日，后来访美、访苏等等，把这个京剧推向世界。那么当时推动他走向海外的初心是什么呢？
0: 梅兰芳先生他首先他在国内的时候，他的在北京的家已经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名胜了，当时的外国人来北京的时候都是要看长，就爬长城，然后要听京剧，然后要去梅宅看一下，所以他当时作为一个国民政府是没有力量去进行那个外交活动的，他当时作为民间的一个外交家，他当时在梅宅接待了当时的瑞典王储，包括各国的大使，就是在那北京的那段时间里面就可能累计接待了6000-7000人。
1: 嗯，
0: 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对中国京剧的想把中国京剧走出去的这种推出去的欲望，其实是非常强烈的。他通过在日本的第一次演出，然后就更加的又迫切的感觉到需要把中国的戏曲艺术推向整个的西方世界，因为他在东方世界里面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认可和成就了，然后西方人也在不断的邀请他去整个把中国戏曲作为站在整个西方的世界进入西方的世界的视野。
1: 那么我们这里呢也有一段这个音频，是梅兰芳先生这个后半生的这个经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1927年，梅兰芳被评为四大名旦之首，正式确立了他在京剧界的地位。成名后，为弘扬京剧文化，他率团赴美国演出，将《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经典曲目带到海外，这是中国京剧首次正式系统登上国际舞台。他根据海外观众的审美，适当调整表演节奏，却始终坚持京剧的艺术本质，让西方观众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京剧的魅力。1935年，他赴苏联、欧洲演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戏剧大师交流，进一步推动了京剧的国际化传播。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梅兰芳陷入两难境地，日军多次威逼利诱，要求他登台演出，均被他坚决拒绝。为了表明拒演的决心，他依然徐徐明志，从此告别舞台。在长达8年的抗战期间，他没有登台一次，靠卖画教学维持生计，即便生活困顿，也始终坚守民族气节。他 虽为登台，却从未放弃京剧艺术，一边整理改编传统剧目，一边培养弟子，将自己的表演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下去，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京剧的传承，彰显了艺术家的家国情怀。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他创作了穆桂英挂帅，结合时代背景塑造出巾帼英雄穆桂英的形象，既延续了梅派端庄大气的风格，又融入了家国情怀，成为他艺术巅峰的标志性作品。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剃须登台，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京剧艺术的传承与总结中。他整理自己数十年的表演经验，结合《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经典剧目，形成了系统的梅派艺术理论，让梅派艺术得以系统传承，培养出梅葆玖、杜近芳等杰出后辈。晚年的梅兰芳也并未停止创新的脚步，他主演的京剧电影《生死恨》上映，将传统京剧与电影技术相结合，让更多人了解京剧。1961年，梅兰芳逝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他用一生的坚守，将京剧艺术推向新的高度。梅兰芳的一生是追求艺术的一生，也是坚守初心的一生。从青涩登台到国际大师，从艺术探索到坚守气节，他用旦角的柔美演绎出中国人的风骨，用京剧的魅力传递着中国文化的底蕴。梅兰芳留下的不仅是一套成熟的梅派艺术体系，更是一种坚守艺术、热爱家国、传承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跨越时代，指引着后人继续守护与传承中国传统戏曲的瑰宝。
1: 蓝黄谷说，10年前在正义祠看过北京京剧院年轻演员演出的梅派戏，非常的精彩。北京212也说到了这个梅派艺术的代表作哈，天仙配、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等等。荣秀霞说，梅兰芳演的最后一出戏就是穆桂英挂帅，算是他编排的最后一出新戏是吧？
0: 是，
1: 嗯，
0: 然后整理改编的豫剧，
1: 哦，
0: 马金凤的穆桂英挂帅，
1: 哦，那么现在就这个梅兰芳纪念馆建馆40周年，咱们现在近期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以及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呢？
0: 我们近期的活动就是梅兰芳纪念馆建馆40周年有一个专题的一个特展，
1: 嗯，
0: 因为40周年，过去40年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文物保护啊、展陈展演、

0: 去梅兰芳纪念馆打卡。
1: 嗯，来接着介绍。
0: 就是我们40周年的展览，因为需要把我们40周年过去的工作进行一个整体回顾。我们首先，梅兰芳纪念馆是国家重点文保单位，是国内外保存梅兰芳相关文物文献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机构。我们40年来对馆藏的文物文献进行了整理研究，依据馆藏的特点，把馆藏的文物文献分为了书画、剧本、信单、戏单、信件等11大类，建立了科学有序的文物保护体系。同时呢，通过长期有效的文物保护、宣传展示和整理研究工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使得纪念馆在文物和文献的征集方面得到了梅家后人、梅派传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信任。我们在建馆之后依然有，就不光是梅先生生前的一些文物，梅家家属捐赠的那一批的文物文献，我们在建馆之后依然能收到大量的梅兰芳相关的文物文献。我们也把这部分文物文献进行了一些活化利用和展示。梅兰芳纪念馆立足打造一流的学术型、综合型、创新型文化名人纪念馆。我们近年来结合我们的馆藏的文物文献以及我们最新的一些学术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就开展了大量的展览和展陈展演的活动。比如说我们2022年在国家博物馆展出了梅兰芳华、梅兰芳艺术人生展，是一个1600平米的一个大展，把梅兰芳的纪念馆的馆藏进行了一个集中展示。以及我们打造的品牌活动遇见梅兰芳以及秦芳梅兰，这些都是活动遍及海内外多个城市，取得非常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我们近年的研究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比如说2018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及相关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在学界就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同时我们创刊了梅兰芳学刊和梅学新生，从多元的角度为梅学研究进行了推广。而且我们是在2021年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批准，我们梅兰芳纪念馆正式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所以我们这40年来在这几个方面的成果还是非常丰硕的。
1: 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穆桂英挂帅彩色的剧照，我们看到梅先生当时已经岁数比较大了，但是依然是这种英气勃发哈，神采奕奕。毛毛的宅女说，感谢嘉宾老师今天更深层次的了解了梅先生，不仅仅是才情，更是有大爱，值得敬仰之人。那么梅兰芳纪念馆咱们就是参观的一些提示跟大家介绍一下，开闭馆时间啊，这些一些具体的地点。
0: 梅兰芳纪念馆是每周周一的时候是闭馆的，其余的时候是9点钟开馆，然后旺季的时候是4点半钟停止那个入场，然后淡季的时候是4点钟停止入场，欢迎大家随时来参观。
1: 咱们的地点
0: 在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
1: 现在去看这个咱们的一些展览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提示，目前有些什么样的展览？
0: 现在就是目前在展的是眸光流转梅兰芳眼神艺术展，以及梅兰芳我们常设展是梅兰芳最美奋斗者梅兰芳的一个生平展。

0: 玉溪银城说了，常言道爱屋及乌，提到梅兰芳先生，我是十分的敬仰，同样对他的子女梅宝这个梅宝月啊、梅宝九先生啊，也是十分的欣赏。那么梅先生的高徒胡文阁所演的剧目，胡文阁这些年也是很厉害哈。梅派传人生生不息，梅派艺术更将源远流长，更续不断。一段梨园绝唱，半部时代风华。今天我们循着梅兰芳纪念馆建馆四十周年的足迹，回望了梅先生台上精妙绝伦的梅派技艺，读懂了台下铁骨铮铮的家国担当，既透过文物旧照感受文明对话的往事，也听见新时代梅派研究守正创新的勃勃生机，戏韵流转，风骨长存。梅兰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幕幕经典剧目，更是兼容并蓄的艺术追求和胸怀家国的精神力量。也愿更多的人走进梅兰芳纪念馆，在文物与展演之中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也特别感谢您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黄老师，
0: 也希望你们四十周年的活动圆满顺利，谢谢。

0: 他来改变。
1: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2: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3: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0: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4: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4: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3: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4: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3: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4: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早安，京津冀。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7: 我是浩兰，正值中秋佳节小长假，我们在这里祝您阖家团圆，中秋快乐。
6: 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7: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6: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7: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动画周开幕。
6: 北京

0: 假期出行会呈现温和增长态势，而国庆七天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
1: 今年国庆假期依然实施七座及以下小型汽车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政策，从10月1号的零点到10月7号的晚12点。据预测，峰值会出现在国庆节第一天，因此交通运输部将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让大家畅通出行。
0: 9月25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2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713.9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记者从铁路12306了解到，截至25号上午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 1.32 亿张。热门出发到达城市除北上广深之外，还有杭州、成都、武汉、西安等城市。主要热门区间有广州至南宁、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等。大家可以用好60个日期加车次的候补购票组合，提升购票成功率。
0: 记者从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激活票根经济，旅客凭手中的火车票可以享受文旅消费福利，同时非遗手作、民乐展演、民俗互动等传统文化体验嵌入旅客出行场景。
1: 9月25号到10月10号期间，凡持有北京站出发或到达火车票的旅客，前往吉祥大戏院观演即可享受演出剧目票价 7.5 折优惠，覆盖京剧、相声、音乐会多元演出。南来北往的旅客抵达北京后，不必辗转奔波，便可就近体验首都文化生活。
0: 北京前门西兴隆街24号焕新亮相，前门长巷里项目在街区启幕，沿街16座经绣花式更新修缮的老院落集中亮相，20多家特色品牌签约入驻，其中北京首店、华北首店占比达 65%， 为前门地区再添一处老胡同里的新生活样板。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西兴隆街西起前门东路，东至草场三条，长约740米。历史上这里会馆林立，梨园荟萃，票号商贾云集，市井烟火与商业文脉交织。2019年起，东城区启动西兴隆街恢复性修建试点，特邀七位深耕老城保护的规划师、建筑师，采用集群设计模式，和而不同地推进更新。更新严守应保尽保，修旧如旧，南城特有的座山影壁雕、老台基、老门窗精准留存，就连老北京民居特有的核桃砖碎砖墙也以灌浆加固等现代工艺妥善修复。设计师吴晨介绍。

0: 热度。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活动已完成至十月上旬的整体规划，后续将灵活优化升级，让消费季持续贴合市民需求，贴合市场变化。
1: 24号，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正式启动。即日起到10月，天津市将累计推出400余场文商旅体展融合促消费活动，包括商圈购物、餐饮美食、节庆丰收、特色市集、缤纷展赛、文化演绎、入境体验7大主题，释放金酒银食消费活力。
0: 在启动仪式上，和平咖啡地图、金湾 AR 游览线路小程序、金湾文创等一批全新消费场景和产品集中推介，金彩生活、海河风物漫游展同步启幕，为游客提供个性化消费攻略。此外，传统经典车展示、花卉涂鸦打卡主题街区也吸引众多市民。据了解，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将持续至年底，除金秋购物节之外，消费季期间还将举办精品消费月、跨年嘉年华等活动。
1: 中秋国庆假期出行热潮持续升温，由天津市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金旅时光号再度迎来重磅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
0: 餐饮加演绎加节庆多元内容创新，为旅客打造可品、可赏、可沉浸的旅途新体验，进一步拓展铁旅融合新场景。一趟列车正在把京津冀的烟火气、戏韵与文化记忆装进每一节车厢。
1: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9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北京市西城区委区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北京动画周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本届活动延续“动画加在一起更精彩”的品牌主题，活动将持续到9月27号。详细情况来听京津冀之声记者谢雅儿的报道。
2: 如果我们从一个大国啊走向强国，首先要做这么3点。第一点，深耕中国文化的精髓，要理解。第二，紧跟世界潮流发展，要与时俱进。所以原创不是我们口头上说换个中文名字叫原创，它里边需要我们方方面面的人，尤其是创作者自身要提高自己的认识。同时呢，我们的管理部门也要静下心来，政策要接地气，尤其是我们内容生产者，我们更要出好内容，不要被浮躁的所谓的产业的假指标影响。
3: 2026北京动画周正以全域联动的方式，让动画从展馆走向街巷、商圈、园区和乡村，广大市民和动画爱好者可以就近参与联动。活动的承办单位天桥盛世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晓辉介绍，
4: 本次北京动画周呢，连续举办4天，从24号到27号。目前来讲呢，在动画周的主场，也就是北京展览馆呢，将有200余个动画的主体的公司啊或者企业呢，来到现场，展示他们的项目和产品。这个数量呢，比去年多了1/3。这里头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像《不良人》啊，《凡人修仙传》啊，《罗小黑》啊，《猫猫家》啊等等一些这个著名的 IP。那么同时呢，在北展的主会场的室外，还有30多个市集摊位。大家在这里呢可以进行一些美食的一些消费。那么同时呢，在北京的东西南北中16区的重要的动画的产业和它的商圈的节点，那么有30多个商圈将与北京动画周的主场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打卡各个商圈呢，领取我们动画周的一些纪念品。
3: 本届北京动画周持续到9月27号，主会场设在北京展览馆，同时全程都有动画的舞台。活动详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北京动画周上查询了解。
0: 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24号在地坛书市正式开幕，文坛名家、青年作家、文艺界及各界嘉宾齐聚一堂。本届文学月聚焦大众化、普惠化，将在9月到10月推出系列沉浸式文学活动，让文学走出圈层，融入市民生活。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开幕仪式上，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寄予青年创作者，字字恳切，意蕴深远。他勉励青年作家要脚踏实地，自食其力，在真实生活中积淀创作素材，不断拓展生活阅历与认知视野，扎根现实，汲取文学养分，坚持终身学习，广泛涉猎数学、AI、外语、科学等多元知识，持续夯实创作根基。现场揭晓了第五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名单，索尔、阿伊努尔·图马尔别克、陈小手、赵汉卿、程角阳五位青年作家入选。青年作家索尔表示，
6: 十月文学院聚拢了一大批对于文学有热爱非常棒的一些写作者，跟大家一起交流，增长了很多知识，很多读者感受到他们对于文学这种热爱和氛围，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5: 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由王蒙捐赠个人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得主、第四届十月签约作家刘亮程表示，
7: 签约之后来年会有一部长篇小说在十月杂志发表，我看这样大的一个书市上，我作为一个作家不时能够碰到读者来找你签名，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作家在行走，有更多的读者会遇到，这是十月这个文学月最大的一个亮点吧，让书走进市民，让作家走进大众。
5: 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赵彤表示，
8: 在九

0: 发挥文学讴歌时代服务大众和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助力书香京城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1: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电子信息产业石家庄专场对接会前不久在河北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本场对接会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设置主题发言、主旨演讲、主题推介、项目路演、洽谈对接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宣传推介石家庄市投资环境、园区承载能力及重点合作项目，集中展示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态势与合作机遇。石家庄市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一科科长张太真：
3: 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100余家的本次数博会的客商、展商以及石家庄的在谈企业、本地重点企业，进一步的来宣传我们石家庄市的产业投资环境，希望将展商能够有效的转化为投资商，与我们一起共筑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
2: 活动现场，参会企业围绕产业链配套、项目落地、技术协同、资本合作等进行深入对接，现场交流气氛热烈。参会客商、展商纷纷表示，石家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具备广阔的投资合作空间，期待进一步深化对接，探寻落地合作契机。河北瑟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米亚林：
4: 借助本次会议的话，然后我们认识了行业内的许多的企业家朋友们，然后展示了我们，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去推进我们产学研的一个联动，然后和我们石家庄本地的高校然后开展合作，搭建我们共建的一个实验室，去拓展我们整个华北的一个区域市场。
2: 据了解，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石家庄市两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承载体系。下一步，石家庄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推动对接成果加快落地转化，聚力打造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5: 算力时代将数据从沉睡的资源变成可用的资源，数据观能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日前，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重要活动之一，2026首席数据观峰会举行，与会专家展开深入探讨。继续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6: 本次峰会以数据智能、智能经济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科研院所和数据领域头部企业200余名代表参会。大家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等议题深入交流。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孙德强：
7: 所有能够拥有数据的这些企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数据交易平台，这样子这个数据才能流通起来，才能够

0: 首席数据官正是这其中的关键一环。许林伟，
1: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生产一个摄像头，他卖摄像头叫看得见，当他有了算力以后，他就看得懂了。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需要大量的首席数据官能指挥这些数据去干活。所以结合河北的实际，就是人才是第一，第二个呢，重要的是结合河北的产业实际。
0: 中控科技集团业务发展总部副总经理张子轩，
2: 只有培养优秀合格的首席数据官之后，我们企业才能在整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能够把散落在各个环节里面的这些数据形成企业。

0: 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大会期间，多位院士专家围绕低轨卫星网络、6G 演进、太空智算、天地一体组网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分享，研判15-17空天产业发展机遇。活动现场，北京邮电大学、复旦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就产学研合作、标准化共建共识及空天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助力雄安打造国家级空天信息产业创新高地。卫星载荷、卫星平台关键部组件领域企业与雄安新区签订产业落地协议，进一步完善新区商业航天。

0: 人权、远域施工作业等卫星互联网与北斗深度应用十大创新场景，还发布了可重复使用火箭实现海上与陆上成功回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升级民用服务保障等2025至2026年度十大科技创新进展。这三项成果共同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加速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
1: 24号，北京市教委印发北京市15-5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对15-5时期推进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将基本建成教育强国首善之区，率先实现高水平教育现代化。到2035年，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全面建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先进城市。
2: 北京将创建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新生态，主要包括构建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推进长链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格局等任务。在推动高等教育分类卓越发展再上新台阶方面，北京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深化部市高校合作共建，健全招生、培养、就业联动工作机制等。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新范式方面，北京将优化职业教育层次结构，聚焦产业需求，提升职业院校办校能力，深化职普融通改革等。在打造超大城市学习型社会新样板方面，北京将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扩大终身教育供给。
1: 来关注三地发展建设。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建成通车后，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64列，均为跨线动车组列车。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2: 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雄安首次开行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到上海虹桥的跨线高铁列车。据了解，京港高铁雄商段相关列车车票已于9月25号上午

0: 庄东站的关键连接设备42号道岔插铺完成，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让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1: 此次插铺的42号道岔全长 157.2 米，总重量达247吨，是目前国内铁路插铺型号最大、长度最长的油闸高速道岔。通过在既有十几客串线路上插铺道岔，相当于打开一个铁路岔路口，列车通过道岔转换即可在两条线路间转线运行，从而大幅提高通过速度，缩短转线时间。
2: 此次施工作业场地狭小，迁装点有效时间短，我们采用场外整体拼装焊接加远距离横移就位的专项施工方案，保证了道岔一次性插入到位，实现了精确对接。
1: 为确保道岔插铺顺利推进，项目团队将道岔插铺分解为19个步骤。经过9个多小时连续施工，石雄铁路与十几客专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形成一小时直达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广高铁京石段运输压力。
3: 来关注展览演出方面的资讯。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等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老狼等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1: 最后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根据协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一个是雄性的平平和雌性的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
0: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神心，
2: 黄子弘凡。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的是中国优生优育协会新生发展评估工作委员会委员庞琼琼老师。
1: 你好，大家好。
0: 庞老师，您看啊，我们前几期的节目聊到了人格的养成啊，聊到了恋爱呀、择偶哈、那么择偶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恋爱期是比较关键的时期、现在很多的青年的男女哈、对这个恋爱非常的看重。那么如果我们双方都合适，我们就要走入婚姻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请您呀和我们说一说，从我到我们这个小家，我们新婚的第一年呀，会有很多的磕磕碰碰，甚至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走进婚姻之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还有的一些男性和女性的一些朋友说，我这第一年怎么那么难过呀，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些调查数据能够显示，我们新婚第一年或者新婚

0: 备受困扰的一年啊。
1: 是的，嗯。
0: 至于说他的这个离婚期，就是离婚的这个概率，大概是发生在第一年，还是说第二年？其实都有，各种情况都有。有的呢，可能是在第一年适应期觉得不合适啊，然后冲突会剧增。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做好调试和调整的话，那么就会走入这种就是分道扬镳的结局。那也有很多人说有七年之痒或三年之痛，那这种情况也会经常很常见。
1: 没错，
0: 对，所以这个离婚的概率发生在哪个年份，其实是并没有说具体到多精准的一个数据。
1: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刚刚走入婚姻的时候有一些不适应，但大家都是处于一种磨合的状态啊。您看，经常有小夫妻说，哎，咱俩结婚了，那么我管钱吧。这个女性可能提这件事儿的人比较多，比如说过春节的时候，很多的90后可以说都是独生子女，80后也是独生子女，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男性或者女性说，今年春节回我家吧，女生就会说，不，我今年要回我家，不能让我爸妈一个人孤零零的过年呀，等等等等啊。您看，在新婚之后的第一年，大家磨合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庞老师。庞老师，您看啊，其实每一个人呀，从单身到恋爱，然后我们到结婚，大家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期望，认为结婚之后两个人甜甜蜜蜜的一起来过日子，我们一起可以出去旅行，我两个人回家之后一起做饭吃，然后我们一起打扫卫生等等等等。那么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在婚后啊，发现现实永远是骨感的。所以请教一下庞老师，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在婚后他们感觉到婚后的生活会落差很大呢？
0: 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其实它从一个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在结婚之后呢，新婚第一年是一次系统的切换和升级很关键的一年。首先我们说在婚前每个

0: 优秀的那一面啊，
1: 对，
0: 希望对方所看到的或所能承接的也是他比较优秀的那一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结完婚之后呢，我们就会被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琐事所影响，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
1: 对，
0: 小到比如说今天谁洗衣服谁做饭然后谁刷碗，然后大到就是我们今天去哪玩，或者说我们要买什么样的房子，要进行一个怎样风格的装修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就彼此之间的冲突和不一样的观点就会爆发出来，而每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又不一样，就会受到这种现实化的问题的影响。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优先级排序的问题。
1: 对，
0: 那么在婚前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啊或者父母会考虑到第一位。我们比如说每个人想要去做什么事情，优先会考虑我今天累不累啊，

0: 爱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事情，比如说需要做决策，可能你三天才见一次面，甚至有的人一星期才见一次面，嗯，那么你们顶多可能决策的频率就每周有两到三次，
1: 嗯，
0: 但是婚后呢，我们可能的这个决策频率就会变多啊，比如每天几点起床，然后乘坐怎样的交通方式去上班，
1: 嗯，
0: 回来之后谁来做饭，然后第二天我们要准备需要做什么事情，
1: 嗯，
0: 每天都会遇到很多需要我们共同决策的话题，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期待、我们的需求、我们说我们的这种期望的落差，你需要的和对方需要的就会发生碰撞，所以我们说，与其说婚后是这种期待落差比较大的一年，不如说我们可能并没有给自己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就是你该如何去迎接婚后，从一个我到我们的一个共同关系的建立和维护的这个层面上去。
1: 那么庞老师您看啊，我们中国人的婚姻啊可能还不太一样，我们不是两个人的结合，我们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呢，一些男女双方哈，
0: 嗯，
1: 哎，我们结合了之后哈，可能这个男方是本地人啊，可能女方不是本地人哈，这个时候双方就会研究着我们应该如何买房子呀，那么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理解，我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够理解，双方应该如何给这个新婚的小夫妻哈，能够多出一点资金搭建一个爱巢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式的婚姻哈，它不是

0: 和小树在这个关系里边形成就是稳固，更加稳固，哎，别哎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加入之后，我会不会被淡化呀，或会不会被遗忘啊等等，也会就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对方互相看不惯的这么一个潜规则。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我们说新婚夫妻啊，面对的可能本质上不是说我们一个家庭或两个家庭的事情，有可能会是四个家庭的一个系统共同去升级。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男方的父母家，女方的父母家，我们自己的小家，以及未来有可能孩子的这个新家等等，同时运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规则，没有边界的话，就一定会乱。
1: 对，嗯，所以呢您说到了这个边界哈，确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想问问您，这新婚夫妻您说边界是不是就意味着大家没有那么亲密了呢？到底什么样的边界感是最合适的呢？
0: 其实每个家庭的这种就是边界的建立，它的形式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也要看我们新婚夫妻的这种承受度和他们的生活习惯。
1: 对，
0: 其实说要去讲究这个边界，第一个一定是你舒服，对方也舒服的这种情况下。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有句话说叫先和再立，就比如我们先让我们的父母首先感受到，哎，我结婚了，我形成一个独立的家庭，
1: 对，
0: 那么我们长大了，那么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独自去决策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新婚的夫妻可能都要给自己的父母双方互相做工作啊。
1: 是的，
0: 对，不能只是说寄托于一个人去面临问题去解决。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比如我们说小事上我们自己能够做决策，你要告诉父母哪些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去做决策，比如说想吃什么饭，想穿什么衣服，我们准备去哪玩，那像这样的事情都是我们新婚夫妻自己可以去做决策的一些事情。那么叫小事上我们是自己去做决策，那大事上比如说需要父母去深度参与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关于买房子换工作，这些可能虽然跟父母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会影响到我对你未来生活的一个规划的担忧和焦虑。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给父母提前通个气儿，而不是说我们生完孩子了，我们买完房子了再告诉

两个小夫妻哈，那么这个时候呢，男方就说我想买一辆车，他妈说呢，你买一辆什么车呀？他说我想买一个40万的车，我想买一个7座的车。他妈说咱们家就咱两口人，你结了婚也就3口人，你买那么大的车干嘛呀？这个男方就不说话。嗯，到最后呢，女方就在无意当中露出来了，因为女方她有姐姐有姐夫啊，还有自己的小外甥女儿，

0: 90%的沟通因素可以分清、
1: 批评、
0: 对、不是说我做错了什么，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给大家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有一个女孩然后在结婚之后呢，可能经常会把在单位里边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或者说某某同事又在领导面前去怎么排挤他了，或给他说一些什么，给他穿小鞋了、那么回来之后呢，他可能就会跟他的另一半进行倾诉。
1: 对
0: 对，那么在倾诉的过程当中，其实女生可能只是希望得到男方的一种情绪的陪伴，
1: 没错、
0: 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这个男方是属于那种超理性的人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哪做的不对，
1: 对，
0: 你应该怎么怎么做，
1: 对，
0: 然后就会成为一种批评的沟通方式。所以你本来是探讨一个话题，然后你上升到你这个人有问题，你的能力不行，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矛盾就会升级。那第二个沟通的模式，容易出现问题的模式叫蔑视。
1: 蔑视，
0: 对，蔑视，对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比如你用眼神、语气，甚至说一些玩笑和你认为的玩笑和嘲讽，表达了你对看不上对方，就是看不起对方。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行吧，反正给你讲也讲不明白，给你讲，对吧？
1: 对，
0: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
1: 对。
0: 但其实这句话透露出来就是你看不上他，
1: 对。
0: 那么这个东西也会容易让矛盾升级。那第三种沟通的方式，我们就叫防御性的沟通模式。比如说你一听到批评你就反击，你一听到不，你就说哪有，你才是啊。或者说你一听到你之前，比如说曾经出现的一场景，你小的时候可能父母说你怎么这么邋遢，不爱干净，可能你老公只是说媳妇儿，你看你每天回到家里面衣服丢的到处都是，虽然他没有去像父母一样直接说你邋遢，但是你就听出来他在说你邋遢，对，然后这种情况也会出现这种就是叫问题的升级，这叫自我的一个心理防御性的沟通方式。那第四个呢，就是筑墙，就是当冲突当中有一个人给你叭叭叭一再输出，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关机了，不回应，也不说话，
1: 对，
0: 也不看对方，那这个时候对方肯定就更生气了，说你什么意思，你要给我冷战吗？
1: 这男的经常会有这种行为。
0: 对，是的，是的。
1: 对，
0: 所以这四种情况，我们说如果你这种就是蔑视的沟通方式如果出现了超过4次，那么我们的离婚率其实会比平均值要高5倍、然后所以如果比如说这四种沟通的方式你一旦形成一个循环什么叫形成循环呢，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是表现真实的自我，你就去批评去指出问题，后来你的另一半告诉你他不喜欢这种沟通方式，你就觉得哎呀那怎么办，那我就说反正跟你说了也不懂，我就不去，就用蔑视的方式可能去表达你的情绪和感受。
1: 对，
0: 然后你这样说完之后呢，你是不是听了更生气，你看这种沟通方式也没有用，也没有终结这个话题，紧接着你就会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理解错了。
1: 对对，
0: 这就相当于就是一种防御啊，然后到最后边叫筑墙，就是你一看我怎么样给你解释也解释不通了，我不说话，我干脆不理你了，那这就是筑墙。所以一旦这种循环来回形成你一种沟通的模式和习惯之后，就会非常就是会非常危险，你将近就你未来可能就会面临的是婚姻的进入冷战期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你看小夫妻结婚之后吵吵闹闹啊，其实是常事儿，而且呢经常会有人说不吵不闹不是真夫妻啊。那么我们说经常的吵得很凶啊，他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可能吵着，所以这种小吵小闹的沟通和我们这吵架有些朋友真的有点分不清楚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庞老师哈，我们怎么做好这种有建设性的有沟通性的吵架呢？
0: 其实我们要去看一下，就是你在我们的沟通方式当中，我们说其实一旦吵架我们就不大建议去用吵架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但假如说但你确实也会发现有的人他就会吵架的夫妻就会越吵越亲的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可能这种方式要分人。对，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区别什么是破坏性的吵架，什么是建设性的吵架，就你要看你们吵完架之后你们的关系是更近了还是关系更远了。
1: 对，
0: 那么一般这种建设性的吵架会有三种标志啊，或三个很明显的表现。那第一个就是你在吵架的过程当中你吵的是事儿不是人。比如说你大家洗碗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女方洗碗女生洗碗可能会洗得更干净一些。男生每一次做完饭之后厨房里的灶台上就会很乱，他去收拾的时候可能就会收拾的没有女生收拾的那么干净。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女生上来就说你看你这个碗洗的你是不是又懒就是不想洗把碗洗的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是在对人的吵架。但如果就对事的话就会直接告诉他说你看这个碗没有洗干净能不能下次多冲几遍，这个就是对事的一种吵架。那第二种的形式呢，就是我们吵的时候你能不能听到对方在表达什么， 就是不要着急的只是想去反驳，一定要先听清楚对方在说什么。有很多时候对方说的话他可能会透露了他的需求，他思考问题的一个逻辑和模式。
1: 对，
0: 那么当你把他的需求和他的习惯是一个思维模式弄清楚了，那么你就有可能会找到一个问题的突破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吵完之后能不能及时的收场。你会发现有的人是越吵越兴，越吵情绪越高涨。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对，然后就会进入一个死循环。但是如果比如说在吵的过程当中有一方能够主动的说出啊，我们先停一下，我们先冷静一下，或者说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啊，等情绪稳定一下之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它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建设性的吵架。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情绪正在不断的往上上涨的时候、
1: 对，
0: 你按下一个暂停键，其实情绪就很快，大概3到5分钟就能够冷静下来，
1: 没错，
0: 就会被降温。那么当人在情绪里边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很多信息已经不是事实了、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各种批判和攻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不建议再去进行沟通了、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去识别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按下暂停键。那么如果做到这三个方面的话，我们会认为这可能就是一种建设性的吵架，会让我们的感情可能越来越好。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从我到我们这个小家。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选心、
2: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美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1: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2: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3: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0: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

0: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我们在新婚期的时候，大家可能说我需要有一个个人的独立的空间，哎，经常的会有这个小夫妻抱怨哈，说你看结婚之后两个人天天待在一起，我自己好像都没有隐私感了，有的时候我真的需要独处哈，两个人天天黏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呀？甚至呢，我们还见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夫妻，就是回家之后男生睡一个屋，女生睡一个屋，他们可能是周末夫妻哈，一种是黏在一起觉得没有空间了，一种呢是各自的空间太大了。所以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庞老师，那么这两种关系您觉得正常吗？
1: 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两个其实是我们常见的案例当中两个极端，我们说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误区，就是天天黏在一起就是爱。所以我们说新婚期天天黏在一起的话，就是一般会有就是三种情况，你自己来就是要一定是自己去评判一下你是不是这种状态。
0: 对对对，
1: 第一种就是真的喜欢在一起，离开他我就会觉得不行，我就觉得一个人很孤独，你就想一直黏着他。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一般就会在6个月之后就会慢慢的会消减啊。
0: 是的。
1: 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特别害怕失去啊，就你一旦看不到对方，你就会觉得有一种不安全感，他是不是不在意我啊，或他是不是很不看重我？那第三种的话，就是属于那种仪式性的黏啊，就是你一看别人结婚或别人出去跟朋友聚餐都带媳妇儿，带老公和男老公，然后你出去你也要这样，那么这就其实是一种仪式性的黏的，不一定是真的需要。所以，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认为是就是就会容易出现问题。那第二个像刚才你讲到的，比如说两个人结婚之后会喜欢独处，一个人一个房间，其实要看一下夫妻双方他们彼此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他俩觉得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那种松弛感，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独立空间，这样的话你也舒服我也舒服，然后我们周末在一起会更开心，那他两口子觉得没问题其实就是没有问题的。但假如说如果是因为比如说为了做隔离啊，我不想看到你，或者说因为之前有一个架没吵完，我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感觉到我在冷漠你啊，想用这种方式，那么那就一定会出现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去判断到底是这个粘合度，夫妻之间那种粘合度是一个怎样的频率，或要采取哪种方式，首先考虑的就是彼此的这个感受，就是你在去做这个决定之前先问一下另一半，哎，我需要一个怎样的空间，然后比如每周我可能有一天我想自己单独出去玩放松一下，然后你要不要也这样作为有一个这样的需要，我也可以支持你一下，咱俩共同协商一下。如果夫妻双方通过协商觉得哎可以实现，而且还都很开心，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但假如说没有沟通，然后你完全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愿去这样做的话，就会容易出现一些误解和问题。
0: 您看我们以前过日子啊，都是父母两个人，父亲把钱交给母亲，母亲来理财，然后母亲来持家，或者有的呢是都交给这个父亲哈，父亲来理财，意识的开化哈。可能有的时候哎，两个小夫妻结婚之后了，就是我管我的你管你的，各花各的，等等等等。
1: 是的，
0: 有很多的共同看待这个财产的这样的一些角度。所以我们就说在新婚期之后哈，可能有一些小夫妻说哎呀，我挣钱我花，你挣钱你花哈，那煤气费谁交啊，电费谁交啊，水费谁交啊，物业费谁交啊，我们共同使用的东西谁买啊，可能会因为经济上大家的不平衡而闹矛盾。
1: 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第一个是宏观的视角，就是它其实不仅是说新婚夫妻的问题，它可能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因为在古代或在远古时期，就是叫女主内男主外，然后男生就是挣钱养家，女生在家里就负责照顾好后院啊，家庭等等。对，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时代变了，我们女性的这种自主性啊，她的能力越来越强。

0: 面好像是关于财务，是钱的问题，
1: 嗯，
0: 但本质上它可能是一种关于价值观和权力感的一种争夺，
1: 嗯，对对，
0: 嗯，对，嗯，比如说在新婚的时候，像刚才老师你讲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水电费谁交，然后大家都各自花各自的钱去做自己的财务，
1: 嗯，
0: 那家里面的共同支出该怎么样去区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讲我们有没有对方愿意提前坐下来把这个进行一个系统的规划。那么我们在两套，就比如说金钱系统从各自独立的金钱系统合并为一个完整的金钱系统的时候，冲突无非就会表现在四个方面。
1: 嗯。

0: 也会出现，哎，那到底在男生可以做主导哪些方面，女生可以做主导哪些方面，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去做决策的，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根据具体的事情去思考。
1: 对，
0: 对， 对，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给原生家庭的钱啊，比如过节的时候给双方父母多少钱啊，
1: 嗯，
0: 需不需要买什么东西啊，
1: 嗯，
0: 然后父母生病了到底是谁出钱啊，如果家里边就只有一个孩子，
1: 嗯，
0: 那责无旁贷肯定是我们一定是需要全部负责的，
1: 嗯，
0: 那如果家庭里边比如有多个兄弟姐妹的，那有可能就开始想，
1: 嗯，
0: 那我承担多少，可能另一半承担多少，有的人就会思考的就比较细。
1: 是的，
0: 对，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亲戚借钱了我们该怎么处理，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1: 哎，对， 对，
0: 对，所以在这个给原生家庭的这个钱上也是需要去沟通的。然后那第四个方面就是大支出的这个优先级，比如说女生我们现在有房子，
1: 嗯，
0: 但是可能居住的房子面积不是特别大，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车已经开了好多年了，可能已经出现各种各样问题了，
1: 嗯，
0: 可能想要去买车，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想，那我是优先买房子还是优先买车，
1: 嗯，
0: 所以在这种大支出上，嗯，我们的每个人的考虑的点也不一样，
1: 嗯，
0: 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看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底层其实就是每一次价值观和这个掌控力和在家里面的主导性的一种，
1: 嗯，
0: 一种争夺和一种分，
1: 没错，
0: 对，一种沟通，所以我们讲，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坐下来，然后好好彼此双方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我

0: 程里边就会形成旧账，好像吵完了当天大家好像也都没有再提，貌似好像是解决了，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收场。
1: 对，
0: 并没有完全解决。那么这个东西就会在我们大脑里一直存在，就会一直延续下去。那么等下一次比如说当有新的冲突发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就特别是当产生相同的情绪和体验的时候，这个旧账就会被翻出来。所以我们说翻旧账在本质上是并不是记仇，而是说这件事情没有结束。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一旦发生冲突和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就尽量不要过夜，在当天要把这个事情给消化干净，要处理好。但是怎么样去评判这个东西有没有处理好，就要看你们双方最后通过沟通方有没有达到对方希望的那个效果。
1: 没错，
0: 你能不能做到对方期待那个样子，我能不能也都做到你所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如果大家都觉得哎有一个很完美的结果，或一个类似于一个仪式感，但好这个事情解决了，那我们就翻篇，我们就过去可以有一个这种仪式感的那种隔离的技巧。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旧账就不会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往往小夫妻两个哈吵完了架之后都会到一什么期呢，冷战期。有的时候呢甚至到冷暴力了，就是谁也不理谁，甚至有的时候是冷暴力啊，我不跟你说话，但是我想方设法的得让你心里不舒服。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方他就会想，哎呀我怎么能缓解呢，怎么能够修复呢，怎么能够让他跟我说话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坎儿。虽然说床头吵架床尾和，但是这个和的过程还是有些技巧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里边呢，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格特曼的另外一个研究金句啊，叫“修复6:1”。
1: 啊，
0: 他讲的就是健康的这个婚姻里面呢，就是每一次冲突之后啊，都会有6次积极的互动，对1次消极的互动。就比如说我们新婚夫妻吵完架之后，一定要有一个这种修复的动作。那么我们这里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的技巧，就是建立一个好的仪式，我们叫4个好仪式。仪式感啊，那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吵架的过程当中，不管吵得再凶，我们可以到最后做一个

0: 饭或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就我们可以约定来共同完成一个事情。那么用一件事情来代替啊，代替的这个刚才那种这种不好的印象，才能把这种把刚才那些不好的情绪，通过另外一个美好的事情，啊，让它去做过渡，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第四个就是时间的修复，就我们真的是吵完架之后，可能。彼此还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去冷启动，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们先暂时的给大家一个独处的时间，你也消化消化，我也消化消化，但是24小时之内必须要做一次复盘，就是一定要看我们这一次冲突到底有没有解决，能不能避免，我们下次还可以怎么样做会更好，然后所以不要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就是又提到翻旧账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给它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后让它真正得到解决，才可以预防和避免下一次问题的发生。
1: 那么在新婚夫妻第一年进入婚姻之后啊，大多数夫妻的满意度会不会有所下降呢？
0: 这个会，就是我们根据多年的一个追踪研究发现，就是婚姻满意度在婚后的第一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大约会从恋爱期的8分降到6到7分，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评分是10分制的，就分数越高代表着我们的满意度越高。那么结婚第一年呢，就会在就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下降，那么然后会在第二年到第三年会趋于稳定，但是根据我们就是夫妻相处的模式，你也会发现，就是等到从第二年到第七年，它也会是一个就是问题和或者磨合期经常出现碰撞的一个问题的高发期。
1: 那么说到这儿呢，庞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最后呢，请您用一句话给我们总结总结哈，我们在新婚的第一年要做好哪些必修课呢？
0: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啊！那我们说新婚第一年是最重要的一年啊，也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人生的重要一刻。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冲突不是婚姻的失败，而是婚姻的语言。那么所有的婚姻都有冲突，但是冲突并不可怕。那么可怕的就是冲突之后。

0: 腥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1: 嗯，
0: 公园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1: 哎，
0: 它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1: 哎，那这口是指？
0: 口是指张家口。
1: 哎，
0: 口外羊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1: 嗯，
0: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
1: 嗯，
0: 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
1: 哦，
0: 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
1: 嗯，
0: 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
1: 嗯，
0: 所以说咱同样是买一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
1: 哎，
0: 它就比较多。
1: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0: 哎，你说的对。另外呢它这个膻味儿也比较小，
1: 嗯，
0: 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哎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的膻味是非常非常轻的，更何况您在炖的时候哎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这些更掩盖了它的膻味。所以说如果您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的这个公窑京味羊蝎子您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这个品种选得好，它的部位同时它的肉量选得也比较好。
1: 哎，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1: 哎，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
2: 嗯，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哎，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
2: 嗯，
1: 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
0: 哎，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
1: 嗯，
0: 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那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1: 哎，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先下手为强嘛。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开水，
1: 哎，
0: 再咕嘟咕嘟可能十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1: 没错，
0: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嗯，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嗯，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五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嗯，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0: 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
1: 哎，没错，
0: 这五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但是它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说保存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1: 对，咱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咱就拿出来这一盒，老两口当一顿晚餐一起吃哈。
0: 哎，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呢，不光是咱说做羊蝎子嘛，
1: 嗯，
0: 有三讲，讲肉讲料讲汤。它不光是肉选择的好，肉比较多，同时它的料和咱家里边用的料不太一样了。
1: 哎，是的，我们老说这个馆子里的这个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
2: 嗯，
1: 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面。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
0: 哎，
1: 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
2: 嗯，
1: 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儿哈。
0: 嗯，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
1: 嗯，
0: 对吧？有这个酱香味儿，稍微带点咸口的，我们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羊主骨敲主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可能做不了，您去外边吃又贵。
1: 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它就是用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
1: 嗯，
0: 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窑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
1: 嗯，
0: 但是 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竹品给到您四盒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五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京味羊蝎子。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算价啊，20-30块钱，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58，3-4个人吃可能200多块钱，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包邮送到家，3-4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如果您
1: 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
0: 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硬
1: 啊。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
7: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绩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

0: 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提起乡村振兴，很多人想到的是田野新农人，而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乡村 CEO， 他把前沿的生命科学实验室搬到了农业育种的赛道。这位就是齐和生物联合创始人兼 CEO 赵天萌。您一定想不到，这位扎根于农业的 CEO 是一位90后的哈佛博士。他放弃了海外发展的机会回国创业，手握基因编辑这把基因手术刀，目标就是要破解育种的难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赵天萌的农业故事。
1: 我叫赵天萌，是齐和生科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我是在2021年从哈佛大学基因组编辑这个领域产量保障做一些植物性状的改良，我们可以加快缩短到2到3年，用自己的工具完成我们需要做的一种改良的需求。第二呢，也快速把自己开发出的工具放到了不同的种子里，并且跟国家农业部来推进基于基因编辑培育种子的一个产业化路径。所以齐和目标是从早期的技术到后端的产业，希望可以串联在一起。我其实觉得农业它本身是一个人类很传统的一个领域，从人出现在地球上就需要吃，但是传统的领域呢，恰好又需要新技术的输入才能够加快未来的产品的开发。所以我觉得能入选在北京这边作为一个代表 CEO， 也是一个年轻化的一个代表，希望可以让传统的领域和年轻的力量可以放到一起，加快未来产业的一个新范。我是从小1岁其实就在美国长大的，所以我父母也在美国。我博士期间的工作呢，其实主要是围绕着技术开发，所以开发出更好的 DNA 剪刀或者 DNA 的修改的工具，类似于我们在人做手术一样，我们需要开腹做手术再给它缝回来一起，做基因手术一样，我们也需要不同的工具完成不同的功能。对于一个大的基因组，我们需要完成不管是一个字母的修改，几个不好基因的删除，或者再增加一些优良基因进去。所以我们在博士期间，颗粒组就是围绕着开发出

0: 我们把基因编辑技术放在生物医药里面去做一些疾病治疗的一些用途，但是毕业时候我也在考虑，疾病治疗虽然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影响力，但是呢，疾病治疗在基因编辑今天能够治疗的病还偏罕见，不是咱们所知道的像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艾滋海默啊，这些还用不了基因编辑，因为我们人类还在研究这些病，所以基因编辑真的马上能够落地在疾病治疗当中，只有一些小的罕见病的一些案例能够去使用基因编辑，所以我自己也希望能够看见开发出的技术能够应用在更大的一个产业化里面去，包括做出来的最终产品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那农业恰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种子它背后的根基也是 DNA， 我们吃的玉米吃的水稻，它最核心的也是 DNA 编码出我们所知道的粮食，所以 DNA 的改变正好又是个基因编辑可以用于的一个大方向，而这个方向可以影响的人群会更庞大的，几乎全球都可以去影响到了。所以当时毕业时候也是在做了一个很大的选择，一是先改领域，决定改领域换到农业里面呢，其实我很早就听说过中国的一位著名科学家，也是咱们北京学者高彩霞研究员，在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一直在近十几年从事基因编辑技术。我跟高老师呢机缘巧合认识之后，我就跟他来讨论是否咱们有机会一起在中国把基因编辑做起来，二呢是把基因编辑产业化也做成，并且能够服务于整个生物育种产业化这个大的宏观的梦想，所以就跟高老师也是一拍契合，觉得是个好的机会，那我毕业后就来中国跟高老师一起创办的契合生科。我觉得农业是现在基因编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方向，植物和人都是 DNA， 所以其实我们做技术的人，不管我看见一个人的细胞还是我看见一个水稻细胞，其实我会对它是一样的一个对待，因为背后都是 DNA， 我想改的也是改的是 DNA。 那如果看农业来讲的话，美国的确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中国依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中国的农业这几年会发展的非常迅速，尤其是围绕着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的压力，我们必须培育出更高产的自己的种子出来，这个种子培育的过程会让我们新的技术更快地放入到产业化里面去。中国依然我们需要做到更高产的大豆，做更高产的玉米，所以希望是可以把技术放到中国的种子里，我们可以加快整个生物育种产业化，这个也是国家的一个任务，希望我们可以看见把技术真的落地在育种的需求上面。我们有85个人左右，也是遍布在北京、天津、三亚，然后今年正在成立一个南京的一个基地，总部呢还是在北京，因为北京是我们所有的管理团队核心的团队在北京，但是因为农业是一个种地的活，我们必须得在不同的地带有研发基地、有测试房间，好能把材料种下去，所以我们也在全国在扩展自己的一些测试的团队。北京呢，我们主要是做最早期高端的技术开发，所以我们在基因编辑工具开发都在北京这块，所以咱们所谓的我想对你任何基因组做手术，不管是人的基因组做改变、水稻的做基因组改变，我们都得有改变的剪刀，我们需要改变的一些锤子或者改变的一些铅笔，这一些酶的设计和开发都在我们北京这块来完成。所以北京呢，博士生、博士后会多一些，我们都从高校聘任过来做我们核心的科学家研发团队，这是第一个核心功能。第二个核心功能呢，是我们现在的 AI 团队，所以我们自己呢也会把 AI 放入到整个生物育种的开发过程里面，包括从工具的设计到育种的性状的改良的设计，都又可以把 AI 注入进来，好能让我们看见从我设计一个好的剪刀到我设计出改变什么基因来赋能玉米高产、赋能大豆抗逆，这些都可以背后有 AI 的加持来加快我们整个开发的周期。第三个呢比较重要的就是监管了，所以其实对于任何基因改良的作物，我们也在推进监管体系的一个审批过程，所以在北京我们也是能够跟农业部这边汇报我们自己的工作，包括能够去递交自己申报的一些材料。北京呢，我们完全就是一个高端的分子实验室，能够利用北京培育的人才招聘过来做我们核心的科学家，硕士占一半以上，博士呢也是占将近25%，然后博士后一样，所以这个量级只有在北京的人才聚焦点我们可以完成。为了配套这个，我们自己实验室其实也打造出一个全球一流的分子实验室。第二呢，从生物信息学来讲，我们自己也开发了一个集群，收集了几乎全球包括我们自己会测的新 新的基因组，比如说玉米、水稻、小麦、大豆，几十到几千份的基因组，我们都在自己的鸡群放在北京这儿来聚焦这些数据，未来就是围绕着去培育出一个 AI 育种模型来做根基的一个使用。所以北京也放了我们的 AI 团队在做这所有的工作。这五年我们自己在学，很幸运能够搭建出一个团队，很精干的一个团队，让大家都是很刻苦很快速发展的一个团队，年轻的一个团队。所以我们整个公司今天平均年龄也34岁，所以一直保持着是一个比较年轻有活力的一个团队。
1: 听完了年轻 CEO 赵天萌的分享，我们也了解但这项听起来高深的技术到底是怎么
2: 比较有意思。我们有很多方面可以结合 AI 呢，它就像一个超级大脑，而且它现在又有手又有脚，像 agent 一样。那么他们可以，我们最简单的设计一个引物，那么我们以前呢，科学家可能用肉眼我们拉一条序列出来看，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作直接交给 AI， 它可以很方便快捷的就把这个数据拉出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工作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寻找一个新的基因编辑工具酶，哎，我们要找到这个蛋白。我们以前呢，可能需要大量的数据和我们要写各种各样的流程，用程序来做。那么现在呢，我们把我们的思路，把我们的基础代码整理好过后呢，我们就可以交给 AI， 它可以顺着我们的思路，它可以去理解我们的思路，然后用我们给它配置的这种工具，在这种大数据里反反复复一层一层的深入去挖掘。这些都是我们最基础的去和 AI 结合的一些用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去年在 CEO 上发表的创可核酸酶，它呢其实就是我们通过从微生物里边去挖掘到的一个全新的核酸酶，它类似于我们 CRISPR-Cas9 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在这里其实要展现出来的一个样子呢，就是这就表达了这个酶呢通过 sgRNA 引导可以和 sgRNA 互补配对的区域，这个酶的工作呢是可以把这个 DNA 解裂打开，然后同时把它切断。这是我们基因编辑核酸酶的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引导过来，然后在我们指向的一个位置或者说定点的一个位置进行 DNA 的一个切割。有了这个工作，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基础所谓的核酸酶的一个基本工作。我们基因编辑工具呢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被我们编程的一个核酸酶，这就实现了通过改造 DNA 让它实现可编程化，然后它本身的结构域可以让 DNA 断裂开来，那么这就是我们挖掘到的核酸酶的一个工作。我们的基因编辑就是利用我们这样的核酸酶，我们把它递送到植物体内，我们可以设计比如说像我们的高产大豆、对吧，我们高产大豆通过我们历史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了，哎，大豆里边有个基因叫 AN3， 我们就设计好我们的这样一个工具，把这个 RNA 的这一段改造成我们想要去的 AN3 的这个靶点。我们到了那个靶点后，我们的核酸酶递送进去过后就定点就到那儿，和那儿的 DNA 一结合，把 AN3 这个基因进行一个改造。改造完后呢，其实我们的编辑工具呢在我们植物繁衍的过程中就会被分离出去，它不会留在植物体内。那么但是它的 DNA 已经被我们改造了，我们改造了 AN3 过后可以让它实现一个密植高产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也不用像大家担心的什么转基因我留下来了没有，植物呢很快就分离出去了，分离出去过后它还是 DNA 被改造了过后它也具有这样的一个工作。而 AN3 这种变异呢实际上在自然界也是非常多的啊，我们只是快速的在某一个需要 AN3 这种高产密植的作物里边我们直接去创制它就行了。
1: 对，
2: 这样的话它本身的以前的优良性状还有，但是 AN3 这个高产密植的这个基因它也被我们改造好了，比较好的优异性状都保留了。因为我们做传统杂交有可能杂交来杂交去把一些优异性状会丢失，我们要不停地去聚合它，所以它需要的时间非常长。但我们现在有了这样定点编辑的工具过后，就可以很快速的把这种优良性状做一个聚合啊。我们北京做研发呢实际上设计的就是这些小的 RNA 啊蛋白啊，对吧，我们设计好后但是怎么应用到植物里边实际上就需要送到我们天津，

就会把它，因为改造后的苗呢，它都相对它在我们叫 T 零代的时候，它都比较脆弱，甚至它都比较少，哎，可能就一两个，我们就会把它放到人工气候室，哎，也就是我们说的 CR， 由人工我们控制的一个气候室里边，让它去生长、繁育、变动。

0: 有两边，实际上左边有高的玉米，右边就有低的玉米，那实际上这是我们的矮化玉米，对吧？很明显的矮化，因为玉米矮化后，其实我们植物里边，特别是作物，就是需要它矮了过后，它会有很多优良的性种，它可以长得比较壮，产量比较多，甚至说利于收获。因为野生玉米两米高，我们的温室呢，其实它温室都是一间一间的房子，我们不同的温室里种的就有不同的东西。你比如像这一个高高的这个，可能现在有点看不出来，但它其实是甘蔗，
1: 甘蔗。
0: 对，
1: 北方种甘蔗吗？
0: 对，就我们就所以就要放到温室里去嘛，因为北方可能不太适应它，
1: 对
0: 吧？就是一个一个的甘蔗，
1: 湿度，
0: 对，湿度、温度都不适应，
1: 然后受阳面，
0: 对，它就是积温可能都不够。然后像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像刚才那个是猕猴桃，这个也是猕猴桃，这个猕猴桃呢其实就是大了过后就可以放到这里来做一些测产啊，看看它的一些田间表型如何了。然后这个也是猕猴桃啊，这个也是猕猴桃。然后这些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几间，我们在天津呢有8间这样的温室啊，就放出来4个。下边这片我们好像是有30亩，这些田呢，你可以看到啊，都是小麦、玉米居多，这都是大田作物。当它到了更稳定的时候，哎，它的下一代，比如说 T0 代收了种子，它就是下一代叫 T1 代。T1 代呢，我们就可以发动大田里边去做大规模的种植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收获更多的种子，然后不停的去扩产它。拿到足够的种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各个方面进行一些评价，来看它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啊，我们是不是拿到了我们理想设计的一些材料了。当然这是性状，当然我们在最早的时候，实际上在 T0 代的时候，我们就会通过测序的方式去先看我们的基因是不是已经达到目标改造的一些情况。这些的话就在北京做，那田测就在天津做。
1: 高老师，您是学什么的？
0: 我本身就是学生物的，我一路都是学生物的。我是在2022年年初加入的契合，我是契合的第一个正式员工。因为我本身做这个生物啊，其实在这个行业里边也做了很久了，跟农业、跟生物技术、跟这个测序啊，或者说我们的生物信息有关的。因为纵观这个行业，我觉得就是我们以前都是在解析为什么，而我们解析到了为什么，我们下一步知道了为什么，我就得把它应用啊。我知道 AN3 基因可以让植物高长，那我怎么应用它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基因编辑啊，特别是赵总创立的这个公司，就是解决应用的问题。那么我们过去10年，我可能都在解析原因啊，解析科研上的问题，去找到为什么。那么我未来我就希望的是，想把我知道的为什么，或者说我们有了为什么，我怎么去让它落地到产业啊。所以在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我就选择加入了契合，因为这个行业我觉得它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我们做了这么久，我们也发现契合呢一直走得比较靠前，那么就越做越有信心。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可能就1个、2个、5个、10个、20个，然后到现在我们将近100人的这种规模，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大部分都是从事一些基础的，然后到现在呢，我们有真正大田的测试的这些经理，那就是说各种行业各种方向的人才都在加入。
2: 从 AI 挖掘工具到温室大田培育新品种，整套的技术链条背后是一套自主可控的基因编辑体系。那么这套技术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果？未来又将如何将产业化落地，赋能我们国家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带动整个农业产业升级的呢？赵天萌继续为我们解读说。
3: 我们从工具端呢，有几个很核心的基因编辑工具是成功被开发出来。这一些工具的最核心是自主可控，因为对于这一些核心的体系，我们必须确保自己开发的，不管是基因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的酶，我们不能受到海外的专利受影响。这样的话，确保未来的产品能够去顺利推广到市场上去。在基因编辑工具这端呢，我们开发出了一系列的自主可控的体系。我们做基因编辑很大的体会是，传统的育种想做任何一件事儿，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一个成就了。但是基因编辑，我们有了前面的工具，我们真的可以加快新的性状的开发，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可以加快这些粮食作物的一个改良，然后后面就推进它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路径了。我们完成的工作是技术成功了，种子也培育完事儿了，
1: 是
3: 早期的功能验证也都做完了。那下一个阶段是对产业化至关重要的，就是跟产业的合作伙伴来做大规模的生产测试，并且和产业合作伙伴一起来推进这个作物的一个商业化。所以现在正是我们在 在中间这个转折点，正在跟更多的种子公司和产业公司来联合推进新品种的一个落地。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包括

0: 我们自己经常会做的就是真的走到田间跟一些种植户交流，看一下需求到底在哪儿，而让大家也理解今天的基因编辑或者今天的生物育种到底能做什么事儿。其实一个种子的开发，虽然我们已经比传统要快，但是也有一定的时间，可能3到5年才能够真的把种子卖到农民的手里面去。那我们现在做3到5年的话，必须得考虑农民5年后可能需要什么，而让他也激动期待着5年后收到的一个种子。所以我们自己会经常跟种植户、跟种子公司、跟下游的产业来交流，好能带动新技术，准备未来怎么引入到传统而成熟的一个产业里面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因为传统领域想受到新技术的改变，还是需要一定的一个准备才可以。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经常会跟上下游的合作伙伴来交流，来去分享我们能做什么，并且联合来去探讨未来怎么通过这些技术来加强带动整个产业的一个升级。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很核心，也是对这个产业很重要的一个需求。那第二呢，从技术和粮食维度上，我觉得缺不了大众和老百姓的一个对技术的容忍度和认可度。其实大家对食品一直是一个肯定很关注的一个方向，对任何农药、化肥、传统的所谓转基因这个名词都是有负面影响的，负面判断的。但是呢，的确未来如果想让这些有价值、有能力去提高国家产量、提高老百姓的营养含量，那我们需要提前就开始做一定的科普工作，做一定的社会的一些沟通，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技术，认识到这个技术的安全性，然后让大家也期待的这个技术未来能够真的落地到餐桌上去。所以这方面是我们对作为一个技术从事者希望带动的一个核心的方向。我觉得新农人这个概念是个很好的概念，因为老百姓都觉得农业是很传统、不值钱、不赚钱的一个行业，很辛苦的一个行业。它是辛苦，但是呢，有了新的技术，大家可以期待农业再过5年、10年的确会转型，的确也会变成一个很高科技的一个领域。然后这个高科技领域已经被社会看见了，因为有我们这类公司有新的技术的出现，大家也觉得哎很有意思，有这个方式来做育种、来做新的种子的创新。那未来都可期待是怎么能够看见这些种子进入到自己的厨房、进入到自己的餐桌上去。所以我觉得新农这个概念是让社会的确认知到，也的确期待到了我们新技术如何放入到农业这个传统领域当中去。我们也是一直在跟农业部这边汇报，也希望我们做的事儿是个国家需要的一件事儿，所以农业部会给我们很多指导，来让我们怎么把自己的不管技术还是产品跟国家战略对接在一起。技术已经做得很好了，产品的早期的一个样式也出来了，我们功能也已经验证完了。那后面呢，真的是跟产业合作，因为我们一家公司肯定没法做得那么的大，我们还是个小的初创公司，必须能够跟上下游连通在一起，跟社会连通在一起，让大家认可，让大家期待这些产品真的能够进入到自己的餐桌上。这个我觉得是把这产业真的做成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问题。第二呢，我们自己也在扩展到蔬菜水果里面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可期待的未来的一个方向。我们现在基因编辑的改良不光只是针对刚才介绍的大豆、小麦、玉米，但是我们真的可以改变一些蔬菜、改变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对已经开始吃的这些健康食品变得更健康、更好吃。这些我觉得是未来一个让农业可以让老百姓很直接看到期待的一个方向。
1: 从海外名校的科研实验室到扎根中国农业一线，赵天萌和他的团队用自主研发的基因编辑技术重新定义了现代育种。在北京，赵天萌的团队负责核心的技术研发，在天津开展植物培育和大田测试，三亚布局了国际的种业合作，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布局，一步步把实验室里的技术变成了田间地头的优良种子。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让种子更优质，农田更高产，餐桌更健康。新农人的创业故事还在广袤大地上继续书写。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 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今天呢，我们想带您去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它不在市中心，更不在景区里，就在北京平谷区大兴庄镇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子里。在这里藏着一个挺有意思的实验，有人想把清华美院的艺术人才、平谷区政府的力量，还有一群想创业的年轻人捏合在一起，在乡村里搞出一点不一样的事情。这个地方就叫艺术游民园区，它的创始人叫孟岭西竹，经历非常的丰富。他从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毕业，在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都教过书，后来开始自己创业，从深圳跑到北京的平谷的乡村。他说是因为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孟岭西竹告诉我，这个艺术游民园区其实是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平谷区政府还有他自己的公司三方一起合作的。他不是只搞创业孵化，也不是只搞艺术实践，而是把两者跟乡村实践糅合在了一起。
3: 我是艺术游民的创始人孟令西竹。这个艺术游民园区呢，其实是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然后还有平谷区政府，然后还有我们就是三方共同组成的。我们在做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去通过一种运营的方式，如何把这个创意和艺术的人才再引入到乡村当中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既有一部分的创业孵化，但是同时又是很有艺术实践，然后又很有这种乡村实践，这种三种的业态联合在一起的创新的一个实验。而且我们主要是针对乡村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模式做成功的话，我们希望就把它推广到全国各地去，因为全国各地并不缺这样子的空间。这个运营模式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困难，但是我们如何让比较简单的空间和比较简单的运营方式，它能够发挥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效果，能够不管是让年轻的艺术家或者是设计师或者是创业者在乡村他能够找到自己发挥能力的一个场地，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个事情。
4: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呢？为什么要选择来做这个工作呢？
3: 我之前是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回国先教书。

0: 不优秀或者效率不高，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速率太高了，它已经超出了基本上全世界的一个平均的范围。但是在这种如果你速率跟不上的情况之下，哪怕你已经有 90% 的优秀了，很有可能又被淘汰下来，因为大家真正成功的项目就只有 1%。
1: 我叫戴尚，也是清华大学的校友，这个园区也是清华大学在平谷区的美育工作站，我们就是作为校友还有就是学校合作的一个企业，共同去帮助学校去推进学校和政府在乡村振兴，就是特别是艺术赋能乡村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一些工作吧。所以说呢，我们就会负责整个这个园区的运营，还有就是活动的一些组织，还有就是项目的一些推进啊，这些包括定期的组织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实地的参与平谷的乡村振兴的一些项目和课题，同时能够在这边依托于这个园区的实体的空间，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当地入驻的人员，就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如何把高校的力量就是引入乡村。这样的话就是以前的很多的这些在平谷啊或者说其他地方做课题的这些老师和学生，他们都缺乏一个长期能够提供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基地，所以说才有了做这个艺术游民的这样的一个初衷。灵感来源于我们现在这十年间很多年轻人对于这种生活方式一个选择，他们不再是追求就是说在大城市里面去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或者说是朝九晚五的这种生活，然后呢他们可以就是说通过这种多元化的就业和多元化的工作的场地和工作的形式，就是以这种数字游民或者说是创意游民的方式去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也是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呢，我们也鼓励年轻人，不是说我毕业就待在大城市，希望就是有才华的年轻人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正好就是说这件空间可能在城市里面它的生活成本创业的成本也非常高，但是呢在乡村，在我们有很好的政府和学校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园区的话，就可以降低它的这样的一个小微型创业的成本，同时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就是以这种游民的形式去实现他自己的一个艺术创意的价值。然后对于乡村来说，这样的一些有艺术审美和创意的年轻人来到乡村，也能够更好的去帮助乡村去打造它的这个宜居的环境和具有美感的乡村的一个生态的环境氛围。这个其实也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如何吸引更多的人能够回归乡村的一个重要的点。我们是从去年开始试运营的，
2: 几月份呢？
1: 去年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开始试运营，对，然后就主要是以一些活动为主，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像设计工作室和设计公司，还有很多的以围绕着艺术和设计的这种创业项目和一些运营，包括像各种的一些园区和各种的文旅的这样的运营，积累了很多经验之后呢，实际上觉得就是说可能是时候应该放慢下来，去探索一些能够更有节奏的更没有那么去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些形式或者一些定位吧。
2: 那你家住在哪里？
0: 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扎在平谷区，就住在这儿，之前是住在深圳。
2: 以前你们都住在深圳吗？
0: 对对对，
2: 你们两个是合伙人。
0: 对
2: 啊，等于现在我们三方，平谷区政府，然后还

0: 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机会，并且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支持，并且在北京周边再加上地铁呀、这些，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在北京周边一个很值得去做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在北京生活过，现在毕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是留在北京该在哪儿待着。
1: 您以前就是在学校教书吗？
0: 对，我之前在四川美院教过几年的书。
1: 那等于你们双双辞职了，都奔赴到平谷。
0: 实际上我们之前的公司的这种设计业务，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些包括在云南啊在重庆的这个运营也持续的来做，只是说在这边因为可能需要这几年投入更多的一个精力去推动平谷这边这种新的艺术赋能乡村的模式，然后也是觉得能够参与这个事情挺有价值的。一方面呢它需要有一个能够扎根乡村，能够身处于乡村东这样的一个环境，同时呢也不希望这些年轻人彻底的跟城市跟我们的前沿的行业和高校啊最前沿的这个圈子脱节。所以说呢当时在选址的时候呢他们就建议，就是说因为这个扎行庄今年年底地铁就会通，所以说就想说我们在地铁站周边的2公里乡村设置这么一个园区，它既可以辐射周边的很多村镇，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地铁很方便的往返于市区和乡村之间。所以说这个也是去年在开始做这个园区，同时帮助22号线进行一个艺术提升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叫做开往乡村的地铁。第一条就是我地铁不是城市的一个通勤，而是说能够开往乡村，能够把很多的优秀的人才啊带到乡村来。所以说这个选址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这个也是跟大兴庄周边的一些规划是比较契合。
2: 地址选好了，地方也定下来了，但面对一个真实的北方乡村，要怎么改造才能装下这么大的一个想法？这可不是随便刷刷墙摆几个艺术品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孟令西竹和他的团队对改造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们没有被乡村这两个字限制住想象力，反而把每一个废弃地和空间都看作是创作的画布。他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对22号线地铁桥下进行美化。地铁桥下的空间全世界都叫它灰空间，不好用不好看，但这次他们想把它变成一条开往艺术的地铁空间。
3: 这些乡村我们不能够只靠去激活一个单的点，当你把艺术品做完了之后，哎，是会有人来，然后呢学校就说那我们能不能再进一步的试验一下，能不能把艺术人才都引入到乡村来。其实这个想法一开始是清华美院的秦书记他提出来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讨论一下觉得可行，我们试一下吧，然后就有了咱们这个艺术游民的这样子的一个园区的一个项目。这个就等于是我们现在正在给这个平谷去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这是我们整体的22号线的地铁的桥下空间的一个整体的提升的这么一个美化的项目。因为22号线等于是北京的最后一条地铁线，也是第一条开到咱们乡村的，对，平谷的，就它是直接进入到乡村的这个地铁线。那么地铁的桥下空间呢，对于全世界来说它其实都是一个灰空间，所以就是桥下空间的一个美化提升，就如何把它变成不管是公园还是说其他的业态，就是对于现在的中国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这么一个议题。平谷的22号线不仅仅是唯一一条开往这个乡村的地铁，同时也是我们唯一一条开往艺术的地铁，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桥下的空间全部做了这个艺术的提升和改造。但是呢我们这个整体的艺术和提升和改造呢，它是以这个农业农村还有本地的文化风貌为主题的，所以它也不是说一个很空泛的我就非要把很生硬的把其他的艺术移植到这来。可以看到这个主题是咱们的菜篮子工程，这个是咱们整个平谷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农产品，就是有这个桃花、桃子，平谷的这个五彩的白菜，还有一些其他的有比较有代表性的，它的正反两面都有不同的这个蔬果。然后那么这是我们平谷的一个菜篮子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显示。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小型的桥下公园，桥下公园呢就是说既有这个可以小朋友可以攀爬运动的一个场所，它又有一些可以坐着休息娱乐的一些地方，然后可能还配那种小型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的集装箱盒子，集装箱盒子里面就 可以有这个小的咖啡或者是其他的小卖部，到时候让这个村民来参与这个运营，给他们一个小型的商业空间，哎，你可以来运营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这种叫做看台盒子。那么这个看台盒子是为什么准备呢？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一整条贯穿这个二十二号线在平谷的这个自行车道的。那么这个自行车道未来其实可以举办自行车赛事或者很多马拉松赛事。那么这种看台盒子呢，平时呢它可能就是一个盒子，也有可能有商业，但是一旦有比赛来的时候，它就可以迅速的转化成为这个看台。好多好多的点位，就是把这个二十二号线就是整个都给串起来了，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不管是居民区，不管是这个工业区，还有我们的这个稻田，真的是农田的区域，它都有它的主题，然后都有它的功能，然后根据它的需要美化的一个方向，对它进行了一个特定风格、特定功能的这么一个重新的设计。这个是整体的，比如说沿线的一些桥梁壁画，因为你不能够让它特灰，尤其是北京，咱们冬天的时候那个天空太灰了，然后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去做一条这个大家只要开车一进北京啊，看到一条贯穿的这么一条艺术线路，但是呢你这个上面的绘画其实是不能够太具象的，因为会干扰大家，所以是介乎于抽象的绘画和这种图案之间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是一个点缀，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很好，但是它不会干扰你的驾驶，就大概一个这样子的状态。那么其他还有很长的就二十来公里这样子全是绿化的地方呢，我们就间歇性的设计这种活动场域，比如说桥下篮球场、桥下舞台、社区活动场，间歇性的设计这些东西，那么就也可以帮助这个周围的居民，他偶尔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些活动，同时不要让这个整体的高架把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乡村还有这个环境它给切割开。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怎么和这个乡村去来进行设计的，所以我们的园区的其中一个重要作用也是这个，就是不管是让村民还是说领导都知道我们是扎根在乡村的，我们是实实在在为这个地方的业态和这个地方实际的生活来考虑的。这是范院长的一个设计，因为其实这边呢都是小学教室，他把这个墙给打掉了，变成这个玻璃，它就变成一个展厅的感觉
1: 了。这以前是一小学校吗？
3: 这是小学。
1: 哦，你们把整个那小学校给改造了。
3: 对对对，这个是当时要做一个中国乡村艺术馆的，但是它本身原来是个废弃的那种服装厂，那废弃的服装厂那怎么改造呢？那么学生们就来了，然后给提出来各种各样特别好的这样子的一些方案。它虽然是学生作品，但是它其实已经是那种大师的水准了。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这边就会不时的有学生老师们过来，我们来做这个 workshop， 也给本地的一些项目来进行合作，然后同时也去解决本地一些问题。那么同时还有很多的更年轻的小朋友们也会过来，然后在这个地方有清华的学生们跟他们一起来教他们一些艺术上面的一些课程啊，或者创作啊什么的，就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项目。咱们这个地方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并不是挑的风景最好的地方，也绝对不是挑的环境最好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其实挑战很大。隔壁当时还有牛，我们看着虽然很好，但是如果再到几个周边的真正他们实际上是商业化运营的这个咖啡区的话，那他们那边风景要好得多，因为平谷其实不缺风景好的地方，所以我们是真正把一个本身的农村的真实的环境改造成了这样子。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回乡创业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其实都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场域，所以我们这边更多的是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个 idea， 其实他们都已经开始自己慢慢慢慢都做起来了。但像我们下一步的话，可能会去义乌的乡村，它的业态、它的遇到的困难、它在乡村遇到的问题和北方的乡村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尤其是代表的是清华吧，也是因为清华的这种乡村研究其实代表着国家对乡村的未来的一种探索嘛。
4: 对，
3: 所以我们就是不断去解决新的问题。其实我们的模式是说有办公区，还有我们的宿舍区，就是前头这一排小房子是办公区，然后还有 workshop， 这个小房子后头那个区其实是宿舍区，就是学生来了还有艺术家来了，他们可以住在这个宿舍里头。这个咖啡等于是这个园区的一个配套，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足够有氛围的点去能够让这些艺术家和设计师能够待得住，就尤其是城里面不断的还会有游客过来，那他们就不会觉得我是被锁在一个乡村，或是我被抛弃在这儿。而且我们需要树立一个标杆，就是说乡村它不一定是特别土的一件事儿。
4: 是，
3: 尤其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不管是杭州、浙江还是说云南，它很多乡村开发的要比市区要有品位的多，它是非常的有格调，甚至是奢侈的，他们把很多奢侈的酒店也搬到乡村去了。那么其实中国的乡村其实是能够开发出很多的层次，然后也有很多的这种经济开发的价值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型的咖啡，它是一个标杆，那么我们让这个地方有足够有格调，那么来的人他就会看到，哦，我是在一个很有格调的场域里头，那么我做的事情也会很有格调，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配套的一个咖啡。那么前面这片草坪呢就是一个活动空间，那么有的时候这个孩子来了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活动，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很宠物友好 好的一个区域，因为咱们平谷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就是宠物经济，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区域呢就提供了一个宠物友好区。那么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人带着他们的狗狗啊或者什么来玩，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我看我们的门口还有小木屋，
3: 对，
1: 然后你们还做了很多的花园，
3: 是的
1: 啊，生态性的这样的一些艺术的鲜花的配置啊，
0: 是，
1: 哎，为什么我们要造这样的景呢？
0: 这个也是说希望给平谷这边的乡村，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各个村镇，然后让他们去了解这种比较有很强的艺术性和审美的这样的一个乡村的，不管是景物还是建筑还是这个景观，它应该怎么样子去打造。这个也是比较提倡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乡村发展如何去持续的发展，其实关键还在于人，如何把人引入乡村。这一点呢，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的乡村其实不缺乏基础设施和水电啊，这些基本的，包括修缮的很好的道路、房屋这些东西，生活条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很多人可能觉得不愿意来，是因为觉得这里缺乏很有品位的一个环境和人气。这个也是说，把乡村打造出更好的乡村田园环境是吸引人来到乡村的，我们认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正好也是美术学院还有就是艺术类人才所擅长的一个点，就是能够打造出好的生活环境。
3: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在打造乡村的时候能不能换一下，就是我们让乡村成为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风景区，但是它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只体验乡土的东西，你可以体验非常艺术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对于很多城市里面的人来讲，他有他自己的这样子的需要的休闲场域，其实非常有他的消费潜力。但你如何把高消费的人群拉到乡村来，我们就想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场域，所以才会建这些花园和木屋这些东西。其实附近也有很多咖啡也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代表着周围的这些业态，他们其实对已经普遍的都有这样子的意识了。
4: 我叫徐萌，来自平谷区马房镇，有两个孩子的宝妈，我在咖啡店这儿学习做咖啡。我是暑假的时候有一次带着我的两个宝贝来这个咖啡店玩来的，然后我就觉得环境特别好，后来就跟之前在这里边的咖啡师然后一起聊嘛，后来又知道老板然后他们都是学艺术出身，我就对这个店更是充满了向往，就想多来店里边学习，然后就想跟着老板老板娘多熏陶一下自己，然后提升一下自己。
1: 在这儿工作了多久了？
4: 三四个月吧。
1: 感觉怎么样啊？
4: 觉得特别好，我每天来到店里边我就特别开心，我觉得我在这里边不管是艺术上的熏陶还有就是说生活方面吧，我觉得我都能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1: 现在来的城里人多吗？
4: 挺多的，他们现在也不仅仅只是喝咖啡，你看他们真的是站在这里边仔细的看老板娘画的这些画，还有就是这些花，还有这些布置，还有这些配色，那天真的是老板娘亲自插的这些花，他们真的是静静的在那儿，真的是欣赏，不只是说我就坐着就是喝杯咖啡先聊天，你喝的不只是咖啡，你还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1: 对对对，
2: 一个原本只是从这里路过想喝一杯咖啡的宝妈，现在却成了艺术氛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这其实是艺术游民园区价值的一个小小缩影，它不仅改变了空间，也在改变着生活在空间里的人。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发生在北京平谷乡村的实践充满了温度和活力。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0: 雨。
1: 北方的村镇，特别是村落的这样的一些风貌，也是包括艺术院校包括美院非常重点的课题之一，就是说如何去打造和发掘就北方村落的风貌。因为现在的农村我们来了之后，就是说也有很多真实的感受，比如说现在农村大家为了保温都会用到那个外墙的那种保温棉，但是呢它可能时间一久就会脱落，它就有的人会觉得啊，我希望有传统的那种砖房啊，那种传统村落的那种风貌，但是又要面临很多现实。

0: 实践去设计的这样的一些空间的，能够运营的空间还是很多的，不是说仅限于那几个月。比如说今年冬天也有很多人愿意来到户外，来到这个就是我们这里去玩啊，去体验啊，去做活动这些，只是说确实我们也需要相应的做很多的调整。
1: 其实活动本身尤其是在夏天，它是可以覆盖全年的绝大部分的成本的，但是如果是从盈利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北方的投资回报率是不可能超过南方的，这个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原因。因为比如说咱们前头的这个花园，你看其他地方都开花了，但是因为咱们前面是个田，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大的这个北风吹过来之后，整个土全都没了，然后它会有很多很多你需要解决的具体的问题。就在每一个乡村，你在每一个不同的点，你的门是朝这边还是朝那边，你要解决的具体的麻烦都不一样。我们觉得自己是特别了不起的设计师啊，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干得挺好的，然后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事情我们是能处理的。但是你真的抓到乡村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当你每处理一件事的时候，它其实面临的都是一个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所以在北方的乡村想要把业态做起来是真的不容易，它和南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去找更多的模式，但是我不能够说我们就是真的一定能够通过运营这个场地和空间来盈利，但是我们肯定是有其他的，就不管是做这个设计项目，然后和周边的这些企业来进行合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么在八个月的时间当中哈，我们对这个环境相对也熟悉了，那么我们现在悟出了一点我们盈利的这样的模式了吗？
0: 其实是有的，在乡村这样的园区运营，它实际上是对于综合运营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2: 您指的综合运营，
0: 就是说除了活动和这种常住的人员，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些业态以外，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是需要去跟各个企业进行，就是说更深层次的一个合作，就是说不只是局限于地方的这几个办公场地和这几间屋子，更多的是说它作为一个平台，作为一个这种窗口，能够去在把很多的就是艺术和设计的资源引入乡村的这么一个媒介。所以说有很大的一块业务实际上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园区，把很多的好的这种设计师，好的这种艺术家引入乡村，然后在很多平谷甚至北京周边的一些乡村这些需要的艺术设计的资源的需求当中，我们去进行一个对接，
1: 为当地的农产品重新设计包装，
0: 然后
1: 为公司重新设计品牌，然后为乡村重新设计它的更新。
3: 从深圳到平谷，从教书育人到扎根乡土，孟令西竹和他的合作伙伴戴尚，和他们背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平谷区政府正在探索着，是一条用软性的运营和创意去激活硬性的空间和产业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径。这条路或许不能一夜见效，北方的冬天也许的确更冷更长，但正如他们那个名为艺术游民的园所一样，总有一群心怀热望的人愿意为了更自由更有价值而创造，选择一种游牧般的生活。他们像一颗颗艺术的种子，被播撒在乡村的土壤里，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5: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大家聊披萨，而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赵总是如何把一家店做成一个品牌的与消费者共同成长的生态平台。那么我们想首先请问一下赵总，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咱们品牌的情况呢？
1: 因为比格也是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发展嘛，因为从1999年开始，我在黑龙江佳木斯就开了第一家的我的餐饮店，是一个汉堡店然后经过这个两三年的经营的时间呢，逐步就开始对这个西式快餐的经营更有一些经验了，包含所有供应链产品的创新还有包括团队的这个培养，其实就是有了两三年的这个经验，那么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呢，然后就来到了北京，开了第一家的比格披萨，
2: 那我们为什么就想到说最开始的时候要做这种西式的快餐？
1: 因为在那个年代我还算很年轻，我其实本身第一点来讲呢，就是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吃汉堡吃披萨。二一个呢，我当时想到的就是我创业做餐饮一定是做可复制的，可持续发展的。
2: 那个时候就想到以后要连锁了是吧？
1: 对，因为我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西式的那个餐饮从产品呢到环境啊，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可复制连锁性。
2: 明白。那对于求职者来讲，大家可能更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家餐饮品牌对于员工有哪些要求，需要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只需要销售或者说只需要一些操作员，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人才需求？
1: 其实餐饮企业的很大部分的核心叫营运团队，就属于是
2: 品牌推广。
1: 不是的门店的
2: 运营
1: 部分，包含基层的门店的员工，还有管理组还有店长还有督导因为我们整个公司的90%以上的人应该是这一部分的，对于餐饮企业更多的是叫运营团队的伙伴。
2: 那对于他们会有哪些能力的要求呢？
1: 运营伙伴的话，我感觉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说肯吃苦责任心还有他们的执行力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执行力还有一个就是正确的价值观。
2: 为什么会单独提到价值观呢？
1: 因为食品行业嘛，对待食物的本身，食品安全有没有敬畏之心，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要有责任心哈，我们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哈，食品安全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
1: 餐饮行业，我因为基本是从我们来讲，一个是前面的运营的这个部分，二一个就是总部的部分。那么前面运营这个部分，我认为取决于人品，吃苦，超强的执行力，实际呢，门店的这个部分的基础的运营，它可能对更高的学历不是说特别的需求，它需要的就是以上那几点。那么总部这面呢，相对于更加需要的是一些专业性的，就是你比如到了总部之后，就是无论是开发选址团队无论是采购供应链的团队财务团队市场营销团队还有信息化团队，那相对于在总部的这个部分，可能更加需要你的就是更高的一些专业的这种知识。
2: 明白。那这一部分可能也就是王总负责的部分了是吧？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无论是门店还是我们说总部的这些人才具体都有哪些要求？
3: 其实第一个刚才赵总提到了，首先执行力价值观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价值观和企业的企业理念匹不匹配，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行业它是服务行业，首先它阳光热情，比如说它是一个 I 人，
2: 内向的哈，
3: 对，很难去胜任这份工作，我们还是希望去招一些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对我们企业文化比较认同的这些。
1: 就是我们选人有一条原则，就是喜气，喜气文化，就是这个人的天生他的性格一定就是一个非常
2: 招人稀罕
1: 积极阳光，对，
2: 明白，就是进到这个店里来之后就觉得亲切
1: 而且我认为人生这一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一个人不论你的外在的形象如何，那么你内在的阳光和你的热情，实际我认为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机会。
2: 这个怎么说呢？
1: 你看所有人与人之间交往之后，第一个观点一定都是愿意跟一个积极阳光的人去交往。如果假如说这个人天生就是比如说他内心就 不是特别的阳光，给人的感觉就比较冰冷。
2: 嗯，
1: 我认为无论是朋友相处，还是在任何团队当中的伙伴们的相处，或者是领导相处，我认为都会有问题。
2: 对，
1: 实际这个也代表了一个就常说的情商。
2: 对，尤其是对于服务行业来讲，
1: 是的，是的，因为。

0: 有一些人呢，尤其念完书出来之后，更多关注的是专业和我的基础的这些知识。
1: 嗯，
0: 但是可能在社会当中真正去锤炼的时候，
1: 嗯，
0: 往往更多可能是情商高的人，
1: 嗯，
0: 获得了更多的机会。
1: 对，因为可能对于新人求职者来讲，哈，我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不了解你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给我的第一印象
0: 啊，
1: 就决定了我是不是对你感兴趣，是不是想要继续了解你哈。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想问一下王总哈，咱们现在的一个人才缺口大概都是在哪些岗位上呢？
2: 因为我们开店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1: 嗯，
2: 真的是需要大量的运营的伙伴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来，
1: 嗯，所以主要的缺口还是在运营方面哈，也就是门店这一块，
0: 对，运营的干部。而且呢，我认为运营这个部分呢，实际也是一个餐饮连锁企业发展的灵魂和核心。
1: 嗯，
0: 你看看未来，无论你是想自己创业也好，或者是更高层的企业的这种追求也好，
1: 嗯，
0: 其实在餐饮行业做运营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包含你未来的成长到总部的跨部门的发展上，
1: 嗯，
0: 运营都是很重要的根基。
1: 明白。我们今天节目里边还来了一位未来可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新员工哈，那想问一下裴可宇，当初为什么想要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来呢？
3: 因为当时也是校招嘛，
1: 嗯，
3: 然后当时做宣讲会也讲了企业文化，
1: 嗯，
3: 当时有一句让更多员工通过努力成就幸福人生，
1: 嗯，
3: 就很吸引我，
1: 嗯，
3: 让我感觉这家企业就是只要你付出了努力就肯定有回报。
1: 嗯，我抱歉插一下，想问一下您是学哪个专业的？
3: 我学人力资源管理。
1: 哦，人力资源管理。
3: 对，
1: 嗯，那你现在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呢？
3: 门店的值班、运营、统筹这一类的。
1: 统筹是指？
3: 就是在你这个值班的时间，然后就负责门店的一些安排、人员的调动，然后还有客诉之类的问题。
1: 哦，明白。那你说你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这个专业哈，现在在做这些工作，有没有觉得说，诶，这好像跟我当初学这个专业没有那么对口？对，
3: 因为现在很多专业和自己所学的是不一定特别对口的。
1: 嗯，
0: 但是恰恰其实是人力资源可能更适合做这个门店运营管理。
1: 嗯，
0: 说门店运营的所谓的管理，其实管理的是谁？其实就是人。
1: 嗯，
0: 其实他更多的门店运营管理的时候，你的这个专业真的80%-90%都能用得上的。
3: 对，
0: 而且的工作内容一个就是选人嘛，
1: 嗯，
0: 就是我通过招聘选择合适的伙伴，
2: 嗯，
0: 然后通过培训，然后让伙伴们尽快的掌握这种技能，包括在管理当中如何激励伙伴，
1: 嗯，
0: 让伙伴们得到晋升和成长，
1: 嗯，
0: 啊，这都是实际在工作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4: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现在更需要这种复合型人才呢？
0: 是的，是的。实际我认为在学校当中学过的这些知识，实际呢只是一个基础。
1: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时代的变化太快了。就像这几年经济发展当中，短视频这个领域，实际很多人其实获得了很多的一个收益。
1: 嗯，
0: 但是这件事儿在上学的时候、课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件事儿呢。
1: 嗯，
0: 那你说怎么有这个课程？
1: 对，
0: 根本没有。所以说，我认为所有在学校当中学习到的知识只是基础。真真正正的学习是进入社会大学开始的。
1: 嗯，
0: 现在更多的新技术是我们在10年前在上学的时候根本都没有这个课，
1: 对，无法想象。
0: AI 还处在一个探索和发展的过程当中。
1: 嗯，
0: 真的未来进入到学校的这个领域当中，它也需要不断的发展、总结、编成课程，然后再到校园当中重新再去培训。
1: 嗯，
0: 实际我认为更多的东西，真正的学习是在你踏入社会真正开始的。
1: 嗯，明白。那其实您提到了一些新技术哈，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想到说，现在的 AI 也好，或者机器人也好，越来越成熟，那未来有没有可能说这些机器人会替代掉一些我们门店的一些服务人员呢？
0: 已经不是未来了。
1: 嗯，
0: 未来以来，
1: 嗯，
0: 就包含我们门店的现在的所有的生产制作食物的这个设备，
1: 嗯，
0: 我们已经在去年全部完成了自动化。
1: 嗯，
0: 包含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烤披萨是用烤箱去烤，
1: 嗯，
0: 那么后来进步了之后就升级为链条烤箱，那么链条烤箱把披萨放进去之后，它自动通过隧道出来就变成一个好的披萨了，就不像烤箱当时我还要观察时间，观察火候，这已经完成了进步了。那么包括炸炉，我们的是恒温定时炸炉，就是员工不用管理，基本放进去之后烹炸时候时间一到了它自动就好了，那么再到我们的 Regional 的万能蒸烤箱，它完全就是更智能化了。 所有产品你就按键就好了，比如说我这个鱼是六号键，我放进去之后一按六号键它自动就生产好了。那么一直这些年困扰我们的实际是一个叫热菜台，就是涉及到一个炒菜的部分。但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自动化。那么就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叫自动炒菜机器人。我们已经把这个升级迭代为自动炒菜机器人。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适合设备已经完全支撑了我们所有产品的出品。它既能保证产品出品的高质高效，而且不用那么多的培训，相对于都非常简单的操作，这个就是这个时代和社会发展，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已经是未来，其实现在已经未来以来了。
1: 那其实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因为已经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动化，对于人的需求是不是就降低了呢？
0: 是的，我们是这样，我们认为餐饮行业未来的发展是更做人的事儿。
1: 比如说
0: 做情感的事，
1: 服务
0: 服务

0: 就是他如何能让伙伴们加入到这个企业当中，尽快的适应这个岗位，然后尽快的学习到基础的知识，而且更多的实际是我说管理是管理什么，就管理人心，实际是如何能用你的文化影响的伙伴们，让大家知道我们企业要给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一个体验，其实它更重要的其实就是情感的管理。
1: 明白那其实刚刚赵总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新员工有很多的能力，一些复合型的能力，包括你情绪价值的提供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不知道你在岗位上有没有体会到自己这一方面的一些成长？
2: 有，因为我现在所在的门店经常有一些老人，带着孩子来，然后他们可能每天都会来，就经常的熟客，然后就会和他们一来了就很亲切的和我们就打招呼，然后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回应，然后我们现在也培训的就是当顾客走到窗口，然后我们就要积极的去进行一个互动，对，积极的去询问需要什么产品，
0: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就是对一老一小的关注，
1: 因为这个也是需要更多帮助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啊。
0: 对，
1: 那另外还想问一下小裴同学，就是你现在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2: 一年，
1: 一年左右，
2: 对，一年。
1: 那其实还是一个新人刚过实习期的一个状态哈。那想问一下，在这一年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成长和变化吗？
2: 最大的成长应该就是学到了更多，不仅从基础的岗位，更多的就是那种就像赵老总所说的那种复合型的那种知识技能，更多的就是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学到更多。
1: 哦，那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可能
2: 就是
1: 有点腼腆
2: 社恐，对，就不敢和顾客打招呼那种。
1: 那是怎么克服了这样的一个心理难关呢？
2: 因为当自己单独去值班的时候，就需要面对不同的顾客呀，还有骑手啊，你就得必须自己独立去面对。
0: 我认为可能这都是人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可能出入社会之后，我认为每一个大学生也好，每一个进入社会职场的新人来好，可能都有一个适应性和不适应性。
1: 对，
0: 可能有的人天生可能就是更强一些，那有的人可能就需要一个直接
1: 成长的过程，
0: 这就是成长过程。
1: 对对，那我想知道，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人或者事儿，一下就帮你打开了这个思路呢？
2: 我们店有一个顾客，就他是一个老人，他经常带着他家里的人来，他就是那种天生的艺人，他每次来了都会把我们拉到一边和我们说一些最近发生的事儿，也会和我们积极的反馈店里哪些产品啊，今天和昨天有什么区别，就这个顾客每次来了都会拉着我聊天，这是我最大的开始主动接触一些老人和孩子，然后以及一些顾客去和他们去交谈。
1: 对，就是这个顾客也带动了你的情绪哈，觉得诶，我的工作是被人关注着的。
2: 对，我们是相互的一个过程。
1: 明白。那也想问一下王总，您刚开始说这个我们在选人的过程当中比较喜欢选开朗的，那怎么一开始就选到了小裴这样的有点内向的人呢？
3: 这个我们这个行业更重要的，就像刚才赵总说的，就是真的是踏踏实实的，就是这个他是需要有一个韧劲儿的，因为现在的独生子女都比较多，然后真的是他自己需要一个韧劲儿在这儿，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孩子比较踏实，
1: 所以
3: 跟他聊过，我说爸爸妈妈支持你吗？然后说家里人也很支持，其实还是一些文化的认同，企业赋予大家很多的未来活力，看到企业蒸蒸日上，大家也有很多机会，
1: 所以最开始您看中的并不是说小裴是不是外向啊，更多的是看中了他的踏实，
3: 是的，
1: 以及对于我们企业理念的一个认同度啊。
3: 对，
4: 那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刚才因为您也提到了这个人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面试过程中您是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人品是正直的呢？
3: 其实我觉得人都是相由心生，然后你的外在的表现其实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人品，你比如说他的眼神啊，然后他在跟你沟通的过程当中他说的是不是实话，包括其实你看到他填的简历，有的人填简历是很认真的，比如说他把他的在校的时候有的孩子去打小时工啊什么这种，他都会写得清清楚楚，然后他跟你沟通的时候他的态度其实就是可以判断出来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
1: 那其实说到简历啊，就是想问一下您看过很多的简历啊，您觉得哪些简历是比较好的，哪些简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我看到这个简历就觉得不太在于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啊，有没有一些误区？
3: 通常情况下就是如果要是他工作了几年了之后看他的简历，第一呢要看他首先和我们的这个匹配，根据不同的职级然后去看。第二个呢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看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间。你比如说一个企业如果要是在入职的3个月，其实他都是在一个了解一个沟通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如果要是工作的时间太短，其实是整个的发挥不了他很大的。
0: 其实我们就是比较关注这个人工作的一个稳定性，
1: 踏不踏实。
0: 对，比如3年换了3份工作，
3: 对，
0: 这个我们就感觉这个我们会特别关注，为什么他没有一个持续稳定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认为一是选择的企业一定要慎重，而且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个行业，喜不喜爱这个企业特别重要。而选择了这个企业当中呢，一定你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工作时长，不要轻易的
1: 频繁
2: 换工作。
0: 当真的你到哪儿干了5-6年，换了5-6家企业，一年一换，我说这个再投到其他企业的时候，人家看到这个简历的时候，很大概率可能就会给你淘汰掉，
1: 会觉得不踏实哈。
0: 他希望的看到工作者会相对稳定的在这一个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哪怕是2-3年的一个频率，让他再换，我认为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
4: 那像我们毕业生，可能第一份工作他的选择是充满了纠结，或者是充满了一些自己选择的不得已，或者是考虑的因素过多，导致他对第一份工作的选择并不是那么理想。那您觉得第一份工作他至少要维持在多长时间？
0: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这个没关系。如果不喜欢了，其实随时就换。我指的是他工作了，已经在职场工作了5-6年了，然后这5-6年换了5-6个企业，那样看起来就不是太好的感觉。对，
2: 因为现在有一句话叫先就业再择业。
1: 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门店的销售人员，除了刚刚步入社会的这个大学生哈、毕业生们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可能有一段待业时间的这种劳动者也会加入到我们团队当中来呢？还是说还是针对于学校的这种毕业生呢？
0: 也有的，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有好多的年轻人毕业之后可能不想急于的先去工作。
1: 对，
0: 我可能先要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他可能先就
1: 沉淀一段时间啊，
0: 先去给自己一段时间也好，我认为这个都没有错的。其实都是在给自己一个时间，让自己想清楚自己到底喜欢干什么和做什么，然后真的他了解了更多了之后再做出决定，其实我认为这也未尝不可。我了解了一些国外的那个年轻人的工作的这个方式哈，他们刚一毕业了之后，他们更多的背包客，他出去
1: 先玩
0: 看世界，对，或者是我做一些短期的工作，然后我就先去看世界，然后通过对整个的世界的这个
2: 了解，
0: 然后我再决定于我真的去做什么事业。这个好多国外的年轻人是这样。
1: 那您对于这种是认同的是吗？
0: 我是认同的
1: 啊，
0: 对，因为在学校毕竟你刚学习了这么久，没有接触过社会，一下马上就让你突然去做一个选择，说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我认为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往往是更多的出去走，出去看啊，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
1: 明白。
4: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短视频和 AI， 我现在其实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门店他会做直播嘛，会卖一些餐饮券或者是门店的这个就餐券。那您觉得就是短视频的这个发展之下，我们门店需要做直播这种活动，对于人才您觉得会有一个更具体的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0: 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出生在互联网的时代，几乎他们不太陌生，实际很多的人都会做这个直播，我认为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
3: 对，
0: 是吧？
3: 我很多管理层员工都会直播，
1: 那其实这就说到了一个对于人才需求的变化哈。那我们说从最初的这个餐饮行业，比如说像您在东北开的第一家店，到现在的这种全国的连锁的店，对于人才的需求一定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哈。那您是看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它都有哪些特点？在不同的时间节点，
0: 还是我说大的维度上从2个维度去看，一个就是基础运营层面的这些伙伴们，就是所谓运营团队的这些伙伴，那他追求的还是那个一是叫喜气，这个人是一个积极阳光，愿意跟人去打交道的服务行业嘛，然后他比较肯吃苦，然后有敬畏之心，对食品安全的坚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强有力的执行力，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基础运营干部的这些要求，
1: 这是一以贯之的哈，
0: 对，那么到了总部这个层面，实际要求的就多了，那一个就是说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当中，比如 比如说像传统当中的这个人力资源呢、采购啊、财务啊，这个就是基础的专业部分，
1: 嗯，
0: 可能比较看重。然后现在面临的更多新型的社会的这个发展，
1: 嗯，
0: 包含就是最多的其实就像信息部，
1: 嗯，
0: 信息部。

0: 它相对于对新生事物的理解、新生事物的应用的这种创新能力的人才更要多一些。
1: 嗯，那其实现在也是越来越在向新技术去靠拢。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我想到说，像小培现在就是属于一个新人啊。我想能不能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给我们还原一下小培，包括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还原一下当初两位在面试的时候，您都问了小培哪些问题？包括小培若答的。
2: 他真不是我面的
1: 哦，
2: 他是那个我们底薪 HR 有个年经理去学校的时候面试的。
1: 那当时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问题，或者说有哪些环节是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3: 他会问，如果你有那个实践的话，因为简历上我们会写那些你具体的实践活动，然后他会具体问那些实践以及你个人性格啊与公司那些理念是否匹配，然后一些三观之类的。
1: 那会不会问一些比如说像赵总提到的一些新技术啊，一些新趋势，对于这方面的一些掌握和了解情况呢？
3: 也会，因为毕竟都会有所涉及。
1: 那后边王老师您刚才也提到说您也关注到小培的一个成长啊，然后你也问到说为什么会选择留下来，是什么事让你关注到说，哎，这个小伙子我可以着重的了解一下。
2: 就是我不瞒您说啊，我们是校招，就是人力资源部要直接去面对去培养的。以前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零散招来的一些伙伴，是培训部去关注。校招过来的，我们要一对一去辅导的，因为有很多他实习完六个月，他可能是志向不在这儿，可能是觉得这个行业比较辛苦，然后他就离职了。那留下来的或者是一些能吃苦的，然后我们肯定是要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开会复盘，这个孩子他学到什么程度了，那他还需要下一步我们怎么样给他其他的关怀，或者是一对一的谁来去辅导，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小培他是比较踏实，他在值班学习的时候，然后包括因为我们有一个叫训练助手的一个 APP， 他们都在做，我们也会去培训部也都会去查，就是他的整体的不管是他的培训系统还是他在值班的时候的一些执行，非常非常认真。其实就像刚才赵总说的，就是运营的伙伴就是要求踏踏实实的落地，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关键词还是踏实和认真哈，这一点对于餐饮行业来说可能是尤为重要的哈。
0: 对。
1: 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哈，刚刚几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了从事餐饮行业都需要哪些能力和品质哈，那具体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又会收获哪些成长，另外呢如果想要创建一个餐饮品牌成为一名创业者又需要哪些能力呢？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4: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任性，
4: 黄子弘凡。

0: 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

0: 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2: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3: 然后呢？
2: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3: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4: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2: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5: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2: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4: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8: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9: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8: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9: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8: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9: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8: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9: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8: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9: 伴你成长。
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10: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8: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一家连锁餐饮品牌的创始人赵志祥先生，以及这家企业的人力资源负责人王丽娟女

0: 从事餐饮行业，踏实认真是必不可少的品质哈。另外呢，就是能吃苦哈。我们也都知道餐饮行业肯定是个勤行啊，所谓的勤行就比较辛苦。那不知道小培在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之后哈，有没有觉得哪些地方和最开始想象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或者说有点辛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1: 也有，因为毕竟是从学校刚出来然后当时是开海淀大悦城的时候，那家店当时开业正好碰上跨年，有活动，然后特别忙，当时就真的很想放弃，客流特别大，当时当时一度想放弃，后面也给家里打电话沟通过，
0: 太累了是吧？
1: 对，然后后面是我们那个区域督导和我们都沟通过，然后后面才选择留下来。
2: 其实我提到关于这个坚持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当你从学校刚进入这个职场的时候，尤其餐饮行业，肯定是有很大的不适应，
3: 是这样的。
2: 所以说能坚持第一个阶段的这个坎儿其实特别重要，一旦你选择了正确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
0: 不舒服的地方啊，
2: 要克服的地方，只有克服了这个艰难的点，然后你坚持下来，时间会给你答案。
0: 那在您看来啊，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最难坚持下来或者说最容易打退堂鼓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2: 最难坚持下来肯定还是比如说比较辛苦啊，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自己的收益可能跟别人比可能不占什么优势，但是我认为都是时间的朋友。再一个就是说选对了企业之后，可能你的眼光可能要放得更长远
1: 长远一点。
2: 对，往往有的企业就是说比如在这个企业明明工作的挺好挺稳定的，然后其他的比如竞争对手我就打

0: 对，或者你再找一个新的一个工作，能不能有合适的发展？
1: 哎，那说到这个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哈，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现在我们说所谓的上帝视角来看，就是我知道哪个公司是靠谱的，哪个公司是不靠谱的。但是对于求职者来讲，那我可能并不是那么好的去确认到底哪个公司是比较靠谱的哈。您觉得有没有什么一些方式来甄别？
0: 所以说就是我说叫戴眼识人嘛，
1: 嗯，
0: 这就像你说跟男女朋友或者是相处也都一样，
1: 嗯，
0: 一定是你有你的眼光的判断，
1: 嗯，
0: 对不对？可能不在于他现在的收入，他现在的职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其实企业也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你作为一个从业者加入到一个企业当中，你要相信自己的眼光，
1: 嗯，
0: 是吧？你认为这个企业未来一定是有发展的，那我就坚定的跟这个企业去走下去，
1: 嗯，
0: 如果是认为这个企业可能未来的发展或者它企业文化价值观不符合我，可能你就坚定的应该放弃。
1: 嗯，
0: 实际这个都是基于一个人所能成功与否的一个因素。
1: 就是先从行业来判断啊，是不是自己喜欢的，
0: 对，
1: 然后同时来再去看这个企业的文化是不是跟自己契合的。
0: 是的，是的。
2: 那如果说像他们面对一种很辛苦啊的这种情形，他们有打退堂鼓的这种心境，那我们企业是有没有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关怀的服务来帮助他们走出这种比较

0: 的工作时间，下班时间你才几点？几点下班呢？我想基本的五点钟之后呢，开始晚高峰了。
1: 嗯，
0: 那你五点钟以后再下班的时候，他堵到家都六七点钟了。
1: 嗯，
0: 那我如果是四点半下班，他五点钟能到家，帮老婆做点饭，帮老公做点饭，然后夫妻家庭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生活时间。嗯、
1: 但是客人是这个时候才来、啊。
0: 不是，我指的是总部。
1: 哦哦，
0: 我指的是总部的这个部分，因为服务行业是这样，门店端是没办法的。
1: 对，
0: 门店端你是要随着营业时间排班来走的。
1: 明白。
0: 所以说就是通过的这些点，包含我们还给很多人性化的关怀，从我们的福利来讲，就是我们全部执行国家的这些假期啊、工时的这个要求的之外，我们还给员工很好的一个福利。就像我们员工比如说寒暑假的这个家长会，我们家长每年是给两天的带薪家长会，是不
2: 是？
0: 是，
2: 就学校开家长会。
0: 你有小朋友，
1: 家长会假哈，
0: 有的时候爸妈就为了不扣掉这个工资，就不能参加家长会。但是我认为家长会对一个孩子来讲人生特别重要，所以说我们就给了这样一个福利，就说你是参加家长会，这是给带薪假的，这是国家法律之外我们去给的，
1: 明白。包括前面提到的说发现了员工情绪不对哈，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区域的负责人会马上的去进行一个询问哈，那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很多都是从求职的角度啊，包括一个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那其实我想对于赵总来讲，从最开始的创业者、初创者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肯定也经历了很多让你自己难忘的事情和经历哈。那您觉得在创业的这个整个阶段里边最让您难忘的一些事儿或者说一些人是什么样的呢？
0: 我讲一个就是创业者的重要的一个因素吧，我认为可能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所说的这种企图心，就是
1: 企图心，
0: 企图心，
1: 我
0: 说企图心可能也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就是到底你为什么选择上路，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1: 那您当初是为什么上路呢？
0: 当时就是因为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家里拆迁，我当时那个时候十九岁吧，我就想尽快的要赚钱，买房，要有一个新的家，其实这就是我的最初的一个原动力，因为有了这个原动力，然后我管我母亲借了3000块钱，然后从开台球厅起步，用4年时间给我母亲买房，给我哥哥买房，然后我自己买房，再装修，再结婚，其实就是达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目标。我认为创业很重要的一个原的动力就是有什么动力和目标激励着你。实际我认为创业当然就是做生意嘛，是为了赚钱，其实赚钱一定不是目标，钱最终它是一个达成你的目标的一个因素，但是你如果就是所谓的我就会做生意为了赚钱，我认为那你人生会很痛苦的，
1: 那就像您最开始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让自己身边人哈，
0: 因为赚钱是无止境的，但是目标就可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去达成，包括我第一次的企图心就是为了有家，那我用了4年的时间我就达成了我这个目标，然后达成目标之后我就开始给自己放假让自己休息，然后就开始打台球比赛呀，出来玩啊，去看。这一段的调整其实也为我下一步的再发展再上路创造了个基础，就是因为我当时出来到了北京参加一些台球比赛的时候，我看到了麦当劳啊，看到了肯德基之后，我发现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我喜欢吃这个，就又给我种下来一个基础的种子，然后到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实际我又开始树立了人生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给女儿更好的一个生活，所以我就选择再次上路，那我就开始创业，开始做汉堡店嘛，这就是我第二次目标和动力的一个产生，那么从最开始在佳木斯的汉堡店，然后再到北京开始做汉堡店，我用了应该是10多年的时间，其实又在12年时候达成了我第二个目标，然后再一个经历可能就是新的一个目标，
1: 对，
0: 因为赚钱是不止境的，
1: 对，
0: 钱只有多和更多，
1: 对，
0: 但是目标实际就很好了，目标就是比如我攀上了这个山头3000米的，那我下个目标可能定一个5000米的，然后下个定10000米的，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去达成，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事，
1: 对，而且我觉得从您分享的这个经历来看啊，也是有了目标之后可能也就没有那么追求我的纯利润是多少哈，
0: 对，
1: 我才能够有所您说到的这个人文的关怀在哈，
0: 就是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我要做的是实现我每一个的目标，当然钱最终可能是支撑你这个目标达成的一个结果，
1: 够用了就行
0: 啊，而且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

0: 下，就是前两天有个朋友去来问我，就他很困惑，
1: 嗯，
0: 就是他女儿现在十几岁了，因为学习的基础并不是太好，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面临的毕业之后，他就只能考职高，但是他可能担心、嗯、
1: 学历焦虑哈，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他自己有没有喜欢的事儿，
1: 嗯，
0: 他说他喜欢烘焙呀、啊，
1: 嗯，
0: 哎。我说这点特别好啊，我认为你可以从专业性方向去培养他，
1: 嗯，
0: 那让他先开始学习基础性的一些烘焙，然后未来实际他可以去国外专门的去学习烘焙，在国外烘焙有专门很高的技术的学校，
1: 嗯，
0: 专门讲这个。我说他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他回来有一个很好的技术的话，开一个主理人的这个烘焙店，我认为他未来的人生也会很成功。而且呢，我说那你可能要跟他说，如果想做烘焙的话，你可能重要的一点，你知道学习是什么？
2: 嗯，
0: 是什么？
2: 是什么？
1: 嗯，
0: 是语言。
1: 嗯，
0: 一个是英语，一个是法语。
1: 嗯，对，因为毕竟要出国留学。
3: 出国留学，
0: 对呀、啊，你要去学习这个的话，法语或者是英语是你的必人的基础、
1: 嗯。
0: 我相信他做这个特色的烘焙的主理人，然后通过直播的这种在宣传，我认为未来肯定也是一个很好的发现。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知不觉的掌握了更多的一些能力哈。
0: 对对。
1: 那其实我们说每个人的成功之路。可能都无法复制的、
0: 嗯、
1: 但是在其中肯定是有一些做对了的选择，这些是可以供大家参考、啊
0: 嗯、
1: 但您觉得您这一路走来，您觉得哪些部分是您做对了的一些选择呢？
0: 我回想、嗯、其实我第一点，我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无论从最开始喜欢打台球创业打台球、
1: 嗯、
0: 到喜欢吃汉堡开汉堡店、
1: 嗯、
0: 再到喜欢披萨开披萨店，我认为我一直选择的在做一个我喜欢的事情，
1: 嗯、
0: 啊、那么在选择了做喜欢这件事情之后，其实就是全力以赴的坚持做时间的朋友，
1: 嗯，
0: 因为一定不能去看短期之内，比如这个行业火起来了我去做那个行业，
1: 嗯，
0: 然后那个行业火起来我做那个行业、
1: 嗯、
0: 我就坚持做
1: 我喜欢的，
0: 我认为对的做一件事情，
1: 嗯，
0: 我认为餐饮行业的这个发展就是做时间的朋友，中间可能火了很多的品类、
1: 嗯、
0: 但是我们一直坚持就是认准自己做披萨这条赛道，我越来越会发现，当你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之后，你会发现曾经很多红利的这些赛道的你都见不到了，
1: 嗯，
0: 但反而是你在这一条赛道上专注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打磨一剑的时候，你更迸发出了力量。
1: 嗯，明白。我赶的可能不是风口，但是我做的是坚持
0: 啊，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1: 嗯
0: 嗯,
1: 嗯，
2: 听了这么多企业文化的魅力的介绍还有福利的介绍，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听众朋友都想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的、
0: 嗯、
2: 那我就想问一下王总，校招和社招有什么不同？我们面对不同的这个应聘者，我们对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基层的要求吗？
4: 嗯，校招是我们会选大概几十个人，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可能是他们从买票开始等等的前期的服务我们都要做到，最后到安排住，然后哪一家门店分配，然后集体的培训。然后社招可能是就更零散一些，他单独来的，比如说我们按岗位需求然后给安排，不会说像校招这么从老师学校开始
1: 整体系的哈。
4: 对对、
0: 嗯、我认为最大的两点，
4: 嗯，
0: 校招是一张白纸，
4: 嗯，
0: 需要我们来书写，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要付出一些心力去培训、
1: 嗯、
0: 社招最大的不同的点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会招一些专业行业内有基础在体系当中出来的人、
1: 嗯、
0: 这就是区别。
1: 嗯, 嗯，明白。也就是说校招可能我允许你犯错，你可以是一张白纸，
0: 对，
1: 但是社招可能我就需要你有一定的经验了哈，
4: 对，
0: 对
4: 对体系、
1: 嗯、
4: 然后有一些职业素养的这种。
1: 嗯, 嗯，
2: 那如果说社招的话它是跨行业来的，那我们能接受这样的人才吗？
0: 运营团队的伙伴们、
2: 嗯、
0: 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餐饮行业连锁企业的体系内的来的、
1: 嗯、
0: 就是专业内的来、
2: 嗯、
0: 然后总部的各个岗位的话、
2: 嗯、
0: 基本可以跨行业去通用的，
1: 嗯
0: 啊，比如财务啊，比如说市场，比如说HR， 都是它虽然是跨行业，但是其实它的专业性是相同的。
1: 嗯，明白。今天也有来自高校的学生代表哈，可能想要问一下我们的赵总和我们的王总哈，包括像他的小前辈小裴同学哈，有一些问题，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各位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财务管理专业的，然后我叫马国新明。然后我今天有几个问题想问 HR 这边。因为我是财务管理专业的，但是我其实认为我个人性格不太适合从事财务这个方向，那我可能就会在未来就业上面选择跨专业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会觉得有一个担心，就是我因为专业不对口，我会不会没有竞争力？我应该向企业展现一些什么样能力替代一下我的专业能力上的不足？
4: 其实财务它这个专业它比较是要稳得住坐得住，对吧？可能是你的性格是你觉得不太适合这个。
3: 对，我可能没有那么踏实。对，
4: 其实我在西安的这个市场总，他之前就是财务，但是他做我运营的伙伴了之后，反倒是他的应得利润做的是已经连续三个月排第一。就是其实我运营的伙伴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从比如说财务啊，就像刚才赵总说，比如学人力资源啊，反倒是你要是真正学管理，其实很多它是比较大框的。我觉得你要是做运营，我觉得还更合适，你又是这么开朗，然后对数据你毕竟是有一个系统的一个学习。
1: 对，我比较好奇你刚才说的是没有那么踏实，是指的是，
3: 就是我觉得财务的工作它相对来讲重复性更大。
4: 对，乏味，
3: 而且都是跟数字打交道，就是有点没意思。
0: 首先我认为你学财务这个基础是特别好
4: 特别好，
0: 财务这个基础实际适合你在各个企业各个领域其实都可以去工作，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其实你发现包括创业当老板有几个维度，有一是技术型，就是技术型产品型的，就擅长产品的，也有一些是学 HR 的，他天生就会选人会用人。也有很多的老板就是财务出身的。第一点，我认为你学的是财务专业，但是其实你已经心里明确的感觉我不喜欢这种工作，我认为你确实是应该往新的方向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你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认为财务的这个基础一定会给你赋能的。就像刚才我们门店的去做运营管理了，但是他因为是财务基础，他比我们传统那些运营伙伴们更会算账，他在这个门店的管理起来的那个利润率啊，他管理更好。对，一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这是找到自己的优势哈，包括找到自己的兴趣点。那其实刚刚我相信这个同学也是提到的，说那我在简历过程当中或者我在求职过程当中，我如何体现出我的这个既有财务的这个专业水平能力，又有一个开阔的跳脱的一个思维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哈，我应该怎么去体现出来呢？
4: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跟 HR 去沟通的过程当中，你要把你自己展示出来，就是第一，你的专业和你要面试的这个岗位的契合度
0: 最好能关联到你做了这个岗位之后，你的这个基础能附加给
4: 对
0: 的值价值，
4: 你的会计这个专业能给他。
0: 像我今天来应聘这个店长，虽然我比如说我在运营管理上我没有经验，但是我天生喜欢运营管理，喜欢跟与人打交道，而且普通的运营管理他们不懂财务，我懂财务，我可以比其他人有我更强项的地方。其实这就是补齐了你的算为一个错位竞争。我在运营的不足我可以通过喜欢我很快的学习去掌握，但是我的财务基础知识会支撑我在这个岗位上比别人
1: 不同的
0: 优
1: 势。
0: 对，
1: 那也就是说明我们在招人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拘泥于说你到底是哪个专业
0: 的
1: 哈，
0: 一定的还是基于人本身的表达和他自己真正的喜欢什么
4: 样。
0: 对，
1: 明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后面就业会选择一些跨专业的时候，会不会导致我的简历内容显得不够垂直，然后会不会对我后续的求职造成一些困扰？
4: 我觉得不会的。
0: 不会的，更多的未来的发展追求的是复合性。其实我认为多几个领域的经验可能会支撑你未来有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认为你可以在最初就业的时候就是选择你喜欢的某一个岗位，积累一定的这个经验，比如说运营的这个我积累经验了。那我比如说我做了一段运营，我感觉我更对市场又有一些经验，那我再选一个市场性的一个工作又有经验了，然后你再选择一个更高度的一个岗位的时候，你又有财务基础，又有运营基础，又有市场基础，那你就是相对于我认为比别人更多的优势。
1: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没有什么问题
1: 了。嗯，明白。就是我们说斜杠青年有斜杠青年的优势哈，但是也有人提到说斜杠青年也不能斜杠太多，是吧？像刚刚这位同学提到的，就是也要有自己锤的。其实用赵总的话就是讲，我有一个自己坚持喜欢的部分，这点应该是锚定在那儿不变的哈。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呢，也是来自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哈，给我们大家做个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默涵，然后也是财务管理专业的。然后想问问赵总，对大学生创业者或者正在创业的这些年轻人们，如果他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您有什么样的心境或者经历能够分享给他们？就是您的一种人生哲学是什么？
0: 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其实就是先给自己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哪怕3年或5年，我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的一个目标。那么就创业这块来讲呢，可能更多的要基于现实环境的考量，就是现实环境考量跟我们在20-30年前的环境是不同的。我说20-30年前呢，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增量时代，那只要那个年代胆子大一点，很吃苦一点，或者掌握了某些特定的一些资源和关系，然后又处在一个空白市场，那基本那个年代做生意基本90%是可以成功。但是现在进入到这个时代了之后呢，是一个叫什么存量市场，那在某个行业和某个领域都有人家在这个领域经营了很多年，已经把这个领域拓展了。那么这个时代去创业的时候呢，确实风险性特别大。到任何时候我一点认为创业一定是永恒的主题，什么时候都有创业的机会，只是现在的机会要比那个时候挑战性更难了。现在的商业竞争就进入了高手对决的时代，就一定不是那个时候就是小白就可以进入市场的时候了。那高手对决的时代就一定你是高手，那在这个时候你要选择创业可能

0: 个供应是一个大的一个市场，那是不是未来我能发展做榴莲的这个产业，或者其实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
1: 加入到这条产业链，
0: 做加入到这个产业当中，在这个产业链当中找到机会，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往上再去找到我新的创新和成长的机会，我认为这是现在创业的一个逻辑。
1: 嗯，
2: 就是还是要有对商机的嗅觉。
0: 哦、对、
2: 哦，
0: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像有些创业者，可能就是要踩在巨人肩膀
2: 上。嗯，
0: 可能比如说我在餐饮领域也好，其他领域也好，可能在我没有知识的时候，我没办法从零直接踏入这个行业，那我可能就选择正确的一个品牌去加盟。
1: 嗯、
0: 但是这里面现在来说，那就特别考验你的眼光和你的运气。
2: 嗯嗯
0: 但是机会还会有，
1: 对、那我们说创业就一定会有风险啊。
0: 是的，
1: 那我们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可以给大家分享的一些？
0: 我的心态就是说，既然你是一个创业者，只要你在路上呢，永远是没有成功的那一天。
1: 嗯，
0: 就是你今天无论亏了多少钱，我认为也不用就是垂头丧气。
1: 嗯
0: 啊，只要在这个路上还有机会。
1: 嗯。

0: 上就不是终点，
1: 嗯，都是过程，
0: 就都是过程，
1: 嗯，
0: 你最重要的是享受这个过程。当你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感觉啊，我这一生我值了，不管怎么说，我经历了这么多，这些经历就是我最大的一个财富，而且你在这个经历当中不断的为社会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创业者最大的一个收获，而不决定于说你个人拥有了多少财富。
1: 嗯，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的赵总包括我们的王总还有我们的小培同学哈，也给我们分享了他们的不同的一些经历哈，尤其像赵总从创业企业发展的角度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王总给我们讲了很多现在的用人的一些趋势，包括我们选人的一些新的标准，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所收获。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是一家餐饮企业，但是其实里边有很多共同的部分，对于现在的无论是求职者来讲还是创业者来讲的都是共通的。那在节目最后呢，也非常感谢赵志强赵总还有我们的王丽娟王总还有我们的裴可宇小裴同学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3: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4: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00。
5: 经济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说文时间。北广说文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人小麦，咱们近几年来哈，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在咱们平台上哈，很多用户都尝试这个山药粉，可以说选择铁棍山药粉的用户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1: 哎，在咱们的平台上买过山药粉类的产品，少说大几十万也是有的。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找这个山药粉，同时要找这个市面上好品牌的山药粉，是因为什么呢？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日常的饮食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的作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给大家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吉心堂的这个铁棍山药粉。但是呢，他们家在2024年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您仔细听我们的节目，跟您聊聊这个全新的升级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说起这个淮山粉，也就是这个铁棍山药粉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著名的。古有淮地黄、淮山药、淮中西和淮菊花并称为四淮药。淮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也就是今儿的焦作。那么这里的淮山药呢，就指的是焦作的卢土地的铁棍山药，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山药粉的原材料。但是您能分清菜山药和那铁棍山药，毕竟它们长得不一样吗？
0: 是，
1: 而且呢营养也差着不少。但是很少人能分清是什么是铁棍山药，什么是这个淮府的，也就是焦庆这边的这个淮山药，他们二者的区别。
0: 这个铁棍山药啊，是山药的品种。山药上有像铁锈一样的痕迹，所以说它得名为这个铁棍山药，就说白了就像铁棍一样嘛。
1: 哎，
0: 那全国都能种铁棍山药哈。那么淮山药呢，就是指这个种在河南焦作沁阳的山药，指的是地理位置，就刚才李红说的古时候的这个古淮庆府。
1: 哎，
0: 所以说呢，这些地方种出来的山药才能够叫淮山药，因此铁棍淮山药是要求既在淮府种植，又得是铁棍山药品种，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1: 所以说呢，今天啊，光是给大家介绍这个淮山药，就要跟大家说说为什么给大家挑选这个铁棍山药粉，为什么大家在日常要喝这个铁棍山药粉。您看啊，卢土种出来的这个山药呢是曲里拐弯的，而且呢质地，这个卢土地种出来的山药更加的致密，是因为什么呢？本身卢土啊，它质地没有

0: 呢，因为硬啊，生长的这个环山药呢，内含更丰富的这个黏蛋白、淀粉酶和游离氨基酸等等。比如说，咱们同样吃一小节的这个山药，同样大小，这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集中，而且呢，淮山药中富含着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胆碱酯啊、尿囊素、葡萄糖以及铜、铁、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吉心堂他们家呀，做这个淮山粉特别特别认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整个的这块地和地上种的这个淮山药都是自家的，所以说呢，他们能保证5年轮耕，也就是说这一块地种完了这个山药以后，要一茬种完后休养5年，保证每一根的这个淮山药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
1: 是。
0: 那么我们说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吉心堂的淮山粉，它呢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在2024年，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卤土地少，但是那么一小片区域啊还不算小的地儿啊，但是要在这卤土地上找富硒的地块，他们这个企业就是老总带着底下的这个技术人员，基本跑遍了温县、沁阳、武奢、孟州这几个所有的这个地儿，找到了几片有卤土地的地，同时还有着天然富硒的土壤的这个地。那么为什么要找富硒的这个卤土去种植山药呢？是因为他们在2024年在北广生活时间，在他们整个的产品线要推广富硒的淮山粉。但是我们就这个疑问了啊，为什么您看之前卖的那么好的这个卤土铁块山药粉，它也没富硒，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富硒的淮山粉呢？这个其实还是从营养上要跟大家说到。
1: 对，
0: 这个做的升级不是小小的光富硒这俩字儿，它给咱们身体带来的营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这个硒呢，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那自然界地壳当中呢，含硒量极少，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是缺硒的，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都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呢，我们多数人其实都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适量的补硒，因为呢，这个硒元素啊，人体内是无法自己合成的。那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是6到20毫克左右。那么由于人体内的硒不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机体所需的硒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来得到足够的硒。但是这个硒啊太重要了，您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说您看看书看看电视。
0: 确实是这样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这个卤土的淮山粉，它加了富硒的这两个字儿。那么同时这两个字儿不是白加的，这富硒的淮山粉它能补咱们所需要的硒吗？还真能，而且还有数据支撑。他做过检验检测报告，而且是权威部门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里边写了每1000克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说，哎呦，这0.24毫克都不到1克，这能有多少？能管用吗？我告诉您，别小瞧这0.24毫克的硒，不是任何产品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是真正的从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而且它的硒含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在2024年全新升级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组合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这个卤土铁棍山药粉8盒，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再额外赠给您5盒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也就是总共是13盒。
0: 13盒，每盒里边有10袋，每袋是12克，也就是130袋。
1: 是。
0: 那么以往的售价，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售价是299块钱，但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一盒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在外边卖要卖78块钱一盒。
1: 是。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一共是13盒，那么换算成市场价是1014块钱。这个如果您平常在其他的渠道买，或者说您在线下买的话，它这78块钱一盒真的不算便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299块钱，和之前的咱 咱们卖过的吉星。

0: 金堂的淮山粉是没有价格上的差别的、
1: 嗯、
0: 但是同时您记住了，今天2024年给大家做了富硒的卤土铁棍淮山粉的升级，价格依旧是要保持不变，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很多的老客户第一次接触北广购物，接触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节目，可能就是从淮山粉的这样的产品而来。
1: 是
0: 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觉得这样的商品好，是因为什么呢？拿到手以后它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个原料用的特别特别的扎实，咱们喝下去真正的能够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感受到咱们自己身体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才是让很多我们老客户在频繁的复购淮山粉，在频繁的找到北广生活时间，在频繁的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品牌下再继续买东西的原因，也是很多我们的新客户尝试通过电话购物的这样的形式来买这个淮山粉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您一定要试一试，因为这个真的算是我们这个平台上的老品牌，更何况它在2024年做了一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全新升级，它里边的硒含量给大家提高了，同时在制作的方式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的铁棍山药粉的制作，另外它的选料依旧选用的是真正的淮山药。

0: 组合，而且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确实非常高。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呢是八盒啊，这个卤土铁棍山药粉每盒里面有十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今天额外再赠给您5盒这个富硒的卤土铁棍山药粉，总共是13盒，也就130袋哈。那这个市场售价刚李红也提到了，每盒就要78元了，总共就要1000多块钱了。
0: 哎，今天呢我们依旧是299块钱，
1: 没错，
0: 给大家做了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这样一个升级，但是它的价格依旧保持不变，299块钱。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抓紧这个时间拨打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这款这个山药粉它不光是含硒，每1000克当中还有0.24克的硒，它的原料非常非常的棒，同时它的制作方式还是让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品牌确实是不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吉心堂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
1: 是它呀，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无香精，无色素，无糖，配料表当中只有一个啊，就是淮山药片啊。那这个粉呢您冲起来喝的时候呢，它有几股香味混在一起吧。第一种呢是山药本身的那种卤土山药的甘甜，它是那种甘甜的甘，
0: 因为它里甜基本上就是山药自带的那一点微微的甜，
1: 对，那种回甘。那它里面呢还有一股小麦的麦香味，它是这个小麦麦麸炒就会有这么一个味道。所以这两种味道结合在一起，老人小孩都爱喝。而且这种山药粉可以说它不挑人，老人呀小孩包括咱们呀都可以喝。
0: 哎，都可以喝的，确实是。您比如说包括这个山药粉日常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都是一天老两口或者说一个人在家里边每天都要冲一袋，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您做点心和面的时候
1: 加在里头，
0: 喝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边，第一它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味，能给您那个粥啊或者说面啊稍微调一点味儿。第二点是什么，它里边没有糖，没有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添加剂，非常非常纯粹的就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粉，所以说它不会改变比如说粥的性状啊或者说面粉的性状都不会，但是您在吃的同时却可以汲取到淮山药，也就是真正的淮府的铁棍山药粉里边非常密集的这种营养。淮山药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同时它的矿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有铁、铜、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另外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制作这个淮山粉的过程当中，因为

0: 到我们身体所需的好的商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来小麦再给我们都说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主品呢是8盒，每盒10袋，赠品呢是5盒，也就总共是13盒、那售价是299元，
0: 299块钱，130袋的这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现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吵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是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而且
0: 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

0: 园里边母驯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净塘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爬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1: 非常着实
0: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彩。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它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少，这样呢做出来的酱鸭子，一个是它香味比较浓郁，有鸭子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还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喜欢吃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1: 是
0: 哎，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哎，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货吗？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味道恰恰适合咱们北京人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1: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0: 咱们直接和武炫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1: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0: 12只、哎、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块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块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
1: 差不多打了一个5折呀。
0: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了，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治，
1: 对，
0: 忙了用，
1: 没错。
0: 哎，
1: 咱们多准备点啊。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1斤1只的、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0: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他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啊，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的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7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别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

0: 味儿和鸭腥味儿，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控，也就是后边的这两步，焖制脱骨、紧制鸭肉和控，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高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供组合。咱们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5只加一只6只，还另外还有散养的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5只加上一只，一共是6只，一共加起来12只。
0: 12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了。加起来呢，12只的这个鸡鸭，您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可能也要花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全都是真空包装，放在家里边也能放得住，8个月的保质期，您且吃的。这样的鸡鸭，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熟食，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8: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9: 开始了。
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0: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沼泽地里突然发现了一具死尸，而且这具死尸还和一位漂亮的哑女扯上了关系。虽然抓到了凶手王三郎，狄仁杰却总觉得真凶是另有其人。浓雾弥漫的沼泽地，乌鸦乱飞的旧木楼，满身是血的尸体，疯疯癫癫的哑巴姑娘，那个诡异下雨的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雨尸案下集。狄仁杰从破木楼离开之后，纵马飞驰，现在他想去的地方就是中继当铺。这个中继当铺就在北门里，狄仁杰不一会儿就到了。只见一个衣冠整齐的中年人出来开门，狄仁杰说道：先生，莫非就是林二掌柜？下官狄仁杰特来宅上拜访。那人听完之后一惊：哦，原来是狄老爷啊！小人林子昌，失礼了，失礼了。一番寒暄过后，狄仁杰直接切入了主题：下官这是刚从钟木七先生被害的现场回来，有几件事不明白，还得向林先生请教请教。林子昌不敢怠慢，赶忙迎进了狄仁杰，把他带到了后院一间十分典雅的客厅里。狄仁杰进屋之后，先是习惯性的环视了一下，就看这客厅布置的好不富贵呀、啊！ 紫檀木八仙桌上还搁着一个铜钱编的大鸟笼子，几十只羽毛绚烂的小鸟在笼子里是上下翻飞，开心地叫着。林子成观察到，狄仁杰环视一圈之后，眼睛就一直盯着这个鸟笼子，于是苦笑着说道：这些鸟啊，都是钟先生亲自喂养的，两年多了。虽然他从来不管当铺里的生意，可是每天看着这些鸟却是他最重要的事儿。听完林四昌的这番话，狄仁杰的眼神里突然闪了一下，慢慢地走到这八仙桌的旁边，静静地听了一会儿这鸟的鸣叫声，然后转身问道：钟先生昨天夜里几时出的门呢？昨天晚饭以后，老爷就说呀，他心里头不舒服，想去河边溜溜。钟先生这个人呐，平时总是一个人待着，话也不多。自从两年前钟太太去世以后啊，他就经常去那河边，有时候还带着钓鱼的工具。他也真算得上是一个怪人了，越是打雷下雨吧，他这兴致反而越高，您说奇怪不奇怪？越是下雨兴致越高，狄仁杰心中一动，想起了黄莺儿口中的雨湿，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着什么关系呢？两个人说了一阵的话之后，狄仁杰就要求去书斋验对一下当铺的账册、票据和钱数。林四昌赶忙引路，陪着狄仁杰走上了楼梯。等进了书斋之后，林四昌就回去了。狄仁杰走进书斋，随手反锁了房门，掏出了在钟木七身上找到的两把钥匙，随手一打，就打开了那银柜的后铁门。银柜里果然都是账册票据，最下边一层的小抽屉里还有一个大红的信封，信封里装的正是钟木七亲手写的遗嘱，他的全部地产、房产、家财都归京师的两个儿子，只有这家当铺馈赠给林四昌。狄仁杰关上银柜，坐在屋子里的一张乌木靠椅上，心里苦苦地思索着这钟木七为人隐蔽的一面。他总觉得钟木七那个喜欢在河边逗留的爱好十分神秘，看来他还得从别人身上打听打听。想到这儿，他又突然想起了楼下客厅里的那只鸟笼子，于是他立刻起身下了楼，回到了刚才那客厅里。赶巧有个仆人正端着茶水给狄仁杰送来，狄仁杰便问：看来你们家林掌柜的不太喜欢这些鸟啊，你瞧瞧那水钟里都空了，都没人换，这要是让钟掌柜见着了，那得多心疼啊。仆人一看狄仁杰这么说，赶忙左右环顾了一下，小声说道：那可不是，昨天夜里钟掌柜的和二掌柜的还为这些个鸟吵了一架呢。为这些鸟吵架？那你可曾听见他们二位吵的是什么呀？狄仁杰赶忙追问道：什么莺儿雀儿的，我也没听得太清楚，八成啊是二掌柜的抱怨钟掌柜的什么都不管，整天就知道看鸟，那笼鸟太耽误事儿了。鹰儿，虽然仆人说的是鸟，但是那个哑巴姑娘不是也叫这个名字吗？莫非是黄莺儿？他们是为了黄莺儿而争吵的吗？狄仁杰心中一惊。

浓雾弥漫的沼泽地，乌鸦乱飞的旧木楼，满身是血的尸体，疯疯癫癫的哑巴姑娘，那个诡异下雨的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雨尸啊，下集。你没听见钟先生说了些什么吗？狄仁杰接着问道。哎，钟掌柜的嗓门很粗。

走得很慢，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些七零八落的线索。他拼命地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渐渐的那条线索越来越清晰了。他决定再次提审王三郎，不对，提审的不光是王三郎一个人，还有那个林四昌。王三郎被衙役带进了内衙书斋，他阴沉着脸，怒目圆睁，仇视着狄仁杰。王三郎，你在河边钓了几年鱼了？狄仁杰并没有让王三郎的眼神激怒，反而是口气温和，像是闲聊家常一样。自打我懂事起，就在这河里钓鱼了。王三郎警惕地望着狄仁杰，听完王三郎的回答，狄仁杰漫不经心地点点头，突然问道：你经常在河边，可曾见过河神或者雨师吗？王三郎被他这突然的一问弄了个措不及防，说道：雨师。他的脸上闪过了一阵痉挛般的痛楚，脸色更阴沉了，两眼又闪出了骇人的凶光。狄仁杰接着厉声问道：王三郎，究竟是谁杀了钟先生？就看见王三郎脸色骤变，不知道。你在他被杀后又在他胸前腹部狠戳了七八刀，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这个时候的王三郎被问的像是一条失去理性的野兽，怒吼道：我只恨我自己没亲手宰了这条老狗，要是他还活着的话，我非得去找他，让他做我的刀下鬼。放肆！狄仁杰厉声喝道：像你这样为了泄愤在一具尸体上砍来刺去的，就是一个懦夫。我现在问你，你和那个黄莺儿小姐私下来往了多长时间了？王三郎一听，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目光也柔和了不少。一年多了，老爷。黄莺儿小姐是个好姑娘，她非常懂事，人又聪明又可爱，别人都以为她不光哑巴还傻，可是他们哪知道黄莺儿小姐还认得两三千字呢，而我呢，斗大的字也不认得一个。狄仁杰听完点点头，从衣袖里取出了那三两银子。王三郎，你把这银子拿回去吧，去买一条新船，再把黄莺儿小姐娶回家，好好照顾她。我看你这暴性子也得好好改改了，不过现在还不能放你走，还得委屈你再蹲几个时辰的大牢。说完，狄仁杰就命令衙役把王三郎押回到大牢。估计了一下时间，狄仁杰猜想那个林四昌应该已经到了衙门了，于是又让衙役把林四昌带到书斋来。这时候的窗外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衙院花园里笼罩着一层令人心灰意懒的黄雾。狄仁杰端起茶杯咂了几口，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他叫来了老家仆洪参军：洪参军，你将本县有关祭祀河神山鬼的各种记载都找来，这对我们破案子很有帮助，许多歹徒正是利用这些老百姓的愚昧无知来作奸犯科的。这个时候，衙役们引着林四昌来到内衙书斋，狄仁杰重新端起茶杯，一边喝茶一边眯缝着眼睛说：林先生来得正好，我们发现了中牧期最近的遗嘱，这是刚才洪参军整理钟先生案卷存档的时候才发现的，他要将铺子的存银抽出500两来给一个姑娘。林四昌不听则罢，一听是怒从心起，钟牧期真的要送给那哑巴小淫妇500两银子？林先生先别紧张，昨天夜里钟先生出门前是不是就和你说过这事儿啊？他说他要从铺子的存银里提出一笔钱，
给住在北门外木楼里的黄英儿小姐，于是你们俩。

个还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家里的仆人都亲耳听见你们吵架了，不过他们以为你们嘴里说的黄莺儿是那笼子里的鸟呢。林嗣昌惊异地看着狄仁杰说道，我并不是想诚心隐瞒我们昨天吵架的事儿，我其实还不是为了他好吗？谁都知道那哑巴小淫妇与王三郎打得火热，我怎么说都没用，他就是不听。你看看如今怎么样，真让那个王三郎给杀了吧，这不就是飞蛾扑火自寻死路吗？林先生，你这话就说错了，昨天夜里尾随钟木七去木楼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狄仁杰突然翻脸说出这话，林嗣昌当时就被吓了一大跳，脸上的肌肉都在跟着抽搐。时间在那个时候好像凝固了一样，书斋里安静的让人害怕。林嗣昌稍微定了定神儿，马上又狡辩说，您怎么会这么肯定呢？北门外有军营，官道上一向有士兵巡逻，瞭望楼上还有岗哨监视，我要是想在那儿杀人肯定会被发现的，我怎么会这么傻呢？狄仁杰冷冷地说，除了那条官道河边还有一条小路，穿过沼泽地边上的芦苇丛就可以径直到那座木楼。昨天夜里大雨滂沱，视线不好，巡逻的士兵只会顾及到官道，而那条小路他们却不会留意，所以躲过别人的耳目并不难。钟先生以往大雨之夜都会扮作雨师去和黄莺儿小姐私会，黄莺儿天真淳朴，哪会知道是真人假扮的，而且当地的老百姓都信奉河神雨师之说，所以就心甘情愿地献身于他。钟木七心术不正，因此毙命，固然是他咎由自取，但杀死他的并非王三郎，而是你林嗣昌。你跟着钟木七到了那木楼上，一刀刺入他的后背，黄莺儿也可以证实你昨天夜里穿着黑色的衣服，他不知道你真正的身份，就把你认作了黑妖，所以他一直在说黑妖杀雨师。如今林先生还有什么花言巧语可以狡辩的呢？林嗣昌听完脸色立马吓得惨白，还抵赖呢，老爷岂能诬陷小民呢？狄仁杰冷笑道，呵呵，诬陷，那张典当的票据就是证明。那票据是木楼现场钟先生尸体边上捡到的，你曾经亲口对我说过，这钟先生两年多都不管当铺里的事物了，那他身边怎么会有一张当日签押的典当票据呢？所以我断定是你林嗣昌抽刀暗杀钟先生的时候不小心从你的衣袖里掉出来的。林嗣昌的双眼闪露出绝望的神色，灰白的脸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突然他大叫道，这些年来我为了铺子的事情是日夜操心，尽心尽力呀，到现在连个老婆都没娶成，可他呢，他是天天酒足饭饱寻花问柳啊，还竟然扮成雨师去糟蹋那个哑巴姑娘，天理不容啊，宰了这条野狗也算是

我已经无话，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只求您让我早点死。说完，狄仁杰一挥手，两名衙役上前用铁链将林子昌套上拉了下去。在一旁候着的红参军敬佩地看着狄仁杰问道，老爷，这一切您是如何在短短的半天之内推断出来的呢？对于红参军的疑问，狄仁杰轻笑一声说道，婴儿曾经告诉过王三郎，每到雨夜便会有雨师来与他作伴，因为这个黄婴儿觉得非常高兴。王三郎听了也没有怀疑，因为他们都是信奉雨神的愚昧百姓。今天一早，王三郎到木楼来给黄婴儿送大鲤鱼，结果发现一具死尸躺在楼上房门前，而黄婴儿呢，则躲在一边伤心的哭。他告诉王三郎，是一个黑妖杀了雨师，还将雨师变成了一个丑陋不堪的干瘪老头。这王三郎将尸体翻过来一看，马上就认出来了，这人就是当铺掌柜钟木七呀。他恍然大悟，知道黄婴儿受骗了，盛怒之下，他拔出了尖刀，对着尸首的胸前腹部又猛戳了七八刀，溅了一身的血。结果就在他洗血迹的时候，被张校尉的部下逮住了。红三军仔细听着，不由得频频点头。狄仁杰捋着胡子莞尔一笑说道，最初我不明白凶手在钟木七后背戳了致命的一刀之后，为什么隔了一段时间又接着猛戳胸前腹部七八刀。后来我才发现呐，这肯定是两个人，一个是谋杀案的真凶，一个却是为了泄愤。我审问王三郎的时候，王三郎提起钟木七就咬牙切齿，骂不绝口。我见黄婴儿的时候，黄婴儿又说到黑妖把雨师变作了人，变成了一个丑陋不堪的干瘪老头。于是我就起了疑心，看来这雨师是钟木七假扮的，而王三郎出于嫉妒杀人。后来我去中继当铺的时候，林四昌无意中透露了钟木七已经有两年多不问铺子里的事儿了。我立刻就想起了那张当天签押的票据，那一定是凶手杀害钟木七的时候不小心落在发案现场的。而且在和林四昌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他也经常去那个河边钓鱼，对那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而且就在钟木七被害的头天晚上，他们俩还因为黄婴儿吵过架，于是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红参军笑道，哦，如此说来，王三郎与黄婴儿这对苦命的淳朴男女算是交好运了，如果不是遇上老爷您，估计那王三郎早就成了冤死鬼了，而那可怜的哑巴姑娘黄婴儿估计最后也是孤孤单单的没人照顾了。狄仁杰叹了口气，哎，虽然王三郎木讷，黄婴儿哑巴，但也不能因为这个就冤枉他们呐。我身为民之父母，正是要为这等不会说话或不善说话的百姓秉公办事，大声说话，这才是一个父母官的职责呀。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返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平日里啊，大多买熟食就是为了图方便省事儿啊，尤其家里来了姐啊，或者是想喝两口的时候，这时候呢，拿上来一盘熟食，既方便又好吃。
0: 熟食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山东的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啊、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啊、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那个纤维比较松散、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吃起来呢肉感是那种水水的，没有什么嚼劲儿，而且还容易发腥。
0: 这个鸡肉发腥其实我没体验到，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这个鸡肉发腥其实好多人特讨厌。
1: 哎，对，
0: 您尝尝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一定没有腥味，一定有这个以前吃那个土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每一只都是院子里边撒谷子、撒苞米、刀小虫养出来的那种土鸡散养鸡，而且它在外包装上明确写上了叫做阿胶的散养鸡，这是受到咱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测和这个检验的啊。而且呢，另外这样的这个土鸡啊，它本身因为运动量大嘛，所以说肉质比较紧实。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散养鸡土鸡还都是足龄的、
1: 是的，
0: 它是净完糖之后还有一斤重，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呢，它是一斤一袋的一只整鸡，做完了以后您去尝这样的散养扒鸡，鸡腿肉厚实弹嫩，鸡胸肉紧实但是不柴，吃起来整个鸡肉是非常有这个鸡味的。另外那个外边那层鸡皮比较薄，您去看看那个鸡皮都有点泛黄，这就是正经的散养鸡。
1: 对，
0: 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呢，叫阿胶散养扒鸡。
1: 对，大家可能问了，为什么这个散养鸡里面还加上了阿胶呀？
0: 阿胶这个东西它就是出自于聊城。您看阿胶咱们都知道是东阿县的，那东阿县属于哪儿的呢？是聊城的下辖县城。
1: 是的，
0: 东阿胶的这个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的东阿县桐城街道。那么放了这个阿胶的鸡它好吃吗？
1: 肯定是好吃的，因为它不单纯啊，说为了加上这个阿胶是为了增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是专门研究的这个做法啊，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
0: 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同时呢加入了阿胶以后，提升它的肉质和香气，让这个肉质更软弹，让这个香气更隽永。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不贵。
1: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也要大几十块钱。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一斤的重量，而且这个鸡都是进过糖的啊。阿胶鸡这500克一袋，那平常这一袋呢就要卖到59.9。那今天
0: 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土鸡嘛，它卖的本身就贵啊，咱们周边的这个大集让它卖的也贵。咱们今天8袋8只鸡。到手多少钱？299块钱，和每一袋每只鸡25块钱不到。
1: 对，20来块钱，您就能吃一整只扒鸡啊，也不是碎的，是整只鸡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保质期是8个月的这个时间，您可以放心去吃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再说回来这个阿胶散养扒鸡，这个阿胶确实加入以后它能成为聊城当地的特产，是因为它味儿足够好，肉质足够好。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每只都是散养鸡，都是土鸡、这个是在包装袋上也印着呢，有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的。同时加入了这个阿胶以后确实能吃出差距，
1: 比如说这个肉质就变了哈。
0: 这个是直观的，您能感觉出来的。阿胶呢富含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是吧，它是驴皮熬出来的，所以说呢它进入这个扒鸡的这个汤了之后，胶原 会充分的溶解散在这个汤汁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哎，感觉不弹牙了，
1: 哎，
0: 更好吃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凉下来以后，它不是那个阿胶又成那个冻的那种感觉
1: 吗？对，
0: 就锁住了鸡肉本身里边那个鸡汁儿，所以说它的水分更充盈。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1: 嗯，不是那么干，不是那么柴，它有一点汁水感啊，
0: 嗯，新鲜做出来的似的，哎，这种感觉就是对于它肉质的提升，确实味儿不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它香气的改变。
1: 对，咱们说常吃的这个普通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香啊，
0: 哎，
1: 但是加了阿胶，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椒盐的香气，
0: 嗯，
1: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呢，还能够中和你像里面有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
0: 哦，
1: 它带有一种尖锐的刺激感，
0: 嗯，
1: 就会把这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拉长，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鸡您买回去啊，您去品尝有三层香味，那种香味是层层递进的，
0: 嗯，
1: 首先就是清爽不冲的鸡鲜，然后中间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酱香，
0: 哦，
1: 然后尾调啊就像那香水似的，尾调还有着点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0: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1: 多会吃，
0: 人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八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嗯，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扒鸡。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扒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1: 是的，
0: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焦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
1: 嗯，
0: 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1: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
0: 哎，
1: 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
0: 哎，
1: 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
0: 嗯，
1: 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0: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健完糖以后给您扒好了的，每只鸡都是一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相比于市面上您买的普通的扒鸡300克400克，这个鸡要更大一点，所以说呢可以和家里边的人，哎，聚餐的时候也可以一块享用，
1: 嗯，
0: 另外每一袋全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您放在家里边只要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时候打开热一下它更能够脱骨，凉着吃我觉得那个味儿也足够鲜，是因为什么呢？阿胶

0: 非常的合适啊。嗯、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的扒鸡、
1: 哎、
0: 每袋是500克，都是进过糖的，有1斤的重量啊、
1: 嗯、
0: 您到手一共是8袋，平常的这一袋就要卖到59.9元了、
1: 嗯、
0: 今天咱们北广售价是8袋299元，
1: 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工时间。北广收工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么随着我们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咱们市面上常见的这种好酒了。就像是喝多了超市里面的白酒，就想看看超市里边比较难买到的，也想尝尝这个新的口味哈。
0: 嗯。
1: 那么也就随之而来的呢，我们会去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村庄人认可的小酒庄。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它其实是酒更少，而且价格也更高一些，但是味道呢，可能就是有着这种小而美的更高层次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哥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哎，说起这个法国的红酒呢，大家可能对于红酒有一些了解的，有一些知识储备的人呢，可能都会有一些感受。
1: 是。
0: 那么好的法国当地的酒庄呢，产量有限，所以呢不用开拓外部的市场，但是品质呢确实是口耳相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法国原瓶原装的哥图骑士的干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款高品质的受到当地认可的酒。那么它的产地呢，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热拉克的法定产区，这是在它的进口完后的酒标上是有明确标明的，而且呢它是原瓶原装的小产区的酒。还有一点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它这个酒标背后有一个条码，这个条码上是以三开头的，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以三开头的是进口的产品。那么关于它的这个产区贝尔热拉克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贝尔热拉克呢，产区是法国西南产区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个葡萄酒的生产区域。它位于您可能更多的熟悉的这个波尔多以东，沿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红酒的产区。那么为什么推荐这个产区的酒呢？也是我们北广收工时间的这个商品经理啊做了一些功课，同时呢通过联系当地的这个产区的酒在我们中国的经销商，所以呢我们才会给大家推荐这款酒。那么贝尔热拉克这个产区呢，自罗马时期起就开始酿造葡萄酒，与法国许多其他的地区相似，藤蔓在该土地上呢，从中世纪生产的就相当茂盛。这要感谢沿着多尔多涅河建立了许多葡萄园的这个修道院啊。当然是中世纪受到这个宗教的影响了。在百年战争期间呢，波尔多的港口和葡萄园被这个英国人所控制，而河流上游的贝尔德拉克呢，仍处于法国统治之下。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么这就意味着，从这些地区的这个葡萄园和酒庄里的。

萄混酿出的酒呢，香气更加的浓郁，兼具活力与滑柔之感，所以说我们才找到了这个可能不为人所知的这样的好的法国小的核心产区。

四个等级是法律所规定的。那么第一啊，就是法定产区葡萄酒，叫做 AOP 级别。第二是优良地区餐酒，也就是咱们平常配着这个吃的一块喝的这个呢，地区餐酒叫 VDQS， 还有地区餐酒叫 IGP。 这个地区餐酒就比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优良地区餐酒的范围要大一点。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日常的餐酒。

0: 大区，或者说波尔多大区，或者说直接替换成法国，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规定的法定范围越大，其实它的酒的品质可能就会更加一般一点。我们要是对这个法定产区要求越小，它的酒的品质越更加的严苛。所以说今天这款酒还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去推荐的，因为它在各种层面上都已经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基准之上。那么另外就是它的老藤和混酿导致这款酒的这个味道非常的丰富。
1: 刚才李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背景哈，以及它这个评级。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老藤的葡萄树为什么酿出来的酒好喝哈。这个老藤的葡萄树呢，它扎根更深，吸收了更多的营养和矿物质，营养也更加的集中，所以说它内含的物质也就更加的丰富浓郁。那同样的法国工艺酿造，那有老藤葡萄参与的红酒呢，就会更加喝起来有层次感，而且兼具活力与柔滑之感。另外呢，说完老藤，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混酿哈。这个混酿其实呢，它能够带来更好的口感。那这款酒呢，是由酒庄的酿酒师选用了梅洛、赤霞珠双珠混酿，风味平衡的恰到好处，使用品种更多，带来的不同葡萄的风味也就更多。酒款浆果味道鲜美突出，层次分明，酒款酒体较厚，入口顺滑，单宁柔和，整体表现呢是优雅细腻的。而且呢，到时候大家拿到这个酒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酒体就是暗宝石红色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黑色的浆果，其实就类似于这个黑莓的香气，入口的色度比较低，像我就比较喜欢喝这种入口色度比较低的酒，
0: 它也可能更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口感。
1: 对对对，这个梅洛还有这个赤霞珠，刚才提到了两种葡萄混酿的话呢，它的辛辣感其实也是要低于普通的法国混酿，它更加柔和，也就是其实更适合咱们国人以及女性朋友，因为它的这个酸度其实是更均衡的。
0: 对，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背景啊，就是说因为这个贝尔德拉克地区呢，其实在百年战争的时候，包括中世纪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战火的纷扰的，所以当地的这个葡萄园，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到的这个歌图的骑士酒庄，都是没有中断过酿造葡萄酒的。那所以说这样的老藤呢得以保留下来，它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酒出来以后，虽然浓，虽然厚，但是呢它的这个味道并不辛辣啊，并不苦涩。这样的酒其实是更加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口感的，也更加适合咱们日常去佐餐啊。比如说咱们吃中国菜也好，外国菜也好，都可以用它去点缀一下。它其实是能够激发您所吃的正餐的那个味道更加的这个丰富，而且更加的突出的。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庄园酒啊，法国原兵原装的进口的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它的价格和性价比，因为有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渠道，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

0: 核心的产区，这个产区也是在我们中国市面上流通的这个红酒不多见的，它的名字叫做贝尔热拉克产区的骑士戈图干红葡萄酒啊。这款酒是法国原瓶原装，而且受到了法国当地的村庄包括当地的品酒师的认可的。这款酒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它的产区，是因为这款酒在咱们国内上真的是数量非常非常少，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2瓶，只要您满足第一北京的售货地址，本月内订购还有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就能拿到12瓶的这个750毫升的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只需要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如果您还是啊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订购的话，我们还会给您把这个瓦楞纸箱直接升级成一个白色的彩色的纸箱啊，这款纸箱上面是有这款红酒的信息的，包括它整个的从1855年的这个酒庄的历史，买来送礼非常非常合适，
1: 是
0: 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那您除了可以打我们这个400015-5151的电话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你也可以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会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0: 哎，接下来那我们还有一些问题要回答一下我们的听众。哎，小麦跟我们说一下问题。
1: 首先啊，有人问这个酒是多少度。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人呢都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反应非常非常好，这就是状元海啊，他们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跟大家已经有好多年的陪伴了。
1: 是，因为我们状元海呢，一直专注于水产品，专注了14年，而且呢，我们是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所以说我们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啊，提高更高品质的，让大家吃得更方便的这个产品呢，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做。我们再难呢，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品质，包括价格，给大家打起来。
0: 是的，而且呢，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哈，大家对你们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你们经营的很多的品种啊，大家也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海蜇头，
1: 对
0: 啊，
1: 提到这个海蜇头，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夏季呢，或者一年四季，我们都吃这个东西啊，很方便。再一个就是呢，我们状元海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而且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自己拥有自有海域，也是咱们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优势把好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
0: 其实海蜇头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年四季都能吃是吧，而且是凉拌着吃，里边呢搁点什么这个黄瓜丝啊之类的哈，真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的香，那个海鲜味特别的浓啊。
1: 是，除了咱们凉拌之后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吃法，还有什么吃法呢，就是咱们回去可以炒肉，但是前提啊，咱们这个海蜇头咱们要吃的话，首先就刚刚说咱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蜇头呢一定要拥有一个好的产地。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海蜇头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深海的黄渤海交界处，给大家做到一个现捕现捞的。因为目前呢，海蜇这个东西目前在我们大连这个海域全部都是自由生长的，但是呢海蜇头跟你常吃的海蜇皮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因为海蜇自身的这个重量，周老师啊，跟大家普及一下，本身呢它有30斤，有50斤，有100斤，因为它的个头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采用是30斤，30斤呢可能出蜇皮出的比较多，但是30斤整个的一个海蜇出蜇头的话可能就能出1斤。因为蜇头它的占比啊，包括它的这个口感和味道都是有很大的区别。大家注意啊，蜇头呢它有什么特点啊，就是它表面有一个黑边，那不是边角料，那是蜇头本身有的特点。再一个呢，蜇头要比蜇皮的肉质更厚，口感更脆。
0: 刚才您说了，蜇头跟蜇皮还不太一样啊。
1: 对，
0: 蜇头呢可能更好吃，当然也就更贵，吃起来咯吱咯吱的哈。确实，海蜇头呢作为常见的海产品啊，是沿海地区的一道经典的冷盘的佳肴了。
1: 那当然，
0: 但是这道菜，比如说在海边吃呢，就习以为常了。
1: 对，
0: 而在咱北京呢，应该说不沿海，所以呢，如果吃到好吃的啊，这个各方面都不错的海蜇头的话呢，也真的是不便宜。
1: 对，
0: 比如说到餐馆里点一盘这个海蜇头的话呢，也挺贵的。
1: 是，在我们大连当地，虽然我们经常吃，但是。

0: 菜，
1: 正好是一顿的量。
0: 哦，那就是四两。
1: 对啊，你可以加点配菜。
0: 对对对，两百克一包，给大家是连主品的赠品呢，是30包，
1: 对
0: 吧？而且你说的是每一包实际上就是一盘菜，
1: 对，
0: 就是一顿了。
1: 嗯
0: 啊，这个大概多少钱啊？咱们今天这个组合，
1: 咱们给大家带到是299，
0: 299，30包。按来说呢，这个299，你要说凭这个30包除一下的话呢，一包也就是
1: 16块钱，不到10块钱，甚至不到10块钱，
0: 对，不到10块钱。
1: 对，
0: 按来说呢，也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这样啊，这个王总，因为你呢本身是能够有话语权的啊，你能够做主的，而且这么久了都没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呢也一直是挂念着想着，而且评价非常高，你就当了就是一个是做推广了，而且这回能不能再给我们便宜一点
1: 啊？你的意思是，周老师，
0: 299的情况下
1: 再给大家
0: 能够优惠，
1: 再给大家便宜点，是吧？
0: 对对对。
1: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本身299、30袋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周老师今天跟我说这个请求，再就是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0: 大家喜欢这品
1: 牌，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我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第一点，我今天在299的基础上，今天咱们只要下单呢，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说199让您吃到30袋的海蜇头。但是呢，周老师，你让我说完哈。虽然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变成199了，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2万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合到多少钱？我199除以咱们今天的30袋，合一袋和一顿海蜇头才6.6块。所以说这个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0: 特别感谢王总啊，因为确实呢，这个王总呢也是对于我们平台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感情了，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而且大家呢一直非常认可。好，特别感谢啊。那今天呢咱们是这样的，这个是壮阳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咱们是

0: 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销售了什么，让大家方便，就是回家我不费劲儿，
1: 嗯，
0: 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首先第一点，回家怎么来食用呢？把袋儿打开，把里面自然的保鲜水分给倒出去，把海蜇头倒出来，不需要清洗，就是直接我们里面自带什么呢？调料包，
1: 嗯，
0: 就是粉末状的调料包，还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陈醋包，
1: 嗯，
0: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可能在家里自己拌不出来，我给大家直接打包好的回家，你开袋一拌，
1: 嗯，
0: 可能都不用一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嗯，
1: 对，
0: 嗯，
1: 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30袋拿回家，
0: 嗯，
1: 而且每袋是4两的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是萨琪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是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1: 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萨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萨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足，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1: 没错，
0: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1: 没错，说到这个萨琪玛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但是这款萨琪玛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0: 添加的。
1: 对，它里面是木糖醇，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没有负担。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0: 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这是木糖醇的，一下就乐了。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萨琪玛它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1: 对，
0: 整个萨琪玛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1: 是的，
0: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琪玛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琪玛呢也能消化。
0: 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那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三好的这萨琪玛可以打90分了，对吧？但是
1: 还差100分
0: 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再加起来一共是130块左右，
1: 没错，
0: 对吧？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琪玛，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十盒，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得 提升点优惠吗？
1: 嗯，有道理。那这么来吧，咱们今天再给十盒的基础之上哈，因为是新品首发嘛，再多加上两盒。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只给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您依然是1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10盒，而是12盒的沙琪玛。
0: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400-015-515，199块钱拿走140块的萨琪玛，还是199块钱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个萨琪玛终于可以给打100分了。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三好还不够啊，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啊。第四好是什么呢？加入了坚果和干果。
1: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沙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沙琪玛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子、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酥加香加韧加甜。
0: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1: 嗯，太对了。
0: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啊。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琪玛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大家觉得它齁的问题，因为什么？它里边
1: 没加蔗糖，
0: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
1: 对。
0: 另外，解决了好多人吃完点心以后反酸的问题，它里边加入了
1: 益生菌。
0: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吃的这样才放心。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享用，不会有心理负担。另外，8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保真堂的这个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这个萨琪玛，而且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呢，给到各位的一共是10盒啊，每盒是13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这一盒啊，在市场上售价要49块钱了。今天呢，10盒给您是199块钱。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您手快啊，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您是199块钱带走12盒。
0: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这是三好，再加上第四好、第五好，咱们还不凑第六好吗？
1: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0: 第六好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去哪儿都能吃，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时候经常是嘴急，饭还没好呢，

0: 管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块钱，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0块的这个量，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呢，为您带来的依旧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今天专访的是赵连营、赵艳荣夫妇。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

0: 沪京广高铁之后，北京南下高铁将有新线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铁路部门将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9月24号到27号2026北京动画周在北京展览馆开展，200多个动画相关主体到场设展，30部北京大视厅重点动画项目发布。据介绍，在动画领域，北京已经形成总产值超过1200亿元的完整产业链，聚集了154家活跃动漫影视机构。中秋假期首日，北京市属公园与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25.1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陶然亭公园。9月26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点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
1: 新时代，
0: 新老人，
1: 新生活，
0: 新榜样。
1: 欢迎收听
0: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二位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很巧，我们是两口，然后我们又都姓赵。女士优先，先请赵叶蓉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介绍一下您自己好不好？
2: 我叫赵叶蓉。
0: 今年多大呀？
2: 今年72岁。
0: 72岁，看着还真的是蛮年轻的哈。那么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2: 退休之前在一家医院工作。
0: 是医务工作者。
2: 在手术室做护理工作。
0: 那应该工作的强度是挺高的，而且一直是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
2: 对，因为手术室工作吧，就是有时为了急诊手术，就是平时就是随叫随到，
0: 随时待命。
2: 对，来的时候啊，为了抢救患者，也不分那个严寒酷暑，风雨来雨里去吧，只要来了，为患者抢救，把他们的在死亡线上把患者抢救过来，我们是再苦再累，就心也是甜的，因为这是呢，我们作为医务人员的使命和担当。
0: 对，就是也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工作。
3: 我们家有时候他做完饭还没等吃，刚端饭碗，车来接走了，说抢救病人。
0: 太不容易了。那么这是赵艳荣老师在退休之后呢，也是积极的参加各种文体活动，也是到老年大学学习，参加各种表演哈。一会儿跟我们大家来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好，那么我们有请赵连营老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好吗？
3: 我叫赵连营，1954年生人，退休在公务员的工作岗位。我从那个读大学到退休这40年，我的业余爱好呢是喜欢创作
0: 啊，
3: 创作诗歌、散文、歌曲。
0: 哎呦，这也是全面开花。
3: 退休之后呢，这10年喜欢表演，表演是舞蹈、朗诵、话剧。
0: 嘿，这也是全面开花。您看，您这不管是工作时候的爱好，还是退休之后的兴趣爱好，真的是蛮广的，而且也拓宽了整个的人生的舞台。一会儿跟我们大家讲讲这其中的故事。那么其实啊，今天请两位来，这也是我们中秋特别节目之一。为什么请两位来呢？是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是很多时候都是聚少离多。那么现在终于我们可以团聚了哈，退休之后就可以团聚了。我想问一下二位，今年的中秋节是怎么过的？反正我知道一点，我给大家透露一下，昨天给赵连营老师打电话的时候，赵老师说我现在正在和馅儿呢，正在和饺子馅儿呢，包饺子。阿姨讲讲昨天是怎么过的中秋节。
2: 昨天吧，我们就是全家人在一起过的，剁馅儿包饺子，就大伙参与。 完了之后呢，吃完饺子呢，我们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0: 嗯，就是过中秋节的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3: 我的小外孙吧，是对生活非常浪漫，就在我们包饺子擀皮儿包饺子时候，叫他也参加包。他说我先把音乐放上，
0: 哇，啊，
3: 把过年那个音乐放这儿。
0: 哎呦，
3: 他姥姥说放差了，就过年的那个音乐嘛。他说你看，这不有一种节日气氛吗？
0: 嗯，真好啊。所以我们整个是一个非常幸福和谐的家庭氛围。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两位达人的人生故事。年轻的岁月，夫妇二人经常各守一地，那时的中秋节又是如何度过的？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赵连营、赵艳荣夫妇，半生聚少离多，退休共赴诗与远方。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二位呢，在年轻的时候呢，是面对很多次的分离，甚至呢可能有很多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在一块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那阿姨您先跟我们大家来讲讲好吧。
2: 我俩吧，就是结婚当初就是两地分居生活，他呢是在一个我们吉林省的一个市县里头乡下印那个团委书记。
0: 嗯
2: 哦，完了我俩是三年，他在三年相认，后期到第四年的时候他就调回了市里的这个市委机关工作了。
0: 嗯，
2: 哦，这是再一个就是最那个明显的是啥呢，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婚期刚到他就返回了他的工作地点，这时候呢就剩我一人独守空房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牵挂着他想念着他，那个时候确实是心里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哈，五味杂陈吧。
0: 是因为新婚燕尔本来是如胶似漆的事。

0: 办交通工具都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1: 对，
0: 想见一面，
2: 我俩相隔600里，
0: 相隔600里，那也不近呐、啊。嗯，现在看也不近。
2: 嗯，
1: 每当那前没有电话哈，
0: 对，
1: 只能就是书信往来，
0: 那多慢呢？
1: 啊，是啊，我记得有一次吧，我的女儿生病了，发烧39度多。
0: 哎呦，
1: 我接到她的信以后，我只能报喜不报忧，说老人孩子都很好，请勿念。你呢，就是也在那方那个在那个异地，你也多保重身体。
2: 那是孩子是2岁，是1岁，
1: 也就是也1岁多，刚1岁多点、嗯、
0: 别说孩子生病了，就算不生病，您一个女子拉扯着孩子，这么小的孩子就非常的不容易，再赶上生病，那真是。
1: 确实是。在我还有一次最深的时候，就是也是过中秋节吧，
0: 啊，
1: 孩子刚出生就几个月，我呢在和公公在一起过中秋嘛、嗯、就得我做饭。
0: 嗯，
1: 当时我把孩子呢怕掉到地上，我用一个绳子拴到他腰上，就是把他拴到那个窗框上了、
0: 哎、
1: 怕他掉地下。等我的公公回来之后看到了，他就把孩子抱在怀里了。等我做完饭之后准备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孩子的小被窝已经拖到脖子上了啊，屁股小屁股整个都落在露出来了，就是那种就是生活确实很难。
0: 是
2: 我母亲去世早，这样呢带孩子的事情就成了他一个人事情了。
0: 嗯、
2: 要我母亲再能帮带带那个孙女。
0: 是的、
2: 我爸呢岁数大不会带孩子。
0: 嗯，现在听呢、就像是一个故事一样的讲出来了，但当时我讲您心里一定是很心酸。
1: 是是的，
0: 这一路走来想想那几年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了。
0: 那每当心里觉得很委屈很难受，需要帮忙又没有人能帮，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去排遣、
1: 我只能是自己安慰自己吧哈。困难呢是暂时的，以后就会好了。
0: 嗯
1: 啊、就这样。
0: 问一下赵丽颖老师、其实那个时候难的呢是爱人，更难的是您，因为您是两眼一摸黑，家里啥事儿也不知道，特别想知道，但是呢他报喜不报忧，您什么都不知道，想帮忙更是搭不上手，这个时候是很容易落埋怨的。那个时候您怎么去做，就是跟爱人之间的这个感情怎么样的去维系？
2: 我呢从心里觉得他倒觉得很踏实
0: 啊、
2: 因为他是在医院护士工作，
0: 嗯，
2: 护士工作带孩子肯定比别人高一头，
0: 所以我就
2: 踏实放心。
0: 嗯，
2: 但是我又牵挂自个儿心爱的人分开了，那个本来一个家庭所承担的男的要多承担啊、女的要是少承担，全放在他一个身上了，又觉得对不住他。
0: 嗯，
2: 所以每次我从我的工作岗位绕到长春，下了火车到家的时候，总要带点那个小礼品好吃的。
0: 嗯，
2: 那时候工资也很低，那个工资几十块钱，
0: 可不是吗？
2: 那个只盼着说将来组织上能把我们工作条件安排在一个城市。
0: 嗯，
2: 就是这种期盼。
0: 嗯，就是日子是有盼头的，对不对？
2: 对
0: 啊。问一下阿姨，就是爱人每次能回来的时候带的甭管是值多少钱的礼物，他的一片心意回来了，是不是对家人来说那个时刻就是最幸福的时候？
1: 对，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安慰。我呢就是他每次回来之后也都是非常就是给我以鼓励。
0: 嗯
1: 嗯，就是随着回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他也能就是把家里的这些事情哈、都能妥妥的，每件事情都给你安排好，啊、是这样的。你说，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像我家，看，柴火没了，那也不烧炉子吗？
0: 嗯，
1: 他都给你劈好了。
0: 哎呦，
1: 高的小那个花筐，咱们不去都花筐吗？都给你摆好。煤呢，没有给你都和了， 都给你和好了。
2: 我是放假回家先进厨房，我厨房我跪我对我爸表白，爸，我说我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实质这过程中我是替我妻子干活，焖饭呢、啊、劈柴呀、啊、弄煤呀、啊，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那个厨房设备呀、啊，天然气那时候没有啊，这样呀、啊，他呢就松手脚能多带哄一哄这女儿，我们就这一个，那时候独生子女就这一个女儿，
0: 我怎么听您两位讲都觉得特别的温暖呢？更何况当时阿姨肯定是觉得特别暖，是不是？
1: 是是，确实是。
0: 尽管这样的温暖的时刻它是短暂的，但是它却可以一直在心中熊熊的燃烧这样温暖的火焰，真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赵老师您是情商特别高的人。本来其实夫妻两地生活是很容易产生矛盾的，因为肯定顾不上家，但是呢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自己的这个充满了这个爱的这颗心，把家里的这个关系处理得非常的和谐。
1: 确实

0: 抱怨，
1: 没有抱怨，一点抱怨没有，只有爱。
2: 我总要是亏欠，第一人家长得那么漂亮，嫁给我算下降。
1: 不能那么说。
2: 第二呢，他贤惠大方，而且很会处亲属关系和邻里同志关系。哎，我那个弟弟妹妹他也跟处理得相当好。这样呢就让我放心了再放心。我是反是总觉就总缺欠人家的。在早上报答呢就是多干活吧。
0: 太好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嘛，有时候两口子之间互相的埋怨，这个时候埋怨是没有用的，从我自己做起，我把自己的事儿做好了，对方必然会有一些变化。您两位就是从来不去指责对方，只把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尽我全力做好，
1: 对，
0: 处处为对方去着想。
1: 是，
0: 那你说这样的关系能不好吗？甭管我们是相隔600里地，还是说我们在一起，这样的关系都是非常和谐的。真的太好了，
1: 你说得太对了。
0: 所以

非常难忘的一首诗。在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海选的现场，夫妇二人一首《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获得了现场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好评。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赵连营、赵艳荣夫妇，半生聚少离多，退休共赴诗与远方。

0: 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把木椅靠着另一把木椅，一定是右面的是我，左面的是你。
1: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颗心紧贴到另一颗心，一定是肩膀接着肩膀，身体挨着身体。
0: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还会为闲事争吵，吵到最后一定是后停下的是我，先停下的是你。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还是喜欢为你熬粥，你还会说，
1: 来来，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里。
0: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都老了，我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夜里唤醒我的名字，也不会让我自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想你，亲爱的，亲爱的，
1: 亲爱的。如果可以，可以活到那样那样的一个黄昏，和那样那样的一个梦里，该是多好，
0: 该是多好，
1: 多好的福气，
0: 多好的福气，
1: 多好的福气。
2: 真的好感动啊，听的每次听的时候都特别感动，上一次在海选的时候就赢得了我们现场观众和评委的阵阵的掌声，今天在直播间里尽管只有我们三个人，但是我感受到了来自电波的那一头，来自网络的那一头，听众和网友们他们的共情，每次的时候两个人都会说到潸然泪下，泪汪汪的。问一下阿姨，您在朗诵的时候是不是就想起了那些过去的往事，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激动，这样的泪水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0: 是的，每当就是朗诵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的心是非常就是怎么说，激动吧，
2: 很非常的激动，每次朗诵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0: 是因为啥呢，我俩当初吧，就是这首诗歌吧，也写出了我俩的经历，
2: 就特别适合我们的这个经历，就是完全是一个写照哈。
0: 是那样，
2: 嗯，
0: 年轻的时候，我们说刚结婚嘛，他就
2: 两地分居了，
0: 两地分居了，
2: 对
0: 啊。等到这个读到这首诗的时候，读到这个后两句，就是，如果我们老了，啊，就是。我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夜里唤醒我的名字，我自己也不会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想你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吧，就是把感情就抒发出来了，就是这样的。再者说，就是像老了，我俩就是，每当闲暇之际吧，就是逛公园哈，走累了，我俩就坐在长椅上，就是相互依偎着哈。那种就是不用说内心互相表白，就一种幸福感满满的，
2: 相视一笑，
0: 对，
2: 就溢出了满满的幸福感，
0: 对 对, 对，不用言表，
2: 来说说，
1: 这首诗歌呢， 我为啥要选的呢？代表我们的心声。阿紫怎么个经历我不知道，但是他写到我们心里去了。
2: 嗯，
1: 所以对我们自个儿的一股写照啊。要说呢，您主持人有两次说能感动观众，这源于两条。第一个，这是我们亲身经历，
2: 没错。
1: 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老年大学呢学了两三年的朗诵。
2: 嗯，
1: 有一些关于这方面朗诵技巧呢我们也掌握了。要是只有技巧没有经历，那个让人看上呢，这个技巧是假的。
2: 嗯，
1: 有经历不懂得朗诵技巧呢，哭得一塌糊涂，那样语言都听不清了，对观众是一种不尊重。
2: 嗯，
1: 你必须你朗诵得人听听你在说什么。要是有了技巧又有经历，所以可能算恰到好处吧。
2: 您说的特别好，
1: 说我可能有点不谦虚了。
2: 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哈，包括我们参加海选的朋友也好，或者说现在正在学习朗诵的朋友们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首先我们要有这方面的情，我们感情上要到位。如果是我们亲身的经历那就更好了，因为我们更容易有共鸣，也更容易跟受众有共鸣。其次我们还要有一定的技巧加持，这样的话我们就具备了一首好的作品的条件。两位今天节目前半时段这个感情也是非常的充沛，那么我们也感受到了哈，就是夫妻之间的深情。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今天是我们中秋节的一期特别节目，专访的是赵连营、赵艳荣夫妇，给我们大家带来他们的故事。好的朋友们，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3: 汽车人任行，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下雨会冲掉的吗？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变不了怎么办呢？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珍惜，
4: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7: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8: 国中年少，
7: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8: 少年中国是什么？
7: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8: 杂志怎么救国啊？
7: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8: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5: 新时代，
16: 新老人，
15: 新生活，
16: 新榜样。
15: 欢迎收听
16: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如今夫妇俩是老年大学的同学，在不同的艺术社团发光发热。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赵连营、赵艳荣夫妇，半生聚少离多，退休共赴诗与远方。

0: 赵燕荣夫妇。刚才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为我们大家带来了一首诗歌，也获得了我们现场的听众、网友、观众的阵阵好评，跟我们海选的现场是一样的。北京212朋友说，欢迎两位赵老师诗朗诵，多好的福气啊，多好的福气，两位老师福气满满，幸福安康啊。同时也说了，向急诊室赵大夫致敬，辛苦了，有你们真好，也祝大家节日快乐。还有来自其他朋友的问候。刚才说到了，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聚少离多，但是呢我们的感情一直非常的好，也找到了如何维系家庭关系的平衡的好方法。那么我们后面当两个人终于可以长相厮守了，那生活那更是蜜里调油，非常的幸福哈。包括退休之后，我们到老年大学去学习诗歌朗诵，人生呢又开启了另外的一个新的篇章。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开启的新的篇章。退休之后，两位是怎么想到了要学习诗歌啊，学习话剧啊，就是给自己一点新的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内容的？阿姨您先来说。
1: 就是退休之后吧，为了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啊、也是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爱好没有实现，像愿意朗诵啊，愿意跳舞啊，愿意就是话剧的表演呢，在舞台上的展示。通过退休之后呢，就参加这些那个社团的活动，实现了我的理想。
0: 工作的时候就是顾家庭，
1: 对，
0: 顾事业，
1: 是，
0: 但是自己的个人爱好就被放在后面了。
1: 对，
0: 退休之后终于可以完完全全的做回自己了，是吧？
1: 是那样。
0: 问一下叔叔，您是怎么想的？您是也是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还是完全就陪老伴儿一起玩？
2: 我是考虑比他多了一层
0: 啊。
2: 他必定是医院的医护人员，人退休得先有个好身体，
0: 对，
2: 之后才能去玩去乐。
0: 身体是一，
2: 身体要是好了，也给少给老伴儿添麻烦，
0: 可不？
2: 不退休的玩娱乐，怎么去把他艺术提高了，都在老年大学。
0: 嗯，
2: 这样呢，我退休先到老年大学学了4年医学。
0: 哦，4年医学、啊，
2: 中西医结合专业。
0: 哈，
2: 但是我们是没处方权
0: 啊、
2: 老师也没教把脉，但基本上自己身体有个小毛病，自己就高药条了。
0: 养生保健都是、
2: 对，
0: 门儿清。
2: 所以我现在70多岁，我的身体的脚步灵动，我想和我当年上大学还差不多
0: 啊。
2: 我前一段还做了一件大伙说是虎事，我这从通州那个房子回西城半小时一趟公交车
0: 啊，
2: 我撵了一趟公交车，把公交车给撵上了。
0: 啥意思啊？
2: 要他半小时一趟到这儿时间就晚了、
0: 啊、
2: 到这边演那个排练呢啊。
0: 那您怎么撵的？
2: 就公交车过去了，我就
0: 您跑
2: 跑追啊，追到过程中还有4个路人在旁边给鼓掌。等他追到公交车，公交车刚要起步，我在后边一敲，我跟我车站下来了。我说不光我一个，后边还有个老太太呢。他拎着我在后边嘎悠嘎悠在那边
1: 跑
2: 啊。这些来自哪儿？来自在老年大学学那医学。
0: 那您这身体真是够好的，但是我们在这儿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只可以。

0: 一定记着，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安全第一。
1: 谢谢，
0: 我们耽误了时间，
1: 谢谢，
0: 那我们还可以补上，但是我们安全这个事儿没有小事儿。
1: 您放心，第二把这虎事我再不干了。
0: 太可爱了。
1: 这第一步有着好的身体，完了第二步呢就是参加这些文体活动。我俩爱好基本是一致的，就是喜欢的是朗诵、舞蹈和话剧。我们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这个文艺团体那个也非常多，话剧社就有俩，朗诵队有个也两三个，我们就是经常在一起，可一下子原来两地生活，这样就是我们永远不分开，
0: 连上课都在一块儿。
1: 上老年大学我俩是同班同学，不管是舞蹈班还是朗诵班，我俩都是一般的。
0: 不光是同屋的你，还是同桌的你。
1: 对，
2: 你说这个
1: 对。因为吧，它有一个方面，你比如我们朗诵得背诵台，背诵啊。
0: 对。
1: 演话剧得背诵台词、啊。
0: 对。
1: 比如演话剧《雷雨》，我说的我是演导演叫我演老爷周朴园，他演太太樊一。
0: 哎呀，
1: 给我们时间就是从给台词到那天演出，一共就11。

0: 真的是多么的幸运呢、说到了我们这么多的兴趣爱好，接下来再给我们大家来一首诗好不好？您创作的是那个腰鼓的诗吗？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就来一段腰鼓的诗。
2: 这首诗歌呢是2022年5月1日发表在公众领报上、歌的名字叫北京老年腰鼓谣，是我们二位参加那个通州一个腰鼓队我的心得体会
0: 啊，
2: 我们也做了呢一个表演，叫啥呢？伴舞表演。
0: 哦，伴舞。
2: 因为呢，我总想把这个朗诵呢，做一个突破
0: 啊。
2: 朗诵字正腔圆，表情到位，这只是朗诵的内涵。
0: 嗯，
2: 它的外延是什么呢？有人说你这个它还有外延吗？我认为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内涵与外延。
0: 嗯，
2: 它既是逻辑学的内容，又是哲学的组成部分。外延就应该，你朗诵到，假如诗歌，我见到了这片开阔的草原，我想放声歌唱，我想跳上一支舞。那么，你演员本身就把接着跳舞、接着唱歌，不就是他的外延吗？更能感动观众。
0: 由抽象变成具象了。
2: 对，这样呢？就比那个一个人在朗诵中另找一帮人在后边跳舞要自然的多。
0: 嗯，
2: 观众让人那感觉能接受好接受。
0: 那我们就是自己载歌载舞，
2: 哎，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把这首诗歌是我俩跳的是腰鼓舞
0: 啊，
2: 打一段腰鼓，跳一段腰鼓，朗诵一段，打一段跳一段朗诵。
0: 这对气息的要求很高啊。
2: 这里头在创作歌里头凡是出现咚吧咚吧动，咚吧咚吧动，那时都是亲自我们打跳舞，
0: 都是
2: 在敲，观众表演花样啊，正打反打，我打他的鼓，他打我的鼓、现在没带鼓来、咱就高嘴说吧，
0: 可以，没问题。好，那我们就走起。
1: 咱们就是
2: 来
1: 北京老年腰鼓谣，节选，作者赵连营。退休时光老来乐，梦中笑醒好岁月。
2: 退休金呀，

如今夫妇俩是老年大学的同学，在不同的艺术社团发光发热。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赵连营、赵艳荣夫妇，半生聚少离多，退休共赴诗与远方。真棒。

0: 天上下星星，家长根据作者口语整理成文字。2019年11月23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候选人节目展播。

0: 写着写着是个女儿。这首歌词我写的啥没内容啊？
1: 哦，这个也
0: 写的小时候
1: 在书当中啊。
0: 哎，像只猫，小猫
1: 啊，哦，像只小猫，哎，
0: 他跑了，困了，累了，妈妈搂在怀中。等长大了，他就像只风筝，爸爸呢是在跟踪他。
1: 嗯，
0: 他要追赶太阳，爸爸放箭跟踪；他要是遇上电闪雷鸣，爸爸收线回家中，把这个风筝在
1: 爸爸来保护他，
0: 哎，保护在家中，
1: 而且是远远的保护。
0: 对，等到了出嫁之后，就像只小鸟了。他呢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爸爸没法跟踪，
1: 嗯，
0: 妈妈也没法跟踪，因为他读博士、读硕士，他从我们吉林老家到北京
1: 上学，
0: 上学，他大学本科在吉大读的，等到读博士硕士得就到北京来读的。但是有一样啥呢？他带到孩子老公不时飞回家中。
1: 嗯，
0: 我这创作歌词，我就感觉最深的是，你想他吧，他不回来；等着你气把他，他不回来，我也不勒
1: 他。我想开了哈。
0: 早起睡觉就朦朦胧胧听着女儿在跟他妈妈说话，那一睁眼，女儿在他旁边呢，不时飞回家中。

0: 才能够让它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幸福，更加的融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我相信可能二位的女儿、女婿、小外孙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相信他们也有深深的感动，有深深的眷恋。那我们夫妻二人呢，自是不必言说了。所以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也想请两位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来说一说，想让夫妻感情更好，尤其是人到老年之后啊，想让我们的家庭更和睦，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样的建议想跟我们大家来说。来，阿姨先说。
1: 为了家庭和睦和幸福吧，就是彼此之间应该就是啥，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平时呢，如果真到遇到一点小矛盾，就多多的去想着对方的优点，放弃他的缺点，只有这样就把矛盾化解了。我俩就是这么做的。
0: 你两位也会吵架吗？
1: 不吵架，但是有时可能遇到一点小矛盾，就遇到争执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回避了，或者我打一个手势，让他
0: 暂停。
1: 哎，我就出去了。

0: 优点放大，把这缺点呢缩小点，缩小了就没什么原则问题。
1: 太智慧了。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
2: 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
1: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郭月。
5: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于红建。
4: 一座城市的魅力藏在新旧交替之间，城市更新让老厂房焕发新生，工业技艺在海河之畔续写新篇。眼瞅着十一黄金周就要到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盘算着这个假期我到底去哪儿呢。在天津市河东区，两座曾经轰鸣的老工厂经过城市更新，以完全不同的面貌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
5: 一处呢是原第一机床总厂蜕变而成的金一 Park，

0: 您想找到既能感受天津工业历史又能休闲游玩的好去处，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两位街区运营的负责人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读懂两处街区差异化的定位与风格，和我们分享城市更新背后的故事，同时也提前剧透一下国庆的系列活动，让我们一同感受老厂房里生长出来的城市新活力。
1: 我们马上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新恩华天津大数据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永和，欢迎张总。
2: 主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欢迎。同时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天津泰达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萌。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网友啊，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尤其是那些住在河东区的我们的老街坊老邻居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个街区，我们这两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厂房，今天他们焕然一新，你们有没有去到现场呢？或者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去过了金逸 Park 和我们的骑行主题的街区，欢迎您随时来交流，把您的游玩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中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1: 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老的第一机床厂哈。
0: 好的，
1: 现在它叫做金逸 Park 了啊。天津第一机床厂这个老厂区呢，应该说是相当长的时间是闲置的。那么当初把这个老机床厂要做成工业遗存加都市公园这样一个定位，它是怎么定下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保留了哪些老厂房的元素呢？
0: 好，我们请李总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好，主持人谢谢。其实工业遗存和都市公园这个定位呢，是我们结合厂区特质和城市的需求量身定制的。一机床厂呢是国家级的工业遗存，底蕴深厚，但是呢闲置多年，单纯做产业园我们感觉太枯燥，做纯商业呢又会丢掉历史，所以我们摒弃了大拆大建，确定了这种保遗存做公园，活产业惠市民的核心定位，把稀缺的工业历史资源变成了市民可逛可玩可感受的城市公共空间。我们也做到了这种原汁原味的全面保留，核心元素一个没有丢。像完整的保留了苏式红砖厂房、苏联专家楼、老车间的结构机理，原厂留存的各类生产的机床机械，生产轨道，包括厂区几十年的原生大树、自然绿植，以及墙面的老标语、老构件、历史印记等所有的细节，最大程度保留了老天津工业的原貌。
0: 要保留好工业的机理、历史建筑的本体，还有原厂的生产设备、厂区原生态的与历史的这种细节，确实不是一件像嘴上说的这么容易的事情、
1: 是是，要保留这么多，还有原厂的一棵什么老大树都得留着。
0: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天津人啊，对于河东区的这个历史呢，其实是有着非常浓厚和深远的这样的记忆的。过去呢，我们知道在河东区呢，它是这个厂子很多啊，就是周边的居民们都是围绕着厂子而居住的，所以呢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以及对这些厂子过去就真的是家一样，因为要提供你的生计，要养活全家，一定要有人在工厂里干活啊。同时呢，那时候工厂也会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保障，所以呢大家对他的这种感情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第一机床厂又特别的有历史的年代感啊和历史感，所以我们想问问李总，刚才说了要保留这么多东西，不能大拆大建，可是不大拆大建的话，要依原貌，要在原址原地上，就着原厂的很多的这种历史的遗存再焕发新生，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难度在哪儿？你们有没有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经历给我们也分享分享？我们想知道一些台前幕后。
3: 好，其实最大的难点就是保护和改造的平衡。这种老建筑的结构呢，相对老化，墙体有一些沉降，包括机床设备老旧，受损，原生绿植这个种扎根比较深，常规的施工呢很容易破坏历史的肌理。 同时呢，这种老空间原始功能是这种工业生产，适配现代的文旅啊、办公啊、商业，功能难度比较大，很容易出现这种修坏乱改的问题。我们创新主要是有两点，一个呢是先建档后施工，对每一栋建筑、每一台机床，甚至每一棵古树，逐一数字化建档，这种全程的溯源，不盲目翻新。第二个呢是微创干预，隐形修复，所有的这种结构加固、修缮工程全部藏在建筑内部，肉眼可见的这种外立面啊、老构件啊、原生的景观、啊、全部保留，最大可能的做到修旧如故，新旧共生。
0: 嗯，好的，做了很多具体而扎实的这个，可以说是准备工作啊。
1: 嗯嗯，其实在一开始介绍的时候，我记得李总提到了我们有一个这个叫苏联专家楼，对吧？在咱们这个园区之内，另外还有一个金三车间，可能是这个改造难度比较大的两处建筑了。
0: 嗯嗯，
1: 结构相对比较老化，损毁相对比较严重，所以修复起来呢可能会更复杂。
0: 嗯
1: 嗯，那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嗯，这个金三车间和这个苏联专家楼，它的
1: 对能不能先给我们
0: 地位和哎
1: 对介绍介绍，当时他们原来是个
0: 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刚刚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3: 刚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这两栋厂房呢，外立面已经全部基本上是破损的比较严重了，包括厂房内部呢，然后也是堆积了大量的废弃的机床，包括当时工人生产生活中保存的一些痕迹吧，就是我们感觉可能我们进到厂房里边，第一印象就感觉
0: 穿越了，
3: 对，就是穿越了，时空在转换，
0: 错乱。
3: 可能昨天大家还在这里生产，然后突然一夜之间，
0: 对
3: 这个厂房就变得锈迹斑斑，它这种感觉。
0: 这个脑补一下画面，太有年代感了，是。嗯。
3: 然后呢，这两处也是我们全园这个修缮难度比较高的两栋建筑。
0: 嗯。
3: 然后在全程中呢，我们也是放弃了标准化的翻新，坚持最小干预，修旧如旧。针对这种墙体风化、结构老化，包括渗水啊、沉降这些问题吧，全部采用这种微创隐形的加固，局部这种腐朽的这种构件的精准的替换，像这种厂房的老的红砖啊、门窗啊、原木结构能够保留的这种全部的原样留存。我们绝不做这种整体的翻新刷漆，一定要完整的还原这种苏式建筑的原貌。像我们金三车间的这种空间转换的核心就是这种骨架不动，功能换新。我们呢也是完整的保留了厂房的原始跨度，包括天窗、天车轨道、这些工业的骨架，不破坏任何的历史结构，只做轻量化嵌入式的这种改造，把纯生产功能升级为这种工业展示、红色研学、历史科普的这种功能。我们原地呢也是陈列了许多这种老设备、老史料，还原1956年毛主席视察的红色历史场景，打造这个机床工业博物馆，让老车间呢从造机床的厂房变成讲历史的展厅。
1: 嗯，那比如咱们保留的一些老的这个设备啊、机床啊等等，大概咱们如果现在去能够看到哪些老物件呢？
3: 包括我们有在册的有51台，在机床厂里面比较有保留价值的机床，包括当初的一些苏联专家留下来的这种图纸。
0: 哦，图纸还有。
3: 图纸也有，然后包括工具，包括一些他们的一些这种资料书籍，然后包括咱们这个第二套人民币，这个2元，2元人民币上面的那个机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见过那种绿色的，有一个那个工人操作的机床，
0: 车床，
3: 它是这个 C620 型号，它也是咱们天津第一机床总厂负责生产的第一台这种 C620
0: 原型，
3: 对，
0: 哎呦，太有年代感。我觉得对于收音机前可能这个00后、10后，他们现在都很少见着这个人民币的纸面，也都是数字化了啊。
3: 对对对，这台机床现在就在我们机床博物馆里边陈列
0: 着。
3: 对对对。
0: 那大家最好带着2块钱去，
1: 哎，对，现在挺流行这种哈，
0: 是不是打卡？哎，其实呢，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网友啊，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给一些年轻的这个听众和网友稍微的科普一下啊，这个金一帕狗，这样我们先问问李总，原来呢他是这个天津市天津第一机床总厂，那现在我们更名为金一帕狗，这个之间这个名字上是不是也有一些故事在里面？
3: 对，
0: 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名字有没有？
3: 对，因为这个天津第一机床总厂这个城市更新项目，我们这个建设项目的初期呢，也是在为这个案名做了很多的思考。
0: 嗯，
3: 一方面呢是想延续这种一机床的这种工业的这种历史，
0: 嗯，
3: 把它这个延续下来。第二个呢，也是想打造一个在天津市比较有特点，能够当头部的这种。园区的这种愿景在里面。
0: 嗯，
3: 然后当时呢我们在园区就是去思考这些问题，突然看见他们一个办公楼里边有一个标语，
0: 嗯，
3: 就叫金一。后来我们一想，那金一，
0: 嗯，
3: 天津第一机床厂，
0: 嗯，
3: 我们能不能做到天津市第一，所以就把这个变成了保留了下来，
0: 直接用了，
3: 直接用了。对，
0: 哎，那 Park 呢？就是希望它是将来成为一个，
3: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因为是这种产业、商业、住宅、文旅融合的那么一个园区嘛。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来以 Park 这种身份吧，到我们园区来，能够放松，
0: 嗯，
3: 然后这种享受这种慢下来节奏的这种状态，
0: 嗯，所以呢，金一 Park 的由来呢，它背后也是有故事的，不是我们随便一拍脑门想到的一个名字啊。而且呢，我们说，包括一些天津周边的想来我们天津打卡，或者对我们今天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它对于我们天津，对于天津的河东区来说，它是怎样的一个历史地位呢？1951年建厂啊，大家可以算一算，到今天它是有着怎样的一个历史？而且它是作为新中国机床行业18罗汉之一，在这里真的是承载着举足轻重的工业荣光。国内的第一台全齿轮传动普通车床，就是刚才李总提到的那个人民币啊，第三套人民币2元啊，2元钱的那个，人民币上印着的车床的原型机，就是在这里成功研制的。而且呢，厂区更是曾为两弹一星重大工程提供关键精密机床支撑，是当之无愧的工业母机摇篮，镌刻着天津厚重辉煌的工业技艺。有了这样的一个厚重的历史，大家呢就会能够理解刚才李萌李总所提到的，当我们的设计人员、工程人员、我们的这个项目运营人员第一次走进这个老厂房的时候，那种时代和时空穿越的感觉了。
3: 对，
0: 看着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又希望把它再次的焕发新生，打造成为金一啊，天津的第一。我想呢，这里面一定会付出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包括策划、创意，以及更多的是在落地执行过程当中可能付出的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心血。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从生产的车间到现在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这种带有工业，有点工业博物馆的一种感觉啊，这样的一种转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历经了多长的一个时间，从设计啊到我们真正的去施工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运维，我们经历了一个多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3: 哦，我们呢是这个项目是从2023年5月7号正式启动建设，然后这个我们首先要开发的是这个金一 Park 这种旅游街区，然后2024年9月30号，我们的厂前区和公园东区这边是面向市民进行了一个展示，包括一些咖啡厅，包括我们的办公小型办公场所，包括星巴克。2025年10月1号，我们整个的公园片区整体对市民进行了公开的这种亮相。
0: 嗯，
3: 包括我们这种15栋老旧厂房已经全面的这种更新改造完成，20家的这种商业载体已经全面入驻。然后截止到目前吧，我们也是基于这种全龄时段有全龄友好和这种宠物友好的这种基础吧，我们现在已经 达到了这种400万的客流量，包括央视新闻啊，人民日报啊和新华社啊，这种也是多方的这种媒体的有一个宣传。
0: 太好了。能不能反响和这个就是反馈给我们一些这个大家特别关注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大家想去锦衣 park 看一看，想看一看这个曾经的老机床厂它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样子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又想知道我们到这里能看什么，也请李总接下来可不可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和梳理一下，现在我们到锦衣 park 里我们到底能看什么？你们主要都有哪些重点和业态的这样的一些分布？给我们也好好说说，好吧？
3: 我们业态呢，主要是这种产业为底、文旅为核，然后商业赋能的这种多元的组合。分几大类吧，一个是科创办公，现在我们已经入驻了60余家的这种文创科创的企业。第二个呢是特色的商业。现在也是汇集了像培植万天津首店啊、意式花园这种苏联专家楼、旧址店啊，包括 M 斯丹的咖啡等一众这种标杆的品牌。第三个呢是这种公共的文旅，包括我们的工业机床博物馆，包括我们的沉浸式演艺，包括我们的主题市集、艺术展演，包括一些户外的休闲活动等等。然后呢，这个也是欢迎市民这种前来体验吧。一个是工业文化打卡，这种体验这种独一无二的苏式工业的风貌。第二个呢是来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的这种常态化的主题市集和户外的这种活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重磅打造了这种沉浸式的这种实体的体验产品，叫锦衣往事。是以这种厂区建厂拓荒啊，自主研发的发展历程为脉络。我们主要也是不想让工业历史停留在展板和文字里。一机床的拓荒史啊，自主研发这种奋斗史，我们觉得是天津珍贵的工业记忆。我们也希望它能够活起来，让游客沉浸式的读懂天津制造业的初心和担当。最大的特点呢，也就是这种实景真人真历史，没有这种搭建的虚假的布景，全程在这种就是我们这个天津工业机床博物馆里边实景演出，也是采用了这种情境式的体验，让游客化身老厂工人的

0: 举材这种厂区的真实历史，既有红色的底蕴，又有这种烟火的温度，其实也是老少皆宜，也是我们独有的这种工业文旅的一个 IP 吧。
1: 金衣往事，
0: 对，金衣往事。
1: 哦，这是每天都会，
0: 每天都会
1: 固定上演的吗？
0: 我们是这样，周一闭馆检修，周二到周日每天下午2:30和4:30，是这种演出，然后周六、周五和周六晚上7点加演一场，
1: 加演，
0: 对，加演一场。
1: 几乎就是只要我们到街区里，大家想看的话就都可以。
0: 对，
1: 它是一个固定的每天必上的这样的一个演出项目。
0: 对
1: 吗？
0: 对，
1: 那它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实景体验区域，在这个地方的在哪？
0: 在我们这个工业机床博物馆里面。
1: 在博物馆里面。
0: 对，在博物馆里面。
1: 大家就是这个空间能容纳多少人？
0: 一般每场60到80人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
0: 都可以的，
2: 不小啊，
1: 还是不小的。
0: 对，
2: 游客能跟着干点什么呢？
1: 互动性有怎么样？
0: 金衣往事，其实我们不想打造成这种坐在台下看的这种舞台剧。它是一个行进式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然后游客呢可以就是进场领取我们的特制的工牌，然后化身成当年进场的新的工人，然后我们的演员呢扮演这种厂长啊、技术员啊、一线工友啊，带着大家穿行这种老车间，看看老车床，体验一下当时在第一机床总厂工作生活的这种场景。包括我们有一些寻找图纸啊，了解机床研发的故事啊，然后也是带领大家还原这种建厂的一些岁月。同时呢，我们还专门设计了这种上世纪50年代车间举办婚礼的这种特色的剧情，包括很多一机床退休老师傅也是过来体验我们的这个金衣往事，也有好多这种老师傅、老前辈也是当场落泪，
1: 老泪纵横，
0: 对对对，对，
1: 哎呀，太温馨了啊！确实，只有身临其境，然后沉浸式的感受，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这种历史的厚重和历史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心灵的冲击。只有一路走来的人才能知道和感受现在生活的这种幸福，当然也会对过去美好往事、年轻时候的这样的一段一段碎片化的记忆啊，把它串成这个。可以说是串成记忆的洪流。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李蒙李总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对金衣往事有了兴趣啊，也很想去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特别提到了这个工业文化体验空间，就是我们那个工业博物馆，对吧？包括呢，我们是不是还有音乐剧场这样的一些空间？
0: 对，
1: 那么像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在整体的运营和我们的这个策划过程当中是量身或者说专门定制的。那么这些有特色的这些空间，它在整体的设计和运维运营上，会不会也有我们的一些想法和亮点？有没有我们的一些创意点在里面呢？
0: 那就先说这个机床博物馆吧。我们觉得它和普通的博物馆不太一样，它不只是这种隔着玻璃看机器，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也保留了很多很多可以互动的机器的机床的模型，然后复刻当年的一些生产的场景，游客包括学生来可以完全可以动手的去亲自的去体验，包括刚才我跟这个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介绍的这个金衣往事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其实我们这个初衷也很简单，就是不想让这种工业的机床的工业的历史泯灭，想让这种天津年轻的新一代的朋友们也是了解机床的工业历史，包括天津的工业这种发展，不要忘记我们之前天津的是这种在全国是一种工业城市的地位啊。
2: 也就是说咱们有一些这个复刻的当时的这种机床，如果游客朋友们去的话是可以自己亲手
0: 操作体验的，
2: 是吧？
0: 对。包括我们那边还有这种当时制作袁大头的这种制臂机都在我们博物馆里面进行一个陈列展示。 然后说到

0: 这种音乐剧场呢，音乐剧场我们金寺这种，它原厂叫原址叫刀盘车间，我们也是依托这个厂房的原生的挑高空间啊，因为它的天然声学条件很好，所以我们就是当初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这里做一个天津市的一个音乐剧场，然后也没有过度的去装修，只是保留了它这种裸露的钢横架和红砖墙面，走原生的工业风。运营上呢，我们是和20年音乐现场进行一个合作，可以适应这种大型的商演啊、小型的音乐会啊，包括乐队的现场演出、诗歌分享会。白天这里可以是展示空间，晚上它就变身这种音乐的现场，一空间多用，可以做到这种弹性的运营。然后两个空间的共同亮点呢，一个是就是尊重厂房的原生质感，我们拒绝过度的这种商业化的包装，同时兼顾这种大众休闲啊、文化科普，包括常态化的举办一些轻量的文化活动，然后也是欢迎市民们来我们这里经常来走一走看一看。
1: 其实刚才李总也介绍了我们这个接待游客超过了400万人次哈，这个全网媒体曝光量也突破了2500万次。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咱们园区活动运营，我们虽然时间并不算长哈，但是应该也有一些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心得哈，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的，那个怎么说，就是核心我觉得归纳起来就三点吧。第一个是我们主要是扎根本土的文化，我们做的所有活动不做这种流水线的网红套路，全部贴合我们工业啊、老厂，包括金门底蕴啊，都能够有专属的记忆点。第二个呢，是这种全龄分层的一种运营，我们既兼顾了这种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潮流市集啊、音乐活动，也有一些亲子的研学、家庭休闲的场景，能够覆盖所有的人群。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这种公共属性拉满。我们园区免费开放，宠物友好，也是常态化的落地这种城市级的文化活动，不重一次性的这种流量，主打持续长效的城市活力，自然积累了，我觉得积累了一些高人气、高口碑。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4: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享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于红建。
9: 听众朋友，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主持人郭月。
1: 我们继续今天关于一座城市的魅力藏在新旧交替之间的话题。
9: 是的，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听众网友呢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呢同时和我们一直在交流互动。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城市更新的两个项目啊，都和我们天津人的生活啊和往事啊有着息息的紧密的关联。因为第一处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原第一机床总厂蜕变而成的金一 Park， 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走到的是另外一个街区，它同样是在河东区啊，它是由天津第三自行车零件厂更新打造的天津骑行文创街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和新华天津大数据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永和张总来聊一聊哈。
9: 嗯，
1: 应该说飞鸽是咱们天津的一个重要的符号，
9: 太重要了、
1: 它承载了几代天津人的记忆。咱们这个项目选骑行这个主题背后，我们的含义或者说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9: 嗯，
1: 老厂房里现在还能看到哪些自行车的一些相关的记忆吗？
9: 对，您也给我们说说。因为刚才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第一机床总厂它确实是天津人啊，不仅是河东人，是整个天津人的时代记忆。那第三自行车零件厂，是不是大家觉得零件厂啊，过去它是个什么样子呢？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飞鸽是咱天津的城市符号。
9: 嗯，
10: 原第三自行车零件厂是飞鸽体系中零件部件生产基地，这里曾经那个机器轰鸣，源源不断生产自行车零配件，支撑起飞鸽的辉煌。厂房闲置以后，这片珍贵的工业遗址就沉寂下来了。我们新华集团本身就是做存量资产盘活的创业孵化，我们看到这个场地第一感觉就是不能简单的推倒重建。最打动我们的是这里的烟火与工业温度，老厂房的一砖一瓦见证天津自行车工业的崛起，承载着几代天津人的集体记忆。我们希望把这个记忆留住，不只是做一个商业街区，而让这座老厂房完成角色的转换，从过去生产零件的车间变成今天孵化骑行文创产业面向市民的城市空间。选址这里，我们就是希望把飞鸽的工业根脉延续下去，让这座老厂房重新焕发生机。
9: 1949年，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化自行车啊，就在这里诞生啊，而且呢，作为国礼赠予了外国的元首。所以我们想，当您和您的团队啊，我们在接手这样的一个项目，想把它重新盘活，想把它焕发新生的过程当中，这些重要的元素，这些重要的这个历史的记忆点是不能被抹灭的，是不能丢掉的啊。所以我们也想知道，那么这些非常重要的历史元素在园区的整体的规划和策划当中，我们怎么考量它，怎么保留，怎么呈现，这个一定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嘛。
10: 这个飞鸽啊，作为国礼的历史，也可能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园区的这个精神一个内核。我没有把历史做成简单的展板，而我们是做到了场景化，以沉浸式的活态展示。首先在园区，我们打造园区飞鸽文化展厅，完整陈列复刻经典的老车型啊，生产老工具、老照片史料，把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自行车诞生作为国礼出访的历史故事完整给大家呈现，让大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这段历史。其次在空间设计上，我们把历史元素融入街巷公共区域，保留老车间的工业构件，把一些老零件老设备做艺术化的陈列。 三是我们把飞鸽的品牌

0: 还文化贯穿整个业态，引入飞鸽旗舰店老品牌在这里继续运营，实现历史传承与现代商业的共生。简单说，就是不把历史封存在博物馆，而是让飞鸽的故事在这个街区呢日常，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份属于咱们天津人的工业荣光。
1: 那么咱们这个园区在改造当中呢，应该说也在坚守着保护优先、活态传承的这样一个原则，也完整保留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甚至是老的地砖哈，还有一些工业的框架等等。那在这个具体的实施的过程当中，咱们怎么平衡保留历史风貌，同时也要满足现代的一些功能需求呢？
0: 我们这个在坚持修旧如旧、轻改造、重赋能，我们不搞大拆大建。在施工上，我们公司建保持老建筑主体结构、老地砖、原有梁柱框架等全部保留，不做破坏性拆除。老地砖啊，我们都进行打磨修复，保留岁月痕迹。老厂房的框架呀、墙体呀、旧通风构件全部留存下来，作为园区的特色景观。老厂房毕竟是几十年的工业建筑，在消防啊、水电、通风、采光等条件达不到现代的办公文旅标准，我们就做嵌入式升级，在不破坏原有的风貌前提下，隐蔽式铺设管线。

0: 使用，外观看得见老天津工业技艺，内部可以满足企业办公、游客游览、创业孵化、现代化需求，做到历史风貌不丢失，现代功能不落伍。
1: 嗯，能不能也给我们讲一些具体的啊？因为呢，可能有些朋友现在还没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园区。刚才您说的这些，大家呢想努力的去和他曾经印象当中的老厂房啊，或者是厂内的一些情景去对接上。因为毕竟我们有些老天津人啊，尤其是住在河东、住在这个零件厂周围的老邻居，他们可能会都很熟悉。但是有些朋友是从来没有来过天津，或者说从来没有见过之前的样子，大家也想知道，比如说在你具体的改造的过程当中啊，功能的提升啊，还有刚才您说到的这些设计点上，我们有哪些看点，让大家可以带听着您的介绍，我们就可以的按图索骥的去打卡。嗯，
0: 好，我们园区呢，做了连廊设计，连廊是园区的核心纽带。
1: 连廊，
0: 嗯，
1: 为什么要做成连廊？
0: 便于这个游客观赏各个景点打卡地。然后把每栋楼都连接起来，串联起来，
1: 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索引，就是你不用乱走，你跟着我的引导就可以走下来，
0: 对
1: 吗？
0: 对
1: 对，好，连廊的设计，您接着说。
0: 这个连廊，这个是我们园区的一个纽带。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啊，保留原有老厂房的这个钢架结构，打通各个车间的连通，把原有的独立的车间串联成贯通的步行连廊。连廊保留工业钢结构。同时啊，增加了休闲座椅、展示橱窗，解决了通行，又变成文化展示连廊，大家漫步其中可以边走边看，了解飞鸽的工业历史。
2: 嗯，也就是说呢，在动线的设计上哈，便于大家能够把咱们这个园区的就是所有想要呈现的地方大家都能够看到啊，都能逛到，不会有什么遗漏。
1: 确实，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内部的专业人士先给我们剧透一下我们的设计的理念、思路，还有我们的巧思到底在哪儿。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大家每一次去体验和感受的时候，可能都能够透过你所看到的东西，感受到我们的设计者、我们的这些运营方在这里面精心打造的这样的一些小环节，你会觉得很有趣，对吗？
2: 对。那说到了飞鸽，说到了自行车哈，除了这种工业感之外，它不可避免的就关联到骑行。
1: 对对对，
2: 咱们这个街区既然和飞鸽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那我们跟这种骑行文化又做了哪些链接呢？
0: 我们呢以这个飞鸽这工业为根基，就是让骑行的文化赋予我们商业现代的办公，而不是单纯做这个旅游的消费。我们骑行街区呢聚集了各类的骑行主题门店，有这个整车的体验店，还有单车改造专业的骑行装备店。骑行爱好者可以到这里进购买各种需要的装备，还有这个骑行文创店、工业风的咖啡店等等特色店铺。同时我们还设置了一些复古单车的骑行体验区域，游客到这里可以近距离的感受这个老复古单车的骑行魅力。一边是市民打卡体验消费休闲，另一边是骑行上下游企业在这里做研发创业，实现文旅体验、商业消费和商业产业孵化双赋能。
1: 骑行现在来说呢，其实也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运动方式，
2: 对，
1: 对吗？我们经常可能也看到周围的一些朋友啊，就是自发的组织啊，又到哪里去玩了，骑着。而且现在骑行呢，它的年龄段分布也很多元。过去可能现在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也是特别爱骑行，天津有好几，我们也采访过一些老年
2: 骑行队等等
1: 。我们也想知道，当时咱设计的这些骑行主题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到不同的年龄段的人群了？
0: 是，对。
1: 就比如说老人呐、年轻人，甚至可能是刚刚开始准备学自行车的一些小朋友啊，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想体验的东西在这里，可以实现吗？
0: 可以。
1: 那我们想说，在引入了这些工业的设计啊、创意的设计，还有极限运动的这些元素和企业的时候，我们园区又为了帮扶他们来在这里面更好的去发挥他们的特色，我们有哪些差异化的服务吗？
0: 我们的差异化服务主要体现在这个空间加这个产业资源加孵化服务三位一体上。 首先呢

0: 空间差异上，针对这个设计文创类企业，我们提供灵活的一些办公空间，有大开间、小开间和独立工作室，适合各类的创业团队。同时配套共享的一个直播间、路演厅、展示空间，还可以方便企业做展示部作品发布等。其次是产业资源对接，依托飞鸽这个老品牌资源，对接飞鸽自行车行业供应链、赛事机构、文创渠道，帮助设计企业对接落地订单，对接一些高校资源、设计资源，促进产学研合作。三是全链条创业孵化服务，为初创企业提供工商税务政策申报、知识产权辅助、投融资对接，帮助企业申报科技文创类扶持政策。四是呢，活动的赋能，我们定期呢举办一些设计沙龙，骑行一些主题市集、赛事一些分享会，帮助企业曝光，拓展客户。可以说，简单说，我们就是不只是租房子，而是帮助这些创意类企业找到市场、找到资源、找到政策，帮助这些企业快速成长。
1: 扶上马还得送一程，
2: 对，
1: 扶上自行车还得推一把，是这样的。对，这里我们节目进行中有听众啊，就是可能应该是个骑行爱好者啊，他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也很感兴趣，他就留言说，他说我是一个普通的骑行爱好者，我们想问一下啊，我们要是来到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骑行的文化街区，来到这里，我们能获得怎样的一个体验？您能不能也给我们这个朋友回答一下他，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都有些什么，好吗，张总？
0: 好的，对于这个普通爱好者，骑行爱好者来到这里呢，不只是一个骑行的打卡点，
1: 对，
0: 来到这里是天津的骑行会客厅。骑完车之后来到园区，首先他可以逛逛飞鸽文化展厅，了解飞鸽的过去的历史，可以逛骑行门店，看各式复古啊竞技自行车，体验改装选购骑行各种装备。累了呢，还可以到咖啡区休息交流，和其他的骑友一起交流经验，可以去空中观景平台打卡。如果这个爱好者还想做自媒体呢，园区我们还设置了共享直播间，可以直接拍照拍摄骑行相关的短视频照片，遇到这个骑行分享会啊、市集啦、赛事活动，他们还可以直接参与活动。我们这里既是这个骑行爱好者的休闲聚集地，也是这个骑行爱好者交流、学习、社交的一个空间。大家既可以感受到老工业厂房的文化，也能感受骑行文化带来的乐趣。
1: 哎呀，这个太有趣了啊！
2: 与自行车有关的一切
1: 是的，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以骑会友啊，这个骑是骑行的骑，对吗？好。
2: 那咱们街区当中的两处，一个是偏都市松弛感，另外一个偏骑行烟火气。您觉得他们这两处设置的这个差异点在哪儿？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两个侧重点啊？他们各自会面对怎样的客群呢？
0: 我们两个街区啊，内核应该不一样。首先，那京一 park 呢，主要是主打的是这个城市松弛感，这个空间现代清新，偏向于这个轻休闲下午茶。然后我们飞鸽骑行文创街区主要扎根老厂房，依托这个飞鸽的百年工业底蕴，主打骑行烟火气。客群方面，我们骑行文创街区主要是面向的骑行爱好者、工业历史发烧友、复古打卡青年，还有来这里研学的亲子家庭。
1: 确实就像张总所说的这样啊，我们这两个街区呢，真的是一个把工业硬核和都市生活揉在了一起，而另一个就是把这个骑行文化和烟火市集给捏在了一块儿啊。那么听到这儿，我们可能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心想了，我们了解了整个的项目的从初创的设计啊，包括一些整个设计的思路，施工建设过程当中的台前幕后，也了解了他们各自的定位，但是到底这里面啊有什么好吃好逛好玩的？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听两位给我们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因为刚才说了这个偏都市松弛感的金一 park， 我们说你们和刚才提到的这个骑行文化街区来比，又有哪些你们的差异点？你们的客群画像是什么？李总。
3: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这种天津市城市更新的特色街区，
1: 是
3: 定位和氛围完全可以互补。金一 park 呢，主打的是这种工业的文艺松弛感。我们主要依托这种工业遗存啊、苏式建筑、原生绿植，有一种氛围比较安静，有历史的厚重感，更加适合慢逛啊、打卡啊、研学啊、休闲放松。可能相对于这种咱们骑行文创街区，主打年轻潮流的这种烟火气，我们金一 park 呢，更多的是这种文艺青年啊、亲子家庭，包括研学群体，喜欢慢生活的这种市民。但是还是刚才说那句话，我们两个园区完全可以做到错位发展，这种互补共生。
1: 确实是。那您这边的这个群像的画像，你们想定位在哪里呢，张总？
0: 我们的客户群像主要面向这个骑行街区的骑行爱好者，
1: 这是主要的这个客群啊。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工业历史的发烧友，还有对复古打卡的青年，到我们园区可以进行打卡。
1: 哎，好的，大家呢可以呢当然我们觉得所有人只要对我们的这两个文化街区啊，对我们这两个城市更新的项目感兴趣，想去体验，我们都是张开双臂欢迎大家来亲自的感受一下啊。哎，接下来我觉得是我们的重点来了。
2: 对，因为马上国庆节了嘛。
1: 对，假期来了。
2: 我们也分享一下两个街区哈。
1: 是的，是的。
2: 国庆期间我们会安排怎样的活动呢？
1: 对，我们先请李萌李总能不能说说咱金一 park 给大家准备什么好玩好吃好逛的吗？
3: 然后我们金一 park 呢，中秋期间也会举办这种宠物的主题市集。它是专门面向养宠家庭。园区因为园区本身就是宠物友好嘛，然后也配套了这种宠物的草坪，主打轻户外这种毛孩子社交，可能这些养宠的家庭啊，年轻人都会比较喜欢。然后十月底呢，我们也会开展金一 park 这种城市级的主题活动，我们叫慢人生活节。它是偏向这种安静松弛的这种生活美学，包括一些手作啊、阅读啊、茶会啊，可能比较适合喜欢咱们天津这种慢节奏、不想凑热闹的这种人群，在厂房庭院大树下开展一些活动。因为十月底可能天气也比较凉爽，在室外这种参加这种活动，可能也会让这种我们的市民、年轻朋友们可能心情更加舒畅、更加愉悦。然后同时呢，十一月初我们也会做这种首要的饰品的美物集，它是聚焦这种设计师的首饰啊、国风手作，面向这种文创爱好者、设计师群体，挖掘这种原创的手作的作品和价值。也是想把我们这个老厂房的厚重氛围和这种美物首饰做一个结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金一往事沉浸式的实景演出，也会加开，在国庆中秋期间也会加开多场次，保证市民的体验。包括夜间的，我们也会落地一些户外的轻型音乐会啊，展演啊。我觉得我们金一 park 在中秋国庆期间也是，也能遛娃，也能遛毛孩子，也能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天津市的休闲的一种场景。也能让孩子去沉浸式的去学习我们天津的工业历史。
1: 好的。其实呢，去过金一 park 的很多的朋友知道，这个整个的空间啊非常大，大家在里面呢就是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块乐土，可以就选择自己想玩什么、想逛什么，都可以有一款适合大家、适合您啊。
3: 是的。
1: 那我们再看看骑行文化街区这边，张总，我们在假期当中给大家有什么好戏等着大家。
0: 听众朋友们，我们骑行文创街区呢，国庆十一期间以这个骑行文化为核心导向，我们会举办城市骑行集结活动，复古自行车车展，还有骑行文创市集。我们现场还安排了这个乐队轻演出、飞鸽工业研学讲解等活动，还可以试骑复古单车。不管咱是骑行的发烧友啊，还是想拍照打卡的市民，带孩子可以了解咱们天津飞鸽自行车的历史，都能找到感兴趣的内容。
1: 最后呢，我们其实还是想和两位我们的运营团队的负责人呢，再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站在整体的园区的和街区的运营的角度来看，未来你们希望游客来街区带走怎样的天津记忆呢？李总。
3: 其实我们希望每一位到金一 park 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这种打卡的照片，我们希望带走的是天津这种硬核的工业底气和这种城市的烟火，让大家能够了解到天津不只有海河，有小洋楼，还有我们这种工业的底蕴，以及天津一代代这种工业

0: 能够读懂我们天津工业的过往和新生，记住我们天津这座城市的力量和温度。
1: 嗯，好的，张总，
2: 张总，
3: 我们希望游客带走两层记忆，一是是天津辉煌的自行车工业历史，感受一下飞鸽承载的城市情怀；另一层是老厂房新生的惊喜。但老厂房不是在沉寂，创业活力在这里生长。大家离开的时候记住的，天津不只有海河和古街，还有这片工业遗存换新而来的骑行文化新标的。
1: 嗯，那我们也想听两位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各自街区下一步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新的更新的计划呀，或者说一些新的业态方面的规划呢？
0: 我们 GE Park 呢，接下来会重点推进我们20,000平米的金二车间的更新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投入使用。届时呢，可能会新增一些潮流的这种展演啊，大型艺术展览，包括新锐的潮流商业、沉浸式的休闲空间。我们也是希望把它打造成天津全新的这种潮流乐活的地标。同时呢，我们也会持续迭代特色的产业业态。引入更多的手店、文创店、潮流文艺品牌等等。同时呢，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落地我们的城市级的这种文化活动，把金一 Park 打造成天津工业文旅的标杆名片。
1: 嗯，张总，
3: 我们骑行文创街区呢，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这个完善骑行配套设施，增加骑行装备体验中心、骑行主题。

0: 四面八方到我们天津，计划到我们天津来游玩做客的这些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一句我们天津人的邀请，
1: 嗯，
0: 好吗？
2: 诚挚的邀请所有来天津的朋友们，十一期间来金逸 Park 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这种工业老厂房，品一品金城的松弛的烟火，然后吃一口地道的天津菜，看一场这种原创的音乐演出，遇见不一样的天津，谢谢大家。

0: 老厂房承载着城市记忆，啊，城市活力，在京一 Park 和我们骑行文创街区遇见不一样的京城魅力。
1: 好，
2: 非常
1: 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从老机床厂到都市公园，从老自行车厂到骑行聚落，京一 Park 天津骑行文创街区用两种不同的城市更新思路，把尘封的工业记忆重新点亮。这个十一，无论你是想找个地方放空发呆，还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天津市河东区这两处街区都值得放进你的打卡清单。更多的城市更新的新鲜事儿，我们下期节目会接着聊。
2: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再见。
3: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0: 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2: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1: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3: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的是中国优生优育协会新生发展评估工作委员会委员庞琼琼老师。
1: 你好，大家好。
0: 庞老师，您看啊，我们前几期的节目聊到了人格的养成啊，聊到了恋爱呀、择偶哈、那么择偶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恋爱期是比较关键的时期，现在很多的青年的男女哈、对这个恋爱非常的看重。那么如果我们双方都合适，我们就要走入婚姻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请您呀和我们说一说，从我到我们这个小家，我们新婚的第一年呀，会有很多的磕磕碰碰，甚至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走进婚姻之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还有的一些男性和女性的一些朋友说，我这第一年怎么那么难过呀，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些调查数据能够显示，我们新婚第一年或者新婚第一年第二年，是不是也是我们一个离婚的高发的期呢？
1: 对，新婚第一年呢，确实会成为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备受困扰的一年啊。
0: 是的，
1: 至于说他的这个离婚期，就是离婚的这个概率，大概是发生在第一年，还是说第二年，其实都有，各种情况都有。有的呢，可能是在第一年适应期觉得不合适啊，然后冲突会剧增。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做好调试和调整的话，那么就会走入这种就是分道扬镳的结局。那也有很多人说有7年之痒或3年之痛，那这种情况也会经常很常见。
0: 没错，
1: 对，所以这个离婚的概率发生在哪个年份，其实是并没有说具体到多精准的一个数据。
0: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刚刚走入婚姻的时候有一些不适应，但大家都是处于一种磨合的状态啊。您看，经常有小夫妻说，哎，咱俩结婚了，那么我管钱吧。这个女性可能提这件事儿的人比较多，比如说过春节的时候，很多的90后可以说啊都是独生子女，80后也是独生子女。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男性或者女性说，今年春节回我家吧。女生就会说，不，我今年要回我家，不能让我爸妈一个人孤零零的过年呀，等等等等啊。您看，在新婚之后的第一年，大家磨合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庞老师。庞老师，您看啊，其实每一个人呀，从单身到恋爱，然后我们到结婚，大家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期望，认为结婚之后两个人甜甜蜜蜜的一起来过日子，我们一起可以出去旅行，我两个人回家之后一起做饭吃，然后我们一起打扫卫生等等等等。那么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在婚后啊发现现实永远是骨感的。所以请教一下庞老师，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在婚后他们感觉到婚后的生活会落差很大呢？
1: 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其实它从一个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在结婚之后呢，新婚第一年是一次系统的切换和升级很关键的一年。首先我们说，在婚前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然后他有各自的性格特点，有各自决策问题的方式习惯，也有他各自的生活节奏。嗯，那么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个人其实是都是带滤镜的，我们希望在对方面前呈现出来的是比较优秀的那一面啊，
0: 对，
1: 也希望对方所看到的或所能承接的也是他比较优秀的那一面。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结完婚之后呢，我们就会被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琐事所影响，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
0: 对，
1: 啊，小到比如说今天谁洗衣服、谁做饭，然后谁刷碗，然后大到就是我们今天去哪玩，或者说我们要买什么样的房子，要进行一个怎样风格的装修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就彼此之间的冲突和不一样的观点就会爆发出来，而每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又不一样，就会受到这种现实化的问题的影响。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优先级排序的问题。
0: 对，
1: 那么在婚前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啊或者父母会考虑到第一位。我们比如说每个人想要去做什么事情，优先会考虑我今天累不累啊，我今天想不想去啊等等。
0: 对对。
1: 但是在结婚之后呢，首先从一方面来讲，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被对方排在我们彼此心目中的第一位。那第二个呢，其实如果出于这种长期的情感的稳定性考虑，我们也应该把对方排在第一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感觉好像是自己被剥夺了什么样的权利，然后每一次做决策的时候不是优先考虑自己要怎么样，自己需要什么，而是对方有可能需要什么。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决策频率一个大爆炸的一个爆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恋爱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事情，比如说需要做决策，可能你三天才见一次面，甚至有的人一星期才见一次面，那么你们顶多可能决策的频率就每周有2到3次。但是婚后呢，我们可能的这个决策频率就会变多啊，比如每天几点起床，然后乘坐怎样的交通方式去上班，回来之后谁来做饭，然后第二天我们要准备需要做什么事情，那每天都会遇到很多需要我们共同决策的话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期待、我们的需求、我们说我们的这种期望的落差，你需要的和对方需要的就会发生碰撞。所以我们说，与其说婚后是这种期待落差比较大的一年，不如说我们可能并没有给自己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就是你该如何去迎接婚后从一个我到我们的一个共同关系的建立和维护的这个层面上去。
0: 那么庞老师您看啊，我们中国人的婚姻啊可能还不太一样，我们不是两个人的结合，我们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那么有的时候呢，一些男女双方哈，我们结合了之后哈，可能这个男方是本地人啊，可能女方不是本地人哈，这个时候双方就会研究着我们应该如何买房子呀，那么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理解我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够理解双方应该如何给这个新婚的小夫妻哈，能够多出一点资金搭建一个爱巢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式的婚姻哈，它不是单单的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那么作为这个新婚的小夫妻哈，想处理好这种家庭的关系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1: 是的，是真的。因为在中国呢，其实原生家庭对咱们新婚夫妻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就第一个，在结婚之后它会出现一个边界模糊的一个现象。
0: 对，
1: 比如说很多父母可能他还没有习惯孩子已经结婚了，已经独立了，所以呢他在去跟孩子进行沟通的时候，可能还会沿用之前的沟通方式，什么事都想插一下手，
0: 对对对，
1: 做一下建议和主导。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父母在对于孩子结婚之后呢，他还会有一些期待的延续。比如说你准备什么时候生孩子呀，要生几个呀，然后
0: 是的，
1: 对孩子以后跟谁姓啊，以后过年都是去谁家呀等等。那么父母对这方面其实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期待。
0: 对，
1: 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联盟竞争的关系会出现。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婆婆和丈母娘之间小姑子和小叔子在这个关系里边形成就是稳固，更加稳固，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加入之后，我会不会被淡化呀，或会不会被遗忘啊等等。也会就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对方互相看不惯的这么一个潜规则。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我们说新婚夫妻面对的可能本质上不是说我们一个家庭或两个家庭的事情，有可能会是四个家庭的一个系统共同去升级。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男方的父母家、女方的父母家、我们自己的小家以及未来有可能孩子的这个新家等等同时运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规则、没有边界的话，就一定会乱。
0: 对，嗯，所以呢，您说到了这个边界哈，确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想问问您，这新婚夫妻，您说边界是不是就意味着大家没有那么亲密了呢？到底什么样的边界感是最合适的呢？
1: 其实每个家庭的这种就是边界的建立，它的形式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也要看我们新婚夫妻的这种承受度和他们的生活习惯。
0: 对，
1: 其实说要去讲究这个边界，第一个一定是你舒服，对方也舒服的这种情况下。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有句话说叫先和再立，就比如我们先让我们的父母首先感受到，哎，我结婚了，我形成一个独立的家庭，
0: 对，
1: 那么我们长大了，那么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独自去决策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新婚的夫妻可能都要给自己的父母双方互相做工作啊。
0: 是的，
1: 对，不能只是说寄托于一个人去面临问题去解决。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比如我们说小事上我们自己能够做决策，你要告诉父母哪些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去做决策，比如说想吃什么饭，想穿什么衣服，我们准备去哪玩，那像这样的事情都是我们新婚夫妻自己可以去做决策的一些事情。那么叫小事上我们是自己去做决策，那大事上比如说需要父母去深度参与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关于买房子换工作，这些可能虽然跟父母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会影响到我对你未来生活的一个规划的担忧和焦虑。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给父母提前通个气儿，而不是说我们生完孩子了，我们买完房子了再告诉父母，那么父母就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我了？你看你现在阻力太大了，怎样怎样，让他没有安全感。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比如说有很多事情，如果你拿不准要不要给父母说，我们一定是和我们的另一半进行一个对齐。就口径要一致，我们内部先达成一个统一，说我准备，我们怎么要需不需要给父母讲，要怎么样去讲，那么你们夫妻双方达成口径一致之后呢，再去跟父母讲这个事情，就可能就是，哎，父母觉得那你们小两口既然都商量好了，
0: 没错，
1: 对，这个父母双方也会不会去过多的干预，他也可能会从层面上去给予一些支持，即使不同意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你们的生活还是由你们来说了算，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讲有很多的这个边界的建立，我们要分情况啊。第一个就是考虑哪些小事上我们自己做主的事情是一定是自己说了算的，要告诉父母这个东西你就不要插手了，对吧？然后在大事上父母可以浅尝辄止的去参加的一些参与的过程也给父母讲清楚，那么很大重大决策上，特别是我们说涉及到父母生病养老像这样的问题跟父母息息相关，那这样的事情必须要他参与进来，
0: 没错，
1: 对，所以这个边界的建立它是要分阶段分情况的，我们一定是先达成我和我另一半的这个内部的统一，然后路径一致了，我们的边界划清楚了，然后再去跟父母去树立一个这样的规则。
0: 说到这个婆媳关系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毕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甚至我们20岁结婚30岁结婚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跟另外一个人共同生活过，或者我们没有在一起接触过，不了解他的思维方式啊，生活习惯呀，等等等等，所以无论是在生活方式的小事上还是思维模式的大事上，可能都会发生冲突。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庞老师啊，那么这个婆媳的这个矛盾，它的根源是和他的这个行为意识有关系吗？是和两个人长期不在一起生活有关系吗？
1: 可以说一个可能很多长辈都接受不了的话啊，是一个扎心的事实。两个夫妻结合，说句心里话，如果不是因为儿子或因为女儿，这个新婚的家庭的这个成员可能跟他的父母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0: 没错，
1: 不认识。对，正是因为两个孩子走到一起了，所以就让我们被迫的啊，或者说跟这个家庭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那么我们讲就是，那么婆媳矛盾的根源到底，像刚才老师讲到的，是因为老公不顶事啊，不愿意出面啊，还是说因为角色或者各种性格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其实，在我们心理学里边有一个就是专业的理论研究，叫系统家庭治疗。那么它当中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说三角关系。就当一个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三方就一定会被拉进来，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关系。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婆媳关系，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夫妻关系的一种投影。那么夫妻之间，如果我们不方便直接讲的一些话，那么这个张力就会通过，比如说婆婆太强势了，或者说儿媳妇太娇气了，就会通过这种形式所呈现出来。 那我们就其实说句心里话，就婆媳关系很多的矛盾的根源并不是往往在婆婆和儿媳之间，这个家的话语权或最重要的影响者其实是男方啊，是这个、
0: 哦、
1: 对，是男主人翁，是丈夫啊，因为丈夫是婆婆和媳妇儿共同所要拥有的，或者是共同一个共同体，
0: 对对对、嗯，
1: 对。所以呢，我们讲，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影响婆媳关系很重要的一些原因或溯源，无非离不开三个。就第一种就是婆婆还没有做好准备，儿子已经长大了，和另外一个人成立一个独立的家庭，
0: 对对，
1: 她怕失去儿子，
0: 没错。
1: 那么这种失落感其实可能还没有被完全消化，然后她就时不时的想要在儿子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这种主导权呀，
0: 对，
1: 你看你还是需要我的，或者说我在你心目中是最重要的，对。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丈夫可能在心理上也没有跟自己的母亲就是分离太干净，就是这种依恋关系并没有被很好的解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这个老公回到家之后所有事情问东西放在哪了，他说我不知道，问男妈，或者说这个男的东西怎么穿问男妈，然后去哪玩，出去带什么玩具问男妈，他很多的一些事情可能还会依赖于老人，
0: 对对对，
1: 那么这种其实就没有叫断奶成功啊、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家庭规则的一些真空，比如哪些事情是婆婆能管的，哪些事情是媳妇要做，儿媳妇要做主的，她并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界定啊、甚至说婆婆和儿媳妇之间出现这种主权争夺的时候，你老公在里边是一个怎样的角色，你是如何去化解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讲婆媳关系它亘古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既有文化地域的差异，也有性格的这种包容，但前提其实它是有一个刚才讲的像那三种问题啊、同时存在，所以导致的这种就是婆媳关系的不稳定难处理。
0: 您看哈，我也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还没有结婚呢，要结婚的两个小夫妻哈、那么这个时候呢，男方就说我想买一辆车，他妈说呢你买一辆什么车呀，他说我想买一个40-50万的车，我想买一个7座的车，他妈说咱们家就咱两口人，你结了婚也就三口人，你买那么大的车干嘛呀，这个男方就不说话。到最后呢，女方就在无意当中露出来了，因为女方她有姐姐有姐夫啊，还有自己的小外甥女儿，然后她的母亲也来到北京跟他们一起住，所以买一个小车她肯定坐不下呀。这个时候男方的母亲非常的生气啊，说你看看她胳膊肘已经往外拐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您看沟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有的时候呢，这个男方啊或者是女方在结婚之后可能看到他有些什么事儿做的和自己期望的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他就可能会批评他，甚至有的时候女方可能不会做家务，男方还说你看看你怎么连个家务都不会做呀，双方越来这个矛盾可能就会越多哈、所以呢也会影响这个小夫妻的感情。那么到底什么原因会真正的影响新婚夫妻的这样的感情呢？我们应该避免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呢，庞老师？
1: 那首先我特别认可老师讲的这个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0: 对，
1: 而且刚才你讲的那些具体的实践案例，其实每家每户都会遇到类似的，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类似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还是要先弄清楚，就是在这个新婚家庭里边的这个主体性的问题啊、关于沟通，后边你刚才讲的，我们要在沟通过程中避免哪些问题？我稍后再解答。对，现在首先呢，我们要在沟通之前，你要弄清楚你在沟通里面你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0: 是的，
1: 对，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很多的来访者也去接受过类似的话题啊。那么我们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结婚之前，你有没有把你的另一半，就你的丈夫啊，或者你的老婆，他的一些习惯，他的性格特点啊，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的饮食习惯等，跟你的父母做过沟通啊，比如跟他说，妈，他结婚第一年来我们家，他不能吃辣的，然后他不喜欢吃醋啊，或者说他不喜欢被问到一些很隐私的问题，比如你挣多少钱呀、你上班遇到什么好有没有好朋友啊、同事啊，像这种很私密的话题，他不喜欢去讨论。那假如说我们在前期把一些能够提前考虑到的这种事 适应或者说相互磨合的一些问题提前前置化，彼此给双方的父母都做好沟通，它其实可以解决很大的一部分的问题。
0: 没错，嗯，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新婚结婚之后呢，我们确实会面临一些沟通的挑战。
0: 嗯，
1: 我们心理学家有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叫戈特曼，他曾经做过一个30年的跟踪，就是面向3000多对夫妻，然后他研究发现呢，就是导致婚姻里面导致离婚的90%的沟通因素可以分成4个类别，也称之为叫4歧视。那第一个就是批评，
0: 批评，
1: 对，不是说我做错了什么，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啊，给大家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啊，有一个女孩，然后。

0: 怎么排挤他了，或给他说一些什么，给他穿小鞋了。
1: 嗯，
0: 那么回来之后呢，他可能就会跟他的另一半进行倾诉。
1: 对
0: 对，那么在倾诉的过程当中，其实女生可能只是希望得到男方的一种情绪的陪伴，
1: 没错。
0: 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这个男方是属于那种超理性的人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哪做的不对，
1: 对
0: 你应该怎么怎么做，
1: 对，
0: 然后就会成为一种批评的沟通方式。
1: 嗯，
0: 所以你本来是探讨一个话题，然后你上升到你这个人有问题，你的能力不行，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矛盾就会升级。那第二个沟通的模式，容易出现问题的模式叫蔑视。
1: 蔑视，
0: 对，蔑视，对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比如你用眼神、语气，甚至说一些玩笑和你认为的玩笑和嘲讽，表达了你对看不上对方，就看不起对方。嗯，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行吧，反正给你讲也讲不明白，给你讲，对吧？
1: 对，
0: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
1: 对，
0: 但其实这句话透露出来就是你看不上他，
1: 对，
0: 那么这个东西也会容易让矛盾升级。那第三种沟通的方式我们就叫防御性的沟通模式，比如说你一听到批评你就反击，你一听到不你就说哪有你才是啊，或者说你一听到你之前比如说曾经出现的一场景

0: 沟通方式。那第四个呢，就是筑墙，就是当冲突当中有一个人给你叭叭叭一直在输出，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关机了，不回应，也不说话，
1: 对，
0: 也不看对方，那这个时候对方肯定就更生气了，说你什么意思？你要给我冷战吗？
1: 这男的经常会有这种行为。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四种情况，我们说，如果你这种就是蔑视的沟通方式，如果出现了超过四次，那么我们的离婚率其实会比平均值要高5倍。
1: 哦、
0: 然后，所以如果比如说，这四种沟通的方式你一旦形成了一个循环啊，什么叫形成循环呢？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是表现真实的自我，你就去批评去指出问题，后来你的另一半告诉你他不喜欢这种沟通方式，你就觉得哎呀那怎么办，那我就说反正跟你说了也不懂，我就不去，就用蔑视的方式可能去表达你的情绪和感受。
1: 对，
0: 然后你这样说完之后呢，你是不是听了更生气，你看这种沟通方式也没有用，也没有终结这个话题，紧接着你就会

0: 凶啊，他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可能吵着吵着俩人的感情就会吵没了。所以这种小吵小闹的沟通和我们这吵架，有些朋友真的有点分不清楚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庞老师哈，我们怎么做好这种有建设性的有沟通性的吵架呢？
1: 其实我们要去看一下，就是你在我们的沟通方式当中，我们说其实一旦吵架，我们就不大建议去用吵架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但假如说，但你确实也会发现，有的人他就会吵架的夫妻就会越吵越亲的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可能这种方式要分人。对，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区别什么是破坏性的吵架，什么是建设性的吵架，就要你要看你们吵完架之后，你们的关系是更近了，还是关系更远了？
0: 对。
1: 那么一般。这种建设性的吵架会有三种标志啊，或三个很明显的表现。那第一个就是你在吵架的过程当中，你吵的是事儿，不是人。比如说你大家洗碗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女方洗碗，女生洗碗可能会洗得更干净一些。男生每一次做完饭之后，厨房里的灶台上就会很乱，他去收拾的时候，可能就会收拾的没有女生收拾的那么干净。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女生上来就说：“你看你这个碗洗的，你是不是又懒，就是不想洗，把碗洗成这个样子？”那这个是在对人的吵架，但如果就对事的话，就会直接告诉他说：“你看这个碗没有洗干净，能不能下次多冲几遍？”这个就是对事的一种吵架。那第二种的形式呢，就是我们吵的时候，你能不能听到对方在表达什么？就是不要着急的，只是想去反驳，一定要先听清楚对方在说什么。有很多时候，对方说的话，他可能会透露了他的需求，他思考问题的一个逻辑和模式。
0: 对。
1: 那么，当你把他的需求和他的习惯，就是一个思维模式弄清楚了，那么你就有可能会找到一个问题的突破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吵完之后能不能及时的收场。你会发现有的人是越吵越凶，越吵情绪越高涨。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就会进入一个死循环。但是如果比如说在吵的过程当中，有一方能够主动的说出啊，我们先停一下，我们先冷静一下，或者说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啊，等情绪稳定一下之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它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建设性的吵架。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情绪正在不断的往上上涨的时候，
0: 对。
1: 你按下一个暂停键，其实情绪就很快，大概3到5分钟就能够冷静下来，
0: 没错，
1: 就会被降温。那么当人在情绪里边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很多信息已经不是事实了，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各种批判和攻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不建议再去进行沟通了。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去识别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按下暂停键。那么如果做到这三个方面的话，我们会认为这可能就是一种建设性的吵架，会让我们的感情可能越来越好。
0: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从我到我们这个小家。

0: 港湾呀、啊。哎呀，到底港湾，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

0: 两口子觉得没问题，其实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但假如说如果是因为比如说为了做隔离啊，我不想看到你，或者说因为之前有一个架没吵完，我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感觉到我在冷漠你啊，想用这种方式，那么那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嗯、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去判断，到底是这个粘合度，夫妻之间那种粘合度是一个怎样的频率，或要采取哪种方式，首先考虑的就是彼此的这个感受，就是你在去做这个决定之前，先问一下另一半，哎，我需要一个怎样的空间？然后比如每周我可能有一天我想自己单独出去玩，放松一下，然后你要不要也这样？作为有一个这样的需要，我也可以支持你一下，咱俩共同协商一下。如果夫妻双方通过协商觉得哎可以实现，而且还都很开心，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但假如说没有沟通，然后你完全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愿去这样做的话，就会容易出现一些误解和问题。
1: 您看，我们以前过日子啊，都是父母两个人，父亲把钱交给母亲，母亲来理财，然后母亲来持家，或者有的呢是都交给这个父亲哈，父亲来理财。但是现在呀，随着我们的这种意识的开化哈，可能有的时候哎，两个小夫妻结婚之后了，就是我管我的，你管你的，各花各的，等等等等。
0: 是的，
1: 有很多的共同看待这个财产的这样的一些角度。所以我们就说在新婚期之后哈，可能有一些小夫妻说，哎呀，我挣钱我花，你挣钱你花哈，那煤气费谁交啊，电费谁交啊，水费谁交啊，物业费谁交啊，我们共同使用的东西谁买啊，可能会因为经济上大家的不平衡而闹矛盾。
0: 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第一个是宏观的视角，就是它其实不仅是说新婚夫妻的问题，它可能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因为在古代或在远古时期，就是叫女主内男主外，
1: 对，
0: 然后男生就是挣钱养家，女生在家里就负责照顾好后院啊，家庭等等。对，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时代变了，我们女性的这种自主性啊，她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说女性能顶半边天，所以这种被就是在家里边这种被需要和被创造或者被支持的这种关系就会发生改变。那这是宏观上。那么从微观上来说，就我们作为新婚的夫妻，从家庭角度来说，我们说表面好像是关于财务是钱的问题，但本质上它可能是一种关于价值观和权力感的一种争夺。比如说在新婚的时候，像刚才老师你讲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问题，水电费谁交，然后大家都各自花各自的钱去找自己的财务。那家里面的共同支出该怎么样去区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讲，我们有没有对方愿意提前坐下来把这个进行一个系统的规划。那么我们在两套，就比如说金钱系统从各自独立的金钱系统合并为一个完整的金钱系统的时候，冲突无非就会表现在四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花和省的问题。那一个，比如说你会发现，经常是女生可能喜欢买买买，
1: 对，
0: 然后男生就是一直在搂，就是喜欢存。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花钱还是省钱？这个其实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在哪些方面需要花，在哪些方面需要省？一定是要通过沟通要达成一致的。对。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谁管账，就是谁来管，作为家里的财务总监或者总会计的方式来掌握这个经济权。那么在传统思维里边，就会认为谁管钱，谁就说了算，谁在家里边的这个地位就更高，谁具有决策权。所以那么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哎，那到底在哪些方面男生可以做主导，哪些方面女生可以做主导，哪些方面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去做决策的，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根据具体的事情去思考。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给原生家庭的钱啊，比如过节的时候给双方父母多少钱啊，需不需要买什么东西啊，然后父母生病了到底是谁出钱啊，如果家里边就只有一个孩子，那责无旁贷肯定是我们一定是需要全部负责的。那如果家庭里边比如有多个兄弟姐妹的，那有可能就开始想，那我承担多少，可能另一半承担多少，有的人就会思考的就比较细。
1: 是的，
0: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亲戚借钱了，我们该怎么处理，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1: 对。
0: 所以在这个给原生家庭的这个钱上也是需要去沟通的。然后那第四个方面就是大支出的这个优先级，比如说女生我们现在有房子，但是可能居住的房子面积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这个车已经开了好多年了，可能已经出现各种各样问题了，可能想要去买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想，那我是优先买房子还是优先买车。所以在这种大支出上，我们的每个人的 考虑的点也不一样，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你看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底层其实就是每一次价值观和这个掌控力和在家里面的主导性的一种一种争夺和一种分，
1: 没错，
0: 对，一种沟通。所以我们讲像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坐下来，然后好好彼此双方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的一个喜好是什么样子，还是要做沟通的。
1: 翻旧账是沟通吗？可能它也是沟通，
0: 对，
1: 但是可能我们不能用翻旧账的方式来沟通。
0: 是的，
1: 这样的话特别打击人，是吧？
0: 对，是的。其实翻旧账这个事情，我们在某些层面上，我们认为是一种习得，就是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啊，
1: 哎，
0: 可能没有解决彻底。就是我先给你攒着，我这次先不跟你沟通，
1: 对，
0: 下次你弄个大的，然后我攒一块儿，然后一块儿来说。
1: 是，
0: 对。但其实我们说新婚嘛，新婚第一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要学会翻篇儿，就是过去的就要过去。那我们的这个账本也是要，就是刚要重新去建。比如结婚第一年，我们能翻的旧账本来就不多，但是每一次，比如听到就是每一次这个冲突如果没有被合理的解决，那么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完成的事情一样，就会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就会形成旧账。那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蔡格尼克效应。就是我们人对于那些并没有完成的或者说记得特别清楚的事情，它就会一直存在。那么冲突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是这样子的，你感觉好像吵完了，当时大家都吵累了也不说话了，好像这个事情隔了几天大家好像也都没有再提，貌似好像是解决了，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收场。
1: 对，
0: 并没有完全解决。那么这个东西就会在我们大脑里一直存在，就会一直延续下去。那么等下一次比如说当有新的冲突发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就特别是当产生相同的情绪和体验的时候，这个旧账就会被翻出来。所以我们说翻旧账在本质上是并不是记仇，而是说这件事情没有结束。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一旦发生冲突和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就尽量不要过夜，在当天要把这个事情给消化干净，要处理好。但是怎么样去评判这个东西有没有处理好，就要看你们双方最后通过沟通方式会达到对方希望的那个效果。
1: 没错，
0: 你能不能做到对方期待那个样子，我能不能也都做到你所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如果大家都觉得有一个很完美的结果，或一个类似于一个仪式感，但好，这个事情解决了，那我们就翻篇，我们就过去，可以有一个这种仪式感的那种隔离的技巧。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旧账就不会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往往小夫妻两个哈吵完了架之后都会到一什么期呢？冷战期。有的时候呢甚至到冷暴力了，就是谁也不理谁，甚至有的时候是冷暴力啊，我不跟你说话，但是我想方设法的得让你心里不舒服。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方他就会想，哎呀，我怎么能缓解呢？怎么能够修复呢？怎么能够让他跟我说话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坎儿。虽然说床头吵架床尾和，但是这个和的过程还是有些技巧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里边呢，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哥特曼的另外一个研究金句啊，叫“修复6:1”。
1: 啊，
0: 他讲的就是健康的这个婚姻里面呢，就是每一次冲突之后啊，都会有6次积极的互动，对1次消极的互动。就比如说我们新婚夫妻吵完架之后，一定要有一个这种修复的动作。那我们这里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的技巧，就是建立一个好的仪式，我们叫4个好仪式。仪式感啊，那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吵架的过程当中，不管吵得再凶，我们可以到最后做一个肢体的修复，比如说我可以抱抱他，因为我们说一旦发生肢体的接触之后，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身体有很多的那种感，就感受器嘛，
1: 对，
0: 可以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感受到对方的那种心跳啊、温度啊等等，它其实是在情绪上可以做到修复和降温的，或者说我也可以给他，比如说有一个说我爱你啊，或者说给他一些亲亲他的额头，或亲亲他的一种 亲密的动作，一个动作也是可以让他先从生理上先去降火。
1: 对，
0: 那第二个修复的仪式呢，我们叫语言修复，比如说一句对不起，然后有的人可能会一听到对不起之后说你这是啊，你在搪塞我啊，或者我说对不起行了吗，像这样的道歉是没有效果的，一定是非常真诚的说对不起刚。

0: 听见我说了哪些哪些事情啊，或者我也知道你很辛苦很累啊，你一定要让对方感到被看见，你能够让他感觉到你首先看到了他的不容易，能够读懂他的情绪，读懂他的需要和感受，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对方内心会开始，他自己就人的心都是肉长的，他也开始去思考你的情绪和感受是什么。那第三个方法的话，我们称之为叫仪式型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们冲突之后，我们就约定啊，今天我惹你不开心了，走咱去逛街，我请你吃顿好吃的，或者我们一块儿去看个电影吧，然后或去做一个，我们一起来做顿饭或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就我们可以约定来共同完成一个事情，那么用一件事情来代替啊，代替的这个刚才那种这种不好的印象，相当于把这种把刚才那些不好的情绪通过另外一个美好的事情啊，让它去做过渡，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第四个就是时间的修复，就我们真的是吵完架之后可能彼此还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去冷启动啊，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们先暂时的给大家一个独处的时间，你也消化消化，我也消化消化，但是24小时之内必须要做一次复盘，就是一定要看我们这一次冲突到底有没有解决，能不能避免，我们下次还可以怎么样做会更好，然后所以不要，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就是又提到翻旧账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给它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后让它真正得到解决，才可以预防和避免下一次问题的发生。
1: 那么在新婚夫妻第一年进入婚姻之后啊，大多数夫妻的满意度会不会有所下降呢？
0: 这个会，就是我们根据多年的一个追踪研究发现，就是婚姻满意度在婚后的第一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大约会从恋爱期的8分降到6到7分，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评分是10分制的，就分数越高代表着我们的满意度越高，那么结婚第一年呢就会在就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下降，那么然后会在第二年到第三年会趋于稳定，但是根据我们就是夫妻相处的模式，你也会发现就是等到从第二年到第七年，它也会是一个就是问题和或者磨合期经常出现碰撞的一个问题的高发期。
1: 那么说到这儿呢，庞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最后呢请您用一句话给我们总结总结哈，我们在新婚的第一年要做好哪些必修课呢？
0: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啊，那我们说新婚第一年是最重要的一年啊，也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人生的重要一课，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冲突不是婚姻的失败，而是婚姻的语言，那么所有的婚姻都有冲突，但是冲突并不可怕，那么可怕的就是冲突之后我们有没有和好的能力啊，新婚第一年你们能够学会吵完了怎么和好，那么未来30年甚至说50年，你们就能够一起很平稳的幸福的走过，所以婚姻不是从此以后幸福的在一起了，而是从此以后一起面对生活的各种困难，然后要去共同的去经营好我们的爱情，经营好我们的家庭啊，所以最后也祝所有的新婚夫妻，然后在新婚第一年能够一起跌跌撞撞

0: 育协会新生发展评估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庞琼琼老师，今天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新婚第一年的必修课的话题，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

0: 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啊。
0: 是。
1: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0: 对、
1: 啊，没什么太多的肉。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0: 对。
1: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
0: 啊，
1: 而且还特别的鲜。
0: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油欧米伽三，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儿、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阳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

0: 说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 EPA 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1: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0: 是
1: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0: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20袋，不是19920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虾干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5: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6: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7: 欢童儿少时摇，
5: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7: 庭前间谍红娘子，
6: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

0: 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正值中秋节假期，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大家假期愉快，外出请注意出行安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

0: 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属公园140多项游园活动陪伴市民游客过中秋；
1: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再度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
0: 花团锦簇迎国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公布；
1: 北京交通大学与雄安新区教育局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覆盖全学段的附属学校；
0: 音乐家刘欢因病去世，享年63岁。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正值中秋假期，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假期出游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期间，北京市属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了花市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等140多项中秋特色游园活动，将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让市民游客在秋日园林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中秋佳节当天，玉渊潭公园举办多项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冰皮月饼 DIY 亲子研学、慢时光音乐演绎、月满遇见红楼雅集茶艺品鉴、甘美文化中秋游园会、猜灯谜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家门。
4: 这儿将有音乐会、主题游园会，看到有 AI 照相、 AI 问诊，还有古装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感觉中秋的园风氛围非常浓厚。
5: 有很多打卡的游园的活动，对于小孩啊特别好。
6: 中秋节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3: 公园近期还推出了小鹰燕市奇遇记主题活动和小鹰垂钓园。玉渊潭公园训政科科长张轩说，
7: 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游园场景，让市民游客不仅能看景，更能参与、能分享、能体验。
3: 中秋佳节，市民游客可在紫竹院公园的竹影婆娑间逛文创市集、观文艺演出、品文化雅趣。紫竹院公园宣传科科长史慧娟说，
8: 汇集了风味小食、非遗巧艺、品牌风物三大板块，游客可近距离感受兔爷、糖画、烙画葫芦等特色民族项目，福满中秋点亮团圆、藤编花、宫灯制作活动，以指尖记忆承载团圆祈愿。在月满中秋拓印团圆科普活动现场，游客可亲手制作成品作为中秋伴手礼。
3: 除了丰富的游园活动，展览展出也是两节期间的重要活动内容。汉代诸侯展览正在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汇集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宣传负责人王宇介绍，
9: 展览汇集了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的珍品文物，包含了一级文物有7件，二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有82件文物是首次进京，作为北京地区第一个汉代诸侯王的主题大展，共设置了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生活、丧葬信仰等多角度解读汉代诸侯的历史。
0: 说到展览，中秋假期首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三层西侧正式开放。步入序厅，闪闪红星之下，巨幅立体沙盘清晰展现了长征路线。展览中357张图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全景式回顾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征程。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

0: 走进北京民俗博物馆，秋月和鸣，雅乐相伴，瑞兔呈祥主题兔爷山景观惊艳亮相，各式造型憨态、色彩明艳的传统兔爷整齐陈列，氛围感十足。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1: 今年呢，我们的兔爷山呢，总高在4.3米左右，摆放有200多座小的兔爷。不同的兔爷呢，它是代表了不同的美好寓意。比如说，骑黄虎的兔爷，它代表的是健康；骑白象的兔爷，它代表着吉祥。每一个兔爷都有一份美好的祝福。
0: 在现场，不少大朋友小朋友还参与绘制自己的专属兔爷，
2: 它象征的吉祥然后平安。小时候就家里一起画兔爷，然后现在就跟好朋友一起来画兔爷。
3: 我平时都特别喜欢这种传统文化，然后喜欢这些非遗手作民俗的这个活动，可以很好的了解北京中秋的文化。
0: 古法月饼制作同样备受喜爱，大家在亲手压磨、塑形等制作过程中，了解月饼承载的民俗渊源与团圆寓意。同时，现场还有猜灯谜、做花灯等等活动。在传统民俗体验之外，本次中秋系列文化活动还同步开启京津冀古建音乐季，通过音乐演出和国风市集两大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艺术体验。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1: 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呢，在我们东岳庙举办的这个公共文化艺术单元呢，已经是第3年了。通过音乐表演的形式，能够让大家在古建中去欣赏生活的美学。除此之外呢，这项活动中还有市集为观众呈现，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比如非遗的传承人、原创的手工的艺人，在现场为大家呈现他们的作品。
4: 中秋自然少不了夜游赏月，在这个假期里，坐上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游览月色下的北京，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追捧的出行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那我们拐过来呢，就踏上了今天浏览的主题——长安街。
6: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仿古当当车一路向前开，人民大会堂、国庆大花篮、天安门城楼依次进入视线，车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市民许先生告诉记者，
7: 看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作为中国人特别有一种团结的这种意境，带着家人来感受这种气氛，所以说特别选择在这个日子来坐这个车。
6: 坐上观光车夜游长安街，已经成为节假日不少游客来京必打卡的体验。不用步履匆匆，坐在车里就可以沉浸式感受沿途风景。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总经理李健介绍，
8: 我们的运行时间呢是每天的下午的17点到晚上的22点，8.7公里，全长运行时间预计是30分钟。主要我们会经过广场、天安门，包括东长安街，会带领大家沿线欣赏到长安街景观景致。
6: 窗外是流动的夜色，车厢内则是浓浓的老北京气息。假日期间，车上的讲解员还换上了传统服饰，化身嫦娥，为游客们介绍沿途地标。
8: 100%还原的当年老北京第一部当当车，结合中华传统节日，我们在车厢里面也布置了一些跟中秋相关的小彩旗啊，一些图片等等。
6: 除了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大美中轴观光巴士，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方便市民旅客便捷舒适地游览京城各处景点。
9: 说到路途中的体验感，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由国铁北京局联合天津市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金旅时光号再度迎来重磅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
4: 据了解，餐车以天津最具烟火气的早餐文化为核心，深度复刻了天津西北角美食地标的烟火气息，把煎饼果子、锅巴菜、三鲜捞面等地道天津味道请上车，打造了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让旅客登车即入席，一口到天津。后续还将根据乘客反馈不断更新菜品，实时推出季节性特色餐品，满足旅客用餐多样化需求。
9: 此外，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还将推出戏曲文化周限定活动。据了解，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0届戏曲周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举办。作为本届戏曲周特设的一城一戏城市联动移动分会场，金旅时光号将以列车为舞台，以轨道为纽带，深化京津冀戏曲联动交流，为戏曲周

0: 正值金秋九月丰收季，又恰逢中秋佳节，这次生态对虾丰收嘉年华在滨海文化中心设置了展览、展演、试吃品尝等活动，尤其是对虾市集上为大家准备了海鲜盛宴，解锁虾的100种吃法以及一人食零售售卖，鲜甜的口感赢得了市民游客交口称赞。
1: 我们是从河北承德市来的，每年这个季节啊，都到咱们这地方吃海鲜，那个虾、塔米鱼，哎，这些东西都特别好吃。然后咱们这块当地的特色特别好，
2: 那个虾饼也非常好吃，还有虾干也非常鲜，口感比较香甜，有点甜味儿。
0: 养家白镇历经40多年鱼耕养殖传承，坚守绿色生态养殖路径，对虾养殖已经逐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活动现场，养家白镇首次推出了对虾品牌的专属 IP， 进一步丰富了品牌传播形式。养家白镇副镇长赵小兵说，
3: 我们今年整体呢，对虾产量呢稳中有升，高亢的也就是品种上，它的整体的产量要比普通的要高1到2成，同时成本的控制呢要每亩降低大概200元左右。近期也和我们一些传统的美食，比如干虾虾酱借鉴，比如苏州那边的六虾面啊，也在研究推广我们的全虾宴。所以未来呢，我们会结合我们潍水湿地之流一村一品，然后尤其是我们对虾的加工，进一步拓宽收益空间。
4: 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连日来，河北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在邯郸临漳县，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夜都长歌》中秋节前夜上演，演出还原西门豹治夜、闻鸡归汉等经典场景，慷慨雄健的建安风骨跨越千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建安文化的魅力。
6: 一边品读经典诗词，一边看实景演绎，这个中秋过得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5: 歙县在太行山畔的赤水湾举办中秋诗会，水调歌头、月满西楼、春江花月夜等经典名篇，让人们在中秋夜色中尽享诗词之美。邢台南宫举办晴暖中秋文艺晚会，歌舞、京剧、民乐、情景表演等节目融入邢台本土文化元素，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7: 如听仙乐而暂明，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5: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8: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5: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八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 2.2 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9: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中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古街体验。
10: 三热点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京津冀多地将会出现降雨，北京和天津都在今天上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将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适中，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上下，对大家节日返程比较有利。不过白天阵风较为明显，游玩时请尽量避免高空及水上娱乐项目，山区出行要注意加强防范。到了下周，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其中30号前后会有大风降温天气，最低气温将降到个位数，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4: 天津在假期最后一天将是阴转晴的天气，有微风，市区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6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上下。中秋节假期过后，下周一天津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到了周二天津将出现分散性阵雨，周三风力将会加大，气温会出现下降，之后两天天津将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下周天津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在22到2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2到19摄氏度之间。
10: 河北多地在假期最后一天会出现降雨，其中本周日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北部以及石家庄、邢台、邯郸

0: 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都会出现雷阵雨或阵雨。到了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下周前两天，河北北部地区依然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大家外出时要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1: 中秋假期已近尾声，国庆假期将近，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又一次花团锦簇。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在26号公布了今年的国庆花卉布置方案。据介绍，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其中，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用了15种花和5种水果，寓意着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也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篮顶高18米，篮体高16米，篮盘直径12米。在篮体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2026字样，在篮体北侧书写欢度国庆1949-2026字样。
0: 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精心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其中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路口的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路口的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除了10组立体花坛之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
1: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北京交通大学与河北雄安新区教育局在前不久签署了合作共建北京交通大学雄安附属学校协议，双方将锚定校地共建、双教协同、三阶贯通、全段赋能目标，合作共建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的附属学校。
0: 据了解，北京交通大学将充分发挥办学优势，组建教育学院和雄安附属学校教育集团，整合学科资源、特色专业、科研平台与师资力量，创新建立大学导师兼职课授课机制，搭建涵盖精品课程系统开发、教学大纲科学设计、优质师资持续培育的贯通式育人支撑体系。
1: 与此同时，北京交通大学将引入交大附中教育集团、交大幼儿园等在京优质资源，将科技教育确立为鲜明的办学特色，聚焦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融入全学段教育教学体系，打通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衔接通道，探索大中小幼贯通培养新模式。
0: 此外，北京交通大学还将联动雄安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业总部和高新技术企业，布局几何物理、交通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博物馆等多元实践场域，打造富有现代科学气息的特色实验室，努力将雄安附属学校建设成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协同育人的标杆。
1: 在数字经济方面，前不久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平行活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 AI 产业与城市场景双向落地行业交流会在24号举办。大会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高端对接平台，助力石家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和徐晓彤发来的报道。
2: 这次大会以服务产业凝聚力量、协同创新、赋能发展为宗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副会长潘广在会上介绍，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汇聚石家庄人工智能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旨在搭建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
3: 我们将立足石家庄产业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 AI 人才，打造本地 AI 创新生态，助力我市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2: 2026年5月，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正式成立，是全市性、行业性非盈利社会团体。会上发布了协会会徽、官网及新媒体矩阵。协会还与乔希乐泰商业、天山地产、立新集团等多家政企单位举行了多轮战略合作签约，全面推动 AI 产业资源与城市场景需求的深度对接。 大会特设会员企业新品发布宣讲环节，还特邀深圳江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英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研究员刘夏带来两场聚焦 AI 与城市场景落地的主题分享，深入剖析技术转化与场景应用路径。李英
4: 非常开心地看到石家庄在数字经济这个时代

0: 快速的一个发展，也非常期待啊，未来我们江源科技和石家庄中小企业之间的这样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能够共同去助力我们十五期间经济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1: 再来关注一组3D 简讯。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的消息显示，中秋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52.82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
2: 天津市智能交通运行监测中心前不久发布的天津交通运输中秋国庆预测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天津市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将达到1750万人次，同比增长 1.11%。国庆假期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将达到4220万人次，日均600万人次，同比增长 4.76%， 呈现出行窗口拉长、中秋短途预热、国庆长线走高、整体稳中有升的特征。
1: 目前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等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以及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会集中亮相。四条新线将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1: 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的第60天至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的第30天至17天。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其中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之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
0: 中央气象台26号发布的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显示，预计26号下午2点到27号下午2点，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北京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同时，华北中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天津中南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做好防范。
1: 9月26号上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称其退休教师、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点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对外经贸大学讣告显示，刘欢1963年8月出生于天津，1991年7月来校工作，担任艺术教研室教师、副教授，2023年9月退休。从教30余载，他深耕音乐美育讲台，曾多次获得学校教学表彰。刘欢主讲的西方音乐史是该校美育经典课程，课堂座无虚席，深受学生喜爱，影响了一代代贸大学子。刘欢突然去世的消息让音乐圈非常震惊，多位音乐人都感念刘欢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

0: 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4: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5: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4: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2: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

0: 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

0: 挑战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0: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3: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

0: 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2: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1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5: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4: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6: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澄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0: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澄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澄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1: 哎，这家伙漂亮。
10: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

0: 又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边境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3: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吃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7: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6: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

0: 见，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2: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4: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全场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3: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5: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3: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2: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6: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9: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8: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6: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

0: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2: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2: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7: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

0: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深山老林里的一只野猴子，手里却拿着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山顶上的一间小茅屋里发现

具再也不会说话的尸体，狄仁杰又会如何帮他找到真凶呢？深山老林中，一只猴子，一枚带血迹的戒指，一具断指男尸，一个神秘的漂亮女子，一段旷世奇恋，一桩惊天血案。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断指案上集。吃过早饭之后，狄仁杰来到回廊尽头的梁轩上用茶。他一边品着茶，一边细细领略着对面山林里的景色。自从他来到这汉阳县当县令以来，这好像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时值初夏，晨风寒雨，碧树参差，在半山各种各样的鸟叫声，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狄仁杰正陶醉在这旖旎如画的山光林色中，忽然看见一只黑色的猴子从树梢上直窜下来，手里还拿着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一直跑到梁轩外的一株低矮的树枝上才停了下来，一双深棕色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狄仁杰。到了这会儿，狄仁杰才终于看清了那闪闪发光的东西是什么，原来那是一枚镶嵌着绿翡翠的金戒指。在这密林当中，这只猴子是从哪儿捡来这么个宝贝呢？这估计是狄仁杰看见这枚戒指之后的第一反应了，他觉得这肯定有点什么问题。他琢磨了半天，突然想到了一个能从猴子手里拿过这枚戒指的好办法。就看他把放在衣袖里的扇子拿了出来，随手啪扔地上了。那猴子呢，一直盯着他看，看见他扔东西呀，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于是也模仿狄仁杰，先是拿着戒指看了半天，然后啪也扔在地上了。狄仁杰一看，嘿，这猴子还真中计了，急忙站起身来把戒指捡起来了。狄仁杰眯缝了眼睛，仔细地端详着这枚戒指，果然是一件稀世珍宝啊。这戒指是由两条相互盘绕的金龙组成，首尾衔接处还镶嵌着一颗寒光闪闪的八棱碧水翡翠，戒环很宽，看起来应该是男子佩戴的。看过之后，正当狄仁杰要把这枚戒指放进衣袖里的时候，猛地发现这戒指的背面还有几处赭色斑点。等他再仔细一瞅啊，原来这是风干了的血迹。深山老林里的野猴子居然拿着一枚如此昂贵的戒指，而这戒指上还沾着血迹，这可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狄仁杰敏锐的洞察力告诉他，这枚戒指肯定不会是在山顶上的人家弄来的，因为一般的猴子胆儿都小，从来不敢靠近人居住的房间。当然了，他也有可能是从花园某个角落捡到的，但是即便是这样，那这只猴子从山顶穿过那片密林，再窜到山脚的这段路上，也有可能会随手扔掉啊。不对，这猴子肯定是在山脚附近的地方捡到的。想到这儿，狄仁杰又重新看了看手中那枚戒指，那块碧悠悠的翡翠犹如一只凄惨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自己，似乎想要是告诉他一点什么事情。那几点赭色的血迹使狄仁杰神情恍惚，忧虑重重，难道这戒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惊天血案吗？打听了一番之后，狄仁杰才知道这衙院后山山顶上有几幢避暑的别墅，分别属于两个人，一户姓蓝，是在城里开当铺的，很是有钱，另一户姓黄，

0: 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1: 正是，
0: 听说那黄掌柜的药铺今年生意不怎么好，这倒还在其次啊。最让他心烦的是啊，他的儿子今年已经19岁了，却是一个傻子，都快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了。听完衙役这番介绍，狄仁杰马上叫来了他的手下陶干，和他讲了早起得到这枚金戒指的事儿。说完还指着戒指对陶干说，你看看这戒指上沾着血迹，我觉得有可能是失主在林子里不小心划破了手指头，当他摘下戒指在溪水边洗手的时候，没留神被猴子捡跑了。这戒指一看就知道是件很珍贵的首饰啊。不行，咱们现在就得上山看看去，也许啊，那失主正在那儿找呢。话音未落，狄仁杰就转脸叫了两名衙役和他们一起上了山。当他们几个人到了那间供路人休息的茅棚外，狄仁杰上前就把茅棚的门推开了。可是让他没料到的是，当狄仁杰推开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原来地上居然躺着一具死尸。这间茅棚里的摆设相当简单，靠后墙放着一张空着的木床，床边还摆放着一张松木粗制的桌子和两把椅子。看到这儿，狄仁杰马上让衙役把窗户打开，然后便和陶干蹲下来仔细地检查这具尸体。死者穿着一身蓝布衣裳，年龄看上去大约50开外了，身材高瘦，皮肤又黑，头发胡子都已经花白了，但是修理的却是十分的整齐。

缠绕的金龙一只。没错，这个人应该就是戒指的主人了。尸体粗粗检查过后，狄仁杰吩咐衙役把死尸抬到门外，然后又和陶干检查起这间小茅棚来。因为这里没有固定的人居住，所以地上、桌上、椅子上都是厚厚的一层尘土。地上除了有凌乱的脚印之外，并没有一滴的血迹，而且也没有任何拖过尸体的痕迹。很明显，这不是这场命案的第一现场，看来这死尸是从外边抬到这里的。茅棚里的情况，狄仁杰基本上心里有了个数。他弹了弹身上的土，出来又看了看那具尸体。当他小心翼翼地搬动死者头部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头上有一个很致命的伤口。如果猜测没错的话，他肯定是被铁锤一类的钝器猛击后脑勺致死的。顺着头，狄仁杰接着往下看，

狄仁杰吩咐衙役将死尸抬回衙门里，还传话让衙门里所有的人都来辨认，再去请仵作来验尸，然后又下令让捕快去将生药铺的黄掌柜请来见他。陶干一听去找那黄掌柜，实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便问了，老爷啊，您认为这黄掌柜认识这个死人吗？啊，不，你想啊，既然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就很有可能啊是从山顶上抬下来的。我找他只是想问问昨天夜里这山上有没有游民或者暴徒打架斗殴。再有就是啊，这山上除了他和那开当铺的蓝掌柜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居住？说完这番话，狄仁杰又低头看了看这具尸体，一脸愁云地说，你看这死者从外表上看像是个游民或者工匠，但你再仔细看看他的脸，却又像是一个念过书有教养的人。如果这枚戒指是他的，那他肯定不是个穷人。但是你再看他脸色又黑，手脚都这么粗糙，又像是个常年在外颠沛流离的人，这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呀。回到衙门里，仵作已经做好了验尸。

听完黄掌柜的这番回答，狄仁杰嗯了一声，便吩咐捕快带着黄掌柜下去辨认死尸了。没过一会儿，捕快就回来禀报说，这黄掌柜也不认识这死者。狄仁杰沏了一杯浓茶，坐在书斋里一边喝一边想，如果这枚戒指是死者的，那他就不是个游民乞丐，肯定是个有钱人。那如果他真是乞丐，死于游民乞丐斗殴，那手指头上怎么会有和戒指一样的印记呢？这人到底是谁呀？想到这儿，狄仁杰叹了一口气，看来破案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这枚戒指了。狄仁杰吩咐陶干，让他拿着这枚戒指到城里各家当铺、贵房和金银号去，或许能有人知道这枚戒指的主人到底是谁。陶干几乎跑遍了城里所有的贵房、当铺、金银号，可谁都说没见过这枚戒指。他又耐着性子寻访了几家末流的客栈，也没听说近两日有外乡游民斗殴凶杀的传闻。跑了一天下来，陶干最后是疲惫不堪地坐在了孔庙的玉石台阶上，一边揉着脚，一边着急生气，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正当他望着对面那家黄记生药铺呆呆出神的时候，突然发现就在这生药铺的隔壁有一家不太被人注目的铺子，黑漆的大门敞开着，门边还挂着一块烫金的招牌，蓝记当铺。这蓝记当铺门前正坐着一位衣着华丽的胖子，想来这就是那位蓝掌柜的吧。蓝掌柜，他不是也住在山上吗？他会不会跟这桩命案有什么关系呢？陶干在这个当铺里能问出有关戒指的信息吗？陶干走过去，把那枚戒指放在柜台上，说道：蓝掌柜有礼了，有位客官呢想把这个剑卖给我，我也不是很懂，拿来让您看看，这玩意儿别是来路不明，要不然就不是真金打成的。蓝掌柜将这枚戒指拿在手里看了看，这脸色立刻就阴沉下来了，眼里还流露着一种奇怪的眼神。我从来没见过这枚戒指，您问的我也不太清楚。话说到这儿，柜台里一个尖头缩腮的小伙计也斜过眼来凑热闹，就听蓝掌柜突然喝道：这没你事儿。转脸就对陶干说：先生，我失陪了。说完拂袖而去，回到帐台前了。蓝掌柜走了以后，那小伙计却对陶干使了个眼色，暗示陶干去隔壁稍后片刻，有话交代。没过一会儿，那小伙计就走了过来：蓝掌柜刚才撒谎呢，他见过这枚戒指，头两天有个漂亮姑娘就曾经拿着这枚戒指来这儿估过价，不过没成交。这可真是一个有价值的线索呀。听过之后，陶干赶忙给那小伙计几文小费，就匆匆回去找蓝掌柜了。进屋之后，陶干一拳头就敲在了柜台上。蓝掌柜出来一看，又是他，刚要回他，陶干就不客气地对蓝掌柜说道：随着我去衙门一趟吧，狄老爷有请。来到衙门以后，蓝掌柜马上就和刚才不一样了，就看他吓得满头的冷汗，再也不敢搪塞了，只好承认：这枚戒指我的确见过，那天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姑娘拿着这枚戒指来到我店里，因为当时我出的价太低了，这生意就没做成。您别看这姑娘啊像个游民，可长得却是非常漂亮，当时我见这姑娘实在是惹人喜欢啊，就动了歪心眼儿了，想约她单独见个面，可谁想那姑娘说她哥哥就在外边等着她呢，我要是图谋不轨的话

小心吃拳头。就这样他就走了。狄仁杰听完蓝掌柜的这番话，简直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呀，看来这第一步就是要找到那个漂亮姑娘和她的哥哥。说来这事儿也不难，因为漂亮姑娘向来引人注意呀。于是陶干动用他那三教九流的关系，没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这姑娘和他的哥哥。原来这姑娘名叫沈云，他的哥哥叫沈金。

0: 案情终于有了一丝眉目了。可这神秘的兄妹俩又与这死者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怎么会有这枚戒指呢？这里是话说天下，
1: 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0: 狄仁杰断案系列之断指案下集。

0: 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

0: 我们一开始首先祝大家假期愉快，外景安全。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转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属公园140多项游园活动陪伴市民游客过中秋。
0: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再度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
1: 花团锦簇迎国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公布。
0: 北京交通大学与雄安新区教育局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覆盖全学段的附属学校。
1: 音乐家刘欢因病去世，享年63岁。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正值中秋假期，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假期出游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期间，北京市属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了花市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等140多项中秋特色游园活动，将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让市民游客在秋日园林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中秋佳节当天，玉渊潭公园举办多项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冰皮月饼 DIY 亲子研学、慢时光音乐演绎、月满遇见红楼雅集茶艺品鉴、甘美文化中秋游园会、猜灯谜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家门。
4: 这儿将有音乐会、主题游园会，看到有 AI 照相、 AI 问诊，还有古装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感觉中秋的园风氛围非常浓厚。
5: 有很多打卡的游园的活动，对于小孩啊特别好。
6: 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3: 公园近期还推出了小鹰燕市奇遇记主题活动和小鹰垂钓园。玉渊潭公园宣传科科长张轩说，
7: 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游园场景，让市民游客不仅能看景，更能参与、能分享、能体验。
3: 中秋佳节，市民游客可在紫竹院公园的竹影婆娑间逛文创市集、观文艺演出、品文化雅趣。紫竹院公园宣传科科长史慧娟说，
8: 汇集了风味小食、非遗巧艺、品牌风物三大板块，游客可近距离感受兔爷、糖画、烙画葫芦等特色民俗项目，福满中秋点亮团圆、藤编花、宫灯制作活动，以指尖记忆承载团圆祈愿。在月满中秋拓印团圆科普活动现场，游客可亲手制作成品作为中秋伴手礼。
3: 除了丰富的游园活动，展览展出也是两节期间的重要活动内容。汉代诸侯展览正在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汇集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宣传负责人王宇介绍，
9: 展览汇集了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的珍品文物，包含了一级文物有7件、二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有82件文物是首次进京，作为北京地区第一个汉代诸侯王的主题大展，共设置了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生活、丧葬信仰等多角度解读汉代诸侯的历史。
1: 说到展览，中秋假期首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层西侧正式开放。步入序厅，闪闪红星之下，巨幅立体沙盘清晰展现了长征路线。展览中357张图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全景式回顾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征程，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等战役场景，爬雪山、过草地等主题景观，将带观众重回烽火岁月。
0: 中秋假期里，京城博物馆里关于中秋传统民俗的活动也引人关注。观兔爷山、做古法月饼、欣赏京津冀古建音乐季。

0: 出，逛市集。这个中秋假期里，北京民俗博物馆推出了集传统民俗体验、礼乐展演、国风美学市集于一体的中秋系列主题文化活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古今交融、全民共赏的中秋文化盛宴。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 走进北京民俗博物馆，秋月和鸣，雅乐相伴，瑞兔呈祥主题兔爷山景观惊艳亮相，各式造型憨态、色彩明艳的传统兔爷整齐陈列，氛围感十足。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2: 今年呢，我们的兔爷山呢，总高在4.3米左右，摆放有200多座小的兔爷。不同的兔爷呢，它是代表了不同的美好寓意。比如说，骑黄虎的兔爷，它代表的是健康；骑白象的兔爷，它代表着吉祥。每一个兔爷都有一份美好的祝福。
1: 在现场，不少大朋友小朋友还参与绘制自己的专属兔爷，
3: 它象征的吉祥然后平安。小时候就家里一起画兔爷，然后现在就跟我好朋友一起来画兔爷。
4: 我平时都特别喜欢这种传统文化，然后喜欢这些非遗手作民俗的这个活动，可以很好的了解北京中秋的文化。
1: 古法月饼制作同样备受喜爱，大家在亲手压磨、塑形等制作过程中，了解月饼承载的民俗渊源与团圆寓意。同时，现场还有猜灯谜、做花灯等等活动。在传统民俗体验之外，本次中秋系列文化活动还同步开启京津冀古建音乐季，通过音乐演出和国风市集两大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艺术体验。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2: 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呢，在我们东岳庙举办的这个公共文化艺术单元呢，已经是第3年了。通过音乐表演的形式，能够让大家在古建中去欣赏生活的美学。除此之外呢，这项活动中还有市集为观众呈现。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比如非遗的传承人、原创的手工的艺人，在现场为大家呈现他们的作品。
5: 中秋自然少不了夜游赏月，在这个假期里，坐上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游览月色下的北京，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追捧的出行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6: 那我们拐过来呢，就踏上了今天浏览的主题——长安街。
7: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仿古当当车一路向前开，人民大会堂、国庆大花篮、天安门城楼依次进入视线。车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市民许先生告诉记者：“
8: 看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作为中国人，特别有一种团结的这种意境，带着家人来感受这种气氛，所以说特别选择在这个日子来坐这个车。”
7: 坐上观光车夜游长安街，已经成为节假日不少游客来京必打卡的体验。不用步履匆匆，坐在车里就可以沉浸式感受沿途风景。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总经理李健介绍，
9: 我们的运行时间呢，是每天的下午的17点到晚上的22点，8.7公里，全长运行时间预计是30分钟。主要我们会经过广场、天安门，包括东长安街，会带领大家沿线欣赏到长安街景观景致。
7: 窗外是流动的夜色，车厢内则是浓浓的老北京气息。假日期间，车上的讲解员还换上了传统服饰，化身嫦娥，为游客们介绍沿途地标。
9: 100%还原的当年老北京第一部当当车，结合中华传统节日，我们在车厢里面也布置了一些跟中秋相关的小彩旗啊，一些图片等等。
7: 除了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大美中轴观光巴士，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方便市民旅客便捷舒适地游览京城各处景点。
0: 说到路途中的体验感，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由国铁北京局联合天津市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金旅时光号再度迎来重磅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
5: 据了解，餐车以天津最具烟火气的早餐文化为核心，深度复刻了天津西北角美食地标的烟火气息，把煎饼果子、锅巴菜、三鲜捞面等地道天津味道请上车，打造了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让旅客登车即入席，一口到天津。后续还将根据乘客反馈不断更新菜品，实时推出季节性特色餐品，满足旅客用餐多样化需求。
0: 此外，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还将推出戏曲文化周限定活动， 据了解，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戏曲周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举办。作为本届戏曲周特设的一城一戏城市联动移动分会场，金缕时光号将以列车为舞台，以轨道为纽带，深化京津冀戏曲联动交流，为戏曲周注入流动的津味戏韵。
5: 10月1号到3号在北京站到天津北站方向的列车上将推出一城一景一乡一戏，其中神话剧智取金箍棒五戏灵动，尽显孙悟空的机敏豪迈，京剧贵妃醉酒、梨花颂等梅派经典一字一腔皆诗意，京韵大鼓丑末吟出九对句传唱不绝，韵味悠长，相声欢声笑语让车厢里笑声不断。此外还将推出非遗戏曲化妆与服装沉浸式体验，让文化传承在旅途场景中自然发生。
0: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中秋假期第一天，2026年第四届天津杨家白生态对虾丰收嘉年华在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中心启幕。杨家白镇依托对虾产业展现了现代渔业绿色生态养殖成果，为金秋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发来的报道。
10: 正值金秋九月丰收季，又恰逢中秋佳节，这次生态对虾丰收嘉年华在滨海文化中心设置了展览、展演、试吃品尝等活动，尤其是对虾市集上为大家准备了海鲜盛宴，解锁虾的100种吃法以及一人食零售售卖，鲜甜的口感赢得了市民游客交口称赞。
11: 我们是从河北承德市来的，每年这个季节啊，都到咱们这地方吃海鲜，那个虾、塔米鱼，哎，这些东西都特别好吃。然后咱们这块当地的特色特别好，
12: 那个虾饼也非常好吃，还有虾干也非常鲜，口感比较香甜，有点甜味儿。
10: 杨家白镇历经40多年渔耕养殖传承，坚守绿色生态养殖路径，对虾养殖已经逐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活动现场，杨家白镇首次推出了对虾品牌的专属 IP， 进一步丰富了品牌传播形式。杨家白镇副镇长赵小兵说，
13: 我们今年整体呢，对虾产量呢稳中有升，高亢的也就是品种上，它的整体的产量要比普通的要高1到2成，同时成本的控制呢要每亩降低大概200元左右。近期也和我们一些传统的美食，比如干虾、虾酱借鉴，比如苏州那边的六虾面啊，也在研究推广我们的全虾宴。所以未来呢，我们会结合我们渭水湿地之流一村一品，然后尤其是我们对虾的加工，进一步拓宽收益空间。
5: 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连日来，河北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4: 在邯郸临漳县，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夜都长歌》中秋节前夜上演，演出还原西门豹治夜、闻鸡归汉等经典场景，慷慨雄健的建安风骨跨越千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建安文化的魅力。
15: 一边品读经典诗词，一边看实景演绎，这个中秋过得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14: 歙县在太行山畔的赤水湾举办中秋诗会，水调歌头、月满西楼、春江花月夜等经典名篇，让人们在中秋夜色中尽享诗词之美。邢台南宫举办晴暖中秋文艺晚会，歌舞、京剧、民乐、情景表演等节目融入邢台本土文化元素，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16: 如听仙乐而暂明，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14: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7: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14: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八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 2.2 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18: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中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古街体验。
0: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 今天下午到夜间，京津冀多地将会出现降雨，北京和天津都在今天上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将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适中，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上下，对大家节日返程比较有利。不过白天阵风较为明显，游玩时请尽量避免高空及水上娱乐项目，山区出行要注意加强防范。到了下周，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其中30号前后会有大风降温天气，最低气温将降到个位数，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5: 天津在假期最后一天将是阴转晴的天气，有微风，市区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6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上下。中秋节假期过后，下周一天津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到了周二天津将出现分散性阵雨，周三风力将会加大，气温会出现下降，之后两天天津将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下周天津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在22到2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2到19摄氏度之间。
0: 河北多地在假期最后一天会出现降雨，其中本周日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北部以及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都会出现雷阵雨或阵雨。到了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下周前两天，河北北部地区依然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大家外出时要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5: 中秋假期已近尾声，国庆假期将近，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又一次花团锦簇。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在26号公布了今年的国庆花卉布置方案。据介绍，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其中，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用了15种花和5种水果，寓意着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也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篮顶高18米，篮体高16米，篮盘直径12米，在篮体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到2026字样，在篮体北侧书写欢度国庆1949到2026字样。
0: 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精心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其中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路口的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路口的四组花坛体现推

0: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交通大学与河北雄安新区教育局在前不久签署了合作共建北京交通大学雄安附属学校协议，双方将锚定校地共建、双教协同、三阶贯通、全段赋能目标，合作共建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的附属学校。
1: 据了解，北京交通大学将充分发挥办学优势，组建教育学院和雄安附属学校教育集团，整合学科资源、特色专业、科研平台与师资力量，创新建立大学导师兼职授课机制，搭建涵盖精品课程系统开发、教学大纲科学设计、优质师资持续培育的贯通式育人支撑体系。
0: 与此同时，北京交通大学将引入交大附中教育集团、交大幼儿园等在京优质资源，将科技教育确立为鲜明的办学特色，聚焦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融入全学段教育教学体系，打通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衔接通道，探索大、中、小、幼贯通培养新模式。
1: 此外，北京交通大学还将联动雄安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业总部和高新技术企业，布局几何物理、交通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博物馆等多元实践场域，打造富有现代科学气息的特色实验室，努力将雄安附属学校建设成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协同育人的标杆。
0: 在数字经济方面，前不久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平行活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 AI 产业与城市场景双向落地行业交流会在24号举办。大会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高端对接平台，助力石家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和徐晓彤发来的报道。
2: 这次大会以服务产业凝聚力量、协同创新、赋能发展为宗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副会长潘广在会上介绍，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汇聚石家庄人工智能的企业、高校和科研。

0: 2026年五月，十家创始人工智能协会正式成立，是全市性、行业性非盈利社会团体。会上发布了协会会徽、官网及新媒体矩阵。协会还与乔希乐泰商业、天山地产、立新集团等多家政企单位举行了多轮战略合作签约，全面推动 AI 产业资源与城市场景需求的深度对接。大会特设会员企业新品发布宣讲环节，还特邀深圳江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英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研究员刘夏带来两场聚焦 AI 与城市场景落地的主题分享，深入剖析技术转化与场景应用路径。李英
1: 非常开心地看到石家庄在数字经济这个时代快速的一个发展，也非常期待啊，未来我们江源科技和石家庄中小企业之间的这样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能够共同去助力我们15期间经济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2: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的消息显示，中秋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52.82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
3: 天津市智能交通运行监测中心前不久发布的天津交通运输中秋国庆预测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天津市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将达到1750万人次，同比增长1.11%。国庆假期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将达到4220万人次，日均600万人次，同比增长4.76%，呈现出行窗口拉长、中秋短途预热、国庆长线走高、整体稳中有升的特征。
2: 目前，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等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老狼等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3: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以及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会集中亮相。四条新线将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3: 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的第60天至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的第30天至17天。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其中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之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
2: 中央气象台26号发布的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显示，预计26号下午2点到27号下午2点，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北京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同时，华北中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天津中南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做好防范。
3: 9月26号上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称其退休教师、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点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

0: 京，多位音乐人都感念刘欢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转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6兆赫。
11: 调频10.6。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艳伟深耕教坛36载，从辅学胡同小学一线数学教师逐步成长为教研领军人，始终坚持扎根课堂，每学期听课不少于40节，探索形成多项融通教研模式，带领青年教师深耕教学研究。王艳伟获评北京市京师奖、人民教师奖，同时东城区教科院也获得了京师奖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月满京华，师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育人故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我们要说的是东城教育的两个硕果。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教科院的副院长王艳伟。王院长你好。
1: 好，姚老师好。
0: 另外一位呢是东城教科院的副院长张树林。张院长你好。
2: 好，姚老师好。
0: 今天的请来两位其实也是特别开心啊，就在最近的金狮奖的这样的一个颁奖活动上，分别都获奖了。王院长是获得的是个人奖，然后呢那个张院长跟王院长一起，其实我们在做的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项目奖，对吧，一个成果奖。我首先是恭贺您，而且尤其是我们获得人民教师这样的一个奖，对王院长来说啊，我觉得，我其实个人特别好奇，因为您其实是当老师出身，后来做教研，然后再做教学的管理，这样一步一步的这走上来，这次在拿到这个人民教师奖的时候，您心里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呢，前几天在东城的教师节的活动当中，主持人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我有时候在想哈，教师其实它是一个平凡的称谓，那有人呢把它视为蜡烛，也有人把它比作春蚕，还有人把它誉为园丁。我以为呢，教师其实更是一生不凡的使命，他应该是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那么荣获京师奖呢，无上荣光。但是呢，其实这份荣光也是沉甸甸的一种鞭策，因为它的背后其实应该说是属于我们整个教研团队的。在今后呢，我觉得这个岁月里吧，为什么是沉甸甸的鞭策呢？我觉得人民教师这四个字哈，重在人民，它提醒我们教育这个讲台，这一方讲台实际上它是连着千家万户的，它是关乎着国之大者。所以呢，获得金狮奖这个荣誉之后呢，我确实对教育、对教师有了更深刻的这种体味。
0: 从一线的教师到教研员到教育的这个教研的管理者，我很好奇啊，您怀不怀念就是这每天在上课啊，然后包括这个跟孩子们这个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其实说不怀念，那是假的，真的怀念。因为每每走进老师的课堂，看着台上的老师，就回想自己年轻的时候站在讲台上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是教研员呢，都说他是老师的老师，实际上呢，教研员也是在点燃，就像我做老师的时候点燃学生一样，他在点燃老师，老师会更多的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孩子们。所以呢，虽然自己不站在暂时哈、不站在讲台上，因为我还是要去上课的。经常有想法会和老师们一起研究，然后自己去上下水课。也是我们东城区教科院要求教研员公开课。实际上呢，我们你给老师有时候讲很多遍， 不如自己上给他们看，就是从讲给他听到我做给你看。所以呢，您刚才这个问题非常好，虽然自己不经常的每天站在讲台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带的老师他每天站在讲台上去影响更多的孩子，也是一种幸福。
0: 原来呢可能自己做一个蜡烛去照亮这一个教室的孩子，现在变成了一个火把去点燃更多的蜡烛，然后去教会更多的孩子。我觉得仍然是在站在讲台上，只不过场域不一样了，在一个新的场域里。而且刚才您谈到东城教科院的这个倡议其实特别好，这样教研员其实就跟我们做新闻一样，需要走转改，我们也是走基层，我们来到真实的场域的环境，看到一代一代孩子会面临不同的问题，那么根据比如说课标的变化，可能在教法上也要调整，老教师也会遇到新问题，对吧？我们也在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调整。哎呀，这个能够感受到您确实还是怀念讲台，但是更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可以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啊。
2: 我这里也可以补充一点
0: 啊，张院长您说，
2: 跟王院那儿其实是感同身受的，就是我们教学生和跟老师一起来研讨，实际上他是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来路是从学生那儿，我们的回路是回到老师那儿。自己当老师的时候呢，是源于学生，回到学生；当教研员以后呢，一定还是要源于学生，但是是回到老师那儿，所以路线更长了。对我们来讲可能挑战更大了。
0: 你看看，这个也是我觉得包括从国家层面这个新课标也是让孩子在解决真实情境下的问题的能力，对吧？
2: 对，
0: 要提升他这方面能力，其实对老师的要求也更高了，所以对教研的要求也更高了。但是还是要恭喜啊，这个包括王院张院，尤其是我们这一次除了获得了个人奖之外，也获得了金狮奖的教学成果的特等奖。问一下张院吧，这个能不能讲一讲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特等奖成果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2: 好，谢谢姚老师哈。内容其实比较丰富的，我简短的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我们这一项成果的核心，就是要站在区域的层面，去摸索一条让核心素养高质量落地、真正实现素养育人的这样一个路径。就是我们一直都是在探路，那我们目前呢，自己感觉哈，一方面是明确了方向，登上了或者走上了这一条路，那么它解决的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怎么高质量的、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去完成、去探索的事情，所以这个。这样一句话来讲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如果要稍微展开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么去讲，我们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哈？
0: 对，因为您看啊，比如说我们讲到高质量育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龙头校，各区的龙头校，然后出来讲我们怎么样去做高质量育人，但是你会发现他讲的这个东西看起来哎不错，但是你说是把它去迁移到其他的学校，可能会因为生源、师资、地域、财政各方面的原因，它很难复制。所以咱们在做一个区域层面的这种高质量育人的时候，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分歧点以及它的这种落实的难点呢？
2: 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实际上小的来讲就涉及到对人啊，小到人是因材施教的问题，才与才是不同的。中观层面上来讲，就是我们学校与学校之间也是有差异的，这是您刚才聚焦的一个。实际上大的层面上来讲，是区域与区域之间也是有巨大差异的。比如说从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家层面来看，东中西差异是非常大的，就是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教育本身是有规律的，人的成长本身也是有规律的。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个规律的核心或者基本点，我们认准这个方向，大家一起去探索，一起去努力，它总是有规可循的。
0: 寻找一个范式，针对不同人群的分层的
2: 对，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特等奖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直在探索这样的一个路径。
0: 嗯，
2: 我们已经基本上找到了这样一个路径。那么这个路径，这就回到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上，核心内容是什么？如果稍微概括展开说的话，大概就是这么四个方面的内容。
0: 嗯，
2: 我们称它为思维一体。
0: 嗯，
2: 啊，第一个呢，就是要有理念。这个就跟我们所说的三观一样，
0: 嗯，
2: 做人三观要正，那我们做教育做教学一样的，要有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要体现在我们自己的理念认识或者理论的这方面的一种认识。因此我们自己提出了，在东城啊，提出了一个概念也好，我们自己的理念也好，叫素养成长型课堂。
0: 嗯，
2: 国家提核心素养的培养，那么它是在每一节课每一天来完成的，特别是我们的课堂怎么能够让它成为学生素养生长的地方，所以我们提出素养成长型课堂。然后我们把它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每一个40或者45分钟，我们学生的这个素养它究竟是怎么生长呢？我们在语文学、数学各个学科中间，我们怎么能够服务学生的这个素养成长？这是一个理论层面我们的一些思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怎么去评价、怎么去看待每一节课？所以我们也是研究了课堂教学的评价标准，这是解决我们教的这个环节。那么同时呢，我们东城区也从区域层面上也在研究，那学生学完一个学期，我们怎么能够把他的素养能够看得见，能够用数据或者用其他多种方式，表现性评价等等这些来看得见。那我们集中研究了一些，比如说素养的评价蓝图，这是从评价这个角度，
0: 就不单是考试了。
2: 考试是其中的一种工具或者一种手段，而这种工具和手段它不是唯一的。就跟我们所说的不为分数，但不能没有分数。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做一些创新，或者是说做一些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其实教育创新啊，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说真正的做创新还是少，更多的是坚守。就是我们认定了、认准了一件事或者一些做法，我们去坚守它。那比如说我们在教学上做的这个探索啊，坚守的是什么呢？就是做学期课程纲要。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思考了很多年都没敢大规模的去做。那么有一个好的契机，也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就是在我们前任周主任已经倡导了哈。在他的基础上，我们新的这个院长崔院长，他继承，也通过他在学校当校长，一线的校长，也了解课堂教学真正的痛点在哪里，所以他坚定的来推进学期课程纲要这件事情。
0: 学期课程纲要，
2: 对，学期课程纲要呢，这个王院其实理解的也非常深刻，一会儿也可以让他做一些从小学他的一些理解来做一些介绍哈。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他是对上要把课程标准进行对接，因为课程标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抽象，比较笼统，它是聚焦到素养这个层面的，那么对下呢，它是要对接到课堂教学，那这个中间有一个缓冲地带，或者有一个需要我们去做对接和处理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同样的教学要求，同样的育人目标，在不同的学校怎么能够因学校因人去差异化的实施，那 学习课程纲要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于课标的理解和对于学生培养目标之间的一个内容的衔接，
0: 其实也是定位，因为
2: 也是定位。
0: 因为如果一个普通校然后去按照顶级师范校的方法去教授自己的学生的话，就算是老师一样，然后课程一样，课件一样，效果也不一样。其实我们要根据，还是我觉得就是因材施教，您刚才一直在谈的，就是我们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然后做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教育的这种拆解，然后定好一个标准，比如说这个标准初期是什么样，中期什么样，后期什么样，然后呢大家的聚焦的点也不一样，所以每个学校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出来，其实也是让教育这件事情变得更在它应有的节奏上。因为所有去追寻这些方法论的这些很多事情都是因为着急，单纯追求方法论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着急。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刚才比如说从教科院那层面，我给你定好就是你这个阶段干什么怎么去做，那学校说反正这个我们这个教研已经这么定下来，我按照他这个去执行，其实最后呈现的效果就会让学校可能会受到意外的惊喜。
2: 您说的太专业了，而且也说到了我们所说的点子上，就是我们教学中间内容和方法这两个怎么去匹配，这也是我们这个核心内容，就是我们这个成果的核心内容，刚才说的这个教学内容这块，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课程纲要，实际上就解决内容问题，然后根据这个内容我们怎么把这个内容有效的转换成学生可以接受的，那比如说我们要采取大单元教学，跨学科主题学习，这些都是内容转换的一种方式，它就像一个不同的箩筐一样来把这些内容进行这个分解，对吧？
1: 对。
2: 然后一些学习方式与它是配套的，比如说我们的讲授或者我们的小组合作学习，还有包括项目式学习等等，这一些我们是把这个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做了一个完整的或者相对系统的这样的一种研究，一种的实践，这就是我们这个核心成果中间的第三部分。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适应了数字时代的需求，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这一个成果中间
0: 全区的老师都

0: 时代的节点上。
1: 对，
0: 这个时代的节点就是 AI。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实际上在做巡证也好，因为咱们这个成果啊，名称里头就有一个关于巡证教研，虽然陈长英课堂巡证教研，我们实际上动作比较早，12年就开始了。
1: 哦，这么早。
0: 对，十多年了。但是为什么到这两年我们才能够集中的爆发出来？实际上就正好是时代的脉搏，
1: 其实时代的红利。
0: 对，
1: 因为数据分析上会更容易了。
0: 哎，是的。您这个确实，
2: 而且是我们也是人机联演。
1: 是，
0: 您这个确实是对教育非常了解。
1: 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好，而且我之前曾经听说，我们一个学期就有好多的课采制过来，然后做一个这个样本的分析。
0: 对，我这个您说的这个采集样本啊，正好我们也有一些数据。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咱们东城区大概有14万的孩子哈，如果我们把它按40个人一个班级来划分，那这个每天啊，就是我们这个东城的地界上，每天就有2万多节课。那么这2万多节课，课堂质量怎么样？

0: 还不能说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数据一定要对这些课堂教学做这样那样的一些指手画脚，或者说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推进这些事呢，这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要去要去探索的。
1: 嗯
0: 啊，但是至少我们目前已经能够看到这个盲盒中间的一些现象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咱们这个项目也可这个30000节课，
1: 我们这个22中的前任校长邢颖校长也在研究。你看这个孙元刚老师，他是怎么样去做好这样一个孙元刚的教学法？怎么能够把这些课堂的内容跟学生的关系，然后又怎么样适应新时代的课标，我们的这些要求把它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我们教科院在不断的在探索，但是又在坚守的一部分内容。其实永远是一代一代的老师在传递的这样的一个
0: 王院长，就是这一个传帮带上的一个点。
1: 是，所以我其实特别好奇啊，就是在您的这个教育生涯之中啊，就刚刚当老师的时候，你的教育的育人初心是什么？就是是拿它当一份工作，我因为学了师范，我回来拿当一份工作，还是你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的这多么的就是成为栋梁之才，还是说我享受课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孩子到我班里来都是我的宝贝儿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特别好奇。
2: 其实呢，想一想哈，没有您说的我刚一踏入讲台就想那么多。我当老师呢，当时是源于我的小学老师，是因为他看见我，我觉得很温暖，也是姓王，王老师，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呢，我是师范生，中师生，所以初中毕业就上了师范。也有人说那时候的师范生就是现在的哈，
1: 985、211，对，
0: 对，那是一代人最优秀的一代人。
2: 对，所以说，如果说我育人信念哈，应该说就是看见每一个孩子，去点亮他们每一盏心灯。做了教研员，我觉得就是看见每一位老师，去点亮他们的心，中了奖。之后我想明白了，就是我不是只教数学的，我孩子的。所以呢，我就买来他喜欢的玩具。看到一点进步就鼓励他，放学后给他补课，补晚了天黑了我就送他回家。慢慢的这个孩子呢就变了，他不仅能够，不能说一下子就40分钟全专心听讲，但是他起码在我的课上集中那么一段时间去听讲、
1: 太难了，
2: 而且不再去来回跑，坐在那儿。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有一天他画了一幅画，那画上是我，虽然不像，但是他画上写一个老师您像妈妈。那幅画我一直留着，其实现在想起来我有时候还是很感动的哈。所以我觉得他的数学成绩也有提高。所以我想呢，好的老师其实就是要启智润心，因材施教，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坚守的。所以教育吧，有时候刚才您说的特别好，不要着急，要等一等，暖一暖，扶一把。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习总书记说的教育家精神，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这种仁爱之心是每一位老师不可或缺的。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我一直坚守的，也是我现在做教研员也坚守的。我记得有一个比我小3-4岁的老师，他在我的教研活动之后他说，王老师，你让我有了年轻时候的那种对教研对教学的冲动。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觉得无论做老师和做教研员
1: 最有成就感的，
2: 对，
1: 那个刹那，
2: 是
1: 吧？好，这一时段呢马上就要结束，那么在下一时段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个东城区，我们在今年的金狮奖的这样的一个评选过程中获得了双硕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请王彦伟这个

0: 院长以及我们张树林院长分别介绍一下，从个人的角度，也从我们整个团队的角度，然后如何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育人的这种范式。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7: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8: 您好，您的快递。
9: 我拆，我拆，我再拆。
10: 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7: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艳伟深耕教坛36载，从抚恤胡同小学一线数学教师逐步成长为教研领军人，始终坚持扎根课堂，每学期听课不少于40节，探索形成多项融通教研模式，带领青年教师深耕教学研究。王艳伟获评北京市京师奖、人民教师奖，同时东城区教科院也获得了京师奖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月满京华，师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育人故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最近呢，我们看到京师奖呢也是正式颁奖，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共同走进的就是东城区获得的两个重要的奖项，分别是人民教育教师奖，还有我们的教育的一个成果奖。今天请来两位嘉宾呢，也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教科院的副院长王艳伟。王老师您好。
10: 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东城区教科院的副院长。

0: 院长张树林，张老师您好。
1: 哎，杨老师好。
0: 嗯，这段时间其实都是我们这个教师节的一个特别的报道。在上一时段呢，我们也请这个王老师、张老师，我更习惯叫老师啊，我就不叫院长了。
1: 嗯，挺好。
0: 这个请两位老师讲了讲我们一个从教以来的一个感受，还有一个东城区从区域层面，我们经常说东城区为什么这个学生家长的幸福感高，这高的原因啊，有的时候就来自于教研。
1: 嗯，
0: 教研多努力一分，孩子劲儿少使十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个教育成果奖获得特等奖它的一个含意义所在啊，尤其是我们在做一个想做一个范式，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它能够套用，能够放到这个每个学校，根据不同的学情，我们可以灵活的调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回过头来，就是我们刚才在讲到关于这个教育初心的时候，我曾经问过这个王老师，就是当时初心是什么。但是我现在也想问，就是既深耕过教学，然后又长期从事教研领导工作的这样的一位教育的一个专家，您觉得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他究竟拥有什么样的核心素养才叫做这个合格的老师？因为现在教师的内涵外延定义，我认为跟您刚开始从教的几十年前是不一样的，所以能不能请您讲讲您现在的一个感受？
2: 好的，我认为应该说要有三个一，一颗红心，这很重要，立德树人，一副慧眼，一身本领，这是应该说不变的啊。一颗红心呢，其实就是心中还是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这也是我们现在的老师非常非常必要的。应该说，现在我们的90后、00后，他们已经站在讲台上，那么我们2035，我们的孩子又在他们的手里，那么00后、90后，他们是这一代人，应该是和我们60后、70后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就像姚老师说的，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代的老师，或者说所有的老师，他都要心中有慧眼呢。我想你就要勤学笃行，能驾驭新课标，那就是一年我就有小修小改了。那这时候呢，我觉得新的课标、新的教材、新的课堂、新的技术，那在东城其实我们教科院实际打造的，就是希望我们打造的就是这样的老师，既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做学生为学为事这样的大先生。我觉得说到底吧，就是老师能看多远，就能带着学生看多远，老师能走多远，就能带着我们的孩子走多远。所以刚才您问我，我觉得一颗红心，一副慧眼，一身本领，是老师任何时代都必不可少的。
0: 您刚才谈到的这些啊，我的一个感受是，我之前曾经听一位校长谈到，就是教师的一个时代的变迁。第一代老师呢是认真负责，追在屁股后面喂孩子。第二代老师呢是作为一个这个引领者，然后呢我是榜样，你跟随我。第三类教师呢是作为伙伴，是在就是陪伴他一起成长，然后作为一个这种伙伴式的这种教学方法，项目式的学习，那每个老师都在这个项目之中是他的一个合作的伙伴。这是这样的一个 1.0 2.0 3.0 的时代，其实跟您刚才谈到的是不谋而合。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到了 3.0 我们就把 1.0 的就不要了，
2: 对，
0: 因为 1.0 很关键，就是您的这一颗红心，
2: 可以传承。
0: 对，它是一颗红心，就是我们要喜欢孩子，喜欢教书，然后我们是对孩子是有责任感的。
2: 对，
0: 那这个是很关键的，而不是说我这光做伙伴了，你其他的我就不管了，我只管项目最后的成功与否，它是不对的。所以，刚才您谈到。

0: 这些其实也是给了我很多的感受，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好老师。一方面还是师德为先，第二方面在技能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没准孩子在某些方面比你还要懂，我们也要学习，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特别好的引领的时候，我们也要做好一个支撑，就是做好他的逻辑的支撑，
1: 对，
0: 让他能够规整他的一个学习的逻辑。我觉得这个在学科学习上，包括在人生上，其实都是一样，对吧？
1: 是的，
0: 特别好。刚才其实谈到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一说我们这一次的获得的京师奖教学成果的特等奖，也想请张院长跟我们聊一聊，因为我们这个教学成果肯定是从课堂中来到课堂中去，刚才也谈到了我们现在30000多节课。
2: 对，
0: 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里面来，那么这项成果在研发过程中，主要解决的在东城区的一线教学中的痛点难点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甚至可能不止东城区，它是应该是包括兄弟区，包括其他兄弟省市，也可能在这个阶段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那我们主要解决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也可以让我们家长了解到，就是孩子在学校上的学呀，不是光老师讲那40分钟课。真是台下10年功。刚才这个张院长说2012年开始到现在成果才初见成效，用了13年、14年的时间，然后才有一个初见成效，真是这个10年树木、100年树人这样的一个节奏。那究竟痛点是什么？我觉得家长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好，你这个问题真的是特别好。教学的痛点，教育的痛点，孩子成长的痛点，还有我们作为家长培养孩子的痛点，实际上很多。那么我们在这个成果的培育，或者我们这么多年10多年来啊，一直在聚焦一些问题，当然核心方向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在不论是在以前还是在未来，我们一直都要去思考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从区域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方向目标是非常坚定的，那我们就是要把核心素养从课程标准到教材再到课堂，怎么能够一体化的去贯通去实施，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痛点。目前来讲，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同的地区，还有像我们东城以下二中，这一类学校，幺七幺这一类学校，
0: 龙头校，
2: 对吧？龙头的一些高中校，
0: 师范校，
2: 包括集团校，对吧？那么我们也有一些非师范高中，那不论你是哪一类。那么我们在培养什么人这个问题上，国家的要求基本上是非常明确的。那我们在实施过程中间，差异化的也好，个性化的也罢，毕竟中间要有一个统一的，或者我们说在这个阶段大家应该能够达到实现的，就是要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项目，或者我们坚持这么多年来能够做的一些地方。那么这个痛点就是要把素养落到每一类学校，每一个教室。其实这个是非常难的，非常难。那么我们难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难在素养，它是聚焦在人的整体的发展，而我们教学它通过学科来实现，这中间用我们原来传统的这些目标和我们现在的素养要求的目标中间怎么去对接？现在常见的痛点和难点就是素养在课堂上怎么具象化、具体化。那么我们这个项目通过这么10多年来的努力，大家共同的探索，找到了这样的一些拆解的方法和路径。第二个难呢，就是难在我们评价的工具，就你的素养，我们说素养成长型课堂怎么就成长了呢？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说 找到了一些钥匙，但是我们不能够非常
0: 笃定的说这事儿
2: 笃定的说它就是完全解决了。
0: 嗯，
2: 我们还在路上。
0: 嗯，
2: 只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认为我们当下是实现了我们预期的一些目标和任务。
0: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些啊，我觉得作为东城的家长可能都有感受。你会发现东城的家长呢，在互联网上对于学校的评价都是非常正向的。
1: 嗯，
0: 这种正向呢，是真正意义上老百姓的获得感。这种获得感的来源是来源于在学校的教育上，不论是从家长可能关注比较单一的分数上，还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德育，成人，大写的人这个节奏，也就是教育跟教学两方面，我们东城都做好了自己的一套逻辑，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不显的，但是呢，你会看到网上这种口碑，你会知道它其实它背后是来源于一个教研的支撑，究竟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不同的学情我该怎么做，他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其实干教研，我觉得我也采访很多教研员，究竟什么样怎么样干正确效率最高，大家是有共识的。
2: 对，
0: 但是效率高不代表学生能接受得了。
2: 嗯，
0: 这个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所以怎么样去匹配学情，甚至是参差不齐的学情，由于在义务教育阶段，因为你没有所谓的这种这个点招啊，没有所谓的这种就是把孩子归类啊，做实验班啊，让孩子都是在每个班的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聪明，有的可能一般，有的可能学的快一些，有的学的慢一些，那怎么样去让他在这样的一个班级里都能获得各自的成长，我觉得这是需要方法，科学的方法，二需要的是教育的定力。我觉得这两点就是东城教科院这一次我们的创新成果最终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一点上让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而且刚刚您这样的一个开解，我们知道它叫循证，循证原来我们都叫医学啊，西医叫循证医学，对吧？那个现在教育我们也循证，也是需要大样本、大量的统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一方面是基层的统计，一方面是对于课标的一个拆解，究竟它能拆成什么样，我要怎么样去实现它，就像跟您说的，就是抽象的东西让它具象化，让它能够落地啊。这个课该怎么教，怎么教都有道理，但怎么能够适配东城的学校呢？东城的孩子呢，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孩子呢，那就是靠方法了。对吧？所以不管是这个中考我们的孩子的感受，还是高考最后呈现的一个结果，咱们还是家长最关注的这成绩啊，其实都已经验证了这东城教科院在其中我们的这种背后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好，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再来回到这个关于具体的人，因为在日常的教学之中，然后包括在这个教研之中，我们都知道其实做科学的研究啊，它应该是严谨的，符合逻辑的，尤其是这个王院长又王老师本身又是数学学科出身，我认识的数学老师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更讲求你的这个逻辑性，万事必有因必有果，一定对于因果是一个辩证关系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但是呢，我们又讲当老师啊，他不是上网课或者上一个录播课，他面对的是学生。当教研员，我面对的是真实的老师，是有情在里面的。所以当一个冷冰冰的理科逻辑遇到了一个热腾腾的场域人的时候，怎么样把它结合起来呢？王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哈，我就想到了如何让冷冰冰的数学变得火热起来。其实这是我刚当老师的时候我的师父跟我说的。教研刚才你也谈到了哈，比如他确实也有两张面孔，一个呢是面对学生，面对老师，你要春风化雨，但是你还要面对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学业质量之后，包括我们的循证之后，就会有大 量的数据来，从数据背后你会发现我们课程、课堂、教师一定它是数据背后的问题。那么面对问题你又要一丝不苟，所以人文关怀应该说是我们教研的出发点，但是科学严谨又是教研的这种方法论。那比如说我们在循证教研当中，还有我们在大单元的设计当中都有学情诊断。那么学情诊断出来的这种数据其实它不是冷冰冰的，它数据的背后包括我们学业质量，它都是一个个像您说的火热的群体、一个个的孩子，具体的孩子。那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在阅读方面的得分数据背后，那他到底是阅读障碍还是方法问题还是心理畏难，这道数学题他错了，那是知识漏洞还是家庭他的变故背后的这种原因。所以呢我想就是在日常的教学和研究中，我们要用爱的那种温度，火热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去发现问题，因为一定要发现问题然后去分析再解决它，那么一定是用理性的研究这个发现的问题。然后比如我们教科院的教研员下校听课，咱们都说中国特殊的这种教研制度是我们的一个密码，
0: 是的，
1: 坐在教室后面一群神秘的人，那我们听的绝不仅仅是老师的教，一定是更要听学生的学，研究的也不是说我们的要研究啊，高考的分数啊，我们这种分数的升降，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分数背后的，就像您刚才说东城教育的特点，它是生命的这种成长。所以呢严格的说刚才您谈到了一个爱生如子，那本身我想这也是教育家精神的一体两面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但是怎么样把握这种平衡，可能是我们每一位老师终身研究的这种课题。
0: 我好奇啊，就开始的时候您一直在谈您的师父带您的时候当时那种情境，当成为一个成熟的老师之后，包括做教研员之后，您也带徒弟，您的徒弟主要会向您就是表达什么样的一些困惑，您又会怎么跟他说呢？因为您带徒弟肯定都是数学老师，那数学老师我认识的好多数学老师啊，他是有点执拗的，认死理儿的，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其实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因果有关系，然后有一个结论，但是你说人跟人之间的事儿哪有都有结论，尤其面对孩子你又不能跟他较真儿，那你怎么劝他们呢？就是说在遇到课堂的教学上，比如说孩子不听话，明明你味道好他不听话，那我怎么样去跟您的徒弟们去怎么样去劝导他们呢？
1: 其实这些问题呢我们的老师会遇到，我们有时候现在的应该说孩子的心理问题应该是我们大家都关注的哈，我们的老师在上课当中会遇到，就跟我刚才说我年轻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老师我去听他的课，他精心的准备，但是课上一个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在跟他评课的时候他哭了，很委屈，那后来我就跟他先讲自己嘛，自己是怎么从年轻的时候成长过来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我跟他说要接纳，要容错，因为你是老师，你要接纳孩子的不完美，你要包容他，然后我容错之后我再去化错再解决他，从心理再从我们的学科，我用我的教育智慧。所以在这里边呢我觉得不管什么时代老师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学生应该说以爱育爱吧， 是很重要的。
0: 因为时间原因啊，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觉得要不然请这个张院长咱们谈另外一件事，就是东城教科院我们在未来的教研科研布局中会有哪些新的规划跟探索方向。
2: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30000节课，那已经是我们的出发点了。那我们接下来按照崔院长说，比如说我们要在点上，要在面上，要持续的去推进。那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一些骨干教师，我们的这个种子教师，比如我们现在东城啊率先在全国啊推出数智教研员。一方面就是你要在学科领域里面真真正正的能够带领区域的老师走在前面。另外一方面在数智时代，你还要响应回应学生的学习方式，包括我们所说的知识从哪里来。
0: 产品经理。
2: 对。
0: 就要设计适合孩子用的产品。
2: 可能还比这个更前卫。就是我们一方面老师要变成学习的设计者。我们要变成。所以对我们教研员来讲实际上是具有很大挑战的。那么常规的路可不可行，我觉得是可行的，是需要时间。但是现在时间不等人。所以必须要借助信息工具。必须要借助外力。所以常态化的推进是方向，也是我们。

0: 能够用一个人像孙悟空一样变成72个人，
1: 嗯，
0: 我们的数字教研员，我们的这个数字平台就发挥这样的功能。比如我们现在每一节课东城区啊，我们说一天东城区正常的应该是2万多节课，
1: 嗯，
0: 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 肯定要上的，
0: 必须要上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未来的质量都在这2万多节课，对吧？每天发生的2万多节课，而我们教研员就那么几个人，
1: 嗯，
0: 怎么办？所以我们大量的开展，一个就是我们的队伍建设，种子教师、数字教研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更快或者是更大范围、更常态化推进寻真这件事情，
1: 把样本做好。
0: 对，在这里其实也想分享一点哈，我们在做寻真这一块，到目前来讲，到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东城区的课堂学生为中心这件事情是用寻证、用数据真真正正、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说实现了。
1: 嗯，
0: 这也是我们2026年我们从教研这个角度、从统计学的这个角度可以向我们的
1: 家长
0: 的说、我们的同学说，东城的课堂学生为中心这件事情在2026年用数据能够说明、能够证明。这也回应了您刚才说东城的家长学生他的幸福感。
1: 嗯，
0: 这个幸福感，这种感可能是我们社会人、媒体人，包括我们自身从教之中的这个当局者，
1: 嗯，
0: 都能感受到。那么这种感的背后，它实际上是有事实的。
1: 有逻辑。
0: 我们现在用科研的方式或者用数据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它更客观。这也回应到您刚才说的这个科研跟我们所做工作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其实它也决定了未来的方向，因为我通过验证之前的发现我干的是对的。
2: 嗯，
1: 那么我接下来就可以继续往

0: 能，所以我觉得教研教科研干的就是这件事儿。
1: 对，
0: 非常感谢今天二位院长啊，然后这个做客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也再次祝两位老师教师节快乐。我们也希望着东城教育能够继续开花结果，然后做出这样的一个在新时代背景下，在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下的新的教育范式，然后把获得感真真正正送到我们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家中，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真正在这个家门口就上到好学校。其实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跟目标。好，再次感谢两位，辛苦了，谢谢。
1: 好，
2: 谢
1: 谢
2: 主持人。
0: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4: 驱车从约未知前，刻苦耐劳未知

0: 滋润了一寸土地。
1: 大爷，您坐这儿。
2: 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3: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4: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21:00，
3: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3: 您即将收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2: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3: 那随着中秋假期的到来呢，
0: 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外出和家人和朋友一起聚餐聚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同时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无论是求职者还是创业者哈，都可能会想要加入到餐饮行业当中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一家连锁餐饮品牌比格披萨的创始人赵志强先生。赵总给我们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赵志强。
0: 那我们还邀请到了比格披萨的人力资源负责人王丽娟王女士哈。
5: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新员工代表裴科宇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的，今天我们请到赵总也是不只想和大家聊披萨，而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赵总是如何把一家店做成一个品牌的与消费者共同成长的生态平台。那么我们想首先请问一下赵总，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咱们品牌的情况呢？
4: 因为比格也是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发展嘛。因为从1999年开始，我在黑龙江佳木斯就开了第一家的我的餐饮店，是一个汉堡店。然后经过这个两三年的经营的时间呢，逐步就开始对这个西式快餐的经营更有一些经验了。包含所有供应链呐、产品的创新啊，还有包括团队的这个培养，其实就是有了两三年的这个经验。那么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呢，然后就来到了北京，开了第一家的比格披萨。
0: 那我们为什么就想到说最开始的时候要做这种西式的快餐？
4: 因为在那个年代我还算很年轻，其实本身第一点来讲呢，就是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吃汉堡啊，吃披萨。二一个呢，我当时想到的就是我创业做餐饮一定是做可复制的，持续发展的。
0: 那个时候就想到以后要连锁了是吧？
4: 对，因为我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西式的那个餐饮啊，从产品呢、到环境啊，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可复制连锁性。
0: 明白。那对于求职者来讲，大家可能更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家餐饮品牌对于员工有哪些要求，需要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只需要销售，或者说只需要一些操作员，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人才需求？
4: 其实餐饮企业的很大部分的核心叫营运团队，就属于是
0: 品牌推广。
4: 不是的，门店的
0: 运营
4: 部分，包含基层的门店的员工，还有管理组啊，还有店长啊，还有督导啊。因为我们整个公司的90%以上的人应该是这一部分的，对于餐饮企业更多的是叫运营团队的伙伴。
0: 那对于他们会有哪些能力的要求呢？
4: 运营伙伴的话，我感觉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说肯吃苦啊，责任心啊，还有他们的执行力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执行力。还有一个就是正确的价值观。
0: 为什么会单独提到价值观呢？
4: 因为食品行业嘛，对待食物的本身，食品安全有没有敬畏之心，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要有责任心哈。我们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哈。食品安全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
4: 餐饮行业我因为基本是从我们来讲，一个是前面的运营的这个部分，二一个就是总部的部分。那么前面运营这个部分，我认为取决于人品，吃苦，超强的执行力，实际呢门店的这个部分的基础的运营，它可能对更高的学历不是说特别的需求，它需要的就是以上那几点。那么总部这面呢，相对于更加需要的是一些专业性的，就是你比如到了总部之后，就是无论是开发选址团队呀、无论是采购供应链的团队呀、财务团队呀、市场营销团队呀，还有信息化团队，那相对于在总部的这个部分，可能更加需要你的就是更高的一些专业的这种知识。
0: 明白。那这一部分可能也就是王总负责的部分了是吧？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无论是门店还是我们说总部的这些人才具体都有哪些要求？
5: 其实第一个刚才赵总提到了，首先执行力、价值观啊，这些其实

0: 印象的哈，
1: 对，很难去胜任这份工作。
0: 嗯，
1: 我们还是希望去招一些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对我们企业文化比较认同的这些。
2: 说我们选人有一条原则，就是喜气，
0: 嗯，
2: 喜气文化，
0: 嗯，
2: 就是这个人的天生的性格，一定就是一个非常
0: 招人稀罕啊，
2: 积极阳光
0: 啊，
2: 哎，对，
0: 嗯，明白，就是进到这个店里来之后就觉得亲切哈，
2: 对，
0: 嗯，
2: 而且我认为人生这一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哦。
2: 其实一个人不论你的外在的形象如何，
0: 嗯，
2: 那么你内在的阳光和你的热情，
0: 嗯，
2: 实际我认为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机会。
0: 这个怎么说？
2: 你看所有人与人之间交往之后，
0: 嗯，
2: 第一个观念一定都是愿意跟一个积极阳光的人去交往。
0: 嗯，
2: 如果假如说这个人天生就是比如说他内心就不是特别的阳光，给人的感觉就比较冰冷，
0: 嗯，
2: 那我认为无论是朋友相处还是在任何团队当中的伙伴们的相处，
0: 嗯，
2: 或者是领导相处，
0: 嗯，
2: 我认为都会有问题。
0: 对，
2: 实际这个也代表了一个就常说的情商。
0: 对，尤其是对于服务行业来讲哈，
2: 因为有一些人呢，尤其念完书出来之后，
0: 嗯，
2: 更多关注的是专业和我的基础的这些知识，
0: 嗯，
2: 但是可能在社会当中真正去锤炼的时候，
0: 嗯，
2: 往往更多可能是情商高的人，
0: 嗯，
2: 获得了更多的机会。
0: 对，因为可能对于新人求职者来讲哈，我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不了解你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2: 对，
0: 但是你给我的第一印象
2: 啊，
0: 就决定了我是不是对你感兴趣，是不是想要继续了解你。
2: 是的是的，
0: 嗯，那想问一下王总哈，咱们现在的一个人才缺口大概都是在哪些岗位上呢？
1: 因为我们开店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0: 嗯，
1: 真的是需要大量的运营的伙伴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来，
0: 嗯，所以主要的缺口还是在运营方面哈，也就是门店这一块，
2: 对，运营的干部。而且呢，我认为运营这个部分呢，实际也是一个餐饮连锁企业发展的灵魂和核心。
0: 嗯，
2: 你看看未来无论你是想自己创业也好，或者是更高层的企业的这种追求也好，
0: 嗯，
2: 其实在餐饮行业做运营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包含你未来的成长到总部的跨部门的发展上，
0: 嗯，
2: 运营都是很重要的根基。
0: 明白。我们今天节目里边还来了一位未来可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新员工哈，那想问一下裴可宇，当初为什么想要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来呢？
3: 因为当时也是校招嘛，
0: 嗯，
3: 当时做宣讲会也讲了企业文化，
0: 嗯，
3: 当时有一句让更多员工通过努力成就幸福人生，
0: 嗯，
3: 就很吸引我，
0: 嗯，
3: 让我感觉这家企业就是只要你付出了努力就肯定有回报。
0: 嗯，我抱歉插一下，想问一下您是学哪个专业的呢？
3: 我学人力资源管理。
0: 哦，人力资源管理。
3: 对，
0: 嗯，那你现在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呢？
3: 门店的值班、运营、统筹这一类的。
0: 统筹是指？
3: 就是在你这个值班的时间，然后就负责门店的一些安排、人员的调动，然后还有客诉之类的问题。
0: 哦，明白。那你说你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这个专业哈，现在在做这些工作，有没有觉得说诶，这好像跟我当初学这个专业没有那么对口？对，
3: 因为现在很多专业和自己所学的是不一定特别对口的。
0: 嗯，
2: 但是恰恰其实是人力资源可能更适合做这个门店运营管理。
0: 嗯，
2: 说门店运营的所谓的管理，其实管理的是谁？其实就是人。
0: 嗯，
2: 其实他更多的门店运营管理的时候，你的这个专业真的百分之八九十都能用得上的。
3: 对，
2: 而且的工作内容一个就是选人嘛，
0: 嗯，
2: 就是我通过招聘选了合适的伙伴，
1: 嗯，
2: 然后通过培训，然后让伙伴们尽快的掌握这种技能，包括在管理当中如何激励伙伴，
0: 嗯，
2: 让伙伴们得到晋升和成长，
0: 嗯，
2: 啊，这都是实际在工作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4: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现在更需要这种复合型人才呢？
2: 是的，是的。实际我认为在学校当中学过的这些知识，实际呢只是一个基础。
0: 嗯，
2: 你会发现这个时代的变化太快了。就像这几年经济发展当中，短视频这个领域，实际很多人其实获得了很多的一个收益。
0: 嗯，
2: 但是这件事儿在上学的时候、课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件事儿呢。
0: 嗯，
2: 那你说怎么有这个课程？
0: 对，
2: 根本没有。所以说，我认为所有在学校当中学习到的知识只是基础。真真正正的学习是进入社会大学开始的。
0: 嗯，
2: 现在更多的新技术是我们在十年前在上学的时候根本都没有这个课，
0: 无法想象。
2: AI 还处在一个探索和发展的过程当中。
0: 嗯，
2: 真的未来进入到学校的这个领域当中，它也需要不断的发展、总结、编成课程，然后再到校园当中重新再去培训。
0: 嗯，
2: 实际我认为更多的东西，真正的学习是在你踏入社会、真 真正开始的。
0: 嗯，明白。那其实您提到了一些新技术哈，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想到说，现在的 AI 也好，或者机器人也好，越来越成熟，那未来有没有可能说这些机器人会替代掉一些我们门店的一些服务人员呢？
2: 已经不是未来了。
0: 嗯，
2: 未来以来，就包含我们门店的现在的所有的生产制作食物的这个设备，
0: 嗯，
2: 我们已经在去年全部完成了自动化。
0: 嗯，
2: 包含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烤披萨是用烤箱去烤，
0: 嗯，
2: 那么后来进步了之后就升级为链条烤箱。那么链条烤箱把披萨放进去之后，它自动通过隧道出来就变成一个好的披萨了，
0: 嗯，
2: 就不像烤箱当时我还要观察时间，
0: 嗯，
2: 观察火候，这已经完成了进步了。那么包括炸炉，我们的是恒温定时炸炉，就是员工不用管理，
0: 嗯，
2: 基本放进去之后烹炸时候时间一到了它自动就好了，
0: 嗯，
2: 那么再到我们的 Regional 的万能蒸烤箱，
0: 嗯，
2: 它完全就是更智能化了，
0: 嗯，
2: 所有产品你就按键就好了，比如说我这个鱼是六号键，我放进去之后一摁六号键它自动就生产好了，
0: 嗯，
2: 那么一直这些年困扰我们的实际是一个叫热菜台，就是涉及到一个炒菜的部分，
0: 嗯，
2: 但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自动化，
0: 嗯，
2: 那么就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叫自动炒菜机器人，
0: 嗯，
2: 我们已经把这个升级迭代为自动炒菜机器人，
0: 嗯，
2: 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适合设备已经完全支撑了我们所有产品的出品，
0: 嗯，
2: 它既能保证产品出品的高质高效，而且不用那么多的培训，
0: 嗯，
2: 相对于都非常简单的操作，这个就是这个时代和社会发展，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已经是未来，
0: 嗯，
2: 其实现在已经未来以来了，
0: 嗯，那其实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因为已经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动化，对于人的需求是不是就降低了呢？
2: 是的，我们是这样，我们认为餐饮行业未来的发展是更做人的事儿，
0: 嗯，比如说
2: 做情感的事，
0: 嗯，服务，
2: 活由机器干，
0: 嗯。
2: 就服务由人来做，
0: 嗯，明白。那所以像小培同学现在他的更多的任务就是给大家提供我们说现在的情绪价值啊，嗯，
2: 就是他如何能让伙伴们加入到这个企业当中，尽快的适应这个岗位，
0: 嗯，
2: 然后尽快的学习到基础的知识，
0: 嗯，
2: 而且更多的实际是我说管理是管理什么，就管理人心，
0: 嗯，
2: 实际是如何能用你的文化影响的伙伴们，让大家知道我们企业要给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嗯，
2: 一个体验，
0: 嗯，
2: 其实它更重要的其实就是情感的管理。
0: 明白啊，那其实刚刚赵总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新员工有很多的能力，一些复合型的能力，包括你情绪价值的提供能力是很重要的，不知道你在岗位上有没有体会到自己这一方面的一些成长。
3: 有，
0: 嗯，
3: 因为我现在所在的门店经常有一些老人，
0: 嗯，
3: 带着孩子来，然后他们可能每天都会来，就经常的熟客，然后就会和他们一来了就很亲切的和我们就打招呼，然后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回应，
0: 嗯，
3: 然后我们现在也培训的就是当顾客走到窗口，然后我们就要积极的去进行一个互动，
0: 嗯，
3: 对，积极的去询问需要什么产品，
2: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文化，
0: 嗯，
2: 就是对一老一小的关注，
0: 嗯，因为这个也是需要更多帮助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啊。
2: 对，
0: 那另外还想问一下小培同学，就是你现在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3: 一年，
0: 一年左右，
3: 对，一年。
0: 那其实还是一个新人刚过实习期的一个状态哈。那想问一下，在这一年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成长和变化吗？
3: 最大的成长应该就是学到了更多，不仅从基础的岗位，
0: 嗯，
3: 更多的就是那种就像赵总所说的那种复合型的那种知识技能，
0: 嗯，
3: 更多的就是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学到更多。
0: 哦，那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可能
3: 就是
0: 有点腼腆
3: 社恐，
0: 嗯，
3: 对，就不敢和顾客打招呼那种。
0: 那是怎么克服了这样的一个心理难关呢？
3: 因为当自己单独去值班的时候，
0: 嗯，
3: 就需要面对不同的顾客呀，还有骑手啊，你就得必须自己独立去面对。
0: 嗯，
2: 我认为可能这都是人的成长的一个过程。
0: 嗯，
2: 可能出入社会之后，我认为每一个大学生也好，每一个进入社会职场的新人来好，可能都有一个适应性和不适应性。
0: 对，
2: 可能有的人天生可能就是更强一些。
0: 嗯，
2: 那有的人可能就需要一个时间的
0: 成长的过程。
2: 对 对, 对、啊，这就是成长过程。
0: 对对、嗯，那我想知道，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人或者事儿，一下就帮你打开了这个思路呢？
3: 我们店有一个顾客，就是他是一个老人，他经常带着他家里的人来，他就是那种天生的艺人，他每次来了都会把我们拉到一边和我们说一些最近发生的事儿，也会和我们积极的反馈店里哪些产品啊，今天和昨天有什么区别，就这个顾客每次来了都会拉着我聊天，这是我最大的开始主动接触一些老人和孩子，然后以及一些顾客去和他们去交谈。
0: 对，就是这个顾客也带动了你的情绪哈，觉得诶，我的工作是被人关注着的。
3: 对，我们是相互的一个过程。
0: 明白。那也想问一下王总，您刚开始说这个我们在选人的过程当中比较喜欢选开朗的，那怎么一开始就选到了小培这样的有点内向的人呢？
1: 这个我们这个行业更重要的，就像刚才赵总说的，就是真的是踏踏实实，就是这个他是需要有一个韧劲儿的，因为现在的独生子女都比较多，然后真的是他自己需要一个韧劲儿在这儿，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孩子比较踏实，所以跟他聊过，我说爸爸妈妈支持你吗？然后说家里人也很支持，其实还是一些文化的认同，企业赋予大家很多的未来活力，看到企业蒸蒸日上，大家也有很多机会，
0: 所以最开始您看中的并不是说小培是不是外向啊，更多的是看中了他的踏实，
1: 是的，
0: 以及对于我们企业理念的一个认同度啊。
1: 对，
4: 那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刚才因为您也提到了这个人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面试过程中您是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人品是正直的呢？
1: 其实我觉得人都是相由心生，然后你的外在的表现其实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人品，你比如说他的眼神啊，然后他在跟你沟通的过程当中他说的是不是实话，包括其实你看到他填的简历，有的人填简历是很认真的，比如说他把他的在校的时候有的孩子去打小时工啊什么这种，他都会写得清清楚楚，然后他跟你沟通的时候他的态度其实就是可以判断出来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
0: 那其实说到简历就是想问一下，您看过很多的简历啊，您觉得哪些简历是比较好的，哪些简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我看到这个简历就觉得不太在于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啊，有没有一些误区？
1: 通常情况下就是如果要是他工作了几年了之后看他的简历，第一呢要看他首先和我们的这个匹配，根据不同的职级然后去看。第二个呢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看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间。你比如说一个企业如果要是在入职的三个月，其实他都是在一个了解、一个沟通、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如果要是工作的时间太短，其实是整个的发挥不了他很大的。
2: 其实我们就是比较关注这个工作的一个稳定性，
0: 踏不踏实。
2: 对，比如三年换了三份工作，
1: 对，
2: 这个我们就感觉这个我们会特别关注，为什么他没有一个持续稳定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认为，一是选择的企业一定要慎重，而且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个行业，喜不喜爱这个企业特别重要，而选择了这个企业当中呢，一定你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工作时长，不要轻易的
0: 频繁
3: 换工作。
2: 当真的你到哪儿干了五六年，换了五六家企业，一年一换，我说这个在投到其他企业的时候，人家看到这个简历的时候，很大概率可能就会给你淘汰掉，
0: 会觉得不踏实。
2: 对，他希望的看到工作者会相对稳定的在这个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哪怕是两三年的一个频率，让他再换，我认为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
4: 那像我们毕业生可能第一份工作他的选择是充满了纠结，或者是充满了一些自己选择的不得已，或者是考虑的因素过多，导致他对第一份工作的选择并不是那么理想。那您觉得第一份工作他至少要维持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重要，这个没关系。如果不喜欢了，其实随时就换。我指的是他工作了，已经在职场工作了五六年了，然后这五六年换了五六个企业，那样看起来就不是太好的感觉。对，
3: 因为现在有一句话叫先就业再择业。
0: 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门店的销售人员，除了刚刚步入社会的这个大学生哈、毕业生们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可能有一段待业时间的这种劳动者也会加入到我们团队当中来呢？还是说还是针对于学校的这种毕业生呢？
2: 也有的，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有好多的年轻人毕业之后可能不想急于的先去工作，
0: 对，
2: 我可能先要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他可能先就
0: 沉淀一段时间，
2: 沉淀一下，先去给自己一段时间也好，我认为这个都没有错的，其实都是在给自己一个时间，让自己想清楚，自己到底喜欢干什么，和做什么，然后真的他了解了更多了之后再做出决定，其实我认为这也未尝不可。 我了解了一些国外的那个年轻人的工作的这个方式哈，
0: 嗯，
2: 他们刚一毕业了之后，他们更多的背包客，
0: 嗯，
2: 出去
3: 去
2: 旅游，看世界，
0: 啊，
2: 对，或者是我做一些短期的工作，
0: 嗯，
2: 然后我就先去看世界，
0: 嗯，
2: 然后通过对整个的世界的这个
3: 了解，
2: 然后我再决定于我真的去做什么事业。这个好多国外的年轻人是这样的，
0: 嗯，那您对于这种是认同的是吗？
2: 我是认同的，
0: 啊，
2: 对对，因为在学校，毕竟你刚学。学习了这么久没有接触过社会，
0: 嗯，
2: 一下马上就让你突然去做一个选择，
4: 嗯，
2: 说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
4: 嗯，
2: 我认为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嗯，
2: 往往是更多的出去走出去看啊，
4: 嗯，
2: 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
0: 嗯，明白。
4: 那像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短视频和 AI， 我现在其实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门店他会做直播嘛，会卖一些餐饮券或者是门店的这个就餐券，
2: 嗯，
4: 那您觉得就是短视频的这个发展之下，我们门店需要做直播这种活动，对于人才您觉得会有一个更具体的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2: 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出生在互联网的时代，
0: 嗯，
2: 几乎他们不太陌生，实际，
0: 嗯，
2: 很多的人都会做这个直播，我认为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
5: 对，
2: 是吧？
5: 我们很多管理组，员工都会直播，
2: 会，
0: 嗯，
2: 对，
5: 嗯
2: 嗯。
0: 那其实这就说到了一个对于人才需求的变化哈，
2: 嗯，
0: 那我们说从最初的这个餐饮行业，比如说像您在东北开的第一家店，
2: 嗯，
0: 到现在的这种全国的连锁的店，
2: 是的，
0: 对于人才的需求一定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哈，
2: 的，
0: 那您是看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它都有哪些特点在不同的时间节点，
2: 还是我说大的维度上从两个维度去看，
0: 嗯，
2: 一个就是基础运营层面的这些伙伴们，
0: 嗯，
2: 就是所谓运营团队的这些伙伴，
0: 嗯，
2: 那他追求的还是那个一是叫喜气，
0: 嗯，
2: 这个人是一个积极阳光愿意跟人去打交道的服务行业嘛，
0: 嗯，
2: 然后他比较肯吃苦，
0: 嗯，
2: 然后有敬畏之心，
0: 嗯，
2: 对食品安全的坚持，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强有力的执行力，
0: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基础运营干部的这些要求，
0: 嗯，这是一以贯之的哈，
2: 对对对，
0: 嗯，
2: 那么到了总部这个层面，
0: 嗯，
2: 实际要求的就多了，
0: 哦，
2: 那一个就是说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当中，比如说像传统当中的这个人力资源呐，啊，采购啊，
3: 采购
2: 财务啊，这个就是基础的专业部分，
0: 嗯，
2: 可能比较看重。然后现在面临的更多新型的社会的这个发展，
0: 嗯，
2: 包含就是最多的其实就像信息部，
0: 嗯，
2: 进一步对 AI 啊，还有就是包含我们的优化部，
0: 嗯，
2: 啊，我们优化部也涉及不断的要去对我们所有的执行优化的时候，那这个它相对于对新生事物的理解、新生事物的应用的这种创新能力的人才更要多一些。
0: 嗯嗯，那其实现在也是越来越在向新技术去靠拢，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嗯嗯，那其实我想到说，像小培现在就是属于一个新人啊，我想能不能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哈，给我们还原一下，小培包括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还原一下，当初两位在面试的时候，您都问了小培哪些问题，包括小培
5: 说啥的？他真不是我面的
0: 哦，
5: 他是那个我们底薪 HR 有个严经理去学校的时候面试的。
0: 那当时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问题，或者说有哪些环节是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3: 他会问如果你有那个实践的话，因为简历上我们会写那些你具体的实践活动，
0: 嗯，
3: 然后他会具体问那些实践以及你个人性格啊与公司那些理念是否匹配，
0: 嗯，
3: 然后一些三观之类的，
0: 嗯，那会不会问一些比如说像赵总提到的一些新技术啊，一些新趋势，对于这方面的一些掌握和了解情况呢？
3: 也会，因为毕竟都会有所涉及。
0: 那后边王老师您刚才也提到说，您也关注到小培的一个成长啊，然后你也问到说为什么会选择留下来，是什么事让你关注到说哎，这个小伙子我可以着重的了解一下。
5: 就是我不瞒您说啊，我们是校招，是人力资源部要直接去面对去培养的。
0: 嗯，
5: 以前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零散招来的一些伙伴，
0: 嗯，
5: 是培训部去关注，校招过来的，我们要一对一去辅导的。因为有很多他实习完六个月，他可能是志向不在这儿，
0: 嗯，
5: 可能是觉得这个行业比较辛苦，
0: 嗯，
5: 然后他就离职了。那留下来的或者是一些能吃苦的，然后我们肯定是要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开会复盘，
0: 嗯，
5: 这个孩子他学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5: 那他还需要下一步我们怎么样给他其他的关怀，或者是一对一的谁来去辅导，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小培他是比较踏实，他在值班学习的时候，然后包括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巡店助手的一个 APP， 他们都在做，我们也会去培训部，也都会去查，就是他的整体的，不管是他的培训系统，还是他在值班的时候的一些执行，非常非常认真。其实就像刚才赵总说的，就是运营的伙伴就是要求踏踏实实的落地，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关键词还是踏实和认真哈，这一点对于餐饮行业来说可能是尤为重要的哈。
2: 哎，对。
0: 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哈，刚刚几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了从事餐饮行业都需要哪些能力和品质哈，那具体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又会收获哪些成长，另外呢，如果想要创建一个餐饮品牌，成为一名创业者又需要哪些能力呢？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6: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8: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7: 大鹏、
8: 都选心、
7: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游戏开始了。

0: 是
1: 小场面，
0: 会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2: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2: 啊，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8: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7: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8: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7: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8: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7: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8: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7: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8: 伴你成长。
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9: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7: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一家连锁餐饮品牌的创始人赵志祥先生，以及这家企业的人力资源负责人王丽娟女士，还有一位新员工代表，刚刚工作一年多的裴科宇哈，一起来聊一聊有关餐饮行业的那些事儿。那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呢，几位嘉宾给我们分享了想要从事餐饮行业，踏实认真是必不可少的品质哈。另外呢，就是能吃苦哈。
10: 我们也都知道餐饮行业肯定是个勤行啊，所谓的勤行就比较辛苦。那不知道小裴在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之后哈，有没有觉得哪些地方和最开始想象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或者说有点辛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11: 也有，因为毕竟是从学校刚出来然后当时是开海淀大悦城的时候，那家店当时开业正好碰上跨年，有活动，然后特别忙，当时就真的很想放弃，客流特别大，当时当时一度想放弃，后面也给家里打电话沟通过，
10: 太累了是吧？
11: 对，然后后面是我们那个区域督导和我们都沟通过，然后后面才选择留下来。
12: 嗯，其实我提到关于这个坚持是特别重要的。
10: 嗯，
12: 因为当你从学校刚进入这个职场的时候，尤其餐饮行业，肯定是有很大的不适应，
9: 是这样的。
12: 所以说能坚持第一个阶段的这个坎儿其实特别重要。一旦你选择了正确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
10: 不舒服的地方啊，
12: 要克服的地方。只有克服了这个艰难的点，然后你坚持下来，时间会给你答案。
10: 那在您看来啊，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最难坚持下来，或者说最容易打退堂鼓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12: 最难坚持下来肯定还是比如说比较辛苦啊，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自己的收益可能跟别人比可能不占什么优势，但是我认为都是时间的朋友。再一个就是说选对了企业之后，可能你的眼光可能要放得更长远
11: 长远一点。
12: 对，往往有的企业就是说比如在这个企业明明工作的挺好挺稳定的，然后其他的比如竞争对手，我就 double， 我就给你开双份工资把你请过来了，但可能你为了眼前的双份工资就放弃了现在的很好的发展机会，但是今年开完双份工资，明年他这个可能倒掉了，那你可能就失业了，失业了之后你重新再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机会回来，或者你再找一个新的一个工作，能不能有合适的发展。
10: 那说到这个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哈，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现在我们说所谓的上帝视角来看，就是我知道哪个公司是靠谱的，哪个公司是不靠谱的，但是对于求职者来讲，那我可能并不是那么好的去确认到底哪个公司是 比较靠谱的哈。您觉得有没有什么一些方式来甄别？
12: 所以说就是我说叫代眼识人嘛。
10: 嗯，
12: 这就像你说跟男女朋友或者是相处也都一样，一定是你有你的眼光的判断，
10: 嗯，
12: 对不对？可能不在于他现在的收入，他现在的职位，
10: 嗯，
12: 是吧？其实企业也是一样的，
10: 嗯，
12: 那你作为一个从业者加入到一个企业当中，你要相信自己的眼光，
10: 嗯，
12: 是吧？你认为这个企业未来一定是有发展的，那我就坚定的跟这个企业去走下去，
10: 嗯，
12: 如果是认为这个企业可能未来的发展或者它企业文化价值观不符合我，可能你就坚定的应该放弃。
10: 嗯，
12: 实际这个都是基于一个人所能成功与否的一个因素。
10: 就是先从行业来判断啊，是不是自己喜欢的，
12: 对，
10: 然后同时来再去看这个企业的文化是不是跟自己契合的。
12: 是的，是的。
13: 那如果说像他们面对一种很辛苦啊的这种情形，他们有打退堂鼓的这种心境，那我们企业是有没有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关怀的服务来帮助他们走出这种比较困难的阶段呢？
12: 我们是更多的是用情、用真心去管理。

0: 其实我们公司20来年一直坚持的这个文化，我们一直强调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连生活都没有了，工作有何意义？我们以前的工作时间，下班时间你看几点就开始？4点半下班。为什么定的4点半下班呢？我想基本的5点钟之后呢，开始晚高峰了。那你5点钟以后再下班的时候，他堵到家都6、7点钟了。那我如果是4点半下班，他5点钟能到家，帮老婆做点饭，帮老公做点饭，然后夫妻家庭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生活时间。
1: 但是客人是这个时候才来、
0: 不是，我指的是总部。我指的是总部的这个部分，因为服务行业是这样，门店端是没办法的。门店端你是要随着营业时间排班来走的。
1: 明白。
0: 所以说就是通过的这些点，包含我们还给很多人性化的关怀，从我们的福利来讲，就是我们全部执行国家的这些假期啊、工时的这个要求的之外，我们还给员工很好的一个福利。就像我们员工比如说寒暑假的这个家长会，我们家长每年是给2天的带薪家长会，是不
2: 是？
0: 是，
2: 就学校开家长会。
1: 家长会假哈。
0: 有的时候爸妈就为了不扣掉这个工资，就不能参加家长会。但是我认为家长会对一个孩子来讲人生特别重要。所以说我们就给了这样一个福利，就说你是参加家长会，这是给带薪假的。这是国家法律之外我们去给的。
1: 明白。包括前面提到的说发现了员工情绪不对哈，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区域的负责人会马上的去进行一个询问哈。那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很多都是从求职的角度啊，包括一个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那其实我想对于赵总来讲，从最开始的创业者、初创者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肯定也经历了很多让你自己难忘的事情和经历哈。那您觉得在创业的这个整个阶段里边，最让您难忘的一些事儿或者说一些人是什么样的呢？
0: 我讲一个就是创业者的重要的一个因素吧，我认为可能最重要可能就是所说的这种企图心。就是
1: 企图心。
0: 我说企图心可能也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就是到底你为什么选择上路，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1: 那您当初是为什么上路呢？
0: 当时就是因为我是18、19岁的时候家里拆迁，我当时那个时候19岁吧，我就想尽快的要赚钱，买房，要有一个新的家。其实这就是我的最初的一个原动力。因为有了这个原动力，然后我管我母亲借了3000块钱，然后从开台球厅起步，用4年时间给我母亲买房，给我哥哥买房，然后我自己买房，再装修，再结婚。其实就是达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目标。我认为创业很重要的一个原的动力就是有什么动力和目标激励着你。实际我认为创业当然就是做生意嘛，是为了赚钱。其实赚钱一定不是目标，钱最终它是一个达成你的目标的一个因素。但是你如果就是所谓的我就会做生意为了赚钱，我认为那你人生会很痛苦的。
1: 那就像您最开始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让自己身边人哈。
0: 因为赚钱是无止境的，但是目标就可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去达成。包括我第一次的企图心就是为了有家。那我用了4年的时间，我就达成了我这个目标。然后达成目标之后，我就开始给自己放假，让自己休息。然后就开始打台球比赛啊，出来玩啊，去看。这一段的调整其实也为我下一步的再发展再上路创造了个基础。就是因为我当时出来来到了北京参加一些台球比赛的时候，我看到了麦当劳啊，看到了肯德基之后，我发现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我喜欢吃这个，就又给我种下来一个基础的种子。然后到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实际我又开始树立了人生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给女儿更好的一个生活。所以我就选择再次上路，那我就开始创业，开始做汉堡店嘛。这就是我第二次目标和动力的一个产生。那么从最开始在佳木斯的汉堡店，然后再到北京开始做汉堡店，我用了应该是10多年的时间，其实又在12年时候达成了我第二个目标。然后再一个经历可能就是新的一个目标。因为赚钱是无止境的，钱只有多和更多。但是目标实际就很好了，目标就是比如我攀上了这个山头3000米的，那我下个目标可能定一个5000米的，然后下个定10000米的，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去达成，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事。
1: 而且我觉得从您分享的 这个经历来看啊，也是有了目标之后，可能也就没有那么追求我的纯利润是多少哈，我才能够有所您说到的这个人文的关怀在哈。
0: 就是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我要做的是实现我每一个的目标，当然钱最终可能是支撑这个目标达成的一个结果，
1: 够用了就行啊。
0: 而且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前两天有个朋友去来问我，就他很困惑，就是他女儿现在十几岁了，因为学习的基础并不是太好，所以说他现在面临的毕业之后，他就只能考职高，但是他可能担心
1: 学历焦虑哈，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他自己有没有喜欢的事儿？他说他喜欢烘焙啊，我说这一点特别好啊，我认为你可以从专业性方向去培养他，那让他先开始学习基础性的一些烘焙，然后未来实际他可以去国外专门的去学习烘焙，在国外烘焙有专门很高的技术的学校，专门讲这个，我说他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他回来有一个很好的技术的话，开一个主理人的这个烘焙店，我认为他未来的人生也会很成功。而且呢，我说那你可能要跟他说，如果想做烘焙的话，你可能重要的一点，你知道学习是什么？是什么？你看，是语言。一个是英语，一个是法语。
1: 对，因为毕竟要出国留学。
0: 对呀，你要去学习这个的话，法语或者是英语是你的必然的基础。我相信他做这个特色的烘焙的主理人，然后通过直播的这种在宣传，我认为未来肯定也是一个很好的发现。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知不觉的掌握了更多的一些能力哈。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说每个人的成功之路哈，可能都无法复制的，但是在其中肯定是有一些做对了的选择，这些是可以供大家参考啊。但您觉得您这一路走来，您觉得哪些部分是您做对了的一些选择呢？
0: 我回想，其实我第一点，我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情，就是我无论从最开始喜欢打台球创业打台球，到喜欢吃汉堡开汉堡店，再到喜欢披萨开披萨店，我认为我一直选择的在做一个我喜欢的事情，那么在选择了做喜欢的事情之后，其实就是全力以赴的坚持做时间的朋友，因为一定不能去看短期之内，比如这个行业火起来了我去做那个行业，然后那个行业火起来我做那个行业，我就坚持做
1: 我喜欢的，
0: 我认为对的做一件事情，我认为餐饮行业的这个发展就是做时间的朋友，中间可能火了很多的品类，但是我们一直坚持就是认准自己做披萨这条赛道，我越来越会发现，当你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之后，你会发现曾经很多红利的这些赛道的你都见不到了，但反而是你在这一条赛道上专注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打磨一剑的时候，你更迸发出力量。
1: 明白，我赶的可能不是风口，但是我做的是坚持
0: 啊，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2: 听了这么多企业文化的魅力的介绍还有福利的介绍，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听众朋友都想要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的，那我就想问一下王总，校招和社招有什么不同？我们面对不同的这个应聘者，我们对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基层的要求吗？
3: 校招是我们会选大概几十个人，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可能是他们从买票开始等等的前期的服务我们都要做到，最后到安排住，然后哪一家门店分配，然后集体的培训。然后社招可能是就更零散一些，他单独来的，比如说我们按岗位需求然后给安排，不会说像校招这么从老师学校开始
1: 成体系的哈。
3: 对，
0: 我认为最大的两点，校招是一张白纸，需要我们来书写，就是我们要付出一些心力去培训。社招最大的不同的点，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会招一些专业行业内有基础在体系当中出来的人，这就是区别。
1: 明白，也就是说校招可能我允许你犯错，你可以是一张白纸，
0: 对，
1: 但是社招可能我就需要你有一定的经验了哈，
3: 对体系，然后有一些职业素养的这种。
2: 那如果说社招的话，它是跨行业来的，那我们能接受这样的人才吗？
0: 运营团队的伙伴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餐饮行业连锁企业的体系内的来的，就是专业内的来。然后总部的各个岗位的话，基本可以跨行业去通用的，比如财务比如说 市场，比如说HR 都是它虽然是跨行业，但是其实它的专业性是相同的。
1: 嗯，明白。今天也有来自高校的学生代表哈，可能想要问一下我们的赵总和我们的王总哈，包括像他的小前辈小裴同学哈，有一些问题，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各位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财务管理专业的，然后我叫马国新明。然后我今天有几个问题想问 HR 这边。因为我是财务管理专业的，但是我其实认为我个人性格不太适合从事财务这个方向，那我可能就会在未来就业上面选择跨专业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会觉得有一个担心，就是我因为专业不对口，我会不会没有竞争力？我应该向企业展现一些什么样能力替代一下我的专业能力上的不足。
3: 其实财务它这个专业它比较是要稳得住坐得住，对吧？可能是你的性格是你觉得不太适合这个。
4: 对，我可能没有那么踏实。对，
3: 其实我在西安的这个市场总，他之前就是财务，但是他做我运营的伙伴了之后，反倒是他的应得利润做的是已经连续三个月排第一。就是其实我运营的伙伴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从比如说财务啊，就像刚才赵总说，比如说学人力资源啊，反倒是你要是真正学管理，其实很多它是比较大框的。我觉得你要是做运营，我觉得还更合适。你又是这么开朗，然后对数据，你毕竟是有一个系统的一个学习。
1: 对，我比较好奇，你刚才说的是没有那么踏实，是指的是？
4: 就是我觉得财务的工作，它相对来讲重复性更大，
3: 对对，乏味，
4: 而且都是跟数字打交道，就是有点没意思。
0: 首先，我认为你学财务这个基础是特别好，
3: 特别好。
0: 财务这个基础是。实际适合你在各个企业各个领域其实都可以
3: 都可以
0: 工作，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其实你发现包括创业当老板有几个维度，有一是技术型，就是技术型产品型的，就擅长产品的，也有一些是学 HR 的，他天生就会选人会用人。也有很多的老板就是财务出身的。第一点，我认为你学的是财务专业，但是其实你已经心里明确的感觉我不喜欢这种工作，我认为你确实是应该往新的方向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你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认为财务的这个基础一定是会给你赋能的。就像刚才我们门店的去做运营管理了，但是他因为是财务基础，他比我们传统那些运营伙伴们更会算账，他在这个门店的管理起来的那个利润率啊，他管理更好。对，一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这是找到自己的优势哈，包括找到自己的兴趣点。那其实刚刚我相信这个同学也是提到的说，那我在简历过程当中或者我在求职过程当中，我如何体现出我的这个既有财务的这个专业水平能力，又有一个开阔的跳脱的一个思维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哈，我应该怎么去体现出来呢？
3: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跟 HR 去沟通的过程当中，你要把你自己展示出来，就是第一，你的专业和你要面试的这个岗位的契合度
0: 最好能关联到你做了这个岗位之后，你的这个基础能附加给
3: 对
0: 的值价值，
3: 你的会计这个专业能给。
0: 像我今天来应聘这个店长，只要我比如说我在运营管理上我没有经验，但是我天生喜欢运营管理，喜欢跟与人打交道，而且普通的运营管理他们不懂财务，我懂财务，我可以比其他人有我最强项的地方。其实这就是补齐了你的算为一个错位竞争。我在运营的不足我可以通过喜欢我很快的学习去掌握，但是我的财务基础知识会支撑我在这个岗位上比别人
1: 不同的
0: 优
1: 势。
0: 对，
1: 那也就是说明我们在招人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拘泥于说你到底是哪个专业
0: 的
1: 哈，
0: 一定的，还是基于人本身的表达和他自己真正的喜欢什么
3: 样。
0: 对对对，
1: 明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就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后面就业会选择一些跨专业的时候，会不会导致我的简历内容显得不够垂直，然后会不会对我后续的求职造成一些困扰？
3: 我觉得不会的。
0: 不会的，更多的未来的发展追求的是复合性。其实我认为多几个领域的经验可能会支撑你未来有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认为你可以在最初就业的时候就是选择你喜欢的某一个岗位，积累一定的这个经验，比如说运营的这个我积累经验了。那我比如说我做了一段运营，我感觉我更对市场又有一些经验，那我再选一个市场性的一个工作又有经验了，然后你再选择一个更高度的一个岗位的时候，你又有财务基础，又有个运营基础，又有市场基础，那你就是相对于我认为比别人 更多的优势。
1: 嗯，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没有什么问题。
1: 明白，就是我们说斜杠青年有斜杠青年的优势哈，但是也有人提到说斜杠青年也不能斜杠太多，是吧？像刚刚这位同学提到的，就是也要有自己锤的。其实用赵总的话就是讲，我有一个自己坚持喜欢的部分，这点应该是锚定在那儿不变的哈。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呢，也是来自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哈，给我们大家做个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默涵，然后也是财务管理专业的。然后想问问赵总，对大学生创业者或者正在创业的这些年轻人们，如果他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您有什么样的心境或者经历能够分享给他们？就是您的一种人生哲学是什么？
0: 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其实就是先给自己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哪怕3年或5年，我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的一个目标。那么就创业这块来讲呢，可能更多的要基于现实环境的考量，就是现实环境考量跟我们在20-30年前的环境是不同的。我说20-30年前呢，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从零开始。

0: 生意基本90%是可以成功，但是现在进入到这个时代了之后呢，是一个叫什么存量市场。那在某个行业和某个领域都有人家在这个领域经营了很多年，已经把这个领域拓展了。那么这个时代去创业的时候呢，确实风险性特别大。到任何时候，我一点认为创业一定是永恒的主题，什么时候都有创业的机会，只是现在的机会要比那个时候挑战性更难了。现在的商业竞争就进入了高手对决的时代，就一定不是那个时候就是小白就可以进入市场的时候了。那高手对决的时代就一定你是高手，那在这个时候你要选择创业，可能就不能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从3000块钱弄一个小台球房就开始做，现在可能就是需要你方方面面更强的一些专业和能力了。那这个时候我认为首先你应该选择你喜欢什么工作，什么行业，什么领域，然后在这个领域当中呢，找到优秀的企业，去加入到这个企业，去干什么？去学习，去打基础，去积累人脉，为你未来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创业打下一个基础。另外一点，未来的创业我认为不一定是挑战巨人，可能是与巨人同行。比如说比格披萨是卖榴莲披萨卖的比较多，我看到榴莲这个供应是一个大的一个市场，那是不是未来我能发展做榴莲的这个产业，或者其实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
1: 加入到这条产业链，
0: 做加入到它这个产业当中，在这个产业链当中找到机会，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往上再去找到我新的创新和成长的机会。我认为这是现在创业的一个逻辑。
2: 就是还是要有对商机的嗅觉。
0: 对，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像有些创业者可能就是要踩在巨人肩膀上。可能比如说我在餐饮领域也好，其他领域也好，可能在我没有知识的时候，我没办法从零直接踏入这个行业，那我可能就选择正确的一个品牌去加盟。但是这里面现在来说，那就特别考验你的眼光和你的运气。但是机会还会有。
1: 对，那我们说创业就一定会有风险啊。
0: 是的。
1: 那我们在面对失败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些可以给大家分享的一些？
0: 我的心态就是说，既然你是一个创业者，只要你在路上呢，永远是没有成功的那一天。就是你今天无论亏了多少钱，我认为也不用就是垂头丧气。只要在这个路上还有机会。然后无论你今天赚了多少钱，或你现在所谓的在你这个阶段认为的所谓的一个成功，你也没有什么可窃喜的。因为创业的路就是这样，只要在路上就不是终点，
1: 都是过程，
0: 就都是过程。你最重要的是享受这个过程。当你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感觉啊，我这一生我值了，不管怎么说我经历了这么多，这些经历就是我最大的一个财富，而且你在这个经历当中不断的为社会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创业者最大的一个收获，而不决定于说你个人拥有了多少财富。
1: 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的赵总包括我们的王总还有我们的小培同学哈，也给我们分享了他们的不同的一些经历哈，尤其像赵总从创业企业发展的角度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王总给我们讲了很多现在的用人的一些趋势，包括我们选人的一些新的标准，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所收获。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是一家餐饮企业，但是其实里边有很多共同的部分，对于现在的无论是求职者来讲还是创业者来讲的都是共通的。那在节目最后呢，也非常感谢赵志强赵总，还有我们的王丽娟王总，还有我们的裴可宇小裴同学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5: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郭月。
8: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于红建。
7: 一座城市的魅力藏在新旧交替之间，城市更新让老厂房焕发新生。工业技艺在海河之畔续写新篇。眼瞅着十一黄金周就要到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盘算着这个假期我到底去哪儿呢。在天津市河东区，两座曾经轰鸣的老工厂经过城市更新，以完全不同的面貌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
8: 一处呢是原第一机床总厂蜕变而成的金一 Park， 红砖厂房搭配绿地公园，工业硬核质感里藏着松弛的都市生活。另一处是由第三自行车零件厂更新打造的天津骑行文创街区，依托飞鸽自行车文化，满是骑行主题和复古的烟火气。
7: 十一假期将至，如果您想找到既能感受天津工业历史又能休闲游玩的好去处，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两位街区运营的负责人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读懂两处街区差异化的定位与风格，和我们分享城市更新背后的故事，同时也提前剧透一下国庆的系列活动，让我们一同感受老厂房里生长出来的城市新活力。
8: 我们马上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新恩华天津大数据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永和，欢迎。

0: 张总。
1: 主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欢迎欢迎。同时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天津泰达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李萌。
0: 嗯，
2: 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网友啊，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交流互动。一些住在河东区的我们的老街坊老邻居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个街区，我们这两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厂房，今天他们焕然一新，你们有没有去到现场呢？或者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去过了金逸 Park 和我们的骑行主题的街区，欢迎您随时来交流，把您的游玩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中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0: 嗯，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老的第一机床厂哈。
2: 好的，
0: 现在它叫做金逸 Park 了啊。嗯，天津第一机床厂这个老厂区呢，应该说是相当长的时间是闲置的。那么当初把这个老机床厂要做成工业遗存加都市公园这样一个定位，它是怎么定下来的？嗯，还有就是我们保留了哪些老厂房的元素呢？
2: 好，我们请李总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嗯，好，主持人谢谢。其实工业遗存和都市公园这个定位呢，是我们结合厂区特质和城市的需求量身定制的。一机床厂呢是国家级的工业遗存，底蕴深厚，但是呢闲置多年，单纯做产业园我们感觉太枯燥，做纯商业呢又会丢掉历史，所以我们摒弃了大拆大建，确定了这种保遗存做公园，活产业惠市民的核心定位，把稀缺的工业历史资源变成了市民可逛可玩可感受的城市公共空间。我们也做到了这种原汁原味的全面保留，核心元素一个没有丢。像完整的保留了苏式红砖厂房、苏联专家楼、老车间的结构机理，原厂留存的各类生产的机床机械，生产轨道，包括厂区几十年的原生大树、自然绿植，以及墙面的老标语、老构件、历史印记等所有的细节，最大程度保留了老天津工业的原貌。
2: 嗯，要保留好工业的机理、历史建筑的本体，还有原厂的生产设备，厂区原生态的与历史的这种细节，确实不是一件像嘴上说的这么容易的事情。
0: 是是，要保留这么多，
2: 对对对，
0: 还有原厂的一棵什么老大树都得留着。
2: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天津人啊，对于河东区的这个历史呢，其实是有着非常浓厚和深远的这样的记忆的。过去呢，我们知道在河东区呢，它是这个厂子很多啊，就是周边的居民们都是围绕着厂子而居住的，所以呢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以及对这些厂子过去就真的是家一样，因为要提供你的生计，要养活全家，一定要有人在工厂里干活啊。同时呢，那时候工厂也会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保障，所以呢大家对他的这种感情是不一样的。
0: 对，
2: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第一机床厂又特别的有历史的年代感啊和历史感，所以我们想问问李总，刚才说了要保留这么多东西，不能大拆大建，可是不大拆大建的话，要依原貌，要在原址原地上，就着原厂的很多的这种历史的遗存再焕发新生，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难度在哪儿？你们有没有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经历给我们也分享分享？我们想知道一些台前幕后。
3: 好，其实最大的难点就是保护和改造的平衡。这种老建筑的结构呢，相对老化，墙体有一些沉降，包括机床设备老旧，受损，原生绿植这个种扎根比较深，常规的施工呢很容易破坏历史的肌理。同时呢，这种老空间原始功能是这种工业生产，适配现代的文旅啊、办公啊、商业功能难度比较大，很容易出现这种修坏乱改的问题。我们创新主要是有两点，一个呢是先建档后施工，对每一栋建筑、每一台机床，甚至每一棵古树，逐一数字化建档，这种全程的溯源，不盲目翻新。第二个呢是微创干预，隐形修复，所有的这种结构加固修缮工程全部藏在建筑内部，肉眼可见的这种外立面啊、老构件啊、原生的景观全部保留，最大可能的做到修旧如故， 新旧共生。
2: 嗯，好的，做了很多具体而扎实的这个可以说是准备工作啊。
0: 嗯，其实在一开始介绍的时候，我记得李总提到了我们有一个这个叫苏联专家楼，对吧？在咱们这个园区之内，另外还有一个金三车间，可能是这个改造难度比较大的两处建筑了。
2: 嗯嗯，
0: 结构相对比较老化，损毁相对比较严重，所以修复起来呢可能会更复杂。
2: 嗯
0: 嗯，那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2: 嗯，这个金三车间和这个苏联专家楼，它的
0: 对能不能先给我们
2: 地位和哎
0: 对介绍介绍，当时他们原来是个
2: 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刚刚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3: 刚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这两栋厂房呢，外立面已经全部基本上是破损的比较严重了，包括厂房内部呢，然后也是堆积了大量的废弃的机床，包括当时工人生产生活中保存的一些痕迹吧，就是我们感觉可能我们进到厂房里边，第一眼就是感觉
2: 穿越了，
3: 对，就是穿越了，时空在转换，
2: 错乱。
3: 可能昨天大家还在这里生产，然后突然一夜之间，
2: 对，
3: 这个厂房就变得锈迹斑斑，它这种感觉。
2: 这个，脑补一下画面，太有年代感了，是。嗯。
3: 然后呢，这两处是也是我们全园这个修缮难度比较高的两栋建筑。
2: 嗯。
3: 然后在全程中呢，我们也是放弃了标准化的翻新，坚持最小干预，修旧如旧。针对这种墙体风化、结构老化，包括渗水啊、沉降这些问题吧，全部采用这种微创隐形的加固，局部这种腐朽的这种构件的精准的替换，像这种厂房的老的红砖啊、门窗啊、原木结构能够保留的这种全部的原样留存。我们绝不做这种整体的翻新刷漆，一定要完整的还原这种苏式建筑的原貌。像我们金三车间的这种空间转换呢，核心就是这种骨架不动，功能换新。我们呢也是完整的保留了厂房的原始跨度，包括天窗、天车轨道、这些工业的骨架，不破坏任何的历史结构，只做轻量化嵌入式的这种改造，把纯生产功能升级为这种工业展示、红色研学、历史科普的这种功能。我们原地呢也是陈列了许多这种老设备、老史料，还原1956年毛主席视察的红色历史场景，打造这种这个机床工业博物馆，让老车间呢从造机床的厂房变成讲历史的展厅。
0: 嗯，那比如咱们保留的一些老的这个设备啊、机床啊等等，大概咱们如果现在去能够看到哪些老物件呢？
3: 包括我们有在册的有51台在机床厂里面比较有保留价值的机床，包括当初的一些苏联专家留下来的这种图纸。
2: 哦，图纸还有。
3: 图纸也有，然后包括工具，包括一些他们的一些这种资料书籍。
0: 哦，
3: 然后包括咱们这个第二套人民币，这个2元，2元人民币上面的那个机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见过那种绿色的，有一个那个工人操作的机床，
2: 车床，
3: 它是这个 C620 型号，它也是咱们天津第一机床总厂负责生产的第一台这种 C620
2: 原型，
3: 对，
2: 哎呦，太有年代感。我觉得对于收音机前可能这个00后、10后，他们现在都很少见着这个人民币的纸面，也都是数字化了啊。
3: 这台机床现在就在我们机床博物馆里边陈列着，对。
2: 那大家最好带着2块钱去，
0: 哎，对，现在挺流行这种哈，
2: 是不是
0: 打卡
2: 、哎，其实呢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网友啊，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给一些年轻的这个听众和网友稍微的科普一下啊。这个金一帕狗，这样我们先问问李总，原来呢他是这个天津市天津第一机床总厂，那现在我们更名为金一帕狗，这个之间这个名字上是不是也有一些故事在里面？
3: 对，
2: 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名字有没有？
3: 对，因为这个天津第一机床总厂这个城市更新项目，我们这个建设项目的初期呢，也是在为这个案名做了很多的思考。一方面呢是想延续这种一机床的这种工业的这种历史，把它这个延续下来。 第二个呢，也是想打造一个在天津市比较有特点，能够当头部的这种园区的这种愿景在里面。
0: 嗯，
3: 然后当时呢，我们在园区就是去思考这些问题，突然看见他们一个办公楼里边有一个标语，
2: 嗯，
3: 就叫金一。后来我们一想，那金一，天津第一
2: 机床厂，
3: 我们能不能做到天津市第一？所以就把这个变成了保留了下来，
2: 直接用了，
3: 直接用了。对，
2: 哎，那 Park 呢？就是希望它将来
3: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因为是这种产业、商业、住宅、文旅融合的那么一个园区嘛，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来以 Park 这种身份吧，到我们园区来能够放松，然后这种享受这种慢下来节奏的这种状态，
2: 所以呢，金一 Park 的由来呢，它背后也是有故事的，不是我们随便一拍脑门想到的一个名字啊。而且呢，我们说，包括一些天津周边的想来我们天津打卡，或者对我们今天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它对于我们天津，对于天津的河东区来说，它是怎样的一个历史地位呢？1951年建厂啊，大家可以算一算，到今天它是有着怎样的一个历史？而且它是作为新中国机床行业18罗汉之一，在这里真的是承载着举足轻重的工业荣光。国内的第一台全齿轮传动普通车床，就是刚才李总提到的那个人民币啊，第三套人民币2元啊，2元钱的那个，人民币上印着的车床的原型机，就是在这里成功研制的。而且呢，厂区更是曾为两弹一星重大工程提供关键精密机床支撑，是当之无愧的工业母机摇篮，镌刻着天津厚重辉煌的工业技艺。有了这样的一个厚重的历史，大家呢就会能够理解刚才李总所提到的，当我们的设计人员、工程人员、我们的这个项目运营人员第一次走进这个老厂房的时候，那种时代和时空穿越的感觉了。
3: 对，
2: 看着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又希望把它再次的焕发新生，打造成为金一啊，天津的第一。我想呢，这里面一定会付出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包括策划、创意，以及更多的是在落地执行过程当中可能付出的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心血。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从生产的车间到现在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这种带有工业，有点工业博物馆的一种感觉啊，这样的一种转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历经了多长的一个时间，从设计啊到我们真正的去施工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运维，我们经历了一个多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3: 哦，我们呢是这个项目是从2023年5月7号正式启动建设，然后这个我们首先要开发的是这个金一 Park 这种旅游街区，然后2024年9月30号我们的厂前区和公园东区这边是面向市民进行了一个展示，包括一些咖啡厅，包括我们的办公小型办公场所，包括星巴克。2025年10月1号我们整个的公园片区整体对市民进行了公开的这种亮相，包括我们这种15栋老旧厂房已经全面的这种更新改造完成，20家的这种商业载体已经全面入驻。然后截止到目前吧，我们也是基于这种全龄时段有全龄友好和这种宠物友好的这种基础吧，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这种400万的客流量，包括央视新闻啊，人民日报啊和新华社，这种也是多方的这种媒体的有一个宣传。
2: 太好了。能不能反响和这个就是反馈给我们一些这个大家特别关注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大家想去金一 Park 看一看，想看一看这个曾经的老机床厂它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样子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又想知道我们到这里能看什么，也请李总接下来可不可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和梳理一下，现在我们到金一 Park 里我们到底能看什么？你们主要都有哪些重点和业态的这样的一些分布？给我们也好好说说，好吧？
3: 我们业态呢，主要是这种产业为底，文旅为核，然后商业赋能的这种多元的组合。分几大类吧，一个是科创办公，现在我们已经入驻了60余家的这种文创科创的企业。第二个呢是特色的商业，现在也是汇集了像培植万天津首店啊、意式花园这种苏联专家楼旧址店啊，包括 M 斯丹的咖啡等一众这种标杆的品牌。第三个呢是这种公共的文旅，包括我们的工业机床博物馆，包括我们的沉浸式演艺，包括我们的主题市集、艺术展演，包括一些户外的休闲活动等等。然后呢，这个也是欢迎市民这种前来体验吧。一个是工业文化打卡，这种体验这种独一无二的苏式工业的风貌。第二个呢是来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的这种常态化的主题市集和户外的这种活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重磅打造了这种沉浸式的这种实体的体验产品，叫金一往事。是以这种厂区建厂拓荒啊，自主研发的发展历程为脉络。我们主要也是不想让工业历史停留在展板和文字里，一机床的拓荒史啊，自主研发这种奋斗史，我们觉得是天津珍贵的工业记忆，我们也希望它能够活起来，让游客沉浸式的读懂天津制造业的初心和担当。最大的特点呢，也就是这种实景真人真历史，没有这种搭建的虚假的布景，全程在这种就是我们这个天津工业机床博物馆里边实景演出，也是采用了这种行进式的体验，让游客化身老厂工人的这种沉浸式入戏，跟着剧情了解建厂啊、研发啊、拓荒的这种真实的故事。然后我们的剧情也是全部取材这种厂区的真实历史，既有红色的底蕴，又有这种烟火的温度，其实也是老少皆宜，也是我们独有的这种工业文旅的一个 IP 吧。
2: 金一往事，
3: 对，金一往事。
2: 这是每天都会固定上演的吗？
3: 我们是这样，周一闭馆检修，周二到周日每天下午2:30和4:30。是这种演出，然后周五和周六晚上7点加演一场。
2: 加演。
3: 对，加演一场。
2: 几乎就是只要我们到街区里，大家想看的话就都可以。
3: 对。
2: 它是一个固定的每天必上的这样的一个演出项目。
3: 对
2: 吗？
3: 对。
2: 那它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实景体验区域，在这个地方的在哪儿？
3: 在我们这个工业机床博物馆里面。
2: 在博物馆里面。
3: 对，在博物馆里面。
2: 大家就是这个空间能容纳多少人？
3: 一般每场60到80人都是可以的，
2: 都是可以的，
3: 都可以的，
2: 不小啊，还是不小的。
3: 对，
0: 游客能跟着干点什么呢？
2: 互动性有怎么样？
3: 金一往事，其实我们不想打造成这种坐在台下看的这种舞台剧。它是一个行进式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然后游客呢可以。就是进场领取我们的特制的工牌，然后化身成当年进场的新的工人，然后我们的演员呢扮演这种厂长啊、技术员啊、一线工友啊，带着大家穿行这种老车间，看看老车床，体验一下当时在第一机床总厂工作生活的这种场景。包括我们有一些寻找图纸啊，了解机床研发的故事啊，然后也是带领大家还原这种建厂的一些岁月。同时呢，我们还专门设计了这种上世纪50年代车间举办婚礼的这种特色的剧情，包括很多一机床退休老师傅也是过来体验我们的这个金一往事，也有好多这种老师傅、老前辈也是当场落泪，
2: 老泪纵横，
3: 对对对，对，
2: 哎呀，太温馨了啊！确实，只有身临其境，然后沉浸式的感受，才能够真正的 体会到这种历史的厚重和历史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心灵的冲击，只有一路走来的人才能知道和感受现在生活的这种幸福，当然也会对过去美好往事、年轻时候的这样的一段一段碎片化的记忆啊，把它啊串成这个，可以说是串。

0: 变成记忆的洪流。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李萌李总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对金鹰往事有了兴趣啊，也很想去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特别提到了这个工业文化体验空间，就是我们那个工业博物馆，对吧？包括呢，我们是不是还有 音乐剧场这样的一些空间？
1: 对，
0: 那么像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在整体的运营和我们的这个策划过程当中是量身或者说专门定制的。那么这些有特色的这些空间，它在整体的设计和运维运营上会不会也有我们的一些想法和亮点？有没有我们的一些创意点在里面呢？
1: 那就先说这个 机床博物馆吧，它我们觉得它和普通的博物馆不太一样，它不只是这种隔着玻璃看机器，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也保留了很多很多可以互动的机器的机床的模型，然后复刻当年的一些生产的场景，游客包括学生来可以完全可以动手的去亲自的去体验。 包括刚才我跟这个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介绍的这个金鹰往事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其实我们这个初衷也很简单，就是不想让这种工业的机床的工业的历史泯灭，想让大家，想让这种天津年轻的新一代的 朋友们，也是了解机床的工业历史，包括天津的工业这种发展，不要忘记我们之前天津的是这种在全国是一种工业城市的地位啊。
2: 也就是说咱们有一些这个复刻的当时的这种机床，如果游客朋友们去的话，是可以自己亲手操作体验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包括我们那边还有这种当时制作袁大头的这种制臂机，都在我们博物馆里面进行一个陈列展示。然后说到这种音乐剧场呢，音乐剧场我们金四这种它原厂叫原址叫刀盘车间，我们也是依托这个厂房的原生的挑高空间啊，因为它的天然声学条件很好， 所以我们就是当初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这里做一个天津市的一个音乐剧场，然后也没有过度的去装修，只是保留了它这种裸露的钢横架和红砖墙面，走原生的工业风。运营上呢，我们是和20年音乐现场进行一个合作，可以适应这种大型的商演啊，小型的音乐会啊， 包括乐队的现场演出、诗歌分享会，白天这里可以是展示空间，晚上它就变身这种音乐的现场，一空间多用，可以做到这种弹性的运营。然后两个空间的共同亮点呢，一个是就是尊重厂房的原生质感，我们拒绝过度的这种商业化的包装，同时兼顾
1: 这种大众休闲啊，文化科普，包括常态化的举办一些轻量的文化活动，然后也是欢迎市民们来我们这里经常来走一走看一看。
2: 其实刚才李总也介绍了我们这个接待游客超过了400万人次哈，这个全网媒体曝光量也突破了2500万次，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咱们园区活动运营，我们虽然时间并不算长哈，但是应该也有一些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心得哈，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的，那个怎么说，就是核心我觉得归纳起来就三点吧。第一个是我们主要是扎根本土的文化， 我们做的所有活动不做这种流水线的网红套路，全部贴合我们工业啊、老厂，包括金门底蕴啊，都能够有专属的记忆点。第二个呢，是这种全龄分层的一种运营，我们既兼顾了这种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潮流市集啊、音乐活动，也有一些亲子的研学、家庭休闲的场景， 能够覆盖所有的人群。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这种公共属性拉满，我们园区免费开放，宠物友好，也是常态化的落地这种城市级的文化活动，不重一次性的这种流量，主打持续长效的城市活力，自然积累了，我觉得积累了一些高人气高口碑。
0: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3: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4: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3: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5: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6: 请汇报情况。
5: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6: 还有其他情况吗？
5: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6: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5: 有的。
7: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8: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5: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9: 人类。
10: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于红建。
15: 听众朋友，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主持人郭月。
14: 我们继续今天关于一座城市的魅力藏在新旧交替之间的话题。
15: 是的，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听众网友呢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呢同时和我们一直在交流互动。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城市更新的两个项目啊，都和我们天津人的生活啊和往事啊有着息息的紧密的关联。因为第一处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原第一机床总厂蜕变而成的金逸 Park， 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走到的是另外一个街区，它同样是在河东区啊，它是由天津第三自行车零件厂更新打造的天津骑行文创街区。
1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和新华天津大数据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永和张总来聊一聊哈。
15: 嗯，
14: 应该说飞鸽是咱们天津的一个重要的符号，
15: 太重要了、
14: 它承载了几代天津人的记忆。咱们这个项目选骑行这个主题背后我们的含义或者说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15: 嗯，
14: 老厂房里现在还能看到哪些自行车的一些相关的记忆吗？
15: 对，您也给我们说说。因为刚才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第一机床总厂它确实是天津人啊，不仅是河东人，是整个天津人的时代记忆。那第三自行车零件厂是不是大家觉得零件厂啊，过去它是个什么样子呢？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飞鸽是咱天津的城市符号。
15: 嗯，
16: 原第三自行车零件厂是飞鸽体系中零件部件生产基地，这里曾经那个机器轰鸣，源源不断生产自行车零配件，支撑起飞鸽的辉煌。厂房闲置以后，这片珍贵的工业遗址就沉寂下来了。我们新华集团本身就是做存量资产盘活的，创业孵化， 我们看到这个场地，第一感觉就是不能简单的推倒重建。最打动我们的是这里的烟火与工业温度，老厂房的一砖一瓦见证天津自行车工业的崛起，承载着几代天津人的集体记忆。我们希望把这个记忆留住，不只是做一个商业街区，而让这座老厂房完成角色的转换，从过去生产零件的车间变成今天孵化骑行文创产业面向市民的城市空间。选址这里，我们就是希望把非

0: 生啊，而且呢作为国礼赠予了外国的元首。所以我们想，当您和您的团队啊，我们在接手这样的一个项目，想把它重新盘活，想把它焕发新生的过程当中，这些重要的元素，这些重要的这个历史的记忆点是不能被抹灭的，是不能丢掉的啊。所以我们也想知道，那么这些非常重要的历史元素在园区的整体的规划和策划当中，我们怎么考量它，怎么保留，怎么呈现，这个一定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嘛。
1: 这个飞鸽啊，作为国礼的历史，也可能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园区的这个精神一个内核。我没有把历史做成简单的展板，而我们是做到了场景化，以沉浸式的活态展示。首先在园区，我们打造园区飞鸽文化展厅，完整陈列复刻经典的老车型啊，生产老工具、老照片史料，把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自行车诞生作为国礼出访的历史故事完整给大家呈现，让大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这段历史。其次在空间设计上，我们把历史元素融入街巷、公共区域，保留老车间的工业构件，把一些老零件、老设备做艺术化的陈列。三是我们把飞鸽的品牌文化贯穿整个业态，引入飞鸽旗舰店，老品牌在这里继续运营，实现历史传承与现代商业的共生。简单说，就是不把历史封存在博物馆，而是让飞鸽的故事在这个街区呢日常，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份属于咱们天津人的工业荣光。
2: 那么咱们这个园区在改造当中呢，应该说也在坚守着保护优先、活态传承的这样一个原则，也完整保留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甚至是老的地砖哈，还有一些工业的框架等等。那在这个具体的实施的过程当中，咱们怎么平衡保留历史风貌，同时也要满足现代的一些功能需求呢？
1: 我们这个在坚持修旧如旧、轻改造、重赋能，我们不搞大拆大建。在施工上，我们公司保持老建筑主体结构、老地砖、原有梁柱框架等全部保留，不做破坏性拆除。老地砖啊，我们都进行打磨修复，保留岁月痕迹。老厂房的框架呀、墙体呀、旧通风构件全部留存下来，作为园区的特色景观。老厂房毕竟是几十年的工业建筑，在消防啊、水电、通风、采光等条件达不到现代的办公文旅标准，我们就做嵌入式升级，在不破坏原有的风貌前提下，隐蔽式铺设管线，升级消防系统、水暖电，加装采光隔音设施。简单来说，就是外壳留住历史，内核满足现代使用，外观看得见老天津工业记忆，内部可以满足企业办公、游客游览、创业孵化现代化需求，做到历史风貌不丢失，现代功能不落伍。
0: 能不能也给我们讲一些具体的啊？因为呢，可能有些朋友现在还没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园区。刚才您说的这些，大家呢想努力的去和他曾经印象当中的老厂房啊，或者是厂内的一些情景去对接上。因为毕竟我们有些老天津人啊，尤其是住在河东、住在这个零件厂周围的老邻居，他们可能会都很熟悉。但是有些朋友是从来没有来过天津，或者说从来没有见过之前的样子，大家也想知道，比如说在你具体的改造的过程当中啊，功能的提升啊，还有刚才您说到的这些设计点上，我们有哪些看点，让大家可以带听着您的介绍，我们就可以的按图索骥的去打卡。
1: 好，我们园区呢，做了连廊设计，连廊是园区的核心纽带。
0: 连廊，为什么要做成连廊？
1: 便于这个游客观赏各个景点打卡地。然后把每栋楼都连接起来，串联起来，
0: 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锁眼，就是你不用乱走，你跟着我的引导就可以走下来，对吗？
1: 对，
0: 好，连廊的设计，您接着说。
1: 这个连廊，这个是我们园区的一个纽带。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啊，保留原有老厂房的这个钢架结构，打通各个车间的连通，把原有的独立的车间串联成贯通的步行连廊。连廊保留工业钢结构。同时啊，增加了休闲座椅、展示橱窗，既解决了 通行又变成文化展示连廊，大家漫步其中可以边走边看，了解飞鸽的工业历史。
2: 嗯，也就是说呢，在动线的设计上哈，便于大家能够把咱们这个园区的就是所有想要呈现的地方大家都能够看到啊，都能逛到，不会有什么遗漏。
0: 嗯，确实。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内部的专业人士先给我们剧透一下我们的设计的理念思路，还有我们的巧思到底在哪儿。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大家每一次去体验和感受的时候，可能都能够透过你所看到的东西感受到我们的设计者，我们的这些运营方在这里面精心打造的这样的一些小环节，你会觉得很有趣，对吗？
2: 对。那说到了飞鸽，说到了自行车哈，除了这种工业感之外，它不可避免的就关联到骑行。
0: 对对对，
2: 咱们这个街区既然和飞鸽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那我们跟这种骑行文化又做了哪些链接呢？
0: 嗯，
1: 我们呢以这个飞鸽给工业为根基，就是让骑行的文化赋予我们商业现代的办公，而不是单纯做这个旅游的消费。我们骑行街区呢聚集了各类的骑行主题门店，有这个整车的体验店，还有单车改造专业的骑行装备店。骑行爱好者可以到这里进购买各种需要的装备，还有这个骑行文创店、工业风的咖啡店等等特色店铺。同时我们还设置了一些复古单车的骑行体验区域，游客到这里可以近距离的感受这个老复古单车的骑行魅力。一边是市民打卡体验消费休闲，另一边是骑行上游企业在这里做研发创业，实现文旅体验、商业消费和商业产业孵化双赋能。
0: 骑行现在来说呢，其实也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运动方式。
2: 对
0: 吗？我们经常可能也看到周围的一些朋友啊，就是自发的组织啊，又到哪里去玩了，骑着。而且现在骑行呢，它的年龄段分布也很多元。过去可能现在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也是特别爱骑行，天津有好几，我们也采访过一些老年
2: 骑行队
0: 等等啊。我们也想知道当时咱设计的这些骑行主题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到不同的年龄段的人群了？
1: 是，对。
0: 就比如说老人呐、年轻人，甚至可能是刚刚开始准备学自行车的那些小朋友啊，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想体验的东西在这里，可以实现吗？
1: 可以。
0: 那我们想说，在引入了这些工业的设计啊、创意的设计，还有极限运动的这些元素和企业的时候，我们园区又为了帮扶他们来在这里面更好的去发挥他们的特色，我们有哪些差异化的服务吗？
1: 我们的差异化服务主要体现在这个空间加这个产业资源加孵化服务三位一体上。首先呢，空间差异上，针对这个设计文创类企业，我们提供灵活的一些办公空间，有大开间、小开间和独立工作室，适合各类的创业团队。同时配套共享的一个直播间、路演厅、展示空间，还可以方便企业做展示部作品发布等。其次是产业资源对接，依托飞鸽这个老品牌资源，对接飞鸽自行车行业供应链、赛事机构、文创渠道，帮助设计企业对接落地订单，对接一些高校资源、设计资源，促进产学研合作。三是全链条创业孵化服务，为初创企业提供工商、税务、政策申报、知识产权辅助、投融资对接，帮助企业申报科技文创类扶持政策。四是呢，活动的赋能，我们定期呢举办一些设计沙龙、骑行一些主题市集、赛事一些分享会，帮助企业曝光拓展客户。可以说，简单说，我们就是不只是租房子，而是帮助这些创意类企业找到市场、找到资源、找到政策，帮助这些企业快速成长。
0: 扶上马还得送一程，
2: 对，
0: 扶上自行车还得推一把，是这样的。对，这里我们节目进行中有听众啊，就是可能应该是个骑行爱好者啊，他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也很感兴趣，他就留言说，他说我是一个普通的骑行爱好者，我们想问一下啊，我们要是来到的这个骑行的文化街区，来到这里，我们能获得怎样的一个体验？您能不能也给我们这个朋友回答一下，他

0: 哎，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都有些什么，好吗，张总？
1: 好的，对于这个普通爱好者，
0: 嗯，
1: 骑行爱好者来到这里呢，不只是一个骑行的打卡点，
0: 对，
1: 来到这里是天津的骑行会客厅。
0: 哦。
1: 骑完车之后来到园区，首先他可以逛逛飞鸽文化展厅，了解飞鸽的过去的历史，
0: 嗯，
1: 可以逛骑行门店，
0: 嗯，
1: 看各式复古啊竞技自行车，体验改装选购骑行各种装备，
0: 嗯
1: 嗯，累了呢还可以到咖啡区休息交流，和其他的骑友一起交流经验，可以去空中观景平台打卡。
0: 嗯，
1: 如果这个爱好者还想做自媒体呢，园区我们还设置了共享直播间，可以直接拍照拍摄骑行相关的短视频照片，遇到这个骑行分享会啊市集啦赛事活动，他们还可以直接参与活动。我们这里既是这个骑行爱好者的休闲聚集地，也是这个骑行爱好者交流学习社交的一个空间。大家既可以感受到老工业厂房的文化，也能感受骑行文化带来的乐趣。
0: 哎呀，这个太有趣了啊！
2: 与自行车有关的一切
0: 是的，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以骑会友啊，这个骑是骑行的骑，
2: 对
0: 吗？嗯，好。
2: 那咱们街区当中的两处，一个是偏都市松弛感，另外一个偏骑行烟火气。您觉得他们这两处设置的这个差异点在哪儿？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两个侧重点啊？嗯，他们各自会面对怎样的客群呢？
1: 我们两个街区啊，内核应该不一样。首先那京一 park 呢，主要是主打的是这个城市松弛感，这个空间现代清新，偏向于这个轻休闲下午茶。然后我们飞鸽骑行文创街区主要扎根老厂房。依托这个飞鸽的百年工业底蕴，主打骑行烟火气。客群方面，我们骑行文创街区主要是面向的骑行爱好者、工业历史发烧友、复古打卡青年，还有来这里研学的亲子家庭。
0: 确实就像张总所说的这样啊，我们这两个街区呢，真的是一个把工业硬核和都市生活揉在了一起，而另一个就是把这个骑行文化和烟火市集给捏在了一块儿啊。哎，那么听到这儿，我们可能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心想了，我们了解了整个的项目的从初创的设计啊，包括一些整个设计的思路，施工建设过程当中的台前幕后，也了解了他们各自的定位，但是到底这里面啊有什么好吃好逛好玩的。哎，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听两位给我们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因为刚才说了这个偏都市松弛感的金一 park， 我们说你们和刚才提到的这个骑行文化街区来比，又有哪些你们的差异点，你们的客群画像是什么？
3: 嗯，
0: 李总。
3: 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这种天津市城市更新的特色街区，
0: 是
3: 定位和氛围完全可以互补。金一 park 呢，主打的是这种工业的文艺松弛感。我们主要依托这种工业遗存啊、苏式建筑、原生绿植，有一种氛围比较安静，有历史的厚重感。嗯，更加适合慢逛啊、打卡啊、研学啊、休闲放松。可能相对于这种咱们骑行文创街区，主打年轻潮流的这种烟火气，我们金一 park 呢，更多的是这种文艺青年啊、亲子家庭，包括研学群体，喜欢慢生活的这种市民。但是我还是刚才说那句话，我们两个园区完全可以做到错位发展，这种互不共生。
0: 嗯，确实是。那您这边的这个群像的画像，你们想定位在哪里呢？张总，
1: 我们的客户群像主要面向这个骑行街区的骑行爱好者，
0: 这是主要的这个客群啊。
1: 对，
0: 还有呢？
1: 还有工业历史的发烧友，还有对复古打卡的青年，到我们园区可以进行打卡。
0: 哎，好的，大家呢可以呢当然我们觉得所有人只要对我们的这两个文化街区啊，对我们这两个城市更新的项目感兴趣，想去体验，我们都是张开双臂欢迎大家来亲自的感受一下啊。哎，接下来我觉得是我们的重点来了。
2: 对，因为马上国庆节了嘛，
0: 对，假期来了。
2: 我们也分享一下两个街区哈。
0: 是的，是的。
2: 国庆期间我们会安排怎样的活动呢？
0: 对，我们先请李总能不能说说，咱金一 park 给大家准备什么好玩、好吃、好逛的吗？
3: 然后我们金逸 Park 呢，中秋期间也会举办这种宠物的主题市集。它是专门面向养宠家庭。园区因为园区本身就是宠物友好嘛，然后也配套了这种宠物的草坪，主打轻户外这种毛孩子社交，可能这些养宠的家庭啊，年轻人都会比较喜欢。然后十月底呢，我们也会开展金逸 Park 这种城市级的主题活动，我们叫慢人生活节。它是偏向这种安静松弛的这种生活美学，包括一些手作啊、阅读啊、茶会啊，可能比较适合喜欢咱们天津这种慢节奏、不想凑热闹的这种人群，在厂房庭院大树下开展一些活动。因为十月底可能天气也比较凉爽，在室外这种参加这种活动，可能也会让这种我们的市民年轻朋友们可能心情更加舒畅、更加愉悦。然后同时呢，十一月初我们也会做这种首要的饰品的美物集，它是聚焦这种设计师的首饰啊、国风手作，面向这种文创爱好者、设计师群体，挖掘这种原创的手作的作品和价值。也是想把我们这个老厂房的厚重氛围和这种美物首饰做一个结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金逸往事沉浸式的实景演出，也会加开，在国庆中秋期间也会加开多场次，保证市民的体验。包括夜间的，我们也会落地一些户外的轻型音乐会啊，展演啊。我觉得我们金逸 Park 在中秋国庆期间也能遛娃，也能遛毛孩子，也能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天津市的休闲的一种场景。也能让孩子去沉浸式的去学习我们天津的工业历史。
0: 好的。其实呢，去过金逸 Park 的很多的朋友知道，这个整个的空间啊非常大，大家在里面呢就是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块啊乐土，可以就选择自己啊想玩什么、想逛什么，都可以有一款适合大家、适合您啊。
3: 是的。
0: 那我们再看看骑行文化街区这边，张总，我们在假期当中给大家有什么好戏等着大家。
1: 听众朋友们，我们骑行文创街区呢，国庆十一期间以这个骑行文化为核心导向，我们会举办城市骑行集结活动，复古自行车车展，还有骑行文创市集。我们现场还安排了这个乐队轻演出、飞鸽工业研学讲解等活动，还可以试骑复古单车。不管咱是骑行的发烧友啊，还是想拍照打卡的市民，带孩子可以了解咱们天津飞鸽自行车的历史，都能找到感兴趣的内容。
0: 最后呢，我们其实还是想和两位我们的运营团队的负责人呢，再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站在整体的园区的和街区的运营的角度来看，未来你们希望游客来街区带走怎样的天津记忆呢？李总。
3: 其实我们希望每一位到金逸 Park 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这种打卡的照片，我们希望带走的是天津这种硬核的工业底气和这种城市的烟火，让大家能够了解到天津不只有海河、有小洋楼，还有我们这种工业的底蕴，以及天津一代代这种工业人的这种奋斗的初心。希望大家在这种金逸 Park 的这个红砖墙、老机床、老厂房之间，能够读懂我们天津工业的过往和新生，记住我们天津这座城市的力量和温度。
0: 好的。张总，
1: 我们希望游客带走两层记忆，一是天津辉煌的自行车工业历史，感受一下飞鸽承载的城市情怀；另一层是老厂房新生的惊喜。咱老厂房不是在沉寂，创业活力在这里生长。大家离开的时候，记住的天津不只有海河和古街，还有这片工业遗存焕新而来的骑行文化新标的。
2: 那我们也想听两位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各自街区下一步，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新的更新的计划呀，或者说一些新的业态方面的规划呢？
3: 我们金逸 Park 呢，接下来会重点推进我们20,000平米的金二车间的更新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投入使用。届时呢，可能会新增一些潮流的这种展演啊，大型艺术 展览，包括新锐的潮流商业、沉浸式的休闲空间，我们也是希望把它打造成天津全新的这种潮流乐活的地标。同时呢，我们也会持续迭代特色的产业业态，引入更多的手店、文创店、潮流文艺品牌等等。同时呢，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落地我们的城市级的这种文化活动，把金一 Park 打造成天津工业文旅的标杆名片。
2: 嗯，张总，
1: 我们骑行文创街区呢，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这个完善骑行配套设施，增加骑行装备体验中心、骑行主题的一些文创展厅，同时持续引入一个骑行研发、工业设计类的初创企业，壮大骑行家咱们这个产业生态圈。后续还会开发更多的研学课程，持续活化咱们这座老厂房的空间，让工业文化和创业孵化、文旅体验融合得更加紧密一些。
0: 嗯，好的。哎呀，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了尾声，最后啊，我觉得要有我们天津的这个东道主的特色。最后我们也想请两位啊，我们的运营负责人，两个街区的运营负责人，能不能用一句话啊，向来自四面八方到我们天津，计划到我们天津来游玩做客的这些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一句我们天津人的邀请，
2: 嗯，
0: 好吗？
3: 诚挚的邀请所有来天津的朋友们，十一期间来金一 Park 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这种工业老厂房，品一品金城的松弛的烟火，然后吃一口地道的天津菜，看一场这种原创的音乐演出，遇见不一样的天津。谢谢大家。嗯，
1: 欢迎大家国庆假期来到我们天津骑行街区，一边感受这个城市的松弛，一边打卡飞鸽老厂房。老厂房承载着城市记忆，新产业激发城市活力，在京一 Park 和我们骑行文创街区遇见不一样的京城魅力。
2: 好，
0: 非常
2: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从老机床厂到都市公园，从老自行车厂到骑行聚落，金一 Park 天津骑行文创街区用两种不同的城市更新思路，把尘封的工业记忆重新点亮。这个十一，无论你是想找个地方放空发呆，还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天津市河东区这两处街区都值得放进你的打卡清单。更多的城市更新的新鲜事儿，我们下期节目会接着聊。
0: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再见。
3: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听众朋友再见。
4: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最近几年，很多人都把家里的宠物当作家人，带着宠物啊在中秋十一出游，已经成为很多市民休闲娱乐的一个新选择了。像逛逛公园啊，逛逛商圈，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自家的宠物能够没有限制的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去。
3: 哎，没错哈，你看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近期其实也是发布了很多宠物友好主题的一些旅游线路哈，而且串起了像公园呀还有商圈啊很多一些打卡的点位哈，特别是在这个湾里哈，也是推出了我们宠物友好公约，来打造啊人宠可以共同游玩消费的一些场景哈。
2: 对，但是宠物友好绝对不是说宠物可以进入商场进入商圈那么简单，因为说实话还有很多人是相对来说比较怕宠物或者有各种各样的顾虑的。要把宠物友好打造好，背后就牵扯到我们商户的运营，还有公共秩序，包括配套服务，还要兼顾更多害怕宠物的人，把这个区域给规划好。
3: 哎，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呢副中心会客厅话，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商圈要怎么样建设真正的宠物友好空间哈，城市又该怎么样来构建起包容的人宠共融的一种新的环境哈。
2: 这是一门科学哈，
3: 没错。
2: 当然，如果真的是有怕宠物的，包括有一些是生理性害怕的人，两边真的是都要兼顾的，
3: 有点小矛盾哈。
2: 对，肯定的。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啊。首先呢，也是我们湾里的运营方环汇置业总经理助理吴毅。吴经理好，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就是考验咱们湾里到底怎么样打造相互匹配空间的一个新的尝试了。另外还有三家应该说是和宠物相关的我们业态的相关的负责人，
3: 给大家来介绍的一下。来欢迎我们 Black Head 华北区域总经理张彤。
5: Hello, 好，
3: 张彤。
5: Hello,
2: 张彤好。
5: 大家好，我是张彤。
3: 好，欢迎哈。我们再来介绍的是Petata 的品牌总监王珍。
6: 嗨，大家好。
3: 欢迎好，欢迎。再来介绍的是太空蜥蜴人博物馆创始人石宇奇哈。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宇奇。
3: 好，
2: 先请三位。

0: 对，一句话简单介绍一下各自的液态都是什么样的。张彤 ，Black Head 是什么样的一个液态
1: ？Black Head 我们是来自上海的一个品牌，然后是专注青年文化、青年先锋的一个时尚配饰品牌。然后湾里这家店呢，也是我们全国首家的一个宠物主题店。
0: 所以到底我们一个配饰店应该说是很吸引年轻人的，包括孩子的。现在很多青少年都特别喜欢各种各样配饰，怎么样和宠物我们建立好友好的链接，一会儿跟我们来讲一讲。那陪塔塔呢？
2: 陪塔塔是一个以人宠共生为内核的宠物生活方式品牌，那也是一个让人和宠物在同一个空间里都能自在舒服的人宠线下社交空间。
0: 因为陪塔塔这个 PET 其实前面就是 pet， 也是起了一个这样的关联词。
2: 对，我们有一个谐音梗。
0: 是，实际上太空蜥蜴人博物馆其实在北京已经有很多年了，我知道在我们的东边的和生会，朝阳和生会，包括在我们的七九八，都是有很多年的经验，是一个以爬虫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博物馆，是吗？
3: 没错。太空蜥蜴人其实一直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存在啊，
0: 是
3: 伴随着很多小朋友的童年记忆。然后这么多年呢，我们一直致力于位于小朋友科普这些爬行动物的自然知识，然后让他们能够了解自然，爱护这些动物，然后也了解到这些爬行动物可能也不是那么冷血，很多的爬行动物也是伴随着小朋友长大。
0: 包括也有一些博物的课程哈，算是一个生物教育的这么一个基地吧，
4: 而且还有科普在内哈。
0: 对，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5: 携宠出游已经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新选择。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布宠物友好主题旅游路线，串联起公园、商圈等多处打卡点位。湾里商业综合体还推出了宠物友好公约，专门打造适合毛孩子撒欢的消费场景。不过，宠物友好不是简单允许宠物入内，背后涉及商户运营、公共秩序、服务配套等多重现实问题。在打造宠物友好空间时，商圈如何兼顾养宠市民和普通游客的感受？城市又该怎样打造更加包容的人宠共处空间？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您看，今天我们来聊宠物友好哈。在刚才我们放片花的间隙，如果是看视频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还在聊呢，说有些人是天生不接受的。
4: 对，
0: 但是也想问问今天到场的几位嘉宾，都养了猫猫狗狗吧，或者其他的宠物？
1: 有的，我自己养了一个银渐层的小猫。
0: 银渐层跟我们家一个品种。
4: 王真有养宠物吗？
2: 对，我是养了一只查理王小猎犬，然后它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出门胆小，然后但是在家里窝里横的小狗。
0: 小猎犬其实还是有挑战的，比较活泼。同时
2: 它虽然是小猎犬，但其实它的运动量不大。
0: 但小猎犬、小型犬在我的固有印象当中是比较爱叫的，是不是？
2: 不叫，完全不叫，
4: 哦、
2: 对，很安静。
4: 哇，这也太体贴了，是吗？
2: 查理王它属于一个陪伴犬。
0: 对，还是跟品种有关系啊。以及呢？
3: 那爬行动物可是天上飞的、水里跑的，到处都有。
0: 那你不会带到商圈去啊？爬行动物很少能带出去啊。
3: 是，无论是我们那些蛇呀，还有乌龟呀，包括蜥蜴啊，其实差别还蛮大的。然后每一种的习性也是相差非常的悬殊。
0: 你不可能说我手上拖着一只蜘蛛，我去逛街，虽然这个反而不大容易被发现，
3: 是
0: 不大容易影响别人，但一般也不会那么做。
3: 对，
0: 这吴总呢？
6: 我是养了一只可卡布，然后名字叫大顺儿，所以我每天都遛遛大顺，
4: 哎呀，遛遛大顺。
6: 然后那个对，其实也是为了想去体验我们这个宠物友好的，一些核心诉求啊，了解作为铲屎官他的一些日常携宠逛街的时候一些需求啊，这样有便于我们整个商业未来能够更好的落地一些宠物友好的这样的功能和业态啊，所以深度沉浸式体验嘛。
0: 可卡布其实也是挺活泼的，
6: 粘人。
0: 反正我见过的可卡布真的会扑人，它是热情，但它不掉毛，
6: 对，
0: 看着是长毛的，因为可卡和贵宾很多人以为它是那个很掉毛的长毛犬，但是我接触过，原来它不掉毛，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进到商圈里还比较友好，
4: 对，接受度还是有所提高这种哈。其实你看商圈啊，宠物啊，这两年你看越来越多的人都会养宠物哈，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宠物带到一个公共的空间里去啊，这也是这个养宠物的人的一种夙愿吧。那其实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多宠物 宠物空间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了。那么这也引发一个讨论哈，就是

0: 我们这个宠物友好的空间应该是对宠物友好还是对写宠物的人友好哈，这就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针对这一点哈，我们湾里也是打造了宠物友好空间的时候都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来做这项的工作的？
1: 对，到底是让动物舒适还是让带着动物的人舒适，这其实也是两个角度啊。
0: 是的，
2: 其实从我们来看呢，我们觉得应该是做到一个人宠和谐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单纯说对宠物友好还是对携宠人友好，其实都存在一些偏颇。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带宠物的人和不带宠物的消费者还有宠物，他们都能各自守好自己的边界，然后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舒适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它会是一个人宠和谐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其实从做宠物友好这个空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考虑了几个点。首先还是市场的维度，因为北京是占了全国13%的养宠的人群，是全国最多的，占比最高的，
1: 比上海还要高。
2: 对，比上海还要高。而且北京的大多数的养宠的客群呢是在3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画像的特征。而且他们在北京的东部的这个地区聚集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项目也是在北京的东边然后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因为现在关注到年轻人他携宠出行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了，包括对于旅游啊、逛街呀、甚至宠物的社交啊，然后宠物的一些玩乐场景、拍照打卡等等，他们都会带着宠物去参与那我们发现这个他经济啊，就是第三人称这个他经济，它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也要顺应消费者的这种趋势的变化。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在北京拥有这样一个10万平米的户外街区是非常稀缺的一种商业形态它能给宠物友好创造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户外的条件这是我们去考虑做这个宠物友好空间的时候的几个因素。对，
0: 其实这个主要就是在我们这个听雨小镇这个位置是吧？
2: 对，
0: 其实我觉得真的哈，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确实也是可以让我们养宠物的人哈在这里面得到一些，比如说给宠物创造一些可以玩的一些空间哈因为它是可以在户外的，
1: 对
0: 吧？听雨
1: 小镇是户外吧，咱们有那个 Well Town 它是室内的一个业态，然后听雨小镇有很多户外的业态。那想问问，我们一直说宠物友好，包括宠物友好城市啊，宠物友好商圈，吴总，宠物友好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到底什么叫宠物友好？比方说我们在一些超市可能看见就是老年朋友或者是年轻朋友就家人进去逛街了，一个小狗拴在门口，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这就是我们是不是算宠物友好？如果有一个固定区域，我当时想可能也算所以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方什么样叫宠物友好的我们的标准呢？
2: 其实首先我们制定这个公约就是要给大家明确一个边界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需求，大家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行为方式那这个也是为了人宠和谐去创造一个好的这种舒适的体验其次呢也是希望能给携宠的市民们创造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消费游玩的一个场景我觉得宠物友好主要首先呢比较明确，其实大家也都在遵循的，就是这种大型犬、烈性犬是不能进入这个商业项目的。
1: 对，本身它在我们的重点区域和五环以内，它就不允许养哈。那可能是远道而来的朋友，包括有些河北、天津的朋友，他可能在能饲养的区域，但也不能够进入到湾里。
2: 对对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做一个比较明确的区域划分。首先是因为湾里是一个比较大的商业综合体它分了 Well Town、诺兰酒店和听雨小镇三个部分所以我们会建议呢在室内的区域宠物尽量不要落地就是我们去
1: 抱着
2: 用手推车或者抱着或者背着大家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携宠的这些装备然后呢在我们的听雨小镇是欢迎宠物落地，然后但是要牵引
1: 对。
2: 那在我们的宠物乐园，我们会专门打造一个1000多平米的宠物乐园，在这个乐园里面封闭的区域是可以让宠物自由的奔跑的所以它分了这样三种的形式会给养宠人一些比较舒适的自由的空间，然后给宠物一个能撒欢的空间那刚才您也提到有些店铺它外面放着一个宠物装，然后放着宠物笼其实我们认为它不算太友好因为大家不愿意会把让毛孩子跟自己分开反而是 能够让宠物跟主人陪同是更好的一种方式。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尽量做到比较齐全的一个硬件的配套设施，比方说宠物的一些易耗品的提供，然后宠物的饮水的设施，然后食便袋啊，然后宠物的这个纸尿裤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做到比较好的配置的。然后第四呢，就是还是要引入一些跟宠物相关的主力的一些店铺，比方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三位嘉宾啊，他们也都是跟宠物有一定相关性的业态，那这样也会给携宠的客人创造更好的一个消费的场景和消费的需求。对，
1: 好，这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的三家店铺啊，那也分别再来说说我们三家它到底怎么来打造我们的宠物友好的。因为 Black Hat 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饰品店啊，是宠物的饰品，是不是？所以它也是听云小镇第一家我们全国首家的宠物主题店。那怎么样来打造这个宠物专属的空间呢？
3: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首先呢，我们会提供了一个专属宠物区域互动的一个乐园，那就是在我们门前，我们有专门做了一个这样的小乐园。然后这个乐园我们考虑的也不仅仅是动物，然后还有主人休息的一个座位，然后其次呢，我们店铺也是那允许宠物入店的，然后也可以落地。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店内我们是有销售这种宠物潮牌的这种潮品配饰。然后也可以打造一个就是人宠同款的一个需求
1: 啊，就是可以穿亲子装，是不是？
3: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也专门提供了有宠物的一个客制机器啊，就比如说有买自己家毛孩子的宠物牌，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些客制服务的，
1: 把名字刻上去，
3: 然后也可以让客人留一个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感觉。
1: Black Hat 在哪个位置？是在听云小镇的一层
3: 小镇。青云小镇外面的一层，
1: 就是跟我们像那个几家那种潮牌的服饰店啊，包括像北冰洋的那个店在同一层吗？
3: 对的。
0: 好，大概位置我们也了解了哈。另外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或者经营当中呢，你有没有观察到大家到底有哪些携宠的一些需求呢？
3: 这个我们也是有日常会观察的。那我觉得首先应该是基础类的一个需求吧，那就是我们在带着毛孩子出来的时候，一些基本的清洁呀，临时的一个歇脚啊，然后还有应急如厕的这些设施啊，比如说食便袋呀，还有一些专门宠物的一个垃圾桶，这个的话我们店铺也都有免费提供的，然后还有就是体验打卡的一个需求吧，那带着自己的毛孩子出来，其实也想有一些美照，然后出片什么的，然后这个的话也是一个需求。还有最后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环境安全的一个需求，那带出来我们肯定要也是安全的，然后还有就是能够就是体验吧，还是就是说体验感提升的一个需求，然后也可以给宠物留一个美好的一个纪念打卡。
1: 哎呀，真是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感受啊。大家可以说的时候先说说您有没有养宠物。姚姚乐是养了一只爬宠的，是盖狗养。这开始这个终于了解大家养什么宠物了。平时我们在副中心会客厅的聊天室里看到的更多是大家去副中心哪儿玩了，没有跟大家聊过自己的个人生活啊。Petada 是一家马上就要开店的宠物集合店，为什么要开这样一家店？包括您也回答一下他那个问题，有没有想过吸引我不带宠物的人也进去逛一逛。
4: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最早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先想开一家店，而是先想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养宠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我都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我带毛孩子出门太难了，能去的地方少，然后去了以后感觉好像说是宠物友好，可能也没那么受欢迎。就比如说刚才吴总聊的，就在店铺门口的一个宠物小笼子，那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有一个地方是真正为陪他而设计的。刚才也提到就是陪塔塔，我们说的那个发音，它其实是宠物，但是其实它最早的那个前面的发音是来自于老北京话里边的那个排着，就表达的是一种很慵懒放松的这样一种生活态度。那塔塔呢，就是狗狗奔向你跑过来的那个哒哒的欢快的脚步声，它合起来又读成陪他这样一个意思。那最早的时候，其实湾里找我们在就是听云小镇开这个1100平的门店的时候，其实也并不是做一个简单的招商思维里边引进一个宠物门店这种简单的事儿，而是真的在思考，现在城市里养宠的人越来越多，那这 这个生态该怎么建设，就是养宠的人和不养宠的人大家怎么能在一个空间里边和谐相处、
0: 嗯、
4: 这份认真其实是跟排他大特别就是契合的、
0: 嗯、
4: 所以我们才有了今天这个线下空间的一个落地。那排他大想做的其实也远不只是一个遛狗的场地，而是我们是在 做三件事儿。第一个呢是品牌策展，就是把宠物友好的品牌和创作者请到一起，用内容让大家看到哦，人和毛孩子是怎么在一个空间里能跟一块好好生活呢。第二个呢就是宠物社群，就让遛狗这件事儿变成不是一个人的孤单、
0: 嗯、
4: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宠物活动，包括什么市集呀、快闪呀、一些主题日都落到线下来，让这个空间真正的有人气。那空间毕竟只是一个壳子嘛，我们真正在做的其实是把这些人和毛孩子聚到一起的事儿，而且还要轻松自在的聚在一起，也是说想让人和毛孩子好好相处，不再是一个我们今天要特地拿出来说的特例、
0: 嗯、
4: 而是城市生活里边的一个日常、
0: 嗯、
4: 那我们其实刚才提到排他大想做的这三件事儿，也是刚才主持人问到的，就是怎么能让不养宠的人是不是来我们这个店也可以玩到、
0: 嗯、
4: 因为并我们所有的服务不只是针对于宠物，其实也是针对于宠物主、
0: 嗯、
4: 甚至还是就是不带宠物但是他们可能对宠物说能接纳或者有很感兴趣的人、
1: 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如果是不养狗的朋友啊，包括不养猫的朋友，他可能看到一只可爱的，他也会问一下他会不会咬、
0: 哎、
1: 不会他会上手去抚摸一下，因为很多人他自己不养但是他也喜欢。
4: 对的，
0: 嗯嗯嗯。哎，那另外我们针对这个宠物友好空间的打造，我们这个陪太太又有哪些宠物友好的一些服务哈、啊
4: 嗯？
0: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养宠物的一些人关心的问题啊。
1: 哎，他是不是就是宠物可以去那玩的，就一千多平。嗯嗯，
4: 其实排他大的线下空间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复合空间，因为我们有1100平、
0: 嗯、
4: 里边呢有人的餐饮区也有狗狗的餐饮区。
1: 户外还是室内？
4: 我们户外有300平的草地，然后室内是呢有个1100平的室内空间。
1: 嗯嗯嗯，
4: 首先就是在做整个宠物友好建设的时候，我们是其实是想就是把人和就是宠物的共同体验贯穿在我们整个的动线和店铺的设计里边。首先呢从动线上我们其实是做了就是清晰的人宠分区，那人有他可以自在舒服的地方，宠物也能有他舒服的地方，大家就是各自分区、
0: 嗯、
4: 那另外在配套上像一些饮水点啊、清洁用品啊、包括食便袋这些我们从最开始就会配齐，那就是保证了在场的所有人的一个卫生和安全嘛、
0: 嗯、
4: 另外其实主要是在体验上我们考虑了很多从宠物视角出发的一些设计，比如说我们给空间里边做了一个穿梭在整个空间里的宠物修文墙，那让主人可以在逛这家店铺的时候，狗狗也可以以他们逛展的方式去逛整家店。另外呢就是店铺里边还有按狗狗身高视角做的一些微缩的建筑，当然也有放大版的巨物陈设，这个呢就是让人可以体验狗狗视角中的这个世界的比例。另外像一些座位区啊，我们适配了宠物身高的软垫，那狗狗来了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落座区，包括像刚才提到的，因为我们里边有餐饮嘛、
0: 嗯、
4: 那我们除了有人专门的餐饮区和厨房，我们也特地适配了一个宠物专用的他们的厨房和餐区，这样保证人的食品安全卫生的同时，狗狗来了也能满足他们的一个就餐需求、
0: 嗯、
4: 饭也都是现做现煮的营养搭配，而且就是能针对不同的狗狗，我们其实出了一些药膳的料理。
1: 哇、
0: 嗯、
1: 这狗也有药膳
4: 是
1: 吧？
4: 是的，因为人现在要保健，其实狗狗也是需要，大家现在把狗狗当成一个陪伴的家人嘛，那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过得更健康然后更长寿。
0: 嗯，
4: 最重要的是在服务上，就是我们因为首先本身我们所有主创团队都是养宠人群，那未来的店员招募上呢，我们也是需要他最好是有养宠的一个需求
1: 经验、嗯、
4: 对，或者是至少呢他真正能包容和热爱宠物，保证我们到场的这些对到场的宠物也好宠物主也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接纳。
0: 嗯 嗯，哇我听上去太宠了哈。
1: 所以咱们基本上的宠物不是说像有些朋友在问像猫咖啊什么，本身咱们自己有宠物不是、
0: 嗯、
1: 都是大家带过来
4: 的。是
1: 的、
4: 嗯、我们其实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能带自己宠物来线下进行社交消费、
0: 嗯、
4: 然后甚至只是排着的这样一个空间、
0: 嗯、就是来吃来玩是吧？
4: 对的对的、
0: 嗯、
4: 然后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宠物的内容、
0: 嗯、
1: 对，这您看这个我们聊天时也有朋友说对爬宠更应该谨慎管理，这爬宠真的不是遛的、
0: 嗯、
1: 这爬宠是有博物馆的性质啊。
2: 嗯、
1: 与其介绍一下我们爬宠可以看到哪些爬宠。
5: 我举一些特别 热门的，比如说像一些手工啊，
1: 嗯、
5: 像一些玉米蛇啊，
1: 嗯，
5: 然后包括一些蜥蜴类的，然后乌龟类的，这些都是比较热门的。
1: 嗯，
5: 就是我们每一个品种，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基因，其实。爬行动物跟于普通的哺乳动物区分就在于它是变温动物、
1: 嗯、
5: 那对于它的这种温度啊，可能适配于大自然中的这种季节，可能很短的时间它才能够去晒太阳或者到室外，那、
1: 嗯、
5: 更多的还是要到它自己的密闭的这种饲养箱中去生活、嗯、
1: 对，
5: 所以这一块呢就不是一个非常适合总去带到户外或者运输的一个条件。
1: 嗯，
5: 那更多的我期望大伙到我们正规的场所，然后呢去专业的这种场地去跟它进行这种好的互动。
1: 嗯，就是更多的了解哈。那养爬虫的人跟我们养猫养狗的可能还不一样，他需求习惯上您说他有一个恒温箱啊，很多都得有，家里还得有各种灯光，是养爬虫的人都有什么恒温板啊等等的。那这几年真的是养爬虫的人越来越多了，其实有一些朋友是不理解的，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养冷血动物，您跟他们沟通以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来跟不养的朋友沟通一下。
5: 没错，其实呢、
1: 嗯、
5: 我们首先是要认知到这些爬行动物呢，它冷血是有带有一点贬义的，但其实它只是不能调节自己的体温、
1: 嗯、
5: 它是根据这个环境温度来调控自己的体温、
1: 哎、
5: 比如说我们的空间是温度是热的，它的身体就会变成热的、
1: 嗯、
5: 对，它其实也有它的感情，也有它的这种种群的一些特别的家族的意义在，包括有一些是一夫一妻制的，有的是非常的专一的，然后有的是能够直接生小蜥蜴的，它也不是下蛋的，所以说它有很多有趣的故事。那我的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纪录片啊、
1: 嗯、
5: 我就觉得这小朋友们补充这一类爬行动物的知识应该有一个场所、
1: 嗯、
5: 有一个正规的环境能够安全的去跟这些爬行动物去接触、
1: 嗯、
5: 因为人们生于自然也源于自然，我们应该去回归到自然里，让孩子们回到最纯粹的这种自然体验中。
1: 嗯，所以还真是在里面可以讲很多的知识啊。所以现在去的人群是不是年轻人带着小朋友多？
5: 对，小朋友非常多。
1: 嗯嗯
5: 我们现在的年龄段也是越来越广泛、
1: 嗯、
5: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我们的场馆去喜欢上爬行动物，
1: 嗯，
5: 然后加入到保护自然啊爱护自然的这么一个行业里中来。
1: 嗯，有的时候真是我们老说这个我们是不了解带来恐惧，就你了解了以后这种恐惧感就会消失，然后对它的习性更了解以后也是你打开认知世界的一扇窗口，并不是说一定要大家去喜欢或者去养啊。
5: 对，
1: 别着急，还有更多关于湾里的宠物业态，帮我们聊天时有很多朋友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还有很多不养宠物的人有各种疑惑，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副中心，应该说是我们环球溢出效应特别重要的一个商圈，也是我们京津冀的微度假小镇，我们的湾里啊，现在打造了副中心宠物友好的新商圈，来解锁人宠共融的文旅的新体验。
1: 是，
0: 但这也是一个大课题啊。
1: 没错哈，对，而且你看今天就是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在跟大家来探讨哈，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哈，也都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这个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商圈到底怎么样来建设真正的宠物友好空间，然后我们城市又该怎样来这个构建啊，包容的这种人宠共融的这种环境哈。
0: 嗯，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第一位呢也是我们湾里的运营方，我们环汇置业总经理助理吴毅，以及我们三家入驻湾里的我们的宠物友好业态和宠物相关业态的我们的负责人，有 Black Hat 华北区域的经理张彤，是做我们的宠物饰品还有宠物友好空间的，还有 Petata 品牌的总监王真，马上就要入驻，他是一个人宠共同的这个户外户内都有的这么一个业态，还有顾名思义大家就是知道是跟爬宠相关的我们的一个博物馆太空蜥蜴人博物馆的创始人石宇奇啊，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养宠物的朋友反正留言相对来说呢他可能会少一些，因为现在宠物友好的商圈啊公园越来越多了，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不喜欢宠物的朋友或者有顾虑的朋友，他会有很多的意见，也是值得我们四位来听一听的啊。您看我们这位朋友说，首先应该依法遵守宠物饲养的法律法规，比方说一定要有狗证的，然后牵狗绳的，再来谈宠物友好啊。这也刚才我们湾里运营方我们吴总也说了，首先这个不允许进入的我们的犬只的品种那是不可以的，当然导盲犬之类的大型犬是除外的啊。这还有朋友说这个758也说要主动办理养宠物的登记，大家一定要定期给宠物接种狂犬疫苗，不要去饲养禁养的品种，一定要从源头来禁止公共安全的风险。还有朋友说我特别接受我最多接受室外的公共场所见到宠物，室内的公共场所他觉得就不行，这是一种观点啊。然后非家人也说，他说在公园可以接受，但是密闭空间比方说餐厅最好还是分开，这是他的一个观点。还有朋友说我个人接受程度是大型犬不能进电梯，公共场所公共区域呢不能大小便随地，一定要遛狗牵绳，还有遛狗的时候希望主动避让老人孩子和怕宠物的人，还有宠物不要乱叫，不要扑人，哪怕这个扑人有时候是友好的表现，但他觉得有些人真的是害怕的。反正很多人还说呢，就是大型犬要戴嘴套，牵引绳是生命线。还有朋友说餐厅和药店这种其实应该注意，不让宠物随意的来出入。还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建议啊，给几位，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宠物友好的商店，他说第一个呢，是不是也请大家随身携带宠物的一些疫苗证明啊，应急包，哪怕拍个照就是能够出示一下。还有呢，评估宠物的社会化适应能力，避免宠物应激失控。哎，这是各种各样观点都有，我觉得这几位是比较的典型的，
1: 是，而且大家比较关心的哈。
0: 所以还真是想问问湾里啊，那个宠物友好说起来很简单，落到管理上，什么样的宠物允许进入商场，有没有明确的准入的标准呢？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禁养犬只，那肯定是不允许的，那是个红线哈。
2: 对，其实我们也有要求，就是这个肩高在40公分以下的宠物是可以进入到商场的。那室内区域的，然后呢，就像刚才说的，在室内区域，它是要推手推车，或者是抱着，或者是背着，用这样的方式去，带着自己的宠物在商场里游逛的，然后呢，户外呢相对会宽松一点，那我们在户外是，明确要求宠物要一定要牵引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商场里面的客人，包括宠物养宠人和不养宠的客人，大家其实对自己能够接受宠物的程度也是有一定边界的。
0: 是
2: 啊，有些害怕宠物的人，他可能看到宠物，他就会回避的相对会远一点。那养宠的人呢，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养宠的客人素质也在 逐步的提升。其实有时候反而是这些养宠的人，他会比较紧张，去到这种户外空间或者公共空间里面，他会担心他的狗狗会有一些应激的一些反应，
0: 对对对，
2: 或者是就是不太友好的状况出现。其实我当然我自己现在作为养宠人，其实每次携宠出行的时候都会带很多的跟宠物相关的一些必备的用品，然后随时都会清理它的这个排泄物啊，或者是给它饮水啊，或者是包括对它进行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辅导和培训我觉得这个空间其实也是需要靠我们的消费者大家去共建的然后大家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彼此都有一个接受的程度，然后彼此都有一个保留空间的一个习惯，对，我觉得这样慢慢的其实会更利于我们公共空间的宠物友好。
1: 哎，你看，就是因为我们的湾里哈，空间是特别复杂的，而且比较大哈，有室内的，有室外的哈，可能去的人也不太知道哪儿能带宠物，哪儿不能带宠物，有没有具体的一个区域，或者是哪些区域明确就禁止我们带宠物进去呢？这样的话更清晰我们的边界感。
2: 对，其实有一些区域是明确有禁止的，比方说像这个我们有些店铺它是禁止宠物入内的，比方说像 live house 像音乐餐吧因为它有可能就是在歌手唱歌的时候宠物会有一些应激的反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人用的洗手间这个我们也是不建议宠物进去的，还有包括像母婴室这类的因为宠物会掉毛嘛它会可能会掺杂到这个空气排风系统里面去，然后影响这个母婴的这种用户体验还有包括我们一些后勤通道，因为它会给消费者做备餐那它进到这个后勤通道里面也会出现这样的食品交叉污染的这种问题所以我们都不建议这些空间是让宠物进去的
0: 那您刚才提到，因为我们有那个王府井的 Well Town， 有听云，有诺兰酒店呢
2: 我们诺兰酒店呢是专门设置了有携宠入住的房间然后它是带露台带小院的也是给宠物我们现在看下来其实带宠物的这些客人的反馈还是非常好的在房间里面是配套了专门的宠物休息的这个宠物的窝然后还有一些其他跟宠物相关的一些设施
0: 其实诺兰酒店因为像我们那个落日咖啡厅啊什么大家都是很受欢迎的，现在相信中秋十一的时候很多人会在八层为了看一下我们环球这个
1: 日落
0: 对日落他会对着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城堡
1: 是城
0: 然后那边有很美的夕阳最近北京的夕阳也是特别的美的
2: 对，
0: 所以像这种空间它也是宠物不能落地的吧，像餐厅的这种空间
2: 对
0: 它能进吗？刚才因为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专门问了这个咖啡厅能不能进宠物的问题
2: 是可以的但是也是要在推车上面然后最好就是它要离餐桌要远一点保持一定的距离
1: 而且不能落地是吧
2: 对对对要推车的
0: 对 推车或者抱着
2: 对
0: 就那个刚才其实我看那个佩塔塔也说了一点，就是我们的餐具，因为这也是争议很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有人真的是把宠物当成孩子，会喂它吃自己的人吃的东西
1: 其实说到这个事情上哈，宠物这件事两极分化特别大。
0: 对，
1: 就是说我喜欢的，真的就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可能我就敬而远之了哈。像养宠物的这个人，你看是把宠物当做自己的家人，当做自己的一个小陪伴人哈。那不养宠物的人，可能就特别害怕。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协调人和宠物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2: 首先其实还是靠空间的分流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携宠的人他尽量到我们的听云小镇的户外去活动因为这样人和狗的这个毛孩子的这种体验都会更好一些其实宠物本身它在室内待着的时候在那个车上待着的时候它也不是特别的自由
1: 是
2: 然后呢我们也建议就是说如果特别害怕宠物的可以以这个室内游逛为主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奥莱里面它会可能宠物更少一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场的运营会介入到这个现场的管控中去如果有一些比方说宠物出现了一些应激的反应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吠叫或者失控的这种情况我们也会劝导客人先 去到人少的地方，然后等宠物情绪安定下来，或者是就会劝这个客人带着宠物先离场，
1: 嗯
2: 啊，这样也确保其他的客人有一个比较好的公共体验，对，
0: 嗯，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啊，有很多爱宠的人，但是其实很多爱宠物的人，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呀，只有我们主播可以看到，他说我就是一个带宠人，我特别赞同刚才有一位嘉宾说的，其实我们带宠人出门带宠物也是很紧张的。
2: 对，
0: 的确也是很紧张，但是也有他说经常也有不带宠物的人问我们，那为什么还要带呢？他就这就是一种心态，就而且他放在家里一天的确也不方便，尤其是出门远行的时候，如果要过夜的时候放在家里，狗是每天都要遛的哈。这还有很多朋友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刚才有一位朋友就说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随身携带各种纸巾啊，七五八手的纸巾啊，然后一次性的这种塑料袋啊，一旦啊是像阳光说的随身带纸巾或者十便袋，宠物排便后一定要立即清理，千万不要人踩到。我特别理解他，我是一个喜欢宠物的人，但是我如果看到有人不清理，我马上觉得这个区域不适合宠物友好，这就是一个心态。就是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好像一个人的不文明行为会影响一大群人养宠物人的这个利益和权利，就是这样的。所以也想问问您，看我们的记者之前也走访了很多的商场，的确有很多是宠物友好的商场，但是他就是只是允许宠物进驻，如果真的没有带纸巾，没有带产便的这个食便袋，或者要给宠物找个喝水的地方，它真的是没有的。所以也想问问湾里和我们三位啊，因为都是跟宠物相关的，有没有去做一些，因为刚才提到的宠物袋包括那个一次性纸尿裤它都是可以提供的，所以先问问湾里咱们有没有做这些东西，比方说公共区域内有这些我们宠物友好的设施，引导大家去做出更文明的举动，包括有没有巡视的。
2: okay， 其实我们就您刚才说的这些，包括像宠物车啊、食便袋啊，然后像纸尿裤、湿巾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服务台常备的。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刻意的去做宠物的这个饮用水，因为会担心有一些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对，我们怕这个公共空间里面放一些饮用水会出现一些不太好的
1: 是没有必要的，
2: 对，所以我们是推荐宠物主人尽量自己带水，
0: 对，
2: 这样会更安全一些。然后另外呢，我们也特别贴心的在这个到达湾里的这几个入口和这个室内外切换的这个场景入口设置了这个宠物车的一个取用的取环点，这样方便大家在不同场景的时候去租车或者是还车，对。然后呢，我们未来还会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帕塔塔的这个1000平米的宠物店，然后还有我们诺兰的这种宠物的携宠入住的房间，以及我们未来还会更多的随着我们听雨小镇更多部分的开业，然后去增加像宠物主题的酒店、宠物主题民宿等等这类的业态的落地。
0: 所以还真是有很多的有趣的。那想问问三位啊，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我真的要临时的应急的东西，我可能会去找一些按门口写着这个宠物友好的这个相关的我们的店去要哈。如果真的是有人来跟我们求助的话，三位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这爬宠应该也能够提供我们哺乳动物用的东西吧。我们先来问问这个爬宠博物馆，因为二位我觉得肯定是东西很健全的。
1: 对，一起跟大家聊聊。
3: 其实爬行动物跟哺乳动物就有很大的区别了。我们更多的宠物友好呢，可能我们的会员会带着小动物来店里体检，每一个月带着他的小蜥蜴过来。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路程中运输，进行保温以及防逃逸的一些措施。那我们的爬行动物本身新陈代谢就比较慢，它的这种排便啊、进食啊频率可能远低于哺乳动物。有的蜥蜴可能2-3天才吃一次饭。对，所以说他们也很安静，很多大部分也是可能夜晚它才会活动，所以说白天都在睡觉，所以这个就对于我们的运输啊，包括其他的地方提供了一些便利。那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希望在它合规的场所里，在安全的范围下，然后去跟它互动。所以这一点上可能不太牵扯到爬行动物带到公园啊，带到户外啊，因为北京可能冬天的时候很冷，夏天的时候很热，这些都不适宜爬行动物，对，他们可能就容易生病啊，或者应激啊等等。所以说这一块爬行动物还是有很多限制的。
1: 感觉爬宠照顾起来好像相对还比较 容易一点，感觉是吧？就好像不像有养了小狗啊，然后每次都出去啊要遛它哈，对，遛遛大顺是吧？对，项目经理这个养的小宠哈，
0: 所以还真是啊，哎，想问问好多朋友说什么时候开中秋国庆可以带去吗？这个先跟大家来回答一下吧。三位，我们中秋国庆有什么样的活动？然后最后吴总再来说一个总体的情况，好不好？来，二位，我们先请
4: 中秋的话，我们会首先在中秋节之前会上新一批宠物配饰的一些新款，包括一些秋冬的一些小帽子、围脖这类的，然后结合那个中秋的话，我们也会做一些满减的活动，
1: 好，这是中秋国庆哈，我们要
0: 然后第二位，
1: 对，
0: 排塔塔呢，什么时候开业啊？
5: 排塔塔现在这个月底会开始装修，然后我们预计是在年底，12月份或者1月份开业吧。然后这次中秋档期我们是赶不上了，但是未来我们会跟湾里在这个店铺开业之前先做一些社群活动或者是一些线下活动，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好，好，那雨琦。
3: 太空蜥蜴人中秋节是非常精彩的，不仅有很多神秘的这种科普的一些活动，还会有亲手给爬行动物制作它的小月饼。然后因为很多的蜥蜴啊，包括蓝蛇啊，它们都是一些杂食动物，所以说我们的小朋友会亲自给他们做小月饼去喂给他们，包括我们的所有门店有还有特别的这种徽章，中秋限定的徽章去赠送，在此时去参观的话，所以特别欢迎大家中秋来到太空蜥蜴人去玩。
1: 好，其实这个在两节来临的时候啊，特别是放假的时候，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在这个假期也是自己撒个欢，然后家长带着孩子们哈去逛逛各种喜欢的一些地方，包括出去游玩，然后还有就是带着自己的宠物到外面去游玩。其实这个时候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给带着宠物出去玩的这些朋友们也是提了个醒哈，这出去玩应该为自己的宠物带好自己随身带的用的一些物品哈。
0: 吴总，您怎么看这个宠物经济后续？
2: 我觉得它是就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增长非常大的一个蓝海的市场啊。然后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宠物的整个宠物的市场都是呈现双位数增长的，对于宠物的这种多样化需求的多样化，然后包括现在这个年轻群体对于可能多只宠物的需求都是非常旺盛的。那伴随而来的就是各种宠物周边经济的这种发展的需求。
0: 其实，在宠物友好这件事，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探讨，那到底宠物经济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的记者静文也在前期采访了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景区分会的常务副主任委员李德兴，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看法，来听一小段。
6: 刚刚我们也请现场的几位嘉宾分享了，就是这宠物友好到底是对宠物友好还是对携宠人友好？那关于这一点，李主任您是怎么看的？有没有哪个城市或者哪个景区做得特别好的？
7: 全域好像我们的这个崇礼啊，像我们这个江苏的这个宿迁呀，像我们这个成都的这个邛崃啊，这些都是跟我们深度合作的，还有我们的芜湖等等吧。我们覆盖了这个长三角、珠三角，就是大湾区，再加上我们川渝，还有我们京津冀，我们这四个区域呢，就现在都有相应的这个标杆性的这些个示范性的这些城市以及景区，然后再做很深入的以实际的服务为基础，在探索整个的这种服务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些地区，他们也做的比较好。因为我说的这几个案例呢，都是刚才回应您刚才这个问题，到底是对谁好，以对谁好为出发点。因为您刚才我跟您说的这几个呢，它都是室外空间。河北的这个崇礼，因为它夏天呢是凉快，这个冬天呢是滑雪，然后呢它是偌大的一个自然环境，这个一个空间，是像这一类的空间，对于这个狗狗来说，那是天然的这个乐园。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我们要对宠物友好。如果单纯谈宠物友好，你就要站在它的视角上去分析。对它是怎么好？实际上我们说的客观点，那比如说我们要给它给狗狗还要穿个皮大衣，那这件事说起来它就不友好。那实际上是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件皮大衣，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是，那你要带它去我们刚才说上述这些地方，那它肯定就是狗狗是喜欢的，因为它的天性，因为它的天性就是喜水，喜欢这个在自然当中奔跑。啊，他为什么说要从家里要带出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养宠的人都知道，就是狗狗每天是必须要遛的，带出去。你空间越大，那么他越开心啊，因为他的开心你是通过表情能看出来的。在这个里边呢，我们能看到就是他们都已经获益了，就是他们的游客量增加了，因为一只狗狗 基本上这几年我们得到的数据就是能带动2到3个家庭成员出行。说白了，那就是说它能够给我的景区导流。
6: 那我们这里也有一组数据，就是据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了 4.1%。 有网友分享就说，平时自己舍不得花钱，但是给毛孩子买一点都不犹豫。所以李主任，从这些年大家生活方式的变化来看，宠物在家庭中的角色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7: 从全球来看啊，就是发达国家的它其中一个指数，你越发达，你的宠物的数量越增加，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规律。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国家越发达，你对这个宠物的开放度跟容忍度还有友好度就越提升。那第三个呢，是因为我们说的，因为你的整个的社会文明程度，整个经济发展的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宠物它进入家庭的这个我们叫几率吧，也就越来越高。尤其像我们说为什么总提我们提的是家宠，更多的提的是猫跟狗嘛，但实际上异宠也很发达啊，就这些年异宠的发展非常之迅速，就是我们能看到不管是蛇爬行类、水族类、飞行类，其实它有非常巨大的市场，而且跟我们的旅游空间结合的越来越紧密，也给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市场经济啊带来特别大的这个收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些宠不管是异宠类啊，还是说这个非宠类，还是说猫猫狗狗，那么其实它都已经变成了是什么呢？新家庭成员。我们试想未来5年甚至于10年，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会成为一个完全忽略的，因为大家都已经成为正常现象了啊。那未来可能就会它的出行啊，它的这个消费可能越来越这个没有障碍啊，可能社会呢对它的理解呀、包容度啊越来越高。但是刚才我们谈到前面的前提是，但是现在因为它要想让它这个长效有序并且共荣的发展，一定要以人为本，安全底线。而且呢要这个什么呢，要自律。我们提倡就越自律越自由嘛。啊，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这个应该说叫先发者吧。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商机啊，也看到了这个巨大的这个矛盾问题点。所以说我们特别害怕要么家长们宠爱引起矛盾，要么社会呢反感引起矛盾。啊，那么只有一个是什么呢，大家去遵守这个规则。啊，有这么一个良好有序的，那么慢慢的呢，因为他只要不惹事儿，啊，他只要是，但他不惹事儿，那他自然他。

0: 就会慢慢的就相互之间就融合。其实最后呢，可能就不用再谈对他友好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就是对人怎么样，对他怎么样，都是一样的。当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正常的现象，其实呢，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就算成功了。
1: 您看这个，其实李委员说了非常多，怎么样对宠物更友好，包括什么样是人宠友好。他也提到了，因为我们来不及给大家放了，说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也显示，2025年的城镇的犬猫的消费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3126亿啊，这也是一个犬猫，那还有更多的宠物呢。哎，最后啊，因为时间有限，也请我们的四位哈来说一句话，表示我们的宠物友好的新的业态，很多也要上马了。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姿态来欢迎我们喜欢宠物和不喜欢宠物的朋友一起去我们的湾里感受一下我们的新业态？我们先请我们的 Black Hat 我们华北区域的经理张彤来。
2: 就是希望在这种节假日大家休息的氛围情况下，都能养宠物的人和不养宠物人出来游玩，都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好，来王珍，海塔塔。
3: 对，因为现在城里养宠的人确实越来越多，那我们希望的宠物友好从来不是只服务一小圈固定的人群，而是我们希望养宠和不养宠的人都能自在舒服，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宠物友好。
1: 来我们太空蜥蜴人博物馆的雨琦。
4: 在养宠物的过程中，不光是尊重我们人类，也要尊重我们的动物，其实相互要三方去保护好我们的一个养宠的环境。
1: 好，来吴总，来我们湾里到底以什么样的姿势来迎接大家，帮我们新业态越来越多了。
5: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些新的业态中去体验我们的这个宠物友好的一个公共空间。尤其欢迎大家在这个双节的时候能够来到我们湾里，然后也可以带着你的宠物，然后去体验我们双节这么丰富的一个活动。然后也非常的希望我们不管是携宠还是不携宠的用户，大家都能够在湾里找到一个自己舒适的一个空间。
1: 好，非常感谢四位，也祝四位能够打造更加友好的空间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今天的府中心会客厅就是这样，主持人张维、张扬也代表王静文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到湾里去感受一下我们最新的业态。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哎呀，会有很多的磕磕碰碰，甚至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走进婚姻之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还有的一些男性和女性的一些朋友说，我这第一年怎么那么难过呀？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些调查数据能够显示，我们新婚第一年或者新婚第一年、第二年，是不是也是我们一个离婚的高发的期呢？
1: 对，新婚第一年呢，确实会成为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备受困扰的一年啊。
0: 是的，
1: 至于说他的这个离婚期，就是离婚的这个概率，大概是发生在第一年，还是说第二年，其实都有，各种情况都有。有的呢，可能是在第一年适应期觉得不合适啊，然后冲突会剧增。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做好调试和调整的话，那么就会走入这种就是分道扬镳的结局。那也有很多人说有七年之痒或三年之痛，那这种情况也会经常很常见。
0: 没错，
1: 对，所以这个离婚的概率发生在哪个年份？其实是并没有说具体到多精准的一个数据。
0: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刚刚走入婚姻的时候有一些不适应，但大家都是处于一种磨合的状态啊。您看，经常有小夫妻说，哎，咱俩结婚了，那么我管钱吧。这个女性可能提这件事儿的人比较多，比如说过春节的时候，很多的90后可以说都是独生子女，80后也是独生子女，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男性或者女性说，今年春节回我家吧，女生就会说，不，我今年要回我家，不能让我爸妈一个人孤零零的过年呀，等等等等。您看，在新婚之后的第一年，大家磨合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庞老师。庞老师，您看啊，其实每一个人呀，从单身到恋爱，然后我们到结婚，大家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期望，认为结婚之后两个人甜甜蜜蜜的一起来过日子，我们一起可以出去旅行，我两个人回家之后一起做饭吃，然后我们一起打扫卫生等等等等。那么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在婚后啊，发现现实永远是骨感的。所以请教一下庞老师，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在婚后他们感觉到婚后的生活会落差很大呢？
1: 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其实它从一个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在结婚之后呢，新婚第一年是一次系统的切换和升级很关键的一年。首先我们说在婚前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然后他有各自的性格特点，有各自决策问题的方式习惯，也有他各自的生活节奏。那么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个人其实是都是带滤镜的，我们希望在对方面前呈现出来的是比较优秀的那一面啊。
0: 对，
1: 希望对方所看到的或所能承接的也是他比较优秀的那一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结完婚之后呢，我们就会被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琐事所影响，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
0: 对，
1: 小到比如说今天谁洗衣服谁做饭，然后谁刷碗，然后大到就是我们今天去哪玩，或者说我们要买什么样的房子，要进行一个怎样风格的装修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就彼此之间的冲突和不一样的观点就会爆发出来，而每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又不一样，就会受到这种现实化的问题的影响。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优先级排序的问题。
0: 对，
1: 那么在婚前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啊或者父母会考虑到第一位。我们比如说每个人想要去做什么事情，优先会考虑我今天累不累啊，我今天想不想去啊等等。
0: 对对。
1: 但是在结婚之后呢，首先从一方面来讲，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被对方排在我们彼此心目中的第一位。那第二个呢，其实如果出于这种长期的情感的稳定性考虑，我们也应该把对方排在第一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感觉好像是自己被剥夺了什么样的权利，然后每一次做决策的时候，不是优先考虑自己要怎么样，自己需要什么，而是对方有可能需要什么。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决策频率一个大爆炸的一个爆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恋爱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事情，比如说需要做决策，可能你3天才见一次面，甚至有的人1星期才见一次面，那么你们顶多可能决策的频率就每周有2到3次。但是婚后呢，我们可能的这个决策频率就会变多啊，比如每天几点起床，
0: 对，
1: 然后乘坐怎样的交通方式去上班，回来之后谁来做饭，然后第二天我们要准备需要做什么事情，每天都会遇到很多需要我们共同决策的话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期待，我们的需求，我们说我们的这种

0: 期望的落差，你需要的和对方需要的就会发生碰撞，所以我们说，与其说婚后是这种期待落差比较大的一年，不如说我们可能并没有给自己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就是你该如何去迎接婚后，从一个我到我们的一个共同关系的建立和维护的这个层面上去。
1: 那么庞老师您看啊，我们中国人的婚姻啊可能还不太一样，我们不是两个人的结合，我们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那么有的时候呢，一些男女双方哈，我们结合了之后哈，可能这个男方是本地人啊，可能女方不是本地人哈，这个时候双方就会研究着我们应该如何买房子呀。那么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理解？我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够理解？双方应该如何给这个新婚的小夫妻哈，能够多出一点资金，搭建一个爱巢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式的婚姻哈，它不是单单的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那么作为这个新婚的小夫妻哈，想处理好这种家庭的关系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0: 是的，是真的。因为在中国呢，其实原生家庭对咱们新婚夫妻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就第一个，在结婚之后它会出现一个边界模糊的一个现象。
1: 对。
0: 比如说很多父母可能他还没有习惯孩子已经结婚了，已经独立了。所以呢他在去跟孩子进行沟通的时候，可能还会沿用之前的沟通方式，什么事都想插一下手，
1: 然后就想去
0: 做一下建议和主导。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父母在对于孩子结婚之后呢，他还会有一些期待的延续。比如说你准备什么时候生孩子呀，所以要生几个呀，然后对孩子以后跟谁姓啊，以后过年都是去谁家呀等等。那么父母对这方面其实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期待。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联盟竞争的关系也会出现。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婆婆和丈母娘之间小姑子和小叔子在这个关系里边形成就是稳固，更加稳固。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加入之后，我会不会被淡化呀，或会不会被遗忘啊等等。也会就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对方互相看不惯的这么一个潜规则。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我们说新婚夫妻面对的可能本质上不是说我们一个家庭或两个家庭的事情，有可能会是四个家庭的一个系统共同去升级。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男方的父母家，女方的父母家，我们自己的小家，以及未来有可能孩子的这个新家等等同时运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规则，没有边界的话，就一定会乱。
1: 对，所以呢您说到了这个边界哈，确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想问问您，这新婚夫妻您说边界是不是就意味着大家没有那么亲密了呢？到底什么样的边界感是最合适的呢？
0: 其实每个家庭的这种就是边界的建立，它的形式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也要看我们新婚夫妻的这种承受度和他们的生活习惯。
1: 对，
0: 其实说要去讲究这个边界，第一个一定是你舒服，对方也舒服的这种情况下。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有句话说叫先和再立。就比如我们先让我们的父母首先感受到，我结婚了，我形成一个独立的家庭。
1: 对。
0: 那么我们长大了，那么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独自去决策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新婚的夫妻可能都要给自己的父母双方互相做工作啊。
1: 是的。
0: 对，不能只是说寄托于一个人去面临问题去解决。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比如我们说小事上我们自己能够做决策，你要告诉父母哪些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去做决策。比如说想吃什么饭，想穿什么衣服，我们准备去哪玩。那像这样的事情都是我们新婚夫妻自己可以去做决策的一些事情。那么叫小事上我们是自己去做决策。那大事上比如说需要父母去深度参与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关于买房子换工作，这些可能虽然跟父母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会影响到我对你未来生活的一个规划的担忧和焦虑。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给父母提前通个气儿，而不是说我们生完孩子了，我们买完房子了再告诉父母。
1: 对。
0: 那么父母就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我了，你看你现在阻力太大了，这样
1: 是
0: 让他没有安全感。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比如说有很多事情如果你拿不准要不要给父母说，我们一定是和我们的另一半进行一个对齐，就口径要一致。我们内部先达成一个统一，说我们需不需要给父母讲，要怎么样去讲。那么你们夫妻双方达成口径一致之后呢，再去跟父母讲， 这个事情就可能就是哎，父母觉得那你们小两口既然都商量好了，
1: 没错，
0: 对，这个父母双方也会不会去过多的干预，他也可能会从层面上去。

0: 一个就是考虑哪些小事上我们自己是一定是自己说了算的，要告诉父母这个东西你就不要插手了，对吧？然后在大事上父母可以浅尝辄止的去参加的一些参与的过程也给父母讲清楚。那么很大重大决策上，特别是我们说涉及到父母生病养老，像这样的问题跟父母息息相关，那这样的事情必须要他参与进来。
1: 没错，
0: 对，所以这个边界的建立它是要分阶段分情况的，我们一定是先达成我和我另一半的这个内部的统一，然后路径一致了，我们的边界划清楚了，然后再去跟父母去树立一个这样的规则。
1: 说到这个婆媳关系，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毕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甚至我们20岁结婚30岁结婚，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跟另外一个人共同生活过，或者我们没有在一起接触过，不了解他的思维方式啊，生活习惯呀，等等等等。所以无论是在生活方式的小事上，还是思维模式的大事上，可能都会发生冲突。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庞老师啊，那么这个婆媳的这个矛盾，它的根源是和他的这个行为意识有关系吗？是和两个人长期不在一起生活有关系吗？
0: 可以说一个可能很多长辈都接受不了的话啊，是一个扎心的事实。两个夫妻结合，说句心里话，如果不是因为儿子或因为女儿，这个新婚的家庭的这个成员可能跟他的父母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
0: 不认识。对，正是因为两个孩子走到一起了，所以就让我们被迫的啊，或者说跟这个家庭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
1: 对，
0: 那么我们讲就是，那么婆媳矛盾的根源到底，像刚才老师讲到的，是因为老公不顶事啊，不愿意去方便啊，还是说因为角色或者各种性格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其实，在我们心理学里边有一个就是专业的理论研究，叫系统家庭治疗。那么它当中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说三角关系。就当一个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三方就一定会被拉进来，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关系。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婆媳关系，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夫妻关系的一种投影。那么夫妻之间，如果我们不方便直接讲的一些话，那么这个张力就会通过，比如说婆婆太强势了，或者说儿媳妇太娇气了，就会通过这种形式所呈现出来。那我们就其实说句心里话，就婆媳关系很多的矛盾的根源并不是往往在婆婆和儿媳之间，这个家的话语权或最重要的影响者其实是男方啊，是这个、对，是男主人翁，是丈夫啊，因为丈夫是婆婆和媳妇儿共同所要拥有的，或者是一个共同体。
1: 对对
0: 对，所以呢我们讲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影响婆媳关系很重要的一些原因或溯源，无非离不开三个。就第一种，就是婆婆还没有做好准备，儿子已经长大了，和另外一个人成立一个独立的家庭。
1: 对对，
0: 她怕失去儿子，
1: 没错，
0: 那么这种失落感其实可能还没有被完全消化，然后她就时不时的想要在儿子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这种主导权呀。
1: 对，
0: 你还是需要我的，或者说我在你心目中是最重要的。对，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丈夫可能在心理上也没有跟自己的母亲就是分离太干净，就是这种依恋关系并没有被很好的解
1: 对对
0: 对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这个老公回到家之后所有事情问东西放在哪了，他说我不知道，问男妈，或者说这个孩子怎么穿问男妈，然后去哪玩，出去带什么玩具问男妈，他很多的一些事情可能还会依赖于老人。
1: 对对对，
0: 那么这种其实就没有叫断奶成功啊。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家庭规则的一些真空，比如哪些事情是婆婆能管的，哪些事情是媳妇要做，儿媳妇要做主的，她并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界定啊。甚至说婆婆和儿媳妇之间出现这种主权争夺的时候，你老公在里边是一个怎样的角色，你是如何去化解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讲婆媳关系它亘古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既有文化地域的差异，也有性格的这种包容，但前提其实它是有一个刚才讲的像那三种问题同时存在，所以导致的这种就是婆媳关系的不稳定难处理。
1: 您看哈，我也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还没有结婚呢，要结婚的两个小夫妻哈。那么这个时候呢，男方就说我想买一辆车，他妈说呢你买一辆什么车呀，他说我想买一个40-50万的车，我想买一个7座的车，他妈说咱们家就咱两口人，你结了婚也就3口人，你买这么大的车干嘛呀，这个男方就不说话。到最后呢， 女方就在无意当中露出来了，因为女方她有姐姐有姐夫啊，还有自己的小外甥女儿，然后她的母亲也来到北京跟他们一起住，所以买一个小车她肯定坐不下呀。这个时候男方的母亲非常的生气啊，说你看看她胳膊肘已经往外拐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您看沟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有的时候呢，这个男方啊或者是女方在结婚之后可能看到他有些什么事儿做的和自己期望的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他就可能会批评他，甚至有的时候女方可能不会做家务，男方还说你看看你怎么连个家务都不会做呀，双方越来越来这个矛盾可能就会越多哈。
0: 嗯，
1: 所以呢也会影响这个小夫妻的感情。那么到底什么原因会真正的影响新婚夫妻的这样的感情呢？我们应该避免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呢，庞老师？
0: 那首先我特别认可老师讲的这个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1: 嗯，对，嗯，
0: 而且刚才您讲的那些具体的实践案例，其实每家每户都会遇到类似的，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类似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还是要先弄清楚，就是在这个新婚家庭里边的这个主体性的问题。关于沟通，后边您刚才讲的，我们要在沟通过程中避免哪些问题？我稍后再解答。对，现在首先呢，我们要在沟通之前，你要先要弄清楚你在沟通里面你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1: 是的，
0: 对。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很多的来访者也去接受过类似的话题啊。那么我们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结婚之前，你有没有把你的另一半，就你的丈夫啊，或者你的老婆，他的一些习惯，他的性格特点啊，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的饮食习惯等，跟你的父母做过沟通啊，比如跟他说，妈，他结婚第一年来我们家，他不能吃辣的，然后他不喜欢吃醋，然后说他不喜欢被问到一些很隐私的问题，比如你挣多少钱呀，你上班遇到什么好有没有好朋友啊、同事啊，像这种很私密的话题，他不喜欢去讨论。那假如说我们在前期把一些能够提前考虑到的这种适应或者说相互磨合的一些问题提前前置化，彼此给双方的父母都做好沟通，它其实可以解决很大的一部分的问题。
1: 没错，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新婚结婚之后呢，我们确实会面临一些沟通的挑战。我们心理学家有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叫戈特曼，他曾经做过一个30年的跟踪，就是面向3000多对夫妻，然后他研究发现呢，就是导致婚姻里面导致离婚的90%的

0: 有一个有女孩，然后在结婚之后呢，可能经常会把在单位里边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或者说某某同事又在领导面前去怎么排挤他了，或给他说一些什么，给他穿小鞋了。那么回来之后呢，他可能就会跟他的另一半进行倾诉。
1: 对。
0: 对，那么在倾诉的过程当中，其实女生可能只是希望得到男方的一种情绪的陪伴。
1: 没错。
0: 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这个男方是属于那种

0: 出现问题的模式叫蔑视，
1: 蔑视，
0: 对，蔑视，对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比如你用眼神、语气，甚至说一些玩笑和你认为的玩笑和嘲讽，表达了你对看不上对方，就看不起对方。嗯，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行吧，反正给你讲也讲不明白，给你讲，对吧？
1: 对，
0: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
1: 对。
0: 但其实这句话透露出来就是你看不上他，
1: 对。
0: 那么这个东西也会容易让矛盾升级。那第三种沟通的方式，我们就叫防御性的沟通模式。比如说你一听到批评你就反击，你一听到不，你就说哪有，你才是啊。或者说你一听到你之前，比如说曾经出现了一场景，你小的时候可能父母说你怎么这么邋遢，不爱干净，可能你老公只是说媳妇儿，你看你每天回到家里面衣服丢到到处都是，虽然他没有去像父母一样直接说你邋遢，但是你就听出来他在说你邋遢。对，然后这种情况也会出现这种就是叫问题的升级，这叫自我的一个心理防御性的沟通方式。那第四个呢，就是筑墙，就是当冲突当中有一个人给你叭叭叭一再输出，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关机了，不回应，也不说话，
1: 对，
0: 也不看对方，那这个时候对方肯定就更生气了，说你什么意思，你要给我冷战吗？
1: 这男的经常会有这种行为。
0: 对，是的，是的。
1: 对，
0: 所以这四种情况，我们说如果你这种就是蔑视的沟通方式如果出现了超过

0: 给你解释也解释不通了，我不说话，我干脆不理你了，那这就是筑墙。所以一旦这种循环来回来来回回形成你一种沟通的模式和习惯之后，就会非常就是会非常危险，你将近就你未来可能就会面临的是婚姻的进入冷战期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你看小夫妻结婚之后吵吵闹闹啊，其实是常事儿，而且呢经常会有人说不吵不闹不是真夫妻啊。那么我们说经常的吵得很凶啊，他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可能吵着吵着俩人的感情就会吵没了。所以这种小吵小闹的沟通和我们这吵架，有些朋友真的有点分不清楚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庞老师哈，我们怎么做好这种有建设性的有沟通性的吵架呢？
0: 其实我们要去看一下，就是你在我们的沟通方式当中，我们说其实一旦吵架，我们就不大建议去用吵架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但假如说，但你确实也会发现，有的人他就会吵架的夫妻就会越吵越亲的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可能这种方式要分人。对，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区别什么是破坏性的吵架，什么是建设性的吵架，就你要看你们吵完架之后，你们的关系是更近了，还是关系更远了。
1: 对，
0: 那么一般。这种建设性的吵架会有三种标志啊，或三个很明显的表现。那第一个就是你在吵架的过程当中，你吵的是事儿，不是人。比如说你大家洗碗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女方洗碗，女生洗碗可能会洗得更干净一些。男生每次做完饭之后，厨房里的灶台上就会很乱，他去收拾的时候，可能就会收拾的没有女生收拾的那么干净。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女生上来就说：“你看你这个碗洗的，你是不是又懒，就是不想洗，把碗洗成这个样子？”那这个是在对人的吵架，但如果又对事的话，就会直接告诉他说：“你看这个碗没有洗干净，能不能下次多冲几遍？”这个就是对事的一种吵架。那第二种的形式呢，就是我们吵的时候，你能不能听到对方在表达什么？就是不要着急的，只是想去反驳，一定要先听清楚对方在说什么。有很多时候，对方说的话，他可能会透露了他的需求，他思考问题的一个逻辑和模式。
1: 对。
0: 那么，当你把他的需求和他的习惯，就是一个思维模式弄清楚了，那么你就有可能会找到一个问题的突破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吵完之后能不能及时的收场。你会发现有的人是越吵越凶，越吵情绪越高涨。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就会进入一个死循环。但是如果比如说在吵的过程当中，有一方能够主动的说出啊，我们先停一下，我们先冷静一下，或者说我们今天先到这儿，然后等情绪稳定一下之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它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建设性的吵架。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情绪正在不断的往上上涨的时候，
1: 对，
0: 你按下一个暂停键，其实情绪就很快，大概3到5分钟就能够冷静下来，
1: 没错，
0: 就会被降温。那么当人在情绪里边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很多信息已经不是事实了，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各种批判和攻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不建议再去进行沟通了。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去识别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按下暂停键。那么如果做到这三个方面的话，我们会认为这可能就是一种建设性的吵架，会让我们的感情可能越来越好。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从我到我们这个小家。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16块

0: 价年代、借光年代，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2: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2: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5: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新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周六上午十点首播，十七点与周日六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我们在新婚期的时候，大家可能说我需要有一个个人的独立的空间，哎，经常的会有这个小夫妻抱怨哈，说你看结婚之后两个人天天待在一起，我自己好像都没有隐私感了，有的时候我真的需要独处哈，两个人天天黏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呀？甚至呢，我们还见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夫妻，就是回家之后男生睡一个屋，女生睡一个屋，他们可能是周末夫妻哈，一种是黏在一起觉得没有空间了，一种呢是各自的空间太大了。所以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庞老师，那么这两种关系您觉得正常吗？
6: 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两个其实是我们常见的案例当中两个极端，我们说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误区，就是天天黏在一起就是爱。所以我们说新婚期天天黏在一起的话，就是一般会有就是三种情况，你自己来就是要一定是自己去评判一下你是不是这种状态。
5: 对对对，
6: 第一种就是真的喜欢在一起，离开他我就会觉得不行，我就觉得一个人很孤独，你就想一直黏着他。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一般就会在六个月之后就会慢慢的会消减啊。
5: 是的。
6: 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特别害怕失去啊，就你一旦看不到对方，你就会觉得有一种不安全感，他是不是不在意我啊，或他是不是很不看重我？对啊。那第三种的话，就是属于那种仪式性的黏啊，就是你一看别人结婚或别人出去跟朋友聚餐都带媳妇儿，带老公和男老公。然后你出去你也要这样，那么这就其实是一种仪式性的黏的，不一定是真的需要。所以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认为是就是就会容易出现问题。那第二个像刚才你讲到的，比如说两个人结婚之后会喜欢独处，一个人一个房间，
5: 对，
6: 其实要看一下夫妻双方他们彼此的感 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他俩觉得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那种松弛感，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独立空间，这样的话你也舒服我也舒服，然后我们周末在一起会更开心，那他两口子觉得没问题其实就是没有问题的。但假如说如果是因为比如说为了做隔离啊，我不想看到你，或者说因为之前有一个架没吵

0: 完，我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感觉到我在冷漠你啊，想用这种方式，那么那就一定会出现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去判断，到底是这个粘合度，夫妻之间那种粘合度是一个怎样的频率，或要采取哪种方式，首先考虑的就是彼此的这个感受，就是你在去做这个决定之前，先问一下另一半，哎，我需要一个怎样的空间？然后比如每周我可能有一天我想自己单独出去玩，放松一下，然后你要不要也这样？作为有一个这样的需要，我也可以支持你一下，咱俩共同协商一下。如果夫妻双方通过协商觉得哎可以实现，而且还都很开心，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但假如说没有沟通，然后你完全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愿去这样做的话，就会容易出现一些误解和问题。
1: 您看，我们以前过日子啊，都是父母两个人，父亲把钱交给母亲，母亲来理财，然后母亲来持家，或者有的呢是都交给这个父亲哈，父亲来理财。但是现在呀，随着我们的这种意识的开化哈，可能有的时候哎，两个小夫妻结婚之后了，就是我管我的，你管你的，各花各的，等等等等。
0: 是的，
1: 有很多的共同看待这个财产的这样的一些角度。所以我们就说在新婚期之后哈，可能有一些小夫妻说，哎呀，我挣钱我花，你挣钱你花哈，那煤气费谁交啊，电费谁交啊，水费谁交啊，物业费谁交啊，我们共同使用的东西谁买啊，可能会因为经济上大家的不平衡而闹矛盾。
0: 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第一个是宏观的视角，就是它其实不仅是说新婚夫妻的问题，它可能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因为在古代或在远古时期，就是叫女主内男主外，
1: 对，
0: 然后男生就是挣钱养家，女生在家里就负责照顾好后院啊，家庭等等。对，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时代变了，我们女性的这种自主性啊，她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说女性能顶半边天，所以这

0: 那么从微观上来说，就我们作为新，好像是关于财务是钱的问题，
1: 嗯，
0: 但本质上它可能是一种关于价值观和权力感的一种争夺，
1: 嗯，对对，
0: 嗯，对，嗯，比如说在新婚的时候，像刚才老师您讲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水电费谁交，然后大家都各自花各自的钱去做自己的财务，
1: 嗯，
0: 那家里面的共同支出该怎么样去区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讲我们有没有对方愿意提前坐下来把这个进行一个系统的规划。那么我们在两套，就比如说金钱系统从各自独立的金钱系统合并为一个完整的金钱系统的时候，冲突无非就会表现在四个方面，
1: 嗯，
0: 那么第一个就是花和省的问题，
1: 嗯，
0: 那一个比如说你会发现经常是女生可能喜欢买买买，
1: 对，
0: 然后男生就是一直在搂搂搂，就是一直在存存，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嗯，到底是花钱还是省钱，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在哪些方面需要花，在哪些方面需要省，
1: 嗯，
0: 一定是要通过沟通要达成一致的，
1: 嗯，
0: 对。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谁管账，就是谁来管，作为家里的财务总监，
1: 嗯，
0: 或者总会计的方式来掌握这个经济权，
1: 嗯，
0: 那么在传统思维里边就会认为谁管钱，
1: 嗯，
0: 谁就说了算，谁在家里边的这个地位就更高，谁具有决策权，
1: 嗯，
0: 所以那么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哎，那到底在哪些方面男生可以做主导，哪些方面女生可以做主导，哪些方面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去做决策的，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根据具体的事情去思考。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给原生家庭的钱啊，比如过节的时候给双方父母多少钱啊，
1: 嗯，
0: 需不需要买什么东西啊，
1: 嗯，
0: 然后父母生病了到底是谁出钱啊，
1: 嗯，
0: 如果家里边就只有一个孩子，那责无旁贷肯定是我们一定是去要全部负责的，
1: 嗯，
0: 那如果家庭里边比如有多个兄弟姐妹的，
1: 嗯，
0: 那有可能就开始想那我承担多少，可能另一半承担多少，有的人就会思考的就比较细，
1: 是的，
0: 对，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亲戚借钱了我们该怎么处理，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1: 哎，对， 对，
0: 对，所以在这个给原生家庭的这个钱上也是需要去沟通的。然后那第四个方面就是大支出的这个优先级，比如说女生我们现在有房子，
1: 嗯，
0: 但是可能居住的房子面积不是特别大，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车已经开了好多年了，可能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1: 嗯，
0: 可能想要去买车，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想那我是优先买房子还是优先买车，
1: 嗯，
0: 所以在这种大支出上，嗯，我们的每个人的考虑的点也不一样，
1: 嗯，
0: 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看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底层其实就是每一次价值观和这个掌控力和在家里面的主导性的一种争夺和一种分，
1: 没错，
0: 对，一种沟通，所以我们讲，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坐下来然后好好彼此双方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1: 嗯，
0: 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的一个喜好是什么样子，
1: 嗯，
0: 还是要做沟通的。
1: 翻旧账是沟通吗？可能它也是沟通，
0: 对，
1: 但是可能我们不能用翻旧账的方式来沟通。
0: 是 的， 是的，
1: 这样的话特别打击人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其实翻旧账这个事情我们在某些层面上我们认为是一种习得，就是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啊，
1: 哎，
0: 可能没有解决彻底，
1: 嗯，
0: 就是我先给你攒着，我这次先不跟你沟通，
1: 对，
0: 下次你弄个大的，然后我攒一块儿，然后一块儿来说。
1: 是，嗯，
0: 对。但其实我们说新婚嘛，新婚第一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要学会翻篇儿，
1: 嗯，
0: 就是过去的就要过去。那我们的这个账本也是要，
1: 嗯，
0: 就是刚要重新去建。比如结婚第一年，
1: 嗯，
0: 我们能翻的旧账本来就不多，但是每一次，比如听到就是每一次这个冲突如果没有被合理的解决，那么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完成的事情一样，就会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就会形成旧账，
1: 嗯。
0: 那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蔡格尼克效应。
1: 嗯，
0: 就是我们人对于那些并没有完成的，
1: 嗯，
0: 或者说记得特别清楚的事情，嗯，它就会一直存在，
1: 嗯。
0: 那么冲突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是这样的，你感觉好像吵完了，当时大家都吵累了也不说话了，好像这个事情隔了几天大家好像也都没有再提，
1: 嗯，
0: 貌似好像是解决了，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收场。
1: 对， 对，
0: 对，并没有完全解决。那么这个东西就会在我们大脑里一直存在，就会一直延续下去。那么等下一次比如说当有新的冲突发生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就特别是当产生相同的情绪和体验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旧账就会被翻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翻旧账在本质上是并不是记仇，而是说这件事情没有结束。
1: 对，嗯，
0: 对，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一旦发生冲突和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就尽量不要过夜，在当天要把这个事情给消化干净，要处理好。嗯，但是怎么样去评判这个东西有没有处理好，就要看你们双方最后通过沟通方有没有达到对方希望的那个效果。
1: 没错，
0: 你能不能做到对方期待的那个样子，我能不能也都做到我那个我你是你所提出来的这个要求。

0: 求，如果大家都觉得哎有一个很完美的结果或一个类似于一个仪式感，但好这个事情解决了，那我们就翻篇，我们就过去可以有一个这种仪式感的那种隔离的技巧，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旧账就不会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

0: 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往往小夫妻两个哈吵完了架之后都会到一什么期呢？冷战期。
1: 嗯，
0: 有的时候呢甚至到冷暴力了，就是谁也不理谁，甚至有的时候是冷暴力啊，我不跟你说话，但是我想方设法的得让你心里不舒服。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方，他就会想，哎呀，我怎么能缓解呢？怎么能够修复呢？怎么能够让他跟我说话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坎儿。虽然说床头吵架床尾和，但是这个和的过程还是有些技巧的，是吧？
1: 是的，是的。这个里边呢，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格特曼的另外一个研究金句啊，叫“修复6:1”。
0: 啊，
1: 他讲的就是健康的这个婚姻里面呢，就是每一次冲突之后啊，都会有6次积极的互动，对1次消极的互动。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新婚夫妻吵完架之后，一定要有一个这种修复的动作。那我们这里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的技巧，就是建立一个好的仪式，我们叫4个好仪式。那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吵架的过程当中，不管吵得再凶，我们可以到最后做一个肢体的修复，比如说我可以抱抱他，因为我们说一旦发生肢体的接触之后，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身体有很多的那种感，就那个感受器嘛，对，可以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感受到对方的那种心跳啊、温度啊等等，它其实是在情绪上可以做到修复和降温的，或者说我也可以给他，比如说有一个说我爱你啊，或者说给他一些亲亲他的额头或亲亲他的一种亲密的动作，一个这种动作也是可以让他先从生理上先去降火。
0: 对，
1: 那第二个修复的仪式呢，我们叫语言修复，比如说一句对不起，然后有的人可能会一听到对不起之后说你在搪塞我啊，或者我说对不起行了吗？像这样的道歉是没有有效果的，一定是非常真诚的说对不起，刚才确实是我哪个方面忽略了你一个怎样的感受。
0: 对，
1: 或者说我谢谢你刚才能够听见我的那种委屈啊，听见我说了哪些事情啊，或者我也知道你很辛苦很累啊，你一定要让对方感到被看见，你能够让他感觉到你首先看到了他的不容易，能够读懂他的情绪，读懂他的需要和感受。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对方内心会开始，他自己就人的心都是肉长的，他也开始去思考你的情绪和感受是什么。那第三个方法的话，我们称之为叫仪式型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们冲突之后，我们就约定啊，今天我惹你不开心了，走，咱去逛街，我请你吃点好吃的，或者我们一块儿去看个电影吧，然后或去做一个，我们一起来做顿饭或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就我们可以约定来共同完成一个事情。那么用一件事情来代替啊，代替的这个刚才那种这种不好的印象，相当于把这种把刚才那些不好的情绪，通过另外一个美好的事情，啊，让它去做过渡。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第四个就是时间的修复，就我们真的是吵完架之后可能彼此还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去冷启动啊，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们先暂时的给大家一个独处的时间，你也消化消化，我也消化消化，但是24小时之内必须要做一次复盘，就是一定要看我们这一次冲突到底有没有解决，能不能避免，我们下次还可以怎么样做会更好，然后所以不要，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就是又提到翻旧账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给它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后让它真正得到解决，才可以预防和避免下一次问题的发生。
0: 那么在新婚夫妻第一年进入婚姻之后啊，大多数夫妻的满意度会不会有所下降呢？
1: 这个会，就是我们根据多年的一个追踪研究发现，就是婚姻满意度在婚后的第一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大约会从恋爱期的8分降到6到7分，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评分是10分制的，就分数越高代表着我们的满意度越高。那么结婚第一年呢，就会在就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下降，那么然后会在第二年到第三年会趋于稳定，但是根据我们就是夫妻相处的模式，你也会发现，就是等到从第二年到第七年，它也会是一个就是问题和或者磨合期经常出现碰撞的一个问题的高发期。
0: 那么说到这儿呢，庞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最后呢，请您用一句话给我们 总结总结哈，我们在新婚的第一年要做好哪些必修课呢？
1: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啊。那我们说新婚第一年是最重要的一年啊，也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人生的重要一课、
0: 嗯、
1: 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冲突不是婚姻的失败、
0: 嗯、
1: 而是婚姻的语言。那么所有的婚姻都有冲突，但是冲突并不可怕，那么可怕的就是冲突之后我们有没有和好的能力。新婚第一年你们能够学会吵完了怎么和好，那么未来30年甚至说50年你们就能够一起很平稳的幸福的走过。所以婚姻不是从此以后幸福的在一起了，而是从此以后一起面对生活的各种困难，然后要去共同的去经营好我们的爱情，经营好我们的家庭。所以最后也祝所有的新婚夫妻，然后在新婚第一年能够一起跌跌撞撞，但是更能够一起携手解决，走向甜甜蜜蜜。
0: 对，我们新婚第一年是个磨合期，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多新婚的这样的夫妻能够融洽的磨合，能够白头偕老，长长久久。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中国优生优育协会新生发展评估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庞琼琼老师，今天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新婚第一年的必修课的话题，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吵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是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0: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净塘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0: 非常着实
1: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彩。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它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少，这样呢做出来的酱鸭子，一个是它香味比较浓郁，有鸭子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还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0: 是
1: 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货吗？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味道恰恰适合咱们北京人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0: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1: 咱们直接和武迅这个品牌签的合同。
0: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1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1: 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块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块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

0: 吃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
1: 差不多打了一个五折呀。
0: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
1: 嗯，
0: 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置，
1: 对，
0: 忙了用，
1: 没错。
0: 哎，
1: 咱们多准备点啊。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一斤一只的，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0: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

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儿，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七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别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和鸭腥味，这个是

0: 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

0: 调频100.6，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郭月。
5: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于红建。
2: 一座城市的魅力藏在新旧交替之间，城市更新让老厂房焕发新生。

0: 已经去过了金逸 Park 和我们的骑行主题的街区，欢迎您随时来交流，把您的游玩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中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1: 嗯，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老的第一机床厂哈。
0: 好的，
1: 现在它叫做金逸 Park 了啊。嗯，天津第一机床厂这个老厂区呢，应该说是相当长的时间是闲置的。那么当初把这个老机床厂要做成工业遗存加都市公园这样一个定位，它是怎么定下来的？嗯，还有就是我们保留了哪些老厂房的元素呢？
0: 好，我们请李总给我们介绍。

0: 于特质和城市的需求量身定制。一级床厂呢是国家级的工业遗存，底蕴深厚，但是呢闲置多年，单纯做产业园我们感觉太枯燥，做纯商业呢又会丢掉历史，所以我们摒弃了大拆大建，确定了这种保遗存做公园，活产业会市民的核心定位，把稀缺的工业历史资源变成了市民可逛可玩可感受的城市公共空间。我们也做到了这种原汁原味的全面保留，核心元素一个没有丢。像完整的保留了苏式红砖厂房、苏联专家楼、老车间的结构机理，原厂留存的各类生产的机床、机械、生产轨道，包括厂区几十年的原生大树、自然绿植，以及墙面的老标语、老构件、历史印记等所有的细节，最大程度保留了老天津工业的原貌。
1: 嗯。要保留好工业的机理、历史建筑的本体，还有原厂的生产设备、厂区原生态的与历史的这种细节，确实不是一件像嘴上说的这么容易的事情、啊、
2: 是要保留这么多、啊、
1: 对对对，
2: 还有原厂的一棵什么老大树都得留着，
1: 没错、啊、而且呢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天津人啊，对于河东区的这个历史呢其实是有着非常浓厚和深远的这样的记忆的。过去呢我们知道在河东区呢它是这个厂子很多啊、
2: 嗯、
1: 就是周边的居民们都是围绕着厂子而居住的，所以呢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以及对这些厂子过去就真的是家一样，因为要提供你的生计，要养活全家，一定要有人在工厂里干活啊。同时呢那时候工厂也会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保障，所以呢大家对他的这种感情是不一样的。
2: 对，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第一机床厂又特别的有历史的年代感啊和历史感，所以我们想问问李总，刚才说了要保留这么多东西，不能大拆大建，

其实最大的难点就是保护和改造的平衡。这种老建筑的结构呢，相对老化，墙体有一些沉降，包括机床设备老旧受损，原生绿植这个种扎根比较深，常规的施工呢很容易破坏历史的肌理。同时呢，这种老空间原始功能是这种工业生产，适配现代的文旅啊、办公啊、商业功能难度比较大，很容易出现这种修

0: 好的，做了很多具体而扎实的这个可以说是准备工作啊。
1: 其实在一开始介绍的时候，我记得李总提到了我们有一个这个叫苏联专家楼，对吧？在咱们这个园区之内，另外还有一个金三车间，可能是这个改造难度比较大的两处建筑了。结构相对比较老化，损毁相对比较严重，所以修复起来呢可能会更复杂。那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这个金三车间和这个苏联专家楼，它的
1: 对能不能先给我们
0: 地位和
1: 对介绍介绍当时他们原来是个
0: 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刚刚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2: 刚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这两栋厂房呢，外立面已经全部基本上是破损的比较严重了，包括厂房内部呢，然后也是堆积了大量的废弃的机床，包括当时工人生产生活中保存的一些痕迹吧，就是我们感觉可能我们进到厂房里边，第一眼就是感觉
0: 穿越了，
2: 对，就是穿越了，时空在转换，
0: 错乱。
2: 可能昨天大家还在这里生产，然后突然一夜之间，这个厂房就变得锈迹斑斑，它这种感觉。
0: 这个脑补一下画面，太有年代感了，是。
2: 然后呢，这两处是也是我们全园这个修缮难度比较高的两栋建筑。然后在全程中呢，我们也是放弃了标准化的翻新，坚持最小干预，修旧如旧。针对这种墙体风化、结构老化，包括渗水啊、沉降这些问题吧，全部采用这种微创隐形的加固，局部这种腐朽的这种构件的精准的替换，像这种厂房的老的红砖啊、门窗啊、原木结构能够保留的这种全部的原样留存。我们绝不做这种整体的翻新刷漆，一定要完整的还原这种苏式建筑的原貌。像我们金三车间的这种空间转换的核心就是这种骨架不动，功能换新。我们呢也是完整的保留了厂房的原始跨度，包括天窗、天车轨道、这些工业的骨架，不破坏任何的历史结构，只做轻量化嵌入式的这种改造，把纯生产功能升级为这种工业展示、红色研学、历史科普的这种功能。我们原地呢也是陈列了许多这种老设备、老史料，还原1956年毛主席视察的红色历史场景，打造这种这个机床工业博物馆，让老车间呢从造机床的厂房变成讲历史的展厅。
1: 那比如咱们保留的一些老的这个设备啊、机床啊等等，大概咱们如果现在去能够看到哪些老物件呢？
2: 包括我们有在册的有51台在机床厂里面比较有保留价值的机床，包括当初的一些苏联专家留下来的这种图纸。
0: 图纸也有
2: 、然后包括工具，包括一些他们的一些这种资料书籍。然后包括咱们这个第二套人民币，这个2元，2元人民币上面的那个机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见过那种绿色的，有一个那个工人操作的机床，
0: 车床，
2: 它是这个 C620 型号，它也是咱们天津第一机床总厂负责生产的第一台这种 C620
0: 原型，
2: 对，
0: 哎呦，太有年代感。我觉得对于收音机前可能这个00后、10后，他们现在都很少见着这个人民币的纸面，也都是数字化了啊。
2: 这台机床现在就在我们机床博物馆里边陈列展示。对。
0: 那大家最好带着2块钱去，
1: 可以对比一下。现在挺流行这种哈，
0: 是不是
1: 打卡
0: 、其实呢，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网友啊，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给一些年轻的这个听众和网友稍微的科普一下啊。这个金一帕狗，这样我们先问问李总，原来呢他是这个天津市天津第一机床总厂，那现在我们更名为金一帕狗，这个之间这个名字上是不是也有一些故事在里面？
2: 对，
0: 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名字有没有。
2: 对，因为这个天我们这个建设项目的初期呢，也是在为这个案名做了很多的思考。一方面呢是想延续这种一机床的这种工业的这种历史，把它这个延续下来。第二个呢也是想打造一个在

0: 天津市比较有特点，能够当头部的这种园区的这种愿景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我们在园区就是去思考这些问题，突然看见他们一个办公楼里边有一个标语，
1: 嗯，
0: 就叫金一。后来我们一想，那金一，天津第一
1: 机床
0: 停厂，
1: 嗯，
0: 我们能不能做到天津市第一？所以就把这个变成了保留了下来，
1: 直接用了，
0: 直接用了。对，
1: 哎，那 Park 呢？就是希望它是将来
0: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因为是这种产业、商业、住宅、文旅融合的那么一个园区嘛。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来以 Park 这种身份吧，到我们园区来，能够。

0: 是的，不是我们随便一拍脑门想到的一个名字啊。而且呢，我们说，包括一些天津周边的想来我们天津打卡或者对我们今天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它对于我们天津，对于天津的河东区来说，它是怎样的一个历史地位呢？1951年建厂啊，大家可以算一算，到今天它是有着怎样的一个历史？而且它是作为新中国机床行业18罗汉之一，在这里真的是承载着举足轻重的工业荣光。国内的第一台全齿轮传动普通车床，就是刚才李总提到的那个人民币啊，第三套人民币2元啊，2元钱的那个，人民币上印着的车床的原型机，就是在这里成功研制的。而且呢，厂区更是曾为两弹一星重大工程提供关键精密机床支撑，是当之无愧的工业母机摇篮，镌刻着天津厚重辉煌的工业技艺。有了这样的一个厚重的历史，大家呢就会能够理解刚才李萌李总所提到的，当我们的设计人员、工程人员、我们的这个项目运营人员第一次走进这个老厂房的时候，那种时代和时空穿越的感觉了。
1: 对，
0: 看着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又希望把它再次的焕发新生，打造成为金一啊，天津的第一。我想呢，这里面一定

0: 的车间，到现在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这种带有工业，有点工业博物馆的一种感觉啊，这样的一种转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历经了多长的一个时间，从设计啊到我们真正的去施工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运维，我们经历了一个多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我们呢是这个项目是从2023年5月7号正式启动建设，然后这个我们首先要开发的是这个金一 park 这种旅游街区，然后2024年9月30号我们的厂前区和公园东区这边是面向市民进行了一个展示，包括一些咖啡厅，包括我们的办公小型办公场所，包括星巴克。2025年10月1号我们整个的公园片区整体对市民进行了公开的这种亮相，包括我们这种15栋老旧厂房已经全面的这种更新改造完成，20家的这种商业载体已经全面入驻。然后截止到目前吧，我们也是基于这种全

0: 干什么？也请李总接下来可不可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和梳理一下，现在我们到金逸 Park 里我们到底能看什么？你们主要都有哪些重点和业态的这样的一些分布？
1: 嗯，
0: 给我们也好好说说好吧。
1: 我们业态呢主要是这种产业为底，文旅为核，然后商业赋能的这种多元的组合，分几大类吧。一个是科创办公，现在我们已经入驻了60余家的这种文创科创的企业。第二个呢是特色的商业，现在也是汇集了像培植万天津首店啊、意式花园这种苏联专家楼旧址店啊，包括 M 斯丹的咖啡等一众这种标杆的品牌。第三个呢是这种公共的文旅，包括我们的工业机床博物馆，包括我们的沉浸式演艺，包括我们的主题市集、艺术展演，包括一些户外的休闲活动等等。然后呢，这个也是欢迎市民这种前来体验吧。一个是工业文化打卡，这种体验这种独一无二的苏式工业的风貌。第二个呢是来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的这种常态化的主题市集和户外的这种活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重磅打造了这种沉浸式的这种实体的

0: 真实的故事。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剧情也是全部取材这种厂区的真实历史，既有红色的底蕴，又有这种烟火的温度，其实也是老少皆宜，也是我们独有的这种工业文旅的一个 IP 吧。
1: 嗯嗯，金衣往事。
0: 对，金衣往事。
1: 哦哦，这是每天都会，
0: 每天都会
1: 固定上演的吗？
0: 我们是这样，周一闭馆检修，
1: 嗯，
0: 周二到周日每天下午2:30和4:30，是这种演出，然后周五和周六晚上7点加演一场，
1: 加演，
0: 对，加演一场，
1: 嗯，几乎就是只要我们到街区里，大家想看的话就都可以，
0: 对，
1: 它是一个固定的每天必上的这样的一个演出项目，
0: 对
1: 吗？
0: 对，
1: 那它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实景体验区域，在这个地方的在哪儿？
0: 在我们这个工业机床博物馆里面。
1: 哦，在博物馆里面。
0: 对，在博物馆里面。
1: 哦，大家就是这个空间能容纳多少人？
0: 一般每场60到80人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
0: 都可以的，
2: 不小啊，
1: 还是不小的。
0: 对，
2: 游客能跟着干点什么呢？
1: 互动性有怎么样？
2: 嗯，
0: 金衣往事，其实我们不想打造成这种坐在台下看的这种。

0: 去亲自的去体验，包括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锦衣往事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其实我们这个初衷也很简单，就是不想让这种工业的继承的工业的历史泯灭，想让这种天津年轻的新一代的朋友们也是了解继承的工业历史，包括天津的工业这种发展，不要忘记我们之前天津的是这种在全国是一种工业城市的地位啊。
1: 嗯，也就是说咱们有一些这个复刻的当时的这种。

0: 我们园区免费开放，宠物友好，也是常态化的落地这种城市级的文化活动，不重一次性的这种流量，主打持续长效的城市活力，自然积累了，我觉得积累了一些高人气高口碑。
1: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震

0: 它是由天津第三自行车零件厂更新打造的天津骑行文创街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和新华天津大数据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永和张总来聊一聊哈。应该说飞鸽是咱们天津的一个重要的符号，
1: 太重要了。它承载了几代天津人的记忆，咱们这个项目选骑行这个主题背后，我们的含义，或者说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老厂房里现在还能看到哪些自行车的一些相关的记忆吗？
2: 对，您也给我们说说，因为刚才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第一机床总厂，它确实是天津人啊，不仅是河东人，是整个天津人的时代记忆。那第三自行车零件厂是不是大家觉得零件厂啊，过去它是个什么样子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飞鸽

0: 守着保护优先、活态传承的这样一个原则，也完整保留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甚至是老的地砖哈，还有一些工业的框架等等。那在这个具体的实施的过程当中，咱们怎么平衡保留历史风貌，同时也要满足现代的一些功能需求呢？
1: 我们这个在坚持修旧如旧、轻改造、重赋能，我们不搞大拆大建。在施工上，我们公司保持老建筑主体结构、老地砖、原有梁柱框架等全部保留，不做破坏性拆除。老地砖啊，我们都进行打磨修复，保留岁月痕迹。老厂房的框架呀、墙体呀、旧通风构件全部留存下来，作为园区的特色景观。老厂房毕竟是几十年的工业建筑，在消防啊、水电、通风、采光等条件达不到现代的办公纹理标准，我们就做嵌入式升级，在不破坏原有的风貌前提下，隐蔽式铺设管线，升级消防系统、水暖电，加装采光隔音设施。简单来说，就是外壳留住历史，内核满足现代使用，外观看得见老天津工业技艺，内部可以满足企业办公、游客游览、创业孵化现代化需求，做到历史风貌不丢失，现代功能不落伍。
2: 嗯，能不能也给我们讲一些具体的啊？因为呢，可能有些朋友现在还没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园区。刚才您说的这些，大家呢想努力的去和他曾经印象当中的老厂房啊，或者是厂内的一些情景去对接上。因为毕竟我们有些老天津人啊，尤其是住在河东、住在这个零件厂周围的老邻居，他们可能会都很熟悉。但是有些朋友是从来没有来过天津，或者说从来没有见过之前的样子，大家也想知道，比如说在你具体的改造的过程当中啊，功能的提升啊，还有刚才您说到的这些设计点上，我们有哪些看点，让大家可以带听着您的介绍，我们就可以的按图索骥的去打卡。
1: 好，我们园区呢，做了连廊设计，连廊是园区的核心纽带。
2: 连廊，为什么要做成连廊？
1: 便于这个游客观赏各个景点打卡地。然后把每栋楼都连接起来，串联起来，
2: 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锁眼，就是你不用乱走，你跟着我的

0: 这个产业资源加孵化服务三位一体上。首先呢，空间差异上，针对这个设计文创类企业，我们提供灵活的一些办公空间，有大开间小开间和独立工作室，适合各类的创业团队。同时配套共享的一个直播间、路演厅、展示空间，还可以方便企业做展示部作品发布等。其次是 产业资源对接，依托飞鸽这个老品牌资源对接飞鸽自行车行业供应链、赛事机构、文创渠道，帮助设计企业对接落地订单，对接一些高效资源设计资源，促进产学研合作。三是全链条创业孵化服务，为初创企业提供工商税务政策申报、知识产权辅助、投融资对接， 帮助企业申报科技文创类扶持政策。四是呢，活动的赋能。我们定期呢举办一些设计沙龙，骑行一些主题市集，赛事一些分享会，帮助企业曝光拓展客户。可以说简单说，我们就是不只是租房子，而是帮助这些创意类企业找到市场、找到资源、找到政策，帮助这些企业快速成长。
1: 扶上马还得送一程，对，哎，这里我们节目进行中有听众啊，就是可能应该是个骑行爱好者啊，他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也很感兴趣，嗯，他就留言说，他说我是一个普通的骑行爱好者，我们想问一下啊，我们要是来到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骑行的文化街区，来到这里，我们能获得怎样的一个体验？您能不能也给我们这个朋友回答一下，他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0: 都有些什么，好吗，张总？好的，对于这个普通爱好者，骑行爱好者，来到这里呢，不只是一个骑行的打卡点，
1: 对，
0: 来到这里是天津的骑行会客厅。骑行骑完车之后，来到园区，首先他可以逛逛飞鸽文化展厅，了解飞鸽的过去的历史，可以逛骑行门店，看各式复古啊、竞技自行车，体验改装、选购骑行各种装备。
2: 累了呢，还可以到咖啡区休息、交流，和其他的骑友一起交流经验，可以去空中观景平台打卡。如果这个爱好者还想做自媒体呢，园区我们还设置了共享直播间，可以直接拍照、拍摄骑行相关的短视频照片，遇到这个骑行分享会啊、市集啦、赛事活动，他们还可以直接参与活动。
0: 我们这里既是这个骑行爱好者的休闲聚集地，也是这个骑行爱好者交流、学习、社交的一个空间。
1: 没错，
0: 大家既可以感受到老工业厂房的文化，也能感受骑行文化带来的乐趣。
1: 哎呀，这个太有趣了啊，与自行车有关的一切，一切是的，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以骑会友啊，这个骑是骑行的骑，对吗？嗯，好。
3: 那咱们街区当中的两处，一个是偏都市松弛感，另外一个偏骑行烟火气。您觉得他们这两处设置的这个差异点在哪儿？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两个侧重点啊？他们各自会面对怎样的客群呢？

0: 咱们天津这种慢节奏不想凑热闹的这种人群，在厂房庭院大树下开展一些活动。当因为十月底可能天气也比较凉爽，在室外这种参加这种活动，可能也会让这种我们的市民年轻朋友们可能心情更加舒畅，更加愉悦。
1: 嗯嗯。
0: 然后同时呢，十一月初我们也会做这种首要的饰品的美物集，它是聚焦这种设计师的首饰啊，国风手作，面向这种文创爱好者设计师群体，挖掘这种原创的手作的作品和价值。也是想把我们这个老厂房的厚重氛围和这种美物首饰做一个结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金银往事沉浸式的实景演出，也会加开，在国庆中秋期间也会加开多场次，保证市民的体验。
1: 嗯，
0: 包括夜间的，我们也会落地一些户外的轻型音乐。

0: 是有海河和古街，还有这片工业遗存换新而来的骑行文化新标的。
1: 嗯，那我们也想听两位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各自街区下一步，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新的更新的计划呀，或者说一些新的业态方面的规划呢？
2: 我们 GE Park 呢，接下来会重点推进我们20,000平米的金二车间的更新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投入使用。届时呢，可能会新增一些潮流的这种展演啊，大型艺术展览，包括新锐的潮流商业沉浸式的休闲空间。我们也是希望把它打造成天津全新的这种潮流乐活的地标。同时呢，我们也会持续迭代特色的产业业态，引入更多的手店、文创店、潮流文艺品牌等等。同时呢，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落地我们的城市级的这种文化活动，把金一 Park 打造成天津工业文旅的标杆名片。
1: 嗯，张总，
0: 我们骑行文创街区呢，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这个完善骑行配套设施，增加骑行装备体验中心、骑行主题的一些文创展厅，同时持续引入一个骑行研发工业设计类的初创企业，壮大骑行家咱们这个产业生态圈。后续还会开发更多的研学课程，持续活化咱们这座老厂房的空间，让工业文化和创业孵化文旅体验融合得更加紧密一些。
3: 嗯，好的，哎呀，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了尾声，最后啊，我觉得要有我们天津的这个东道主的特色。最后，我们也想请两位啊，我们的运营负责人，两个街区的运营负责人，能不能用一句话啊，向来自四面八方到我们天津、计划到我们天津来游玩做客的这些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一句我们天津人的邀请，
1: 嗯，
3: 好吗？
2: 诚挚的邀请所有来天津的朋友们，11期间来金一 Park 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这种工业老厂房，品一品金城的松弛的烟火，然后吃一口地道的天津菜，看一场这种原创的音乐演出，遇见不一样的天津。谢谢大家。
0: 欢迎大家国庆假期来到我们天津骑行街区，一边感受这个城市的松弛，一边打卡飞鸽老厂房。老厂房承载着城市记忆，新产业激发城市活力，在京一 Park 和我们骑行文创街区遇见不一样的京城魅力。
1: 好，
3: 非常
1: 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从老机床厂到都市公园，从老自行车厂到骑行聚落，金一 Park 天津骑行文创街区用两种不同的城市更新思路，把尘封的工业记忆重新点亮。这个十一，无论你是想找个地方放空发呆，还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天津市河东区这两处街区都值得放进你的打卡清单。更多的城市更新的新鲜事儿，我们下期节目会接着聊。
3: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大爷，您坐这儿。
6: 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7: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4: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8: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8: 都选心、
4: 黄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3: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3: 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